0: 式、工作单位等，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二是信贷信息，这是核心部分，比如你办理的房贷、车贷、信用卡以及每个月的还款记录，是否按时足额还款，有没有逾期，都会清晰记录在案。三是其他的相关信息，比如对外担保、查询记录等，这些也会影响你的信用评价。还有几个基础常识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征信报告不会随便生成，只有你办理金融业务、授权查询或者金融机构依法查询时才会有相关记录。第二，征信报告的查询渠道是正规且免费的，每年有两次免费查询机会，超过次数会收取少量手续费，大家可以通过征信中心官网、线下征询查询点或者正规的银行网点来查询自己的征信报告。第三，良好的征信记录很重要，按时还款、不逾期才能保持良好信用，反之不良记录会影响贷款审批、信用卡额度提升，甚至影响就业、租房等。最后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征信，定期查询征信报告，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信息。如果发现征信报告有疑义，可以通过正规渠道提出申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读懂征信常识，守护良好信用，让这张经济身份证成为你生活的助力。我们下期再见。
1: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电信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电信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对1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B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6: 跟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如果您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疼痛久治不愈还反复。

0: 雾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就加重。下面的内容一定要听好了。沈阳复大医院给听友送福利来了，本月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近千元检查费都是全免，包括热成像 CT、 心电图、血液检查等都是全免费。都说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疼痛病专项诊疗季正式开启，届时权威北京专家高教授一对一亲诊，引进射频纳米波系统，结合 PRP 技术治疗久治不愈的疼痛，三到五次轻松解决，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时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脱、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同时因为每天名额有限，你得提前预约，电话记一下024-8877-8899 8877-8899。高教授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成为患者心中的疼痛克星。他对各类疼痛及疑难杂症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为每一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如果您为了保证治疗，沈阳复大医院每天接诊名额有限，如果您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脱、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疼痛的折磨，不要犹豫，赶紧拨打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预约吧。
1: 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直播热线3100-10341394019-0422。
0: 好，记者面对面正在直播，我们下面开通热线，首先迎接手机尾号是9910的听友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我是春阳，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嗯，
2: 喂，你好。
0: 喂
2: 你好。
0: 你好。
2: 今天王女士上医院了，我是这个，我是居民代表
0: 啊。您是王女士的代言人啊？
2: 对，你好。
0: 好，你好，说说你要反映的问题。
2: 啊，我要反映的，我是大中区工程路203甲的居民，我跟您反映这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沈白高铁挡光的问题。这个事儿吧，2019年我们就去找过，当时那高铁那边告诉我们，就是等这个高铁建完以后，然后呢再给我们答复自己怎么赔偿这个事儿。这一直这好几年，6年了吧，没有消息。反正今年大概是9月中旬吧，就是我们这个楼就是有1/3的居民就是得到了就是挡光补偿的这个钱。现在他们已经到社区登完记了。
0: 嗯，
2: 完了事呢，剩我们这个2/3的居民，也就是32户，
0: 嗯，
2: 没有得到补偿。完事我们就到社区去找了，社区说是这高铁那边人家找的是测光公司，人家就挡光，所以说给他们补偿了。你这边呢没有？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不合理的。我们这32户已经到社区去找了，社区因为我们去找了4次，也没有给我们处理的相关的结果，就这回事儿。
0: 您家住大东区的工农路是吧？
2: 对，大东区工农路203号。
3: 203甲。
2: 哎，对。
0: 是大东区哪个街道？什么社区？
3: 上元街道。
2: 上元社区，我上元街道矿北社区。
3: 矿北社区。
0: 上元街道办事处的属区属内是吧？嗯，
2: 对，上元街道矿北社区。
0: 矿北社区，我基本听明白您反映这问题了。首先我就我个人的理解，我跟您先交流几句啊。节目过后，我们记者会进行一个采访调查。就您反映这问题啊，说这个补偿逻辑啊。高铁造成住宅日照不足，它属于工程的影响补偿，它不是一个普惠的补贴啊，不是普惠的，每个居民、每个老百姓、每个市民都有的这种补贴，它要以专业的日照检测报告为依据，不是这个只有经过检测日照不达标的住户，他才具备申领的资格，并不是说 工农路二百。

0: 03号203甲，这个全楼的居民每户都有，它不是这个概念啊，也不是每个住户都能拿到钱。这里有一个程序的要求，即便只有部分住户达标，那补偿的认定标准啊、检测结果啊、受益这个相关的居民的名单啊，应当在楼栋向大家公示，在小区里来保障全体居民的一个知情权。这有没有一件公示呢？
1: 没有
0: 公示啊。
1: 哎，
0: 节目过后我们具体关注一下。首先我跟您说了，第一点，不是这栋楼所有的居民都有这笔钱，那要依据检测报告谁家有谁家没有。第二个，即便是少数住户达标啊，能领这笔钱，这个也应该向大家公示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同时也接受大家的监督，对吧？
1: 对。
0: 节目过后我们记者会关注这事儿，然后明天早上通过节目带给您监督报道，好不好？明天早上听一下回音啊。
2: 哎喂，你好。
0: 那就跟您说到这儿，我们迎接下一位电话。下一位手机尾号是1364的听众王阿姨，你好，王阿姨，我是春阳，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喂，
3: 是我的吗？
0: 是您的，
3: 哎、
0: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久等了。
3: 好，你好
0: 啊，
3: 我是这样个问题，我家装修了，装修以后我家那个表吧换新的，水表换新的了，我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这个。
0: 谁换的水表啊？
3: 都是我们装修的呗，装修师傅给我换了。
0: 装修师傅怎么能有资格换水表呢？
3: 他就是装修前，他一看你这个表那个旧了，他就给我换了。
0: 那他没把燃气表也给换一下啊？
3: 完了给我换了，完我就师傅我就寻思看看，给抄表员打电话了，他说他也没有办法。
0: 那如果他看电表旧了怎么办？也换一下啊？
3: 他就是这么给我换一下的了。
0: 现在
3: 的
0: 问题是啥呀？
3: 我就是说啥，完我跟抄表，跟那个抄表员就联系了。联系了，他说叫我去找回来。那我能找回来吗？他都给我扔了。
0: 啊！
3: 完了，你说当垃圾扔了，他说啥？我没办法了，他没办法了。我这是你们这忠实听众，我一合着找你们给我解决吧。
0: 忠实听众啊。王阿姨啊，我跟你说两句啊，你水表装修的时候，你装修公司师傅给人换了，然后您去找抄表员，然后现在您又是有点抱怨啊，有点就觉得人抄表员没有办法了，是吧？您认为抄表员应该有办法，对不对？
3: 他咋的呢？因为啥呢？我那意思说，你看他说叫我去找，你说这事儿是怎么那啥呀？
0: 我跟您说，这个结算水表啊，它是属于沈阳水务集团的一个计量器具，它是不允许装修公司啊和我们水用户业主自己私自来拆卸更换的。这个私自拆换丢失了原厂的旧表，这个水务就很难核验历史的底数，那个抄表员因此也不敢，也这个直接办理这个换表手续，它并不是完全不能解决。这个需要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不知道您和装修公司装修合同怎么约定的啊，包括聊天记录、现场照片，这个你要证明是装修公司擅自拆表，丢失了旧表，而不是您作为水用户本人故意的主观故意啊。后续呢，可以向装修公司追责的，由此产生的费用纠纷也是可以由装修方来承担的啊。节目过后就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具体关注一下啊。
3: 好，
0: 我们关注一下看看怎么解决啊。这里呢给您和向相关的水用户做一个提示啊，我们做任何事啊一定要有法制化思维。我们沈阳是有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的，像您说的这种私自拆卸更换结算水表是属于违规行为，有可能被按规定水量来计费啊。那我们业主啊务必要保留证据证明这是装修公司的施工行为导致啊，规避您自身被认定窃水的风险。节目过后我们具体关注，然后明天早上听回音啊。哎，好嘞，再见。好，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下一位手机尾号是7419的这位听友樊阿姨，你好，我是春阳，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你好春阳。
0: 你好。
4: 哎，
0: 说说你要反映的事儿。
4: 我是那个 铁西区南堤西路1号海景花。

0: 女儿的居民，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下边商业网点的老板把我们大平台那个台原间吧，贴了两层那个那什么就防水层，有那个防水涂料那种。后来他说不行，他又给提起来，又重磨的。这个老板，他重磨就把这提起来这一大堆的垃圾吧，都堆在那个三号楼和二号楼之间，挺大一片地。五月份一直到九月末了，他也没人管他。后来也有很多部门，就是物业、业委会什么社区都找，城管也给老板，后期城管给老板打电话，老板不接。哎呀，给我们愁够呛，没有办法，我就求助你们那个。
1: 这个建筑垃圾是谁排放的？
0: 这个建筑垃圾就是我们大平台下边有商业网点的老板。
1: 啊。
0: 他往楼下漏。因为他在大平台，
1: 您现在反复说这个大平台，现在垃圾堆放的位置是在大平台上还是别的地方？
0: 大平台上边，
1: 在大平台上是吧？
0: 对
1: 啊，这个建筑垃圾啊，是谁产生谁负责清运啊？它不像生活垃圾由这个物业啊来清理。这个垃圾，你刚才您说了，这建筑垃圾是商户做相关的施工、防水施工产生的，它的清理和处置费用应该由商户来承担。啊，不能让我们全体业主去买单。这个屋面的这个大平台啊，它也属于公共区域，是不允许随意堆放建筑垃圾，特别是大量的建筑垃圾，这很容易压坏楼板，破坏屋面的防水，也存在一定的结构安全隐患啊。是铁西区的南七西路一号是吧？
0: 对。
1: 嗯，这个问题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0: 哎，好几个月了，但是呢，在刘旭帮忙那个沟通下，在二十，哎，是一号，
1: 嗯，
0: 一号开始那个他就给那什么，哎，二十几号那天，二十九号他们就给清理了，
1: 嗯，
0: 清理就来两个人，
1: 嗯。
0: 哎，两个人也给我高兴够呛，我还告诉大伙儿，我说哎呀，刘旭他们电台记者，
1: 这样节目时间要到了，不能跟您再交流了。明天在早晨节目中，我们会呈现这个问题的过程啊。好了，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记者面对面的全部内容。客观报道，呈现民生百态；精彩点评，传递真情大爱。我是沈阳调频1034中波882沈阳生活广播，明早7点半我们再会。节目结束后，还想反问题的听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13940190422，13940190422。
2: 记者面对面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监制主持春阳，海边刘旭、刘烨、陈鑫，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9:20即将播出的是1034旅行团。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

0: 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127-019 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啊
0: 从美国回来呀，我这心里一直憋着一件事儿，
1: 嗯，
0: 今天真得跟您说说。
1: 说吧、
0: 嗯、
1: 啊，说破无毒嘛是吧，嗯。
0: 就在美国的时候啊，我记得好像说消解宝的价格是$1000一瓶，
1: 嗯，
0: 折换成人民币就得是7000多块钱呀、
1: 啊。对呀、啊。
0: 但是一般我们国内的老两口一个月的退休金加起来到7000的都很少。
1: 那太少了，嗯。
0: 那以这样的价格我们消费不起啊。
1: 消费不起啊。
0: 对，就这个事儿一直在我心里憋着。
1: 嗯、我跟你讲静石啊，就是真要是7000多人民币一瓶的话，你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咱们中老年朋友了，就连我们白领的，就是我们这个收入高一点的。
0: 高薪人士也费劲哦。
1: 也消费不起。
0: 嗯。
1: 但是静石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时候让大家伙花过高价格，花过冤枉钱呢？
0: 我们还真没花过冤枉钱，
1: 是不是？
0: 梁老师处处都是为我们着想的。
1: 嗯，
0: 而且消解宝主要是我跟着您到美国亲自看见了，
1: 嗯，
0: 临床效果确实好，
1: 是吧？
0: 美国卫生部门批准它是在5年之内实现结节零新增计划呀，
1: 对，
0: 这个地位在那儿摆着呢。而且呢，二歧胡皮素这个原料你也说过，全球一年也就产30吨，
1: 对，
0: 它比钻石金贵啊，
1: 那贵多了，嗯，
0: 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它再便宜再便宜它也便宜不到哪儿去。
1: 我告诉你啊，这才说的九牛一毛，你要算上原料的成本，再算上提取技术的成本，
0: 嗯，
1: 临床实验室的这个成本，包括运输等等费用，我告诉你，在人家1000多块钱每斤一瓶，它贵吗？
0: 嗯，
1: 不贵吧，正常价，对吧？
0: 它值这个价格。
1: 对，但是你也不要忘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最牛的是什么？
0: 我们最牛的是有您，您就是宝贝。
1: 这个啊，这个，咱不能瞎说啊！记住了啊，这个健康全球购有今天的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们有句老话叫“孤木不成林”吧？
0: 嗯，
1: 光有我一个人，哎，根本不行。
0: 是。
1: 健康全球购最牛的是什么呢？咱们背后的300多位的专家同仁们，
0: 嗯，
1: 他们都分布全世界各个国家吧，
0: 嗯，
1: 啊，各个国家的顶级的医院、科研机构吧、卫生部门吧，
0: 嗯、
1: 可以说只要是健康领域的事儿，啊，我们这个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哎，都有人能够说上话，
0: 确实啊，有话语权呀。
1: 所以说，我们这300多人的团队就组成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的一个渠道，
0: 嗯。
1: 他就能成别人不敢想不敢成的事儿，
0: 还真是这样。
1: 是吧，
0: 之前的比利时的神经酸，
1: 嗯，
0: 澳大利亚的耳苗油虽然说稀少啊，在当地卖的也都不便宜，
1: 嗯，
0: 但是呢通过健康全球购的专家团队，我们不仅是拿到了紧缺的产品，关键是拿到了最低出厂的价格，
1: 是吧，
0: 实现了对大家的承诺，零距离零差价呀。
1: 对，我记得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在这个代购哈，就是找这个亲戚朋友啊代购，买完比利时神经酸之后，然后一听到咱们节目，发现是一样的产品
0: 啊，
1: 但是价格只有他们卖的1/4的价格，
0: 对，便宜太多了，
1: 然后果断就把代购都给退了，
0: 嗯，
1: 然后到咱们健康全球购来订货，
0: 是没必要嘛，花大脑的钱、
1: 嗯、把国外高端的好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带给大家伙，
0: 嗯，
1: 这是我们全球购对大家伙的承诺，也是我们生存的根本，那是不能扔掉的。
0: 对啊，但是消解宝它的原料少，全球一年才30吨。
1: 对啊，
0: 提取技术您说了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它才有、
1: 嗯、
0: 就种种的客观条件它摆在那儿呢，成本它砍能砍下去多少呢？
1: 别人砍不下去不代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成员们不行。
0: 我们真有这样的力道吗？
1: 对啊，你看这次你也看到了， 咱

0: 那么很多的健康全球购的同仁们是不是都到这个美国去开会去了？
1: 嗯，
0: 而且也受邀我去开会了。
1: 嗯，
0: 还给我颁奖了，是吧？
1: 嗯，
0: 哎，我们给消解宝这个产品提供的一些数据和建议，我告诉你，在这个消解宝的研发成功上，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所以说人家也得给我们一些薄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最后核算的时候，就给我们算了一个最低的原料的成本价格，啊，别的都没加。我告诉你，就是成本价，原料的成本价。
1: 原料成本价到我们的手上能喝到多少钱一瓶？
0: 398。
1: 398美金，也就是2000多块钱人民币。
0: 静时，你听错了。398，你在中国你不用人民币，你花美金呐？
1: 您说的是398块钱人民币？
0: 没错，
1: 一瓶。
0: 没错。哎，
1: 哇，美国原来是一瓶1000美金，
0: 嗯，
1: 到我们手您能直接做到一瓶398还人民币？
0: 没错，
1: 相当于是打了0.05折。
0: 0.05折，嗯，
1: 就相当于是我用5块钱买了原来100块钱的东西，
0: 可不吗？
1: 这是骨折价呀。
0: 是，
1: 真的，这太震撼了，价格。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个价格，
0: 嗯，
1: 都迫不及待的想多留几瓶了，
0: 是不是？
1: 有个感冒咳嗽的赶紧用上多好啊。
0: 所以说备点啊是非常正确的。
1: 嗯，
0: 消解宝呢被这个美国 FDA 译为是呼吸系统疾病治疗当中一骑绝尘的消解之王啊。
1: 一骑绝尘的消解之王。
0: 对，是最天然的最高营养价值的高新肺病产品。
1: 嗯，
0: 不是抗生素也不是激素，成分纯天然啊，你就长期的用，长期的吃都没有毒副作用。
1: 嗯，
0: 只会让你肺脏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但是有一点大家伙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啊。
1: 什么？
0: 就是这次这个消解宝呀只有3万多盒。
1: 哦，
0: 静时你知道咱们在开会的时候其他国家是吧都是国家当中都抢着要啊。嗯，我咱们这是
1: 分的多的，
0: 分的最多的了吧，是吧？
1: 对，
0: 美国卫生部门决定把这批消解宝分出去之后，把后续生产的消解宝全都用于他们国内5年结节零新增计划当中去了。
1: 嗯，
0: 就是说白了什么意思，以后不再向外这个出口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消解宝升级改良之后的第一次啊，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到咱们中国。
1: 刚见面就是最后一面了，
0: 你看看真有这个可能是吧。
1: 哦，
0: 所以说大家伙算一算，一共才3万多盒，咱们全国50多个地区，
1: 嗯，
0: 一个地区才多少盒啊？
1: 它分不了多少啊。
0: 所以说我不能够保证所有咱们肺脏疾病的患者都能用得上，我只能保证咱们先打进电话的朋友有优先获得的权利。
1: 嗯，
0: 啊，先打电话先报名先得，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最公平的方法了。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0: 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到货了。
1: 明天能够到货。
0: 明天。
1: 那今天现在就可以预定了。
0: 当然了。
1: 亲爱的朋友们，想得到消解宝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抢订热线啦。400-0127-019。400-0127-019。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啊朋友们，我们是订24周啊还是40周啊都行。订上肯定就有份儿，我们提前打电话更保准。
0: 对，活动没开始呢提前报名是最保险的一个方法是吧。那么这个消解宝啊，它是美国 FDA 和疾控中心联合推荐的产品。
1: 嗯，
0: 是吧？呼吸系统疾病呢应该是必备的营养补充剂。
1: 嗯，
0: 我说实话啊，在他们国内啊很多人都在托人找关系想用一用这个消解宝呢。
1: 它1000美金一瓶这么贵了还托人找关系用。
0: 嗯，那可不，
1: 他们条件都这么好吗？
0: 条件好不好那得看怎么个比法。
1: 哦，
0: 跟咱们的命比起来你多少钱都不算多吧。
1: 那肯定是啊，钱没了可以挣。
0: 对。
1: 命没了呢那肯定不行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有的美国人啊人家就花高价。黄牛党，美国也有黄牛啊，这个花高价拿这个消解宝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愿望。
1: 把肺病调理好。
0: 不是。
1: 哦。
0: 他们最简单的愿望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能够畅快的呼吸。
1: 可能很多健康人听不明白啊。
0: 嗯，
1: 呼吸这还是事儿吗？
0: 是吧，
1: 我们时刻都在呼吸啊。
0: 嗯，
1: 但是进食跟

0: 老师做节目真的是见到过很多有气管炎、哮喘、肺气肿的朋友。
1: 对，
0: 犯起病来真的是太遭罪了，就好像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使劲吸上
1: 一口 气，是吧？嗯，
0: 有的人就这么用力，他去呼吸，血氧他还是不够。
1: 对，
0: 依然需要靠打氧才能够维系维持生命，这太遭罪了。
1: 所以说，你说俄罗斯的安德烈教授。
0: 啊，就是那个开会品鞋的那个，
1: 对，就他
0: 生气的那个，
1: 对对对，他一个俄罗斯的知名的药学教授，
0: 嗯，
1: 在他们国内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吧？
0: 肯定啊，
1: 啊，跺一脚也灿两灿的人物吧？就是为了这批消解宝，为什么连脸面都不要了？
0: 嗯，
1: 啊，撕破脸了是吧？庄重也不要了，硬是跟人家美国想多要点呢？
0: 对，
1: 就这个原因，
0: 效果好，效果好，他就得去争，就得去抢。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国家。都想用上好的肺病的产品，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他没有这样的情怀的话，也不至于有一番闹剧产生。
1: 没错，所以说就是说到点子上了啊。消解宝是美国疾控中心与 FDA 联合认证的，
0: 嗯，
1: 呼吸疾病一骑绝尘的黑马产品，
0: 嗯，
1: 这不是胡说啊。当时我们去参观这个临床病房的时候，亲眼看见了这个患者用上消解宝的效果了吧？
0: 嗯。
1: 对不对？
0: 我记得当时说过，
1: 嗯，
0: 到第一个病房去参观的时候，安德烈教授还以为作假呢，
1: 是吧？
0: 找演员演的呢，
1: 嗯，
0: 因为病房里几乎听不到咳嗽的声音，
1: 是啊，
0: 它不像我们常见的医院的呼吸科啊，
1: 对，
0: 还没到楼层呢，电梯里就能够听见这咳嗽声，
1: 是，就这个咳痰喘呢，是肺病最常见的症状，
0: 嗯，
1: 那咱们。都怎么治啊？
0: 哎，这我知道
1: 啊，怎么治？
0: 因为我儿子感冒的时候去医院，一般都是三件套，
1: 三件套，
0: 消炎药、止咳化痰，
1: 嗯，
0: 严重的呢，再做点雾化，
1: 雾化，
0: 嗯，
1: 没错。那些气管炎、老慢支的、肺结节、囊肿的人啊，咳嗽、咳痰，甚至诱发的哮喘，你知道怎么治吗？
0: 那也差不多吧，消炎药、止咳化痰药，雾化，雾、
1: 嗯、
0: 化都得做上
1: 是吧？那他们吃这一回就好了，那以后就不用吃了吗？
0: 不能啊！
1: 那、嗯、
0: 你看，我们知道很多的香港明星都有哮喘，
1: 嗯，
0: 常年身边必须得带着喷雾剂，
1: 对，
0: 还有气管扩张剂吧？
1: 对，
0: 肯定是犯一回吃一回。有的老慢支气管炎的朋友得病都得十多年、二十多年了，
1: 嗯、
0: 那就得这么一直吃。
1: 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就是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0: 嗯，
1: 消炎药它是杀灭病毒细菌的，
0: 嗯，
1: 降低炎症因子的啊，降低炎性因子的一个活跃水平的。平时如果说细菌病毒引起的什么感冒咳嗽呀，你吃消炎药可能会有效果。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常年吃消炎药，甚至总用雾化喷雾剂这种激素药的话，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肺脏的收缩和舒张的功能。引起肺功能的下降，甚至是呼吸的衰竭，
0: 那这不是越治越重了吗？
1: 所以说那些这个什么老慢支气管炎的人群，你看到最后都是肺功能不足，肺功能下降，肺脏纤维化，肺气肿，是吧？大多数都是这样人吧。
0: 嗯。
1: 另外止咳化痰的药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抑制我们咳嗽的中枢神经啊，以及局部的痰液的分泌，来缓解我们咳嗽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嗯，就是让你少生痰，
1: 哎，
0: 生出来的痰也给你化成液体排出去，
1: 嗯，
0: 减少对气管的刺激。
1: 对，
0: 但是排痰我们知道啊，是排出肺子啊、呼吸道里的脏东西吗？不是？
1: 对啊。
0: 那你不让它排了，这些不好的东西最后流到了我们的呼吸道里和肺子里了呀，这也不好啊。
1: 没错，而且这样的药物还会麻痹你的神经中枢，
0: 嗯，
1: 不让你对咳嗽敏感。来减轻这种咳嗽的症状，
0: 羊汤止肺，
1: 对，
0: 它不科学，
1: 没错。
0: 看这个锅要开了，不停的添凉水，
1: 嗯，
0: 阻止它开锅。那这水添来添去，锅还是满了，它不就溢出来了吗？
1: 所以说，常年吃这个镇咳止痰的药啊，就这些老慢支的人、气管炎的人、哮喘的人，你去查一查吧，几乎慢慢的很多人都有这个肺结节，甚至是囊肿。
0: 那这些结节是良性的吗？
1: 是良性还是恶性啊？这不一定，
0: 不好说
1: 啊。咱们与其没事长一堆结节，啊，在那担心是这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你不如说不让那长，多安全呢？
0: 那对，
1: 是吧？
0: 对呢。
1: 所以说，美国那边他是怎么治的呢？就是当你咳痰喘发作，尤其是急性期的时候， 可以用一些化痰止咳的药物来缓解。

0: 但是同时一定要配合这个消解包啊，这是这个联邦疾控中心针对广泛的呼吸系统疾病特别推荐的一种必备的营养补充剂。
1: 为什么就会特别推荐消解宝呢？
0: 因为它既不是抗生素又不是激素，
1: 没有副作用。
0: 哎，它的主要成分是从百年落叶松里提取到的二氢胡皮素，
1: 嗯，
0: 是最天然最高营养价值的高锌肺病产品。
1: 嗯，
0: 二氢胡皮素有非常强的这种水溶性和抗氧化性，它水溶性不是强吗？
1: 嗯，
0: 啊，有效成分就能通过细胞的血氧交换，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去杀菌、去抗炎。
1: 这个就等于直接深入到敌人老巢去打仗了，
0: 对，
1: 精准打击了，
0: 对，
1: 哇！
0: 所以说消解宝它不是抑制你排痰，
1: 嗯，
0: 啊，抑制你咳嗽，而是从细胞内部来给你消炎，从根儿上去除这个炎症，让你减轻咳嗽、咳痰这样的炎症反应。
1: 嗯，
0: 短期用12周左右，针对咳痰喘的效果显著，啊，就能让这类患者畅快的呼吸变得舒服了。
1: 嗯，
0: 要不炎症不除的话，炎症物质会把你肺泡彻底给你糊住的。
1: 对，
0: 啊，就相当于一块海绵被脏东西给糊住了，变得慢慢没有弹性的一个道理。
1: 对呀，那不就是肺纤维化了吗？
0: 对。你想我们肺脏都纤维化了，那你的肺还怎么呼吸？
1: 嗯，
0: 啊，你都不能呼吸了。
1: 嗯，
0: 最后肺怎么样？就衰竭了。
1: 那人
0: 就完了呗，
1: 终结生命了吗？
0: 对吧，啊？人就完了。消解宝能从根源上杀菌消炎，就能阻止我们往肺纤维化的一个发展。
1: 那对于那些常年用药已经有肺结节囊肿的朋友，大家不仅想要畅快的呼吸，更想是把这些结节囊肿啊给它控制住了。
0: 对，
1: 要不然整天都在想它会不会恶变呀，割完了还容易长。
0: 嗯，
1: 总是觉得头上悬了一把刀呢。
0: 没错，其实对付结节囊肿对于消解宝来讲更是手拿把掐的事儿。
1: 嗯，
0: 它为啥叫消解宝？
1: 消解宝，
0: 哎，
1: 啊，
0: 就是把结节囊肿给你变小了，
1: 嗯，
0: 甚至给你消灭了啊。我们在美国参观这个临床病房的时候，不是遇见过一个叫苏三的一个女士吗？
1: 嗯，
0: 啊，她就被查出来叫多发性肺结节。
1: 嗯，
0: 在地方医院切除了两颗，啊，这两颗是微浸润的这种膜玻璃结节，可能就有不好的这种迹象了呗，对吧？
1: 嗯，
0: 还有什么呢？一个是良性的实性结节，一共切了仨，然后这三个，结果手术一个月之后，还是一直在咳嗽。啊，早上起来还会吐出这种浓痰呢。
1: 哦，
0: 然后 CT 复查当中就发现了，他自己又新长出来两个结节来，啊，一个是浸润膜玻璃结节5毫米，一个是实性结节3毫米。
1: 刚过一个月又长出来了，
0: 你看看，
1: 这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0: 对呀，啊，你看像这种术后短期之内复查又长出新的结节来的。我告诉你，就是在临床里有很多很多。
1: 嗯，
0: 就说白了，就是你虽然之前你把结节切除了，但是你炎性的细菌病毒是不是还在那儿呢？
1: 肯定是，
0: 它没去根儿啊。
1: 对，
0: 哎，那慢慢的它又起幺蛾子，又来这个就作祟来了。
1: 关键是我们不能拿自己当成大白菜，没事就切两下啊。
0: 对啊，所以说当时这个苏珊呢也不敢就是这么盲目的就给切除了。
1: 嗯，
0: 你切完了再长更多的怎么办呢？
1: 对呀，啊，
0: 是吧？那么在非常纠结的情况下，他参加了这个消解宝的临床实验。
1: 嗯，
0: 坚持用消解宝12周03天，他不再咳嗽了，不再卡这个浓痰了，症状明显的缓解。
1: 那个浸润膜玻璃结节它长大了吗？
0: 一点都没长。
1: 没长大
0: 啊。24周复查，两个结节没有再加重，没有再发展，没有恶变，没有转移。
1: 这太好了，
0: 就维持住了，我维持这个现状了。
1: 哦，
0: 啊，等他用到40周05天的时候再去检查，那个3毫米的实性结节已经没有了。
1: 嗯，
0: 5毫米的浸润性的这个膜玻璃样的结节，这个结节你可以看到形态开始变规则了。
1: 嗯，
0: 啊，没有血管的通过了，
1: 嗯，
0: 边缘变得清晰了，也没有毛刺了，这说明什么？它已经变成良性结节了。
1: 哦，
0: 而且体积也缩小到了2毫米。
1: 这消解宝这个名字起得真好啊，
0: 是吧？
1: 关键是它还真能够让结节变小变没，
0: 可不吗？是吧？
1: 哦，
0: 这叫没有金刚钻，它怎么敢？

0: 揽这个瓷器活呢？
1: 还真是。
0: 很多人吃过这个胡皮素啊，但是二氢胡皮素一毫克的，我告诉你这个效果，它是以往我们常知的胡皮素的20倍之高。
1: 嗯，
0: 就相当于这个二氢胡皮素，你这一粒儿啊，就是一毫克这个浓度的一粒儿，顶你以前的那个胡皮素能吃一瓶。
1: 嗯，
0: 啊，因为它叫二氢胡皮素，它多这两个氢键，我告诉你不是白多的，啊，因为胡皮素啊只有一个分羟键，但是二氢胡皮素它有五个分羟键。
1: 这什么意义呢？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本来恶变的结节细胞，它复制能力是不是特别快？
1: 肯定。
0: 就跟这个耗子似的，是吧？半个月左右就能下一窝崽儿。
1: 对，
0: 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告诉你也是有这个肺结节，恶变之后没控制住，又发现什么了呢？比如说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等等。
1: 转移了吗？
0: 转移了。二氢胡皮素呢？我刚才说了，它不但能够进入咱们细胞内部当中，去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它有五个分羟键的这种结构。
1: 嗯。
0: 就相当于是五道闸门啊，这五个分羟键全方位的切断那些恶变的细胞跟血液之间的联系。
1: 嗯，
0: 你不是要复制吗？好了，我直接把你这个血氧给你断了，你自己都活不了，断你粮草，你不饿死了吗？
1: 对，
0: 是吧？你自己都活不了，你怎么复制啊？
1: 对，
0: 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能够让恶变的细胞哎自我凋亡，
1: 自我凋亡，釜底抽薪。
0: 对呀、啊，
1: 这招挺绝呀。
0: 所以说，在临床上，一般坚持24周啊，大多数人能够实现四步。
1: 嗯，
0: 就是结节囊肿不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1: 嗯，
0: 那你等你用到40周以上的话，那实现我刚才说的恶变细胞自我凋亡啊，消除结节囊肿，比如说1到10毫米左右的，
1: 嗯，
0: 哎，有明显的消除了。当你坚持到72周以上，就能够让二氢胡皮素这种物质长效的留存在我们体内。那你说它留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专门强化我们的肺脏功能？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守护咱们肺脏多活个8年10年的没问题。
1: 对呀，给我们相对较弱的肺脏呢，建造了一个铜墙铁壁。
0: 对，
1: 梁老师啊，那消解宝它对于消除肺结节效果这么好，像乳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其他部位的结节会不会也有用呢？
0: 哎呀，静止，因为咱们这次美国之行，咱们这次大会啊，主要关注的是哪儿的疾病？
1: 肺部疾病。
0: 肺部疾病。
1: 嗯。
0: 分享的相关数据呢，病例啊，也都是肺结节啊、肺囊肿、肺脏疾病的患者。
1: 嗯。
0: 但是其他实验室，我告诉你，其他领域的也开始针对你说的什么乳腺结节啊、淋巴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啊，做了大量的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这个临床数据。
1: 哦，
0: 可以说也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但是现在这个数据啊，还没累积到相关的标准，我不能随便的说，对吧？
1: 明白，严谨一点。
0: 对，但是其他结节的患者，你想用完全可以。
1: 嗯，
0: 肯定要比你肺部的疾病要多个3-5个月。
1: 嗯，
0: 但是这个效果啊，是特别明确的。
1: 明白，肯定是有好处。所以说无论呢我们是经常咳痰喘、老慢支、气管炎、炎症多的人群，还是说呢我们的肺部有结节、有囊肿，还是已经发展到了肺气肿、肺纤维化的阶段，再或者呢有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的朋友，想短期缓解症状，中期做到呢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化、不转移，维持现状，长期呢让结节消减、增强肺功能的朋友，这次可不能错过消解宝的活动机会。
0: 那么这次这个消解宝的活动啊，是我大老远从美国给大家伙争取到的。
1: 对，一共才三万多瓶
0: 是吧？
1: 太少了。
0: 这是人家美国卫生部门准备实施5年之内消除肺脏结节，并且实现肺脏结节零新增计划啊，他的这个目的是吧？
1: 嗯，
0: 这个计划之前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同仁们，好家伙，一点没给人留，都给截胡了，
1: 是，
0: 对吧？都给人截胡了，对吧？这批没了，将来人家再生产，可能都是针对改善自己国内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他们人身上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咱们再分，你也分不着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把握好现在难得的机会。
1: 虽然说呢消解宝明天才能到，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预定。
2: 400-0127-019 400-0127-019，
1: 先抢先定先得。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这并不是一句口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嗯。
5: 哎，我刚才吧听节目说这个消解宝吧398一瓶吧。
0: 对呀，没错啊啊。
5: 你也别怪我这个人啊说话直。
0: 嗯。
5: 你说美国一瓶吧1000美元。
0: 对。
5: 咱们这一瓶吧398人民币，就相当于国外一瓶的价格能买我们差不多17瓶。
0: 可不吗？
5: 这两个能是一个东西吗？会不会是国内国外双标啊？人家国外含量足，咱们这边含量不足吧？
0: 哎呦，就大家伙啊，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完全不必担心啊，完全不必担心啊。
5: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消解宝，我们每瓶消解宝上二氢胡皮素的含量都是经过美国 FDA， 也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啊，都有检测报告的，保证跟美国本土用的是一模一样的，绝对不存在国内国外双重标准的问题啊，放心吧。
5: 啊，那差那么多，成本也合不上啊。
0: 合不上。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啊，我不是在这个消解宝研发的过程当中提供过一些关键性的一些数据嘛，是吧？他们还给我颁奖了嘛，是吧？所以说有我在呢，就这个面子还能给一些。是吧？再加上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的这个成员们啊，有几位就是在消解宝研发一线工作的啊，就是他们实验室的，甚至有的是在美国疾控中心工作的，所以说这些渠道都给我们争取到了最低的这个价格，所以说最后只有我们核算了原材料的成本，其他什么临床啊、运输啊、提取啊、研发这些费用根本没给我们家里头，我们就付了一个原材料的费用啊，所以说才争取到了398元人民币一瓶的价格，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特殊的这个渠道才能够有这样的价格，你在别的地方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啊。
5: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是啊。
5: 那老师啊，那我想定一年的行不行？
0: 想定一年的是吧？这个消解宝啊，明天才会到货，所以说今天呢，你报名早是吧？你想定多少呢？应该问题不大。咱们还是先报名先得啊。但是我得问问你什么问题呀、啊？你一下定一年的，是不？
5: 哎呀，说起这事儿我就生气。本来我有糖尿病，
0: 嗯，
5: 这是前不久吧，这肺块查出了有个 5.3 这个肺结节。
0: 哦，
5: 那大夫啊建议做手术，本来应该做那微创就可以、嗯，但是这个结节位置非常不好，就长在肺动脉旁边。
0: 哦，
5: 距离那个动脉血管吧，仅有 0.1 毫米。
0: 嗯，
5: 如果做微创手术，很容易那个把血管给刺破了，导致肺部大出血、
0: 嗯，
5: 所以就做的开胸手术。
0: 开胸手术，哎呦，那可是大手术啊！尤其是糖尿病的话，伤口就很不容易愈合的，还容易造成感染。你这是罪没少招啊！你这样。
5: 哎呀，别提了，我养了4个多月，这伤口还长齐了。
0: 嗯，
5: 结果到医院复查，在手术切除的位置吧，又长出一个2.1的结节。医生说，如果结节继续变大，还需要再次手术。
0: 哎呀，
5: 哎，这给我气的！你说这不是把人当韭菜了吗？长一个结节就嘎一个，这嘎一个又长一个，这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哎呀，其实什么叫结节呀？你这个结节啊，其实就跟我们体内的炎症跟免疫力相对抗，对抗之后在我们肺部留下的一个伤疤，这就叫结节，对吧？里面就有这个炎症细胞的残留，那你切除了你能切那么干净吗？对不对？万一有这个炎症细胞它留下了，它残留了，你没切掉，那不相当于是割韭菜留根了吗？你来年不还是又发出来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用这个消解宝，第一，它有非常强的水溶性和抗氧化性，能直接被我们人体吸收，通过细胞进行这个血氧交换，就直接进入到结节当中去杀菌去抗炎，啊？
5: 它是消炎药啊？
0: 它不是消炎药啊，它也不是激素药，它是纯天然的成分，它里面啊主要的成分叫二氢胡皮素。它是天然的杀菌消炎剂，哎，能够把我们结节当中的炎症慢慢给你消除了，那你结节才能够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嘛，是吧？再一个，二氢胡皮素它有5个这个分腔基，相当于是5道闸门，全方位切断恶变细胞跟血液之间的联系，直接把血氧给你断了啊。给你断粮，把你的这个恶性细胞给你饿死，看你怎么复制，是不是、啊、所以说一般坚持用10个月以上的啊，就能够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是吧？大多数人消除个结节囊肿1到10毫米左右问题不大啊。
5: 哎呀，要真能这样可挺好的。
0: 是这些效果的总结啊，我告诉你，不是我这顺嘴胡说的啊，都是美国疾控中心在临床的时候根据大量的病例做的总结啊，没有这个效果，这个疾控中心，美国疾控中心跟这个 FDA 两个部门也不能够联合推荐，是不是、啊、那不相当于打自己脸吗？对不对啊？
5: 哎呀，那我听说这3万盒消解宝可是最后一批啊，以后人家美国那边生产完都自己留着用了，也都不给咱们了。这好东西啊，感觉留一年呢，哎呀，就是也有点少，我想留1年半的。
0: 你不管留多少吧，反正就是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好，先报个名，然后登记好，是吧？我们根据这个最后的登记表给大家伙来配货，是吧？到时候你别耽误你使用就行，好不好啊？
5: 哎，行，梁老师、那我赶紧跟工作人员登记去，咱们下次再聊吧。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好的。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0: 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喂，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哎呀，终于和您通这个电话了，我这一天我都等了快一年的时间了。
0: 嚯，等了快一年了都啊。
1: 哎，确实咋说呢，您的经历一直惦记着您啊。
0: 嗯。
1: 今天有幸和您通话，就是我想跟您反馈一下指甲用消解宝这个效果。
0: 哦，好啊，嗯。
1: 再一个，我听你讲说美国来大量采购，
0: 嗯，
1: 说下一句能不能给我们那个都不好说。
0: 不好说了，是啊。
1: 哎，最关键是那个，即便是能给我们这个价格方面要翻好几倍了呀。
0: 可不嘛，你说说，嗯。
1: 所以这次我是这样觉得，我多订了两年了。
0: 嚯，一下订两年，订这么多，那你这说明也是之前尝到甜头了呗，是不？
1: 甜头确实有。那你们那个，如果三年前我要是没有顾虑的话，我真的绝对得多抢。
0: 哦。
1: 那个意思，我现在那个最起码他也不用这么着急嘛，不是？
0: 哦，这么回事，你跟我说说这个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不好？啊，
1: 是这样的，我今年62岁，
0: 嗯，
1: 咋说呢？因为老慢支吧，
0: 老慢支，
1: 哎呀，算起来有30多年了吧？
0: 哎呦，嗯，
1: 尤其那个每年一到秋季啊，那个稍微冷一点，连咳带喘，
0: 嗯，
1: 那个疼呀，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0: 哎呀，嗯。
1: 因为那个啥，那个白天稍微能强一点，一到晚上就不行啊。
0: 嗯，
1: 一身接着一身，都没消停的时候。
0: 嗯，
1: 你最严重的时候，那个枕头边那个放两个那个啥，灌着瓶子。
0: 嗯，
1: 我吐痰呀，咱不能说随地吐痰，对不对？
0: 嗯
1: 啊，一晚上下来，那个痰全部给撞满了。
0: 嚯，哎呦，你说说，嗯，
1: 哎，我也不知道为啥怎么痰就那么多了，我说，嗯，
0: 是，嗯，
1: 哎。说的呀，我自己都恶心的有时候反胃。
0: 嗯，
1: 那一晃这么多年了吧，我老爸呢，咋说的，就是因为这个事一直和我分房睡。
0: 呵，老了老了，俩老两口还分居了，你说说你这，哎呀，
1: 那我没办法了，我啥太差了呀，知道吧？
0: 嗯，
1: 因为他这月子的时候闹上一个毛病，就是那个睡觉本身就浅。
0: 哦，嗯，
1: 再一个咱一咳嗽吧，那就没法睡了嘛。
0: 是是，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天我说那个就关注一个事儿，我说哪里有这个好药能解决我这个问题，我就跑到哪里去。
0: 嗯，
1: 你说那个止咳皮疹那个药，我全吃遍了。
0: 吃遍了，嗯。
1: 吃了这么多年，不但没好，反倒是越发严重。
0: 嚯！
1: 嗯。哎，对了，那个虎皮柱啊，我也吃过。
0: 哦，也吃过，嗯。
1: 哎，而且那个花的是大价钱买的呀。
0: 哦。
1: 所以说以前那个发那个消炎包的时候啊。我真的有点顾虑，我说这虎皮素这个钱也白花了，
0: 嗯
1: 啊，还有听虎皮素我也那么干，我也能好到哪里去啊？
0: 啊、哦，怀疑刚是啊，嗯、
1: 所以憋得我心里面有点抵触这个心理，
0: 嗯
1: 啊，就这么一直犹豫，电话这个打我了，结果哎，就抢到了4瓶，
0: 就抢到了4瓶。我告诉你啊，
1: 对，
0: 这个即便是你当时就抢到了四瓶，根据这段时间我们患者的反馈，加上咱们这次到这个美国去开会哈。美国疾控中心给出了临床数据表现，根据这个数据来看，四瓶你恢复的应该挺好的吧？啊，
1: 好是确实不错。当时因为觉得这个时候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0: 啊，
1: 让我加量来吃，
0: 啊，
1: 大概我记得吃了1周左右的时间，咳嗽确实减轻了。
0: 好，
1: 嗯，咳嗽不那么费劲儿啊。用了大概4个里面1个月的时候吧，这个痰也开始减少了。
0: 不错，嗯。
1: 最主要那个痰没有那么黏糊，
0: 嗯，
1: 没有那个说糊涂那个嗓子眼的那个情况，
0: 嗯，
1: 等到那四瓶完以后，这个白天基本那个没有咳嗽是吧？
0: 好，不错，嗯，
1: 就是咳嗽吧，就凌晨5点左右吧，
0: 嗯，
1: 啊，咳嗽那么几下，
0: 嗯，
1: 所以我老伴看我这个情况一减轻也不那么脏了，啊，原来也白天给我这一个屋住了，
0: 好啊。
1: 哎，没想到结果一起住了半个月，人家也没有用半个月这个意思
0: 啊。
1: 哎，
0: 你这个咳嗽的时间是凌晨5点呗？那你们这个年岁的人，基本上5点钟都醒了，应该是吧？
1: 哎，对对，就是这样。反正这一年嘛，我一直那个就想，我说这个消炎嘛，不但那个啥，消除了我老慢支，
0: 嗯，
1: 哎，还把我的孤独啊一下子就消除了。
0: 好。
1: 现在我就是后悔，我当初要是没顾虑多抢点，何必多遭了这么多的那个罪啊？
0: 可不嘛，是吧？嗯。
1: 那个我那个也多说这么多人的空房，所以。

0: 这个现在这个县里边真的是彻底的服气。
1: 好，
0: 这个肖铁宝，我说咋就这么厉害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没想通，就连这个俄罗斯的专家们也没想通啊。因为在这之前呢，俄罗斯的提纯的这个二氢呼皮素啊，提纯的纯度最高也只能达到 95.1%。啊，我说实话，就这个纯度就都有消除肺结节啊炎症的作用了，只是比较慢一点而已。但是通过美国的特殊的病房的真实数据显示，美国的这款二氢呼皮素的提纯的浓度达到了 96.5%。就是你看起来好像就提高了4.4个百分点了，对吧？但实际上这个临床效果却提高了数十倍之高啊，是吧？既具有了短期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又能够实现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是吧？同时还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的细胞自我凋亡的这种功能。长期坚持服用72周可以实现二氢呼皮素长效留存，长效能达到守护我们患者8到10年的安康，这多好，你看看啊。
0: 哎，对啊，所以那个老老师，这我决定啊，第20天，
1: 20天，
0: 把我喉咙气喘那个老毛病啊，彻底给他赶走，离我远远的啊。后半辈子，咱应该把我把那个彻底留在我身边嘛，对不对？
1: 所以说，不咳不喘不卡痰，咱们就不影响家人的睡觉，是吧？那你叫他走，他也不会走啊，人家都不走，对不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还是。这样吧，打这个咱们场外的这个客服专线吧，是不是？毕竟这次就3万多盒，全国人民都在抢，肯定不够分的。加上下次，即便是你给我们这时间都不好说什么时候能得着，价格到那个时候肯定还会涨，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卯足了劲儿的一起去抢吧，好吧？啊，
0: 耶！哎呀，你不开后门我就知道啊！现在我就不和你说了，
1: 好，
0: 我就把电话抢进，好吧？
1: 好了，
0: 必须抢了20天。
1: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我家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好，嗯。
3: 但是我也属于半个沈阳人，我是搁这边打工，在这边的。
1: 后来到沈阳的是吧？哦。
3: 后来到沈阳的，那个，我现在想问你，我这个病情，我告诉你。
1: 好。
3: 我有心脏病。
1: 心脏病。
3: 那是当姑娘前搁我那个养父家做的毛病。
1: 哦。
3: 风湿是我14岁的时候得的。
1: 还得风湿了，14岁就得了。
3: 嗯、
1: 哎呦。
3: 那个是我小时候吧，我是人家捡来的，我爷爷奶奶对我特好。
1: 哦。
3: 那个我小时候没遭罪，就是我奶奶和我爷爷说我小时候得肺炎。花了不少钱在哈尔滨，6个小孩就我一个带死不拉活的活下来了。我养父他们不管我，我家就在龙镇农场那块。完事我爷我奶，我爷骑自行车给我接他家的，给我背在身上，冬天嘛，我奶做一个大被给我包起来，背在脊梁骨上。
1: 嗯。
3: 我爷爷奶奶是非常善良的。
1: 嗯，
3: 我爷爷也不是大夫，但是他没有钱给我看病，就买药书买针啥的，就是给我治。我奶说死马当活马医吧，救活就救活，救不活也尽力了。但是我庆幸的是我爷给我治好了。但是小时候很幸福，虽然吃不饱，但是我爷爷奶奶呵护着我挺好。就从我爷爷去世以后，
1: 嗯，
3: 我奶领我叔他们就在农村。

0: 每年都给我做一套新衣服，别人谁都没有，就我有。现在我懂了，我爷爷奶奶是为了让我过得好一点，心里阳光一点，有人疼。现在我感觉我爷我奶奶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懂。我现在55岁了，我理解他们那个心意，可惜我孝敬不上了。
1: 哎呦，
0: 我爷爷教我做人的道理，我奶奶没有文化，但是她说的那些老话我都受用着了。
1: 太好了。
0: 我奶奶说过，人吃亏是福，但是你吃亏得长见识，得记住。
1: 对。
0: 好人有好报。
1: 对。
0: 虽然你受苦了，老人不帮，老天都帮你。这么多年我走过来，磕磕绊绊的。但是我很庆幸我有我爷爷我奶奶是我第一任的老师，是一生中最受益的老师。
1: 没错，我觉得哈，您的这个奶奶啊，我觉得啊，她不是没有文化，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文凭和文化是两回事儿。有多少有文凭的人，研究生毕业，博士硕士博士后毕业，结果干的不是人事儿啊。那他是有文化的人吗？
0: 他
1: 不是。他
0: 念的书多，但他的良心不好，
1: 对，
0: 没有道德。
1: 对，我觉得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文凭，就像你奶奶一样，一辈子可能读的书少，但是他人生的道理，他是用一辈子来总结的这些精华，那他一定是个有文化的人，是吧？这个文化人和这个有文凭的人，他根本就不是说的同一件事儿，这一点请相信我。啊，
0: 我相信我奶奶是好人。
1: 对，
0: 人字好写，但做起来难。
1: 嗯，
0: 我懂。我18岁给我养父那个家出来的，那时候给我逼走的。我念书，我考上高中，他不让我念。我家不困难，有钱，但是他们恶毒，不让我吃饱饭。那阵我上学，搁龙镇火车站，我家搁6公里，我来回都走18里路。我走着走都是小跑，吃搁道上吃口干粮、
1: 哎。
0: 我家里有2口猪，10多只鸡，10多只鸭子，
1: 那条件不错呀，
0: 还有一条山羊，都是我管，我做饭。
1: 对呀、啊，那个、时
0: 候我做饭我还吃
1: 不
0: 饱饭，他们不让我吃。那阵我也傻，也没有监控，也没人看着，就不敢吃，让人打怕了、
1: 哎，
0: 不敢吃。
1: 也就是从小的时候就留下了很多的病根呗。
0: 嗯，就是搁他家做成的病，我在我奶家啥病都没有，都给我治好了。
1: 哎呦，现在今年55岁了，您是55岁了，嗯，现在的这个生活怎么样啊？现在？
0: 现在我的儿子也上班了。
1: 哦。
0: 但是他我小时候我没像我爸对我那样似的，我就想让我孩子有最好的生活，我把最好的都给他。但是小时候他挺听话，大了上班之后就别人都给拐他的，就说你的钱你给你妈干啥呀，你妈的钱都是你的，都感觉都是你的，完了就这花钱，我不想让这孩子遭罪。你说你现在给直罗锅35岁了也直不了啊，所以我这凑合就跟着租房，要是女孩的话娘俩早买个房子了。
1: 现在
0: 我有病攒了19万全花了呢、
1: 哎、
0: 还剩5万块钱，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说这5万我不花了，存起来吧，就不动他了，等我病好了我打工。那这病没好呢，我就是瘦得像皮包骨似的，喝水都喝不进去，老天爷就不让我死。
1: 现在
0: 我就以
1: 我现在
0: 能吃饭了。
1: 那我听这意思，儿子现在对你也是不是十分的孝顺，是这意思吧？
0: 嗯，
1: 我跟你讲啊，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老话讲得好，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我说实话，防什么老啊？这个世界上，
0: 老师，你说这句话太对了。
1: 对呀、
0: 啊。但是他是我儿子，我就这一个亲人，我不能抛弃他。
1: 对，咱不能抛弃。
0: 我的父母能抛弃我，我不能干出那个事儿。那我养父母就说我，你把孩子扔了吧。
1: 哎、
0: 完，我说的，你咋不把你孩子扔了？我要饭吃，我也得给孩子要大。我何况我没要饭。
1: 所以说，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记住了啊！ 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这个社会上的认识。养儿防老这句话根本就不适合咱们现在了。儿子
0: 不是错误的，
1: 儿子只要不啃老，咱们就谢天谢地了，是不是？
0: 这句话我太爱听了，老师。
1: 应该对自己好点，谁都靠不住，就得靠咱们自己。
0: 就是自己，
1: 对，
0: 自己对自己善待点，
1: 对，
0: 把自己身体养好了，用咱们这个健康购的平台，这真的感谢梁老师。那么好的药，平民百姓根本就是接触不上，就是接触上也没有那么多钱买。我很感激你，为这帮没有钱的，还有开的少的，都得救了。老师，你是一个善人，你是最大的善人。
1: 哎呀，所以说我觉得
0: 你是我们的恩人，我就是没有人可以诉说心里的苦闷，我跟
1: 我理解
0: 这块的人，我不敢跟人说，
1: 我理解，
0: 怕人笑话
1: 我。我知道，我理解，但是这个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我必须得挑重点的跟你说。
0: 我想问问你，我有痔疮，还有这个风湿和痛风。我这个痔疮我一直没做手术，完是现在岁数大了，我不想做手术伤元气。我就现在我身体吧亏空的很厉害，还有贫血，就是这个痔疮一犯它就好
1: 血
0: 都跑了。
1: 你这样啊，首先第一个刚才你给我讲了痔疮，这是小问题啊，小问题，这个都不用想啊，我教你几个办法，你都不用花钱，这个就能解决了。什么手术不手术的话，你根本就不用去做啊。为什么呢？因为痔疮如果不出血，或者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你就不用管它就行啊。我教你一个方法。
0: 我是内外痔全有。
1: 不用管它内痔外痔啊，不用管它啊，因为有多少痔疮做完手术了之后，导致这个肛门括约肌最后失调了。你大便都关不住门了，那
0: 就
1: 更麻烦了。
0: 我怕这个，所以我不敢做。
1: 所以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做提肛的动作，每天给我做，有空就做，做提肛的这个动作啊。
0: 啊，我记住了。
1: 提肛这个动作，你要这里是有讲究的，这个怎么做，你给我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的学生去打电话，他会告诉你怎么做提肛啊。就把提肛这个动作做好啊。然后呢，如果说出血的话，到药房或者是在网上买一个药，全名应该叫荆棘葛芥痔疮洗液，是一个中药，效果特别好啊。只要用它洗完了之后不出血了，就不用管它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啊，
0: 听懂了。
1: 你到药房去买这个药就行，而且不贵啊，不贵，平时洗就可以了啊。痔疮的事儿不用管它，这是小问题。但是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你十多岁就得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毛病。你现在心脏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吗？现在
0: 我的心脏病变成冠心病，就是一生气就后背疼。
1: 哦，你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得过没有啊？
0: 那个我没买，我以前买过辅酶 Q 十吃了一阶段，完了也不生气了，也好多了，完我就停了，我没老吃。
1: 不一样的，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我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辅酶 Q 十跟咱们市面上普通的辅酶 Q 十要是一样的话，那我还给大家伙推荐干嘛呀？直接到药房自己买好不好呢？是不是？记住了啊，这个辅酶 Q 十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每粒的含量是260毫克呀。你之前用的那辅酶 Q 十，我跟你说，最多最多也就30毫克每粒，这差多少倍呢？它调理作用能一样吗？
0: 是，它那个含量是30多克，
1: 对不对？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跟你说，我给大伙推荐，你用不了10块钱就能买到。但有啥用啊？
0: 我不要，我建议要那个好的。
1: 对，你10块钱你买完了没作用，你这10块钱不也白花吗？是不是？
0: 是啊，
1: 所以说，如果说美国260毫克这个辅酶 Q 十你当时用上的话，你现在这个心脏的问题应该很好的调理了。这个还有一个什么？你说这个小时候就有这个风湿的问题啊？
0: 啊，
1: 到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最担心就是你风湿的问题。你现在的关节变形没变形？
0: 老师，我这骨骼没变形。
1: 没变形，那是好事啊！啊，
0: 我买那个耳苗油我也买了，那个。就是涂抹那个氨糖霜，那个我也买了，
1: 哎呀，
0: 还有那个内裤我也买了，还有那个 西红柿那个药我也买了，
1: 番茄红素是吧？嗯
0: 啊，我。

0: 现在就吃着呢。
1: 好，尤其是对于你这个风湿来讲的话啊，可涂抹的氨糖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因为它把氨糖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补充足了，能够有一定的辅助或者是延缓我们关节变形的问题。你现在不得到了吗？一定要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听懂了吗？啊，
0: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有那个腰托。
1: 你看，腰托和风湿骨病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问题。为啥腰托了？就是骨关节变形了，它才突出的。正常我们的骨关节，我们的腰椎，如果形态没有变形的话，它能跑出去吗？不就是你软骨垫磨薄了，它一下就出来了吗？原来是圆锥形的，现在变成楔形的了，它不就给挤出来了吗？你看看。
0: 老师，那我就用涂抹的氨糖就完事了呗。
1: 可涂抹的氨糖一定要用啊，一定要用
0: 啊，
1: 好吧。
2: 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0127-019 400-0127-01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5: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生活气象站。

0: 位好，我是白羊，这里是生活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明两天节后的工作日里呢，沈城阳光依旧保有暖意，西南风风力稍强，四到五级，阵风七级，最高气温呢徘徊在26度到27度之间。正午充足的阳光会裹住我们的周身，暖意悄悄的放大，但是入夜之后凉意下沉，最低气温在11度到12度之间。提示大家，最近呢昼夜的温差比较大，大家穿衣呢不必太厚重，要采用叠穿的方式是最合适的，方便随着气温及时的增减衣物。生活气象站提醒您了解天气，把握生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4旅行团。
1: 是不是总想着要和老伴儿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
2: 来1034旅行团，咱们边走边聊，说说路上的故事，听听彼此的心得。
3: 上次和老张他们去了桂林，桂林那个地方真有名。
4: 我喜欢慢悠悠的逛古镇，拍拍照，喝喝茶。
3: 退休了，时间多的是，我就想多走走，多看看。
1: 每一段旅途都是一次重逢，重逢年轻的自己，重逢久违的风景。
2: 我们不赶路，我们感受路，带你发现那些适合慢慢走、细细看的好地方。

23分，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国庆小长假过去了啊，大家伙儿都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去到什么好玩的地方啊？有没有吃到什么美食啊？或者有没有踩了什么旅游的坑啊？啊，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分享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现在已经为大家开通了，3100-1034。3100-1034，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来分享您的旅行故事。这两天沈阳的朋友都觉得啥呢？哎呀，这几天就让且吧，是吧？这沈阳中间都一亿人，这是我听很多人的反馈说的啊。这沈阳中间能有一亿人，老了人了，老鼻子人了啊。据说我们沈阳中街大悦城啊的客流量是连续五天排在全国第一位了，全国榜首啊，整个你放眼整个中国排第一的就是咱们中街大悦城。

具体啊，咱们这个客流量到底怎么样啊？大家伙呢都比较喜欢打卡哪些项目啊？都喜欢去咱们沈阳的哪块玩？咱广告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而且呢，咱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啥呢？就是这个全国文旅啊，各个大项目，你参与了哪一项？

0: 目的上半段我们还是来迎接热线啊，看看今天的旅行推荐官要跟我们推荐哪个好玩的地方呢。我们迎接一下这位手机尾号9795的康先生啊。你好康先生。
1: 啊，团长白杨，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寒露节气快乐
0: 啊。寒露快乐，
1: 对，今天是寒露嘛，寒露我也提醒大家，脚不露和那个手不露和颈不露，注意防寒保暖，注意关注白杨的天气预报，完了及时调整着抓，完了千万别感冒了。
0: 哎呀，把我词儿都说了，过来跟我当搭档吧啊！咱们这位朋友一听不是本地口音啊，来自哪座城市？
1: 我是来自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的文旅推荐官
0: 啊，来自通化的朋友。通化今天天气怎么样？气温高不高？
1: 今天还行，适合赏枫叶，也适合出去旅游。今天呢，最高气温来到了22度，低温也是那个有所收敛，也来到了-7-8度，也感觉是正好吧，不冷不热。
0: 哎呀，你说吧，就是主持人的气质吧，还-7-8度啊！你说，要是说咱纯东北人吧，完了有时候说话还夹杂的点儿，就是有所收敛啊，这小词儿用的还挺是那么回事儿啊。您想跟我们推荐的是通话
1: 啊？昨天前天还是在0度附近呢。
0: 嗯，今天就上升了。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也挺高的，都超过25度了。嗯，但是通化可能更往北一些。
1: 对，也适合正好赏枫叶的最佳时期吧。
0: 嗯，您觉得最近您的家乡这文旅火爆不火爆啊？大家伙都愿意去哪玩啊？
1: 我们家的文旅火爆哈，也是在央视这个频频报道。就一个通化文旅小镇，一天的游客接待量15万人次，也是创下了就是这几年的最好的这个比较这个人多最好的这个收入。
0: 嗯，那咱们通化有什么好玩的呀？跟大家分享。
1: 通化最近啊，就是我说这个咱这个文旅龙兴里文旅小镇。
0: 嗯，
1: 这个龙兴里文旅小镇，这个通化这个特别出名，一些就是在11假期啊，知名人呐、啊，就是你像零点乐队呀、倪萍啊，什么都来通化进行，还有金海星等著名歌手都来通化这个龙兴里这个文旅小镇来演出。这个地方嘛，就在通化市的

0: 市区还是比较繁华的地方。
1: 嗯，它属于是什么样的一种街区？
0: 它这个就是都是就古风古香的那个，这个
1: 有点民国风那种感觉。
0: 哎，对，就是它这个吧是后开发的地方，就是、就在这个市中心，完了就是都是三层小楼，完了就是整的就是仿古街区那样式的
1: 啊，
0: 像是。我记得我上过沈阳中街，就是那样式的，像古香古色的楼，带有像年代感、回忆感那种
1: 啊，就有点像我们沈阳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个东北有戏啊。就是您要是最近来沈阳啊，就可以去原来那个关东影视城，现在叫东北有戏，应该就是那种风格，民国风的。
0: 对对，这里边吧有文创店，
1: 嗯，
0: 还有什么剪纸艺术啊，它也是这个。还有这个就是也可以零售也可以观赏，还有一些什么名画啊，还有这个二楼全都汇聚的就是那什么，就是那个全国名小吃啊，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小吃都可以吃到、
1: 哎、
0: 就是你比方说沈阳的老边饺子、
1: 啊、
0: 虽然是没有那么正宗吧、但是也有那么沈阳的一点味道
1: 啊，但也是有咱们沈阳的这个一席之地的是吧。
0: 啊，对，它因为在舞台中间吧还有个盐醋的，就田间有盐醋、有盐醋啊，并且就是带动这个通化的经济，就是你上文创店买点东西啦、或者上小吃那个吃吧，但是你逛节目是一分钱不收的、你多大的就是名人，就像白羊到场了也是一分钱不收的、就是多大名人来他不收费的、就是所以说你就形成了一般的人，中老年年轻的人都上了必须去打卡。我想逛逛像买点什么就是名牌衣服了，那里边也有二楼古香古色小镇。我像上来买点剪纸艺术了，古香古色的了、又有什么哪的就是杭州丝绸扎的什么地方的话、都可以在那里边做展销。完了上面他那个灯光吧就瞅的就那鱼呀、虾呀、就像来回跑是那样似的、就整的就是那样就特别好。完了中间有这个舞台、完了外边你还有就是大的广场，就像牛秧歌啊，就是这个国庆假期啊、就通化就特别就主要是就是打造这块地方、所以说你就是人哈特别多，就是中央电视二台说年、就是一天的接待量就是15万人次、上去玩的、所以说也是虽然是比沈阳这个小一点，毕竟我们是三线城市嘛，就相当于抚顺市鞍山市的像同类那样式的地方大小。这个通化就除了这吧还有叫那个佟家江公园，也是在室内，也是特别好的
1: 啊。
0: 你就听这名吧，就佟家江公园，就是这个就像依山傍水，完了景象开阔，就适合散步啊，什么儿童乐园呐、什么就是这个房车啊，这个占地面积都是可大了、儿童乐园呐、都是在室内，就特别特别的好。你像冬天来我们通化吧，还有个叫万丰滑雪场，也是在咱们东北好像是最大的吧，在吉林省，东北我不知道，反正在吉林省是最大的，就是滑雪。通化万丰滑雪场也是就是相当这个壮观。完了我们这通化这个地区吧还有一个就是来年味十足，有一个好地方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通化市，我是在通化县，我们通化县呢就是过年吧有一个秧歌汇演也特别壮观
1: 啊。秧歌汇演啊，
0: 啊就是我们、
1: 多大规模啊，
0: 哎呀这个规模就是我们就是全县，我们因为我们这通化市还有通化县，我是在通化县住、我们就离通化市是20公里。我是在通化县住，我们就是全县所有的乡镇都得年年到正月，就是一般过年放七天假，我们在正月初八或者正月初十那天就上我们县广场就进行那个参加汇演和比赛，就23个乡镇，就是我们通化县总共有23个乡镇都得来、每个乡镇最少得这个50个人，有踩就是高跷的那什么、还有就是不踩高跷的，还有高跷达一米高的，还有达就是40-50个字半米高的、完了进行就比赛，完了从8岁一直到70岁这个之间、年龄不限。我们就特别通化县泰安村就是特别出名，人家整的就是哈，全部整的是中学生和 中学生和初中生还有小学生来参演，
1: 嗯，
0: 就是央视台也进行了一番的进行的报道，就是年年央视号都来，就是那个录完的，就是隔什么通话网是什么地方将进行现场直播，
1: 嗯，
0: 就是有大姐都封闭，那就是哎呀那就可好看了，就是化妆咱就不用说了装扮呢是啥的，这是因为在正月份嘛，这个我们这个通话还是比较严寒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冻的啊迈不开腿，但是嘴但是乐的都合不拢嘴。
1: 哎呀这小词儿说的
0: 啊，
1: 冻的迈不开腿，
0: 就是，
1: 乐的合不拢嘴。
0: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沈阳的朋友冬天哈，就是正月初八或者初十之间，他有时候初八比赛，
1: 嗯，
0: 有时候初十比赛，
1: 嗯，
0: 就是从早晨这个9点开始一直得比到下午2点到3点，但是我们那天是最热闹的上班第一天，就是围着我们就是主要街路都已经封闭了，
1: 哦，
0: 完了把主要街路就除了外环之外就是晴晴早晨7点就开始来了，
1: 哦，
0: 就一直扭到晚上
1: 哦，而且这个
0: 街上巡游，这牛样的
1: 群体天天听话，
0: 啊，对，就是，对，长达哈，哦，那20几里地，因为他这个23个乡镇呢，一个乡镇都50人，
1: 嗯，
0: 而不是采用音响式的，就是你比方说就是放的这个曲儿啊，我们是采用的民间艺术，有七手打鼓和人亲自吹喇叭，
1: 哦，
0: 那个，
1: 啊，喇叭
0: 啊，采用的是。弘扬民族精神，传统民族文化。
1: 哎呀，
0: 啊，就富有就是这个，就非常年代感，就是以往的这个艺术，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秧歌汇演，我们通化也是一大亮点，在全国也非常出名的。
1: 嗯，哎呀，您这可以说是咱们通化的小文旅推荐官了啊，说的特别好。我记得，嗯，您还之前拍过一张照片，啊，导播老师说您拍过一张照片，好像是被哪个媒体给选用了，登上报了。
0: 啊，对，那个中央广播电视报选中了，我也荣幸地获得了三等奖。
1: 哎呀，您当时拍的是什么画面？
0: 嗯，我拍的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年龄段从这个40到70岁的这个之间，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23个秧歌队的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小村镇代表队。
1: 哦，
0: 我是拍的这个就是太保队，完了他们说我们就是那个什么都扭完结束了，在这县里比赛，我们也拿到了这个三等奖，完了我，
1: 嗯，
0: 你就给我们照一个那个相片吧，我们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偶尔他们就是每部比赛的话就是天天下午为了锻炼身体1点到2点就在这个广场进行就是大家伙娱乐呗，
1: 嗯，
0: 进行玩比赛，完了给我拍一张照片吧，完了我就随意给他们拍一张照片，
1: 嗯，
0: 所以说你他们那个我觉得这个秧歌毕竟锻炼身体，完了还非常有意义，
1: 嗯，
0: 完了就是还传统的民族文化，我就觉得我应该就是写一篇这个报道，为我们通化县就是文旅事业助一把力。
1: 哎呀，您太棒了啊！为您点赞。
0: 啊，我也在那个去年是前年的报纸上，
1: 嗯，
0: 第三期也那个也发表了我写的文章和图片，完了已经那个就是在刊登上中国电视报上那个第三期上方面的，
1: 嗯。哎呀，给您点赞，特别好哈，宣传家乡，而且您当时也是没有想太多哈，就是随意的、开心的帮大家拍点照片，可能回来写点自己的感受，没有想到就登上报了，也是希望大家伙啊，咱们都能说有一种发现生活当中的美的眼睛，说不定什么时候哈，你就登到舞台的中间了啊。好嘞，今天非常感谢康先生分享咱们的这个通话文旅啊，感谢您带来的这些故事。啊，您还总结呀，
0: 啊？
1: 那时间关系，您用一句话总结就行。
0: 好了，
1: 嗯，
0: 山城通化好气派，
1: 嗯，
0: 春天遍地鲜花开，夏天看看童家江，秋赏枫叶满山红，冬季玩雪啊，得多痛快，欢迎收音机前的小伙伴都来通化做客。
1: 哎呀，太好了。
0: 我也非常
1: 的啊，
0: 咱们的节目这个越办越好，也希望把我们的沈阳这个推荐呢更广，也希望也都来到这个沈阳游玩，和我们东北一家亲吧。
1: 东北一家亲，对，就像我们东北超的比赛一样啊，这个激烈。

0: 也是今年咱们这个首届东北超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哈，我们长春是夺冠了哈。
1: 对，我不管能夺冠是长春夺冠还是大连夺冠，我都一样祝贺。
0: 都是东北谁赢都是赢是吧？
1: 对，
0: 好嘞，也希望这个东北的各个，无论是乡村呐、还是我们的美丽的城市啊，都被全世界的朋友都看到啊。希望东北能够振兴起来，也感谢康先生啊。那咱们到这儿了，好吧？
1: 好，那再见。
0: 再见。

刚才呢听康先生说到他们家乡的那个秧歌哈，说到这个秧歌啊，那咱们东北人这应该就是打娘胎里好像就会的一个才艺。一说扭秧歌啊，你管是说平时扭不扭的都能给你来上这么一小段。那天呢我就刷到一个视频，就说最近特别火的叫一个人在那讲闪身步，然后是什么什么样的啊，然后狗熊哆嗦毛。哎，我就想你说这咋还能火了呢？后来发现啊，这狗熊哆嗦毛啊那不是个笑话啊，人家是这个火遍全网的叫山东谷子秧歌的基础动律。因为他这个动作非常的魔性，名字又很搞笑，所以在今年成为了短视频的一个热梗啊。他背后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流传在济南的商河呀、济阳一带的那个山东谷子秧歌啊。就是全身发力抖，然后粗犷奔放，就这种感觉的啊，腰腹先带动你的大臂，然后再顺着力量传导到全身，这个就叫狗熊哆嗦毛。到他们那个地方啊，就流行他们狗熊哆嗦毛的地方，你去问啊，你问你知道什么叫狗熊哆嗦毛不？他们都不知道，不知道。你问你知道谷子秧歌不？那太知道了啊！我现在就能给你扭上两段。后来我就想啊，那要是在我们沈阳，如果说。哎，也有一个特殊的动作或者是啥的哈，包括我们东北这一片儿啊，那是什么呢？那肯定就是扭秧歌了。可能不是狗熊哆嗦毛的这个状态啊，但也是有我们东北的纯地域的这种特色。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之前也去过哪些好玩的地方啊，或者是你觉得我的家乡哎特别想要跟大家推荐，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从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20到10:00都会为大家开通 3100-1034 3100-1034。上午的9:41，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小福利啊，这个呢是针对我们的眼睛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觉得眼睛有的时候会疲劳、会模糊、会流眼泪，哎，会干涩发痒，那接下来白羊要说的这个消息您可以仔细听一下啊。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呢正在开启节日补贴福利，虽然说我们这小长假结束了，但是福利还在延续啊。现在只要您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能够体验到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记好电话 400-722-8022 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里边磨似的，出门吹点小风呢还止不住的淌眼泪啊，太阳底下更是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时候呢眼前都是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其实眼睛的问题挺怕拖的，但是很多朋友呢都是啥呀，早期不重视啊，但是后面控制不住了开始后悔了。

家伙呢，咱们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成分非常的安全，你贴上呢就感觉这个眼睛啊温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啊。咱把眼睛调理好了，子女也不用跟着操心，咱们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啊，看看风景了啊。这个福利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啊，今天凡是您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直接无条件的送您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如果您电话打得快，10分钟之内打进来的，再给一个大礼包啊。大礼包里有啥啊？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独有的啊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它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的调节，很舒服。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啊，机会非常难得，大家赶紧拨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0: 9:45，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那么稍后呢是一小段的广告，大概4分多钟啊，大家不要走开。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带领大家发现沈阳。
1: 本栏目由知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知蜂堂。
2: 尊然白金信用卡出行保障新标杆，最高1000万公共交通意外险，守护每一段旅程，全年无限次道路救援，近1000程24小时极速护航，50余家机场贵宾厅，全年6次免费尊享，还可积分兑换。农行掌银搜索信用卡高端专区，尊贵权益即刻开启，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3: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1万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 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想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店庆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种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6: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0: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糖热线2252-6600 2252-6633。
3: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糖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 2252-6633。
4: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6: 来沈阳打假娃，单姓沈阳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7: 故宫咋逛不累脚？
8: 总监小司哪家好？
7: 起大早有啥门道？
8: 低价吃法有多少？
6: 锁定发现沈阳，
9: 咱沈阳人自己的逛吃玩乐指南，
10: 走，一起发现沈阳。

0: 欢迎回来，9:51，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
1: 云朵去漫游，云鸟儿招招手，举杯邀明月，交三两好友。
0: 刚才节目开始之前啊，跟大家说了，咱们沈阳中街的大悦城又得第一啦，是吧？连续5天位居全国榜首。飞猪的这个数据显示哈，那就是一个旅行 APP 啊，大家可以在上面订一些什么酒店的机票之类的哈。它这个软件的数据显示呢，今年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的热度是非常高涨的，全省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88%， 省内游客出境游机票的预订量是同比增长了超 83%， 沈阳、大连、锦州这3地的旅游预订热度是位居全省前列啊！海量的外地游客呢，也是来到我们沈阳打卡，直接带火了沈阳各大的商圈儿。比如说啊，百度地图交通出行大数据就总结出来显示了，10月1号一直到5号啊，我们沈阳中街大悦城的客流指数连续5天位居全国重点购物中心的榜首，继去年11过后是再度蝉联全国第一。
1: 就别管那么多，
0: 同一时段呢，像铁西的万象汇呀，咱们盛京大奥莱呀，赛特奥莱呀，沈阳 K11 购物艺术中心呐、等这些商业体的客流呢，也都是大幅的上扬了。我们沈阳的商圈啊，是迎来了一场人从众式的假日消费热潮。
1: 纵马高歌肆意潇洒的火，
0: 啥人从众啊？大家想想这几个字都咋写啊？就都是人呐，老鼻子人

比如说10月5号那天下午啊，我去到中街步行街，就发现是红旗招展，人潮如织。在大悦城的那个 A 馆的中庭里边，看到很多年轻人是举着手机在干啥呢？排队等餐啊，等展，等演出。有一位朋友就说了，哎呀，本来以为大家都出去玩了，结果发现怎么样啊，比周末还要挤。原来只是想买一杯咖啡，结果呢在国潮市集看了半个小时，那个非遗漆扇啊，就是用漆画那个扇子啊，又看了半场乐队演出，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数据显示呢，咱们中街大悦城它已经不是偶然登顶了，而是稳定领跑。来到中街啊，可能就会去大悦城溜达溜达。过去啊，商场呢不是看这个来的人多不多，现在呢看的是停留的时长，在这个商场里停留多长时间，各类的好吃的呀，好逛的，好玩的场景哈，也是把很多年轻人留在了我们中街的街区。另外你像太原街印象城也有国风巡游哈，还有各种品牌的一些满减的活动啊，也是为这种老牌的商圈注入了新的气运和活力。哎，前两天我也去太原街了，像之前一提到我们沈阳中街、太原街还有个五爱街，五爱街批发市场啊，太原街还有中街，这都是时尚潮流的聚集地啊。但是太原街相较于中街来说可能是差那么一点名气啊。其实对于我们老沈阳人来说哈，在心里的地位都是一样的，但可能去中街的外地朋友更多哈。然后我就发现太原街那今年也不差呀，也是人流如织啊，哎，整的也是这个灯光各种秀啊，各种这个活动啊，特别热闹。

0: 如今的沈阳商场呢，有的人是来选购好物的，有的人呢是来打卡看展的，有的人可能只是静静的坐在那儿消磨一段时光。沈阳呢越来越好了。我们作为沈阳人也很骄傲啊，总是能在商场里找到一些外地的朋友，听到一些外地的口音啊，证明我们沈阳呢是越来越被世界所看见了。那这个国庆假期你逛了我们沈阳的哪个商场呢？
1: 超越陪着我抛开世俗去找回那自我。
0: 好嘞，稍后呢还有一小段的广告啊，大概三分多钟，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节目。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5: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6: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8: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9: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这里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打卡不一样的风景，体验不一样的文化。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让我们听见辽宁，畅游辽宁。
10: 1034人行团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白杨、张赫，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1点即将播出的是养老生活家。
11: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1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冬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400-0127-019，400-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1: 啊，
0: 从美国回来呀，我这

0: 你一直憋着一件事儿，
1: 嗯，
0: 今天真得跟您说说。
1: 说吧，
0: 嗯、
1: 啊，说破无毒嘛，是吧？嗯。
0: 就在美国的时候啊，我记得好像说消解宝的价格是$1000一瓶儿，
1: 嗯，
0: 折换成人民币就得是7000多块钱呀、
1: 啊。对呀、啊。
0: 但是，一般我们国内的老两口一个月的退休金加起来，到7000的都很少。
1: 那太少了，嗯。
0: 那以这样的价格我们消费不起啊，
1: 消费不起啊。
0: 对，就这个事儿一直在我心里憋着、嗯、
1: 我跟你讲，就是啊，就是真要是7000多人民币一瓶的话，你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咱们中老年朋友了，就连我们白领的，就是我们这个收入高一点的
0: 高薪人士也费劲哦，
1: 也消费不起。
0: 嗯，
1: 但是净实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时候让大家伙花过高价格，花过冤枉钱呢？
0: 我们还真没花过冤枉钱，
1: 是不是？
0: 梁老师处处都是为我们着想的。
1: 嗯，
0: 而且消解宝主要是我跟着您到美国亲自看见了。
1: 嗯，
0: 临床效果确实好，
1: 是吧？
0: 美国卫生部门批准它是在5年之内实现结节零新增计划呀。
1: 对，
0: 这个地位在那儿摆着呢。而且呢，二氢胡皮素这个原料，你也说过，全球一年也就产30吨。
1: 对。
0: 它比钻石金贵啊，
1: 那贵多了。嗯，
0: 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它再便宜，再便宜，它也便宜不到哪儿去。
1: 我告诉你啊，这才说的九牛一毛。你要算上原料的成本，再算上提取技术的成本，
0: 嗯，
1: 临床实验室的这个成本，包括运输等等费用，我告诉你，在人家1000多块钱每斤一瓶，它贵吗？
0: 嗯，
1: 不贵吧，正常价，对吧？
0: 值这个价格。
1: 对，但是你也不要忘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最牛的是什么？
0: 我们最牛的是有您，您就是宝贝。
1: 这个啊，这个咱不能瞎说啊，记住了啊，这个健康全球购有今天的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们有句老话叫孤木不成林吧，
0: 嗯，
1: 光有我一个人哎根本不行。
0: 是。
1: 健康全球购最牛的是什么呢？咱们背后的300多位的专家同仁们。
0: 嗯。
1: 他们都分布全世界各个国家吧，
0: 嗯，
1: 啊，各个国家的顶级的医院、科研机构吧，卫生部门吧，
0: 嗯、
1: 可以说只要是健康领域的事儿，啊，我们这个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哎，都有人能够说上话。
0: 确实啊，有话语权呀。
1: 所以说，我们这300多人的团队就组成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的一个渠道。
0: 嗯，
1: 他就能成别人不敢想、不敢成的事儿。
0: 还真是这样，
1: 是吧？
0: 之前的比利时的神经酸，
1: 嗯，
0: 澳大利亚的耳苗油，虽然说稀少啊，在当地卖的也都不便宜，
1: 嗯，
0: 但是呢，通过健康全球购的专家团队，我们不仅是拿到了紧缺的产品，关键是拿到了最低出厂的价格，
1: 是吧？
0: 实现了对大家的承诺，零距离零差价呀。
1: 对，我记得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在这个代购哈，就是找这个亲戚朋友啊代购。买完比利时神经酸之后，然后一听到咱们节目，发现是一样的产品，但是价格只有他们卖的四分之一的价格，
0: 对，便宜太多了。
1: 然后果断的就把代购都给退了，
0: 嗯，
1: 然后到咱们健康全球购来订货，
0: 是没必要嘛，花大脑的钱、
1: 嗯。把国外高端的好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带给大家伙，
0: 嗯，
1: 这是我们全球购对大家伙的承诺，也是我们生存的根本。那是不能扔掉的。
0: 对啊，但是消解宝它的原料少，全球一年才30吨。
1: 对啊，
0: 提取技术您说了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它才有、
1: 嗯、
0: 就种种的客观条件它摆在那儿呢，成本它砍能砍下去多少呢？
1: 别人砍不下去不代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成员们不行。
0: 我们真有这样的力道吗？
1: 对啊，你看这次你也看到了，咱们很多的健康全球购的同仁们是不是都到这个美国去开会去了，
0: 嗯，
1: 而且也受邀我去开会了，
0: 嗯，
1: 还给我颁奖了，是吧？
0: 啊，
1: 哎，我们给消解宝这个产品提供的一些数据和建议，我告诉你，在这个消解宝的研发成功上，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所以说人家也得给我们一些薄面，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呢，最后核算的时候，就给我们算了一个最低的原料的成本价格，啊，别的都没加。我告诉你，就是成本价，原料的成本价。
0: 原料成本价到我们的手上能喝到多少钱一瓶？
1: 398。
0: 398美金，也就是2000多块钱人民币。
1: 静时，你听错了。 398，你在中国你不用人民币，你花美金呐？
0: 您说的是

0: 298块钱人民币。
1: 没错。
0: 一瓶。
1: 没错。哎。
0: 哇。美国原来是一瓶1000美金。
1: 嗯。
0: 到我们手您能直接做到一瓶398还人民币。
1: 没错。
0: 相当于是打了 0.05 折。
1: 0.05 折。嗯，
0: 就相当于是我用5块钱买了原来100块钱的东西，
1: 可不吗？
0: 这是骨折价呀！
1: 是，
0: 真的，这太震撼了，价格！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个价格，
1: 嗯，
0: 都迫不及待的想多留几瓶了，
1: 是不是？
0: 有个感冒咳嗽的，赶紧用上多好啊！
1: 所以说备点啊是非常正确的。
0: 嗯，
1: 消解宝呢，被这个美国 FDA 译为是呼吸系统疾病治疗当中。一骑绝尘的消解之王啊，
0: 一骑绝尘的消解之王，
1: 对，是最天然的最高营养价值的高锌肺病产品。
0: 嗯，
1: 不是抗生素，也不是激素，成分纯天然啊，你就长期的用，长期的吃都没有毒副作用。
0: 嗯，
1: 只会让你肺脏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但是有一点大家伙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啊。
0: 是什么？
1: 就是这次这个消解宝呀只有3万多盒。
0: 哦，
1: 竟是你知道，咱们在开会的时候，其他国家是吧，都是国家当中都抢料啊。嗯、我咱们这是
0: 分的最多的了
1: 吧，是吧？
0: 对。
1: 美国卫生部门决定把这批消解宝分出去之后，把后续生产的消解宝全都用于他们国内5年结节零新增计划当中去了。
0: 嗯，
1: 就是说白了什么意思，以后不再向外这个出口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是消解宝升级改良之后的第一次啊，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到咱们中国。
0: 刚见面就是最后一面了，
1: 你看看真有这个可能是吧、
0: 哦、
1: 所以说大家伙算一算，一共才3万多盒，咱们全国50多个地区，
0: 嗯，
1: 一个地区才多少盒，
0: 它分不了多少啊，
1: 所以说我不能够保证所有咱们肺脏疾病的患者都能用得上，我只能保证咱们先打进电话的朋友有优先获得的权利。
0: 嗯，
1: 啊，先打电话先报名先得，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最公平的方法了。
0: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1: 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到货了。
0: 明天能够到货？
1: 明天。
0: 那今天现在就可以预定了？
1: 当然了。
0: 亲爱的朋友们，想得到消解宝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抢订热线啦。
2: 400-0127-019 400-0127-019。
0: 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啊，朋友们，我们是订24周啊还是40周啊都行。订上肯定就有份儿，我们提前打电话更好准。
1: 对，活动没开始呢，提前报名是最保险的一个方法是吧。那么这个消解宝啊，它是美国 FDA 和疾控中心联合推荐的产品，
0: 嗯，
1: 是吧？呼吸系统疾病呢，应该是必备的营养补充剂。
0: 嗯，
1: 我说实话啊，在他们国内啊，很多人都在托人找关系，想用一用这个消解宝呢。
0: 它1000美金一瓶，这么贵了，还托人找关系用？
1: 那可不，
0: 他们条件都这么好吗？
1: 条件好不好，那得看怎么个比法。
0: 嗯，
1: 跟咱们的命比起来，你多少钱都不算多吧？
0: 那肯定是啊，钱没了可以挣，
1: 对，
0: 命没了呢，那肯定不行啊，
1: 是不是？
0: 对呀、
1: 啊，所以说有的美国人啊，人家就花高价，黄牛党，美国也有黄牛啊，这个花高价拿这个消解宝，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愿望，
0: 把肺病调理好。
1: 不是，
0: 哦，
1: 他们最简单的愿望是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能够畅快的呼吸。
0: 可能很多健康人听不明白啊，
1: 嗯，
0: 呼吸这还是事儿吗？
1: 是吧，
0: 我们时刻都在呼吸呀、啊、
1: 嗯，
0: 但是静时跟老师做节目真的是见到过很多有气管炎、哮喘、肺气肿的朋友，
1: 对，
0: 犯起病来真的是太遭罪了，就好像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使劲儿吸上
1: 一口气，是吧，嗯，
0: 有的人就这么用力他去呼吸，血氧他还是不够，
1: 对，
0: 依然需要靠打氧才能够维系维持生命，这太遭罪了。
1: 所以说你说俄罗斯的安德烈教授、
0: 就是那个开会品鞋的那个、
1: 对，就他
0: 生气的那个，
1: 对对对，他一个俄罗斯的知名的药学教授，
0: 嗯，
1: 在他们国内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吧，
0: 肯定啊，
1: 啊，跺一脚也灿两灿的人物吧，就是为了这批消解宝，为什么连脸面都不要了，
0: 嗯，
1: 啊，撕破脸了是吧，庄重也不要了， 硬是跟人家美国想多要点呢，
0: 对，
3: 就这个原因，
0: 效果好，效果好，他就得去争，就得去抢，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国家都想用上好的肺病的产品，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他没有这样的情怀的话，也不至于有一番闹剧产生。
1: 没错，所以说就是说到点子上了啊。肖捷宝是美国疾控中心与 FDA 联合认证的，
0: 嗯，
1: 呼吸疾病一骑绝尘的黑马产品，
0: 嗯，
1: 这不是胡说啊。当时我们去参观这个临床病房的时候，亲眼看见了这个患者用上肖捷宝的效果了吧？
0: 嗯。
1: 对不对？
0: 我记得当时说过，到第一个病房去参观的时候，安德烈教授还以为作假呢，
1: 是吧？
0: 找演员演的呢，
1: 嗯，
0: 因为病房里几乎听不到咳嗽的声音，
1: 是啊，
0: 它不像我们常见的医院的呼吸科啊，
1: 对，
0: 还没到楼层呢，电梯里就能够听见这咳嗽声，
1: 是，就这个咳痰喘呢，是肺病最常见的症状，
0: 嗯，
1: 那咱们。都怎么治啊？
0: 哎，这我知道
1: 啊，怎么治？
0: 因为我儿子感冒的时候去医院，一般都是三件套，
1: 三件套，
0: 消炎药、止咳化痰，
1: 嗯，
0: 严重的呢再做点雾化，
1: 雾化，
0: 嗯，
1: 没错。那些气管炎、老慢支的、肺结节、囊肿的人啊，咳嗽、咳痰，甚至诱发的哮喘，你知道怎么治吗？
0: 那也差不多吧，消炎药、止咳化痰药、雾化，雾、
1: 嗯、
0: 化都得做上
1: 是吧？那他们吃这一回就好了，那以后就不用吃了吗？
0: 不能啊！
1: 那、
0: 你看，我们知道很多的香港明星都有哮喘，
1: 嗯，
0: 常年身边必须得带着喷雾剂，
1: 对，
0: 还有气管扩张剂吧？
1: 对，
0: 肯定是犯一回吃一回。有的老慢支气管炎的朋友得病都得十多年、二十多年了、
1: 嗯，
0: 那就得这么一直吃。
1: 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就是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0: 嗯，
1: 消炎药它是杀灭病毒细菌的，
0: 嗯，
1: 降低炎症因子的啊，降低炎性因子的一个活跃水平的。平时如果说细菌病毒引起的什么感冒咳嗽呀，你吃消炎药可能会有效果。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常年吃消炎药，甚至总用雾化喷雾剂这种激素药的话，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肺脏的收缩和舒张的功能，引起肺功能的下降，甚至是呼吸的衰竭。
0: 那这不是越治越重了吗？
1: 所以说那些这个什么老慢支气管炎的人群，你看到最后都是肺功能不足，肺功能下降，肺脏纤维化，肺气肿，是吧？大多数都是这样人吧。
0: 嗯。
1: 另外止咳化痰的药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抑制我们咳嗽的中枢神经啊，以及局部的痰液的分泌，来缓解我们咳嗽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就是让你少生痰，
1: 哎，
0: 生出来的痰也给你化成液体排出去，
1: 嗯，
0: 减少对气管的刺激。
1: 对，
0: 但是排痰我们知道啊，是排出肺子啊、呼吸道里的脏东西吗？不是？
1: 对啊。
0: 那你不让它排了，这些不好的东西最后流到了我们的呼吸道里和肺子里了呀，这也不好啊。
1: 没错，而且这样的药物还会麻痹你的神经中枢，
0: 嗯，
1: 不让你对咳嗽敏感，来减轻这种咳嗽的症状。
0: 羊汤止肺，
1: 对，
0: 它不科学。
1: 没错，
0: 看这个锅要开了，不停的添凉水、
1: 嗯、
0: 阻止它开锅。那这水添来添去，锅还是满了，它不就溢出来了吗？
1: 所以说常年吃这个镇咳止痰的药啊，就这些老慢支的人、气管炎的人、哮喘的人，你去查一查吧，几乎慢慢的很多人都有这个肺结节，甚至是囊肿。
0: 那这些结节是良性的吗？
1: 是良性还是恶性啊？这不一定，
0: 不好说
1: 啊。咱们与其没事长一堆结节，啊，在那担心是这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你不如说不让它长，多安全呢？
0: 那对，
1: 是吧？
0: 对呢。
1: 所以说，美国那边它是怎么治的呢？就是当你咳痰喘发作，尤其是急性期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化痰止咳的药物来缓解。
0: 嗯，
1: 但是同时一定要配合这个消解宝。啊，这是这个联邦疾控中心针对广泛的呼吸系统疾病特别推荐的一种必备的营养补充剂。
0: 为什么就会特别推荐消解宝呢？
1: 因为它既不是抗生素又不是激素，
0: 没有副作用。
1: 哎，它的主要成分是从百年落叶松里提取到的二氢胡皮素，
0: 嗯，
1: 是最天然最高营养价值的高新肺病产品。
0: 嗯，
1: 二氢胡皮素有非常强的这种水溶性和抗氧化性，它水溶性不是强吗？
0: 嗯，
1: 啊，有效成分就能通过细胞的血氧交换，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去杀菌、去抗炎。
0: 这个就等于直接深入到敌人老巢去打仗了，
1: 对，
0: 精准打击了，
1: 对，
0: 哇，
1: 所以说消解宝它不是抑制你排痰，
0: 嗯，

0: 啊，抑制你咳嗽，而是从细胞内部来给你消炎，从根上去除这个炎症，让你减轻咳嗽、咳痰这样的炎症反应。
1: 嗯，
0: 短期用12周左右，针对咳痰喘的效果显著，啊，就能让这类患者畅快的呼吸变得舒服了。
1: 嗯，
0: 要不炎症不除的话，炎症物质会把你肺泡彻底给你糊住的。
1: 对
0: 啊，就相当于一块海绵被脏东西给糊住了，变得慢慢没有弹性的一个道理。
1: 对呀，那不就是肺纤维化了吗？
0: 对，你想我们肺脏都纤维化了，那你的肺还怎么呼吸？
1: 嗯，
0: 啊，你都不能呼吸了。
1: 嗯，
0: 最后肺怎么样？就衰竭了。
1: 那人。
0: 人就完了呗，
1: 终结生命了嘛，
0: 对吧？人就完了。消解宝能从根源上杀菌消炎，就能阻止我们往肺纤维化的一个发展。
1: 那对于那些常年用药已经有肺结节囊肿的朋友，大家不仅想要畅快的呼吸，更想是把这些结节囊肿啊给它控制住了。
0: 对，
1: 要不然整天都在想它会不会恶变呀，割完了还容易长。
0: 嗯，
1: 总是觉得头上悬了一把刀呢。
0: 没错，其实对付结节囊肿对于消解宝来讲更是手拿把掐的事儿。
1: 嗯，
0: 它为啥叫消解宝？
1: 消解宝，
0: 哎，就是把结节囊肿给你变小喽，甚至给你消灭了。啊，我们在美国参观这个临床病房的时候，不是遇见过一个叫苏三的一个女士吗？
1: 嗯，
0: 啊，她就被查出来叫多发性肺结节。
1: 嗯，
0: 在地方医院切除了两颗。啊，这两颗是微浸润的这种磨玻璃结节，可能就有不好的这种迹象了呗，对吧？
1: 嗯，
0: 还有什么呢？一个是良性的实性结节，一共切了仨，然后这三个，结果手术一个月之后，还是一直在咳嗽，啊，早上起来还会吐出这种浓痰呢。
1: 嗯，
0: 然后 CT 复查当中就发现了，他自己又新长出来两个结节来，啊，一个是浸润磨玻璃结节。5毫米，一个是实性结节3毫米，
1: 刚过一个月又长出来了。
0: 你看看，
1: 这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0: 对呀，你看像这种术后短期之内复查又长出新的结节来的，我告诉你，竟是在临床里有很多很多。
1: 嗯，
0: 就说白了，就是你虽然之前你把结节切除了，但是你炎性的细菌病毒是不是还在那儿呢？
1: 肯定是，
0: 它没去根啊。
1: 对，
0: 哎。那慢慢的他又起幺蛾子，又来这个就作祟来了。
1: 关键是我们不能拿自己当成大白菜，没事就切两下啊。
0: 对啊，所以说当时这个苏珊呢也不敢就是这么盲目的就给切除了。
1: 嗯，
0: 你切完了再长更多的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是吧？那么在非常纠结的情况下，他参加了这个消解宝的临床实验。
1: 嗯，
0: 坚持用消解宝12周03天，他不再咳嗽了，不再卡这个浓痰了，症状明显的缓解。
1: 那个浸润磨玻璃结节它长大了吗？
0: 一点都没长。
1: 没长大。
0: 啊 ,24 周复查，两个结节没有再加重，没有再发展，没有恶变，没有转移。
1: 这太好了。
0: 就维持住了，我维持这个现状了。
1: 啊，
0: 等他用到40周05天的时候再去检查，那个3毫米的实性结节已经没有了。
1: 嗯。
0: 5毫米的浸润性的这个磨玻璃样的结节，这个结节你可以看到形态开始变规则了。
1: 嗯，
0: 啊，没有血管的通过了。
1: 嗯，
0: 边缘变得清晰了，也没有毛刺了。这说明什么？它已经变成良性结节了。
1: 哦，
0: 而且体积也缩小到了2毫米。
1: 这消解宝这个名字起得真好啊，
0: 是吧？
1: 关键是它还真能够让结节变小变没，
0: 可不吗？是吧？
1: 哦，
0: 这叫没有金刚钻它怎么敢揽这个瓷器活呢？
1: 还真是。
0: 很多人吃过这个胡皮素啊，但是二氢胡皮素1毫克的，我告诉你这个效果它是以往我们常知的胡皮素的20倍之高。
1: 嗯，
0: 就相当于这个二氢胡皮素，你这一粒啊，就是1毫克这个浓度的一粒，顶你以前的那个胡皮素能吃一瓶。
1: 嗯，
0: 啊，因为它叫二氢胡皮素，它多这两个氢键，我告诉你不是白多的啊。因为胡皮素啊只有一个分羟键，但是二氢胡皮素它有5个分羟键。
1: 这什么意义呢？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本来恶变的结节细胞它复制能力是不是特别快？
1: 肯定。
0: 就跟这个耗子似的，
1: 嗯，
0: 是吧？半个月左右就能下一窝崽。
1: 对。
0: 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告诉你也是有这个肺结节。恶变之后没控制住又发现什么。

0: 能够实现四不，
1: 嗯，
0: 就是节节囊肿不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1: 嗯，
0: 那你等你用到40周以上的话，那实现我刚才说的恶变细胞自我凋亡，啊，消除节节囊肿，比如说1到10毫米左右的，
1: 嗯，
0: 哎，有明显的消除了。当你坚持到72周以上，就能够让二氢胡皮素这种物质长效的留存在我们体内。那你说它留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专门强化我们的肺脏功能？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守护咱们肺脏多活个8年10年的没问题。
1: 对呀，给我们相对较弱的肺脏呢建造了一个铜墙铁壁。
0: 对，
1: 林老师啊，那消解宝它对于消除肺结节效果这么好，像乳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其他部位的结节会不会也有用呢？
0: 哎呀，正是因为咱们这次美国之行，咱们这次大会啊，主要关注的是哪儿的疾病？
1: 肺部疾病。
0: 肺部疾病。
1: 嗯，
0: 分享的相关数据呢，病例啊，也都是肺结节啊、肺囊肿、肺脏疾病的患者。
1: 嗯，
0: 但是其他实验室，我告诉你，其他领域的也开始针对你说的什么乳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呀，做了大量的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这个临床数据。
1: 哦，
0: 可以说也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但是现在这个数据啊。还没累积到相关的标准，我不能随便的说，对吧？
1: 严谨一点。
0: 对，但是其他结节的患者，你想用完全可以。
1: 嗯，
0: 肯定要比你肺部的疾病要多个3-5个月。
1: 嗯，
0: 但是这个效果啊是特别明确的。
1: 明白，肯定是有好处。所以说，无论呢我们是经常咳痰喘、老慢支、气管炎、炎症多的人群，还是说呢我们的肺部有结节、有囊肿，还是已经发展到了肺气肿、肺纤维化的阶段，再或者呢有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的朋友，想短期缓解症状，中期做到呢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化、不转移、维持现状，长期呢让结节消减、增强肺功能的朋友，这次可不能错过消解宝的活动机会。
0: 那么这次这个消解宝的活动啊，是我大老远从美国给大家伙争取到的。
1: 对，一共才三万多瓶
0: 是吧？
1: 太少了。
0: 这是人家美国卫生部门准备实施5年之内消除肺脏结节，并且实现肺脏结节零新增计划。那他的这个目的是吧，
1: 嗯，
0: 这个计划之前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同仁们，好家伙，一点没给人留，都给截胡了。
1: 是，
0: 对吧，都给人截胡了，对吧，这批没了，将来人家再生产可能都是针对改善自己国内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他们人身上了。
1: 嗯，
0: 那那个时候咱们再分，你也分不着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把握好现在难得的机会。
1: 虽然说呢消解宝明天才能到，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预定。
2: 400-0127-019 400-0127-019
1: 先抢先定先得。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这并不是一句口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

0: 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嗯。
2: 哎，我刚才吧听节目说这个消解宝吧398一瓶吧。
1: 对呀，没错啊啊。
2: 你也别怪我这个人呐，说话直。
1: 嗯。
2: 你说美国一瓶吧$1000。
1: 对。
2: 咱们这一瓶吧398人民币，就相当于国外一瓶的价格能买我们差不多17瓶。
1: 可不吗？
2: 这两个能是一个东西吗？会不会是国内国外双标啊？人家国外含量足，咱们这边含量不足吧？
1: 哎呦，就大家伙啊，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完全不必担心啊，完全不必担心啊。
2: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消解宝，我们每瓶消解宝上二氢胡皮素的含量都是经过美国 FDA， 也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啊，都有检测报告的，保证跟美国本土用的是一模一样的，绝对不存在国内国外双重标准的问题啊，放心吧。
2: 啊，那差那么多，成本也合不上啊。
1: 合不上，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啊，我不是在这个消解宝研发的过程当中提供过一些关键性的一些数据嘛，是吧？他们还给我颁奖了嘛，是吧？所以说有我在呢，就这个面子还能给一些。是吧？再加上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的这个成员们啊，有几位就是在消解宝研发一线工作的啊，就是他们实验室的，甚至有的是在美国疾控中心工作的，所以说这些渠道都给我们争取到了最低的这个价格，所以说最后只有我们核算了原材料的成本，其他什么临床啊、运输啊、提取啊、研发这些费用根本没给我们家里头，我们就付了一个原材料的费用啊，所以说才争取到了398元人民币一瓶的价格，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特殊的这个渠道才能够有这样的价格，你在别的地方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啊。
2: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是啊。
2: 那老师啊，那我想订一年的行不行？
1: 想订一年的是吧？这个消解宝啊明天才会到货，所以说今天呢你报名早是吧，你想订多少呢应该问题不大，咱们还是先报名先得啊。但是我得问问你什么问题啊，你一下订一年的是不？
2: 哎呀，说起这事儿我就生气，本来我有糖尿病，
1: 嗯，
2: 这是前不久吧，这肺部查出了有个 5.3 这个肺结节。
1: 哦，
2: 那大夫啊建议做手术，本来应该做那微创就可以，但是这个节点位置非常不好，就长在肺动脉旁边，距离那个动脉血管吧仅有 0.1 毫米，
1: 嗯，
2: 如果做微创手术很容易那个把血管给刺破了，导致肺部大出血，
1: 嗯，
2: 所以就做的开胸手术。
1: 开胸手术，哎呦，那可是大手术啊，尤其是糖尿病的话伤口是很不容易愈合的，还容易造成感染，你这是罪没少招啊，你这样。
2: 哎呀别提了，我养了4个多月，这伤口还长皮了，
1: 嗯，
2: 结果到医院复查，在手术切除的位置吧又长出一个 2.1 的结节，医生说如果结节继续变大还需要再次手术。
1: 哎呀，
2: 这给我气的，你说这不是把人当韭菜了吗？长一个结节就这嘎一个，这嘎一个又长一个，这不是这么回事啊。
1: 哎呀，其实什么叫结节啊，你这个结节啊其实就跟我们体内的炎症跟免疫力相对抗，对抗之后在我们肺部留下的一个伤疤，这就叫结节，对吧？ 里面就有这个

0: 炎症细胞的残留。那你切除了，你能切那么干净吗？对不对？万一有这个炎症细胞，它留下了，它残留了，你没切掉，那么相当于是割韭菜留根儿了吗？你来年不还是又发出来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用这个消解宝。第一，它有非常强的水溶性和抗氧化性，能直接被我们人体吸收，通过细胞进行这个血氧交换，就直接进入到结节当中去杀菌、去抗炎，啊。
1: 它是消炎药啊。
0: 它不是消炎药啊，它也不是激素药，它是纯天然的成分。它里面啊，主要的成分叫二氢胡皮素，它是天然的杀菌消炎剂。能够把我们结节当中的炎症慢慢给你消除了，那你结节才能够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嘛，是吧？再一个，二氢胡皮素它有五个这个分羟基，相当于是五道闸门，全方位切断恶变细胞跟血液之间的联系，直接把血氧给你断了啊，给你断粮，把你的这个恶性细胞给你饿死，看你怎么复制，是不是？所以说一般坚持用10个月以上的啊，就能够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是吧？大多数人消除个结节囊肿1到10毫米左右问题不大啊。
1: 哎呀，要真能这样可挺好的。
0: 是这些效果的总结啊，我告诉你，不是我这顺嘴胡说的啊，都是美国疾控中心在临床的时候根据大量的病例做的总结啊，没有这个效果，这个疾控中心，美国疾控中心跟这个 FDA 两个部门也不能够联合推荐，是不是？那不相当于打自己脸吗？对不对啊？
1: 哎呀，那我听说这3万盒消解宝可是最后一批啊，以后人家美国那边生产完都自己留着用了，也都不给咱们了。这好东西啊，感觉留一年呢，哎呀，就是也有点少，我想留1年半的。
0: 你不管留多少吧，反正就是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好，先报个名，然后登记好，是吧？我们根据这个最后的登记表给大家伙来配货，是吧？到时候你别耽误你使用就行，好不好啊？
1: 哎，行，梁老师，那我赶紧跟工作人员登记去，咱们下次再聊吧。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终于和您通这个电话了，我这这一天我都等了快1年的时间了。
0: 嚯，等了快1年了都啊。
3: 哎，确实咋说呢，您也真的一直惦记着您啊。
0: 嗯。
3: 今天有幸和您通话，就是我想和您反馈一下自己啊用消解宝这个效果。
0: 哦，好啊。嗯。
3: 再一个，我听你讲说美国的大人采购，
0: 嗯，
3: 说下一句能不能给我们那个都不好说。
0: 不好说了， 是啊。
3: 嗯，最关键是那个，即便是能给我们这个价格方面要翻好几倍了呀。
0: 可不嘛，你说说，嗯。
3: 所以这次我是这样觉得，我多订了2年了。
0: 嚯，一下订2年，订这么多，那你这说明也是之前尝到甜头了呗，是不？
3: 甜头确实有，那个，如果3年前我要是没有顾虑的话，我真的绝对会多抢。
0: 哦。
3: 多巧，那个意思吧，我现在那个最起码他也不用这么着急嘛，不是？
0: 哦，这么回事，你跟我说说，说说这个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不好啊？
3: 是这样的，我今年62岁，
0: 嗯，
3: 咋说呢？因为老慢支吧，
0: 老慢支，
3: 哎呀，算起来有30多年了吧？
0: 哎呦，嗯，
3: 尤其那个每年一到秋季啊，那个稍微冷一点，连咳带喘，
0: 嗯，
3: 那个痰呀，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0: 哎呀，嗯。
3: 因为那个啥，那个白天稍微能喘一点，一到晚上就不行啊。
0: 嗯，
3: 一声接着一声，那没消停的时候。
0: 嗯，
3: 你最严重的时候，那个枕头边那个放两个那个啥罐头瓶子。
0: 嗯，
3: 个吐痰呀，咱就是说水里吐痰对不对？
0: 嗯
3: 啊，一晚上下来那个痰啊，全部给装满了。
0: 嚯，哎呦，你说说，嗯，
3: 哎，我也不知道为啥怎么痰就那么多了，我说，嗯，
0: 是啊，
3: 哎，现在啊，我自己都恶心了，有时候反胃。
0: 嗯，
3: 那一晃这么多年了吧，我老伴呢？咋说的，就因为这个事一直和我分房睡。
0: 呵、老了老了，老两口还分居了，你说说你这，哎呀。
3: 那我没办法了，我啥特差了呀，知道吧？
0: 嗯。
3: 因为他真是月子的时候落下一个毛病，就是那个睡觉本身就浅。
0: 哦，嗯。
3: 再一个咱一咳嗽吧，人家就没法睡了嘛。
0: 是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天我说那个就关注一个事儿，我说哪里有这个好药能解决我这个问题，我就跑到哪里去。
0: 嗯。
3: 你说那个几颗提前的那个我全吃遍了。
0: 吃遍了，嗯。
3: 吃了这么多年不但没好，反倒是越发严重。
0: 嚯、
3: 哦、
0: 嗯。
3: 哎，对，那个虎皮柱啊我也吃过。
0: 哦，也吃过，嗯。
3: 嗯，而且那个花的是大价钱买的呀。
0: 哦。
3: 所以说以前那个发那个小鸡毛的时候啊，我真的有点顾虑。我说那个虎皮柱这个钱也白花了。
0: 嗯。
3: 啊、哎，这虎皮素我也那么干，我也能好到哪里去啊？
0: 啊、哦，怀疑当时啊，
3: 所以憋在我心里面有点抵触这个心理啊。
0: 嗯
3: 啊，就这么一直犹豫，电话这个打我了，结果哎，就抢到了四瓶，
0: 就抢到了四瓶。我告诉你啊，
3: 对，
0: 这个即便是你当时就抢到了四瓶，根据这段时间我们患者的反馈，加上咱们这次到这个美国去开会哈，美国疾控中心给出了临床数据表现，根据这个数据来看。嗯，四瓶你恢复的应该也应该挺好的吧？啊，
3: 哎，好是确实不错。当时因为觉得那个时候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0: 啊，
3: 那我加量来吃，
0: 啊，
3: 大概我记得吃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咳嗽确实减轻了。
0: 好，
3: 啊、
0: 嗯，
3: 咳嗽不那么费劲儿啊。用了大概四个里面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痰也开始减少了。
0: 不错，嗯，
3: 最主要那个痰没有那么黏糊，
0: 嗯。
3: 没有那个说葫芦那个嗓子眼的那个情况。
0: 嗯。
3: 等到这视频完以后，这个白人基本那个啊没有咳嗽是吧？
0: 好，不错，嗯。
3: 就是咳嗽吧，就凌晨五点左右吧。
0: 嗯。
3: 啊，咳嗽那么几下。
0: 嗯。
3: 所以我老伴看我这个情况减轻也不那么脏了。啊。原来有大夫给我在一个屋住了。
0: 好啊。
3: 哎，没想到结果一起住了半个月，人家也没有用半个月这个意思
0: 啊。
3: 哎，
0: 你这个咳嗽的时间是凌晨五点呗？那你们这个年岁的人基本上五点钟都醒了，应该是吧？
3: 哎，对对，就是这样。反正这一年嘛，我一直那个就想，我这个消肩膀不但那个啥，消除了我脑慢支，
0: 嗯，
3: 哎，还把我这个孤独啊一下子就消除了。
0: 好。
3: 现在我就是后悔，我当初要是没顾虑多强点，何必多遭了这么多的那个罪啊？
0: 可不嘛，是吧？嗯。
3: 那我老伴那个也多受这么多人的空房，所以我这个现在这个心里边真的是彻底的服气。
0: 好，
3: 这个小金宝，我说咋就这么厉害呢？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没想通，就连这个俄罗斯的专家们也没想通啊，因为在这之前呢，俄罗斯的提纯的这个二氢呼皮素啊。提纯的纯度最高也只能达到 95.1%， 啊，我说实话，就这个纯度就都有消除肺结节啊炎症的作用了，只是比较慢一点而已。但是通过美国的特殊的病房的真实数据显示，美国的这款二氢呼皮素的提纯的浓度达到了 96.5%， 就是你看起来好像就提高了4个百分点了，对吧？但实际上这个临床效果却提高了数十倍之高啊，啊，既具有了短期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又能够实现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啊，同时还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的细胞自我凋亡的这种功能。长期坚持服用72周，可以实现二氢呼皮素长效留存。长效能达到守护我们患者8到10年的安康，这多好！你看看啊，
3: 哎，对啊，所以那个梁老师，这个我觉得啊，第20天，
0: 把
3: 我喉咙气喘那个老毛病啊，彻底给他赶走，离、我远远的、
0: 嗯、
3: 啊。后半辈子，咱应该把我把那个彻底留在我身边嘛，对不对？
0: 所以说，不咳不喘不卡痰，咱们就不影响家人的睡觉。是吧？那你叫他走，他也不会走啊，人家都不走，对不对？但是话。

0: 说回来了，你还是这样吧，打这个咱们场外的这个客服专线吧，是不是、啊、毕竟这次就三万多盒，全国人民都在抢，肯定不够分的，加上下次即便是你给我们这时间都不好说什么能得着，价格到那个时候肯定还会涨，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卯足了劲儿的一起去抢吧，好吧啊。
1: 行，哎呀，你不贴后门我都知道啊。现在我就不跟你说了，
0: 好，
1: 我就把这个抢进，好吧？
0: 好了，
1: 必须抢到20000。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我家是沈阳的。
3: 沈阳的朋友，好，嗯。
4: 但是我也属于半个沈阳人，我是搁这边打工，在这边。
3: 后来到沈阳的是吧？哦。
4: 后来到沈阳的。
3: 嗯。
4: 那个，我现在想问你，我这个病情，我告诉你。
3: 好。
4: 我有心脏病。
3: 心脏病，
4: 那是当姑娘前搁我那个养父家给我的毛病。
3: 哦，
4: 嗯，风湿是我14岁的时候得的，
3: 还得风湿了，14岁就得了、
4: 嗯，
3: 哎呦，
4: 那个是我小时候吧，我是人家捡来的，我爷爷奶奶对我特好。
3: 哦，
4: 那个我小时候没遭罪，就是我奶奶和我爷爷说我小时候得肺炎。
3: 嗯
4: 嗯，花了不少钱在哈尔滨。
3: 嗯，
4: 6个小孩就我一个带死不拉活的活下来了。嗯，我养父他们不管我，我家就在龙镇农场那块。
3: 哦，
4: 嗯，完事我爷我奶，我爷骑自行车给我接他家的，给我背在身上。
3: 哎、
4: 冬天嘛，我奶做一个大被给我包起来，背在脊梁骨上。
3: 嗯。
4: 我爷爷奶奶是非常善良的。
3: 嗯，
4: 我爷爷也不是大夫，但是他没有钱给我看病，就买药书买针啥的，就是给我治。我奶说死马当活马医吧，救活就救活、
3: 哎、
4: 救不活也尽力了、
3: 哎、
4: 但是我庆幸的是我爷给我治好了、
3: 哦、
4: 但是小时候很幸福，虽然吃不饱，但是我爷爷奶奶呵护着我挺好。就从我爷爷去世以后，
3: 嗯，
4: 我奶奶领我叔他们就在农村，
3: 嗯，
4: 每年都给我做一套新衣服、
3: 哎、
4: 别人谁都没有，就我有。现在我懂了，我爷爷奶奶是为了让我过得好一点，心里阳光一点，有人疼。现在我感觉我爷我奶奶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懂。我现在55岁了，我理解他们那个心意，可惜我孝敬不了了。
3: 哎呦，
4: 我爷爷教我做人的道理，我奶奶没有文化，但是他说的那些老话我都受用着了。
3: 太好了。
4: 我奶奶说过，人吃亏是福，但是你吃亏得长见识，得记住。
3: 对，
4: 好人有好报。
3: 对，
4: 虽然你受苦了，老人不帮，老天都帮你。这么多年我走过来，磕磕绊绊的，但是我很庆幸我有我爷爷，我奶奶是我第一任的老师，是一生中最受益的老师。
3: 没错，我觉得哈，您的这个奶奶啊，我觉得啊，她不是没有文化。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文凭和文化是两回事儿，有多少有文凭的人，研究生毕业，博士、硕士、博士后毕业，结果干的不是人事儿啊？那他是有文化的人吗？
4: 他
3: 不是。他
4: 念的书多，但他的良心不好，
3: 对，
4: 没有道德。
3: 对，我觉得 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文凭，就像你奶奶一样，一辈子可能读的书少，但是他人生的道理，他是用一辈子来总结的这些精华，那他。

0: 一定是个有文化的人，是吧？这个文化人和这个有文凭的人，他根本就不是说的同一件事儿，这一点请相信我啊。
1: 我相信我奶奶是好人。
0: 对，
1: 人字好写，但做起来难。
0: 嗯，
1: 我懂。我18岁给我养父那个家出来的，那时候给我逼走的。我念书，我考上高中，他不让我念。我家不困难，有钱，但是他们恶毒，不让我吃饱饭。那阵我上学，搁龙镇火车站，我家搁6公里，我来回都走18里路，我走着走都是小跑，吃搁道上吃口干粮、
0: 哎。
1: 我家里有2口猪，10多只鸡，10多只鸭子，
0: 那条件不错呀，
1: 山羊都是我管，我做饭。
0: 对呀、啊，那个时候
1: 我做饭我还吃
0: 不
1: 饱饭，他们不让我吃。那阵我也傻，也没有监控，也没人看着，就不敢吃，让人打怕了，不敢吃、
0: 哎。也就是从小的时候就留下了很多的病根儿呗。
1: 啊、嗯，就是搁他家做成的病，嗯、我在我奶家啥病都没有，都给我治好了。
0: 哎呦，现在今年55岁了，您是55岁了嗯，
1: 嗯，
0: 现在的这个生活怎么样啊？现在？
1: 现在我的儿子也上班了，
0: 哦，
1: 但是他我小时候我没像我爸对我那样似的，我就想让我孩子有最好的生活，
0: 对，
1: 我把最好的都给他。但是小时候他挺听话，大了上班之后就别人都给拐他的，就说你的钱你给你妈干啥呀？你妈的钱都是你的，都感觉都是你的。完了就这花钱，我不想让这孩子遭罪。你说你现在给直罗锅35岁了，也直不了啊。所以我这凑合就跟着租房。要是女孩的话，娘俩早买个房子了。
0: 现在
1: 我有病，攒了19万，全花了，能有还剩5万块钱。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说这5万我不花了，存起来吧。就不动他了，等我病好了我打工。那阵病没好呢，我就是瘦得像皮包骨似的，喝水都喝不进去，老天爷就不让我死。
0: 现在
1: 我就以
0: 我现在
1: 现在能吃饭了。
0: 那我听这意思，儿子现在对你也是不是十分的孝顺，是这意思吧？
1: 嗯，
0: 我跟你讲啊，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老话讲得好，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我说实话，防什么老啊？这个世界上，
1: 老师，你说这句话太对了。
0: 对呀、啊。
1: 但是他是我儿子，我就这一个亲人，我不能抛弃他。
0: 对，咱不能抛弃。
1: 我的父母能抛弃我，我不能干出那个事儿。
0: 但是，
1: 那我养父母就说我。你把孩子扔了吧，完我说的、
0: 哎，
1: 你咋不把你孩子扔了？我要饭吃，我也得给孩子要大，我何况我没要饭。
0: 所以说，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记住了啊，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这个社会上的认识。养儿防老这句话根本就不适合咱们现在了。儿子
1: 是错误的，
0: 儿子只要不啃老，咱们就谢天谢地了。是
1: 是，这句话我太听了，老师。
0: 应该对自己好点，谁都靠不住，就得靠咱们自己。
1: 就是自己，
0: 对，
1: 自己对自己善待点，
0: 对，
1: 把自己身体养好了，用咱们这个健康购的平台，这真的感谢梁老师。那么好的药，平民百姓根本就是接触不上，就是接触上也没有那么多钱买。我很感激你，为这帮没有钱的还有开的少的都得救了。老师，你是一个善人，你是最大的善人。
0: 哎呀，所以说我觉得
1: 你也是我们的恩人、
0: 嗯、
1: 我就是没有人可以诉说心里的苦闷。我跟
0: 我理解
1: 这块的人，我不敢跟人说，
0: 我理解，
1: 怕人笑话
0: 我。
1: 我
0: 知道，我理解，但是这个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我必须得挑重点的跟你说、
1: 啊、我想问问你，我有痔疮还有这个风湿和痛风。我这个痔疮我一直没做手术，完是现在岁数大了，我不想做手术伤元气。我就现在我身体吧亏空的很厉害啊，还有贫血，就是这个痔疮一犯它就好
0: 血
1: 都跑了。
0: 嗯， 嗯，你这样啊，首先第一个、刚才你给我讲了痔疮，这是小问题啊，小问题，这个都不用想啊，我教你几个办法，你都不用花钱，这个就能解决了。什么手术不手术的话，你

0: 根本就不用去做啊。为什么呢？因为痔疮如果不出血或者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你就不用管它就行啊。我教你一个方法。
1: 我是内外痔全有。
0: 不用管它内痔外痔啊，不用管它啊。因为有多少痔疮做完手术了之后导致这个肛门括约肌最后失调了，你大便都关不住门了，
1: 我
0: 那就更麻烦了。
1: 我怕这个，所以我不敢做。
0: 所以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做提肛的动作，每天给我做，有空就做做提肛的这个动作啊。
1: 啊，我记住了。
0: 提肛这个动作你要这里是有讲究的，这个怎么做？你给我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的学生去打电话，他会告诉你怎么做提肛啊，就把提肛这个动作做好啊。然后呢，如果说出血的话，到药房或者是在网上买一个药，全名应该叫经济葛介痔疮洗液，是一个中药，效果特别好啊。只要用它洗完了之后不出血了，就不用管它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啊，
1: 听懂了。
0: 你到药房去买这个药就行，而且不贵啊，不贵，平时洗就可以了啊。痔疮的事儿不用管它，这是小问题。但是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你十多岁就得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毛病。你现在心脏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吗？现在
1: 我的心脏病变成冠心病，就是一生气就后背疼。
0: 哦，你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得过没有啊？
1: 那个我没买，我以前买过辅酶 Q 十，吃了一阶段，完了也不生气了，也好多了，完我就停了，我没老吃。
0: 不一样的，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我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辅酶 Q 十跟咱们市面上普通的辅酶 Q 十要是一样的话，那我还给大家伙推荐干嘛呀？直接到药房自己买好不好呢？是不是？记住了啊，这个辅酶 Q 十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每粒的含量是260毫克呀。你之前用的那辅酶 Q 十，我跟你说，最多最多也就30毫克每粒，这差多少倍呢？它调理作用能一样吗？
1: 是，它那个含量是30多克，
0: 对不对？这是我心知肚明的。跟你说，我给大伙推荐，你用不了10块钱就能买到。但有啥用啊？
1: 我不要，我惦着要那个好的。
0: 对，你10块钱你买完了没作用，你这10块钱不也白花吗？是不是？
1: 是啊。
0: 所以说，如果说美国260毫克这个辅酶 Q 十你当时用上的话，你现在这个心脏的问题应该很好的调理了。这个还有一个什么，你说这个小时候就有这个风湿的问题啊，到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最担心就是你风湿的问题。你现在的关节变形没变形？
1: 老师，我这骨骼没变形。
0: 没变形那是好事啊。啊，
1: 我买那个耳苗油我也买了，那个就是涂抹那个安糖霜，那个我也买了。
0: 哎呀，
1: 还有那个内裤我也买了，还有那个西红柿那个药我也买了，
0: 番茄红素是吧？嗯
1: 啊，我现在就吃着呢。
0: 好，尤其是对于你这个风湿来讲的话啊，可涂抹的氨糖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因为它把氨糖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补充足了，能够有一定的辅助或者是延缓我们关节变形的问题。你现在不得到了吗？一定要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听懂了吗？啊，
1: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有那个腰突。
0: 你看，腰托和风湿骨病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问题。为啥腰托了？就是骨关节变形了它才突出的。正常我们的骨关节，我们的腰椎如果形态没有变形的话，它能跑出去吗？不就是你软骨垫磨薄了它一下就出来了吗？原来是圆锥形的，现在变成楔形的了，它不就给挤出来了吗？你看看。
1: 老师，那我就用涂抹的氨糖就完事了呗。
0: 可涂抹的氨糖一定要用啊，一定要用
1: 啊，
0: 好吧？
1: 啊，
0: 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
1: 谢谢
0: 及时给我打电话啊。好嘞，啊，
1: 谢谢，
0: 哎，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0127-019，400-0127-019。 019

0: 你今天听了吗？
1: 听什么？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400-0127-019。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生活气象站。

0: 位好，我是白羊，这里是生活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两天呢，省城的阳光依旧保持着暖意，西南风风力稍强，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徘徊在26度到27度之间。中午充足的阳光会裹住我们的全身，暖意悄悄的放大，但是入夜之后凉意下沉，最低气温在11度到12度之间。提示大家哈，最近呢昼夜的温差是进一步的拉大，大家穿衣呢不用太厚重，可以采用叠穿的方式是最合适的，方便随着气温及时的增减衣物。生活气象站提醒您了解天气，把握生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养老生活家，
1: 你的电波小棉袄来喽。
2: 智能课堂破疑难，养老先知常相伴，好物团购帮把关，银发达人风采展，适老改造家更安，智慧分享心温暖。
3: 周一到周六上午11点，棉袄驾到，烦恼减半，快乐翻翻。
4: 来，做一遍，准
5: 备开始。你就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
6: 特别懂我们中老年人的心理。
7: 小棉袄啊，我就愿意听你的节目。
8: 你要不主持这节目，大不多的事。
9: 叔叔阿姨们，我是肖夏，您永远的贴心小棉袄。生活不老，家有棉袄，欢迎来到我们共同的家，
10: 养老生活家。

生活不老，家有棉袄。中午的11:02，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养老生活家，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白羊。我们的小棉袄呢，又去出门学习去了啊，这次去到北京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我来陪伴着叔叔阿姨。热闹的十一黄金周也是圆满的结束了哈，相信很多叔叔阿姨这些天呢，走亲访友啊，家庭聚餐呐、啊，什么老友相聚啊，桌上的大鱼大肉啊，各种美食啊，丰盛的佳肴啊，大家也是吃得很开心，过得很热闹哈。但是假期吃得太油腻了，或者是作息不太规律啊，咱们老年伙伴的这个肠胃啊、血糖啊、血脂啊，很容易悄悄就扛不住了。假期放松了身心，节后呢，我们更要好好的调理身体。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专门连线专业的营养师啊，咱跟大伙聊一聊十一假期大吃大喝之后，中老年朋友我们该怎样科学的清理肠胃，调理饮食。

0: 饮食稳定我们的身体，帮我们平稳的度过节后的调理期呢？
1: 冬天的太阳，东北的姑娘，是夏天的月亮。
0: 马上我们连线的是沈阳市营养师协会的朱继红老师哈，听他来跟叔叔阿姨们说一说。你好，朱老师。
2: 哎，你好，主持人，严老师和家的叔叔阿姨们好。
0: 嗯，你好啊，这个十一假期很多叔叔阿姨是频繁的聚餐，可能吃的挺多，吃的挺油啊，节后呢就会有这种胃胀啊、不消化呀、身体发沉的症状。想请问您啊，咱们老年朋友节后最常见的身体负担有哪些？我们最先要调理的是哪里呢？
2: 其实确实是从中秋到十一，接下来又马上要到重阳节了，这也算是一年当中就是节假日比较集中的季节了，难免就会打乱我们日常的饮食规律、饮食习惯。
0: 嗯，
2: 通常呢就会造成一种节后综合症。那对老年人来说呢，比较常见的是几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肠胃型的，就是胃胀啊、嗳气啊、肚子胀、没有胃口，完了或者是秋天嘛又容易便秘，或者是大便黏腻，就吃进去的油脂食物消化不动。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疲劳乏力，像你说总犯困，身体发沉，休息完了还是觉得累，完了就是睡眠紊乱，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昼夜颠倒，而且情绪啊和各种健康指标就容易出现波动，比如血压、血脂、血糖都容易上浮。那我们就说这最先从哪调理呢？我们的调理核心的顺序是啥？先调脾胃，完了再调作息，比如饮食啊，先三到五天清淡减负，七分饱，完多用白萝卜、山药、冬瓜这一类的温和的消食食材，就是去化解、去过渡。而在一个作息上呢，就是固定好睡觉的起床时间，不再熬夜了。白天呢，就是午睡的时间不要太长，影响晚上睡眠。还有就是饭后啊，要慢慢就是去散步20分钟左右，咱不剧烈运动，但是一定要适当的运动，帮助体内消化。其实除了这个吧，我在今天是想特别想提醒的叔叔阿姨们一个什么问题呢？今天正好是寒露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也是正好带寒字的第一个节气。
0: 嗯，
2: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天气将从凉爽转入到寒冷了，那寒气就越来越重了。比如说今天好像就是9度到27度，它昼夜温差特别明显。
0: 嗯，
2: 对。哎，风寒呢加干燥，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导致什么呢？风寒感冒，加上干燥之后化热转为肺热咳嗽。
0: 哦，
2: 这些就是对这个心脑血管啊，还有老慢支、哮喘的朋友们特别不友好，很容易复发。那有句老话叫啥呢？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就是提醒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重点在脚下，因为寒从脚底生。建议睡前呢，就是热水泡泡脚，条件允许呢，再加几粒花椒和艾草放里边。但是这泡脚的过程当中，注意水温不要过热，时间也不要过久，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除了脚部要保暖，其他几个部位也要特别提醒注意，就是腰背、肩颈，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身体重要的门户，就是邪风寒风进去之后，很难就很容易留下隐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丝巾呐、围巾呐、披肩、帽子都加持起来，又飒又美又健康，就是额外给提醒大家提个醒。
0: 嗯，特别好啊，很贴心呐、啊。有很多叔叔阿姨想问啦，说老师，那个节后啊，我们想清淡饮食，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吃会科学一些，想问问您，咱们中老年朋友节后饮食哪些是一定要少吃的啊？那哪些食物是最适合用来清理肠胃的呢？
2: 其实很多长辈吧，一过完节就想刮油，要么就是饿肚子，要么就是只吃青菜，其实这都是很极端的。我们清理肠胃的概念呢，不是排空，我们是一定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的肯定就是说的重油啊，重荤的菜系了，比如说肥肉啊、卤味啊、红烧之类的。还有就是各类的，比如中秋刚过完，各类的糕点呐、腌制的，还有这些熟食、酱肉，还有一个就是说的生冷寒凉的瓜果，别的那西瓜你就不能大量的吃了。就优先推荐一些调理的食材呢，就是主食类、养脾类的。吃了这些主食呢，就替代一部分我们的白米饭、白馒头。首先推荐就是燕麦、玄米和铁锅山药。这个蔬菜类呢， 就是消食。

0: 比如消积食利水的，比如白萝卜可以做汤消食理气，冬瓜呢也利水消肿，改善身体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发沉呢、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脾胃怕凉的，咱们在做加工这些食材的时候呢，加两块姜，暖一暖，平衡一下。还有呢，就是说娃娃菜啦、油麦菜，我们在加工过程当中呢，就是清炒、清蒸，还是让我们老年人好消化，不建议这时候就大量的生吃凉拌菜了。但是优质蛋白不能忘，就是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不吃，咱可以少量吃，一定是优质的啊，就比如说鸡胸肉啦、瘦牛肉啦、鱼类的，也是利用清蒸清炖，这样可以少油，补充营养，也不给肠胃添负担。
1: 那很多叔叔阿姨哈，本身有这种三高啊，或者肠胃比较弱呀，代谢比较慢呐、啊，这些朋友可能像您说的，假期一放纵啊，这个有一些指标它就容易波动了。想请教您啊，就是有基础慢病的这些老年人，他们节后饮食最关键的禁忌和注意事项都是什么呢？
0: 我们就是最好的就是怎样吃才能就是说的不走极端，像刚才说的哈，我们不要突然的节食要对着，因为或多或少反倒容易让指标大起大落。那我们相关禁忌呢，就是就像不要在这个时候再猛喝那些浓肉汤了，我们可以吃肉，吃优质的蛋白，但少喝汤，也不要拿水果当饭吃，因为很多水果嘛，因为年轻人也容易这样，就是说觉得哎呦吃点水果当减肥了，
1: 嗯，
0: 空腹，其实很多水果的糖分很高，它就会拉高血糖。而且我在上一期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在服用降压降脂药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西柚，这个很重要。完再一个呢，就这时候就是为了说想清理肠道，也不要乱吃一些消食茶、通便保健品什么的，因为这些东西里很多都是含有刺激性成分，老年人的肠胃弱特别容易伤脾胃。而且也不要完全，再强调不要完全断掉荤腥，就是优质蛋白一定要保证，我们要把握好量，因为营养跟不上，其实你身体是没有力量恢复的。
1: 嗯，
0: 所以说欲速则不达。就是我给大家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啥呢？就是守住七分饱，咱们三餐规律，主食呢粗细搭配，烹饪选择呢就是清炖、清蒸、水煮，哎，优质蛋白呢食量少许的少量的补充，然后给身体一个缓冲的过渡期。帮助就是饭后再慢慢步啊，帮助消化，逐渐恢复到一个理想状态。完了，我给大家一个就是比较理想的啊，很经典的一个基础款的茶方。
1: 嗯，
0: 给肠胃可以做个大扫除。这个在中医里边也是非常著名的消食导致的一个黄金配方。它食材非常简单，就三样，一个是炒山楂，一个是陈皮，一个是炒麦芽，把这三样放入杯中，用沸水一冲泡，焖个十分钟就行了。
1: 哦，
0: 因为这里边山楂是那个是消食的高手，就我们大家都知道，特别擅长消化，就是油腻的肉食，还能行气散瘀。那陈皮呢，特别助于理气，就是燥湿啊、化痰呐、啊，能把体内的就是堵的那些东西都给它理顺了，缓解腹胀。那炒麦芽呢，它就是主要是化哪些部分呢？化小米啊、面啊、薯类的这些主食的机制。
1: 哦，
0: 所以它和山楂特别完美的搭档，所以我们就是每天喝个一两杯就可以。如果说也是，如果说寒气觉得重了，我们可以就是加两片生姜，生姜一起泡一泡，暖胃还散寒。要上火呢，就加几朵菊花。这个分量呢，就是山楂十克，其他的十克也行，各十克。也可以山楂十克，其他的各两克。所以说就是但是这杯茶啊，咱是事后补救，可不是事先允许了。所以那我喝完这个是不是可以放开气吃了？那不是啊，就是饮食节制才是根本。
1: 特别感谢朱老师的专业的分享啊。其实对于咱们长辈们来说啊，叔叔阿姨们来说，这个养生从来都不是靠突击的调理，而是靠这种日常的温和的坚持。那像刚才朱老师说的这个小茶饮啊，其实非常的简单啊，炒山楂、陈皮、炒麦芽，哎，就需要这三样就够了。大家呢就可以去缓慢的啊，去逐渐的调理回来自己的健康的身体哈。感谢朱老师，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哈，再见。
0: 哎，再见。
1: 哎。

十一假期热闹过后啊，慢慢的清淡我们的饮食，规律我们的作息，减轻我们的身体负担啊，这就是最好的养老养生的方式。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位叔叔阿姨，咱们都能够调节好节后的状态，吃得舒服，养得健康，平安舒心的度过秋冬。

说到养生哈，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养眼睛的事儿。眼睛可是心灵的窗户了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收音机前眼睛疲劳、模糊、流眼泪、干涩、发痒的叔叔阿姨，千万别错过了。今年呢，这个中秋国庆也是喜相逢了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扩大品牌的影响力，让更多人都用上好的眼贴，特别开启了双节补贴福利。虽然节日已经过去了，但是福利还在延续。现在呢，您只要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能够体验到78元王牌蒸汽眼贴。您记好电话了啊，400-722-8022 400-722-8022。东北人的性格热情豪横，尤其是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眼睛的素质是越来越差了，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里边磨，出门吹点小风哈，还止不住的淌眼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时候眼前是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啊。眼睛问题其实最怕拖了，很多叔叔阿姨呢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开始后悔了。建议大家伙呢，咱们都能够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它里边的成分非常的安全，您可以放心使用。特别添加的是人参、黄柏、石斛等这些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这眼睛啊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加清晰了，漂亮，这气质都跟着提升了哈，那是贼拉的漂亮啊。咱把眼睛调理好了，子女孩子也都不用跟着操心了，对吧？咱自己没事出去旅旅游啊，啊，美美容啊，看看风景啥的啊，也都更加自在了。赶上活动了，一年就这一次啊！今天凡是拨打400-722-8022订购的，直接无条件的送您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大礼包。这里面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一台中秋国庆这个活动啊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够加热，还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限时十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赶紧拨打400-722-8022 400-722-8022。中午的11:18，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养老生活家，我是今天的代班。

0: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1: 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400-722-8022。
2: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0: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3: 沈阳应急提醒您注意森林防火，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森林防火区，严禁在森林防火区内吸

在中午的11:25，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养老生活家，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白羊。各位叔叔阿姨们，十一长假呢也是热热闹闹的过完了啊。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咱们最该做的呀，不是狠狠的清理我们的肠胃，也不是马上的减肥，而是四个字：慢慢调理呀。今天呢，我们也是连线了咱们的朱继红老师啊，跟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在节后应该怎么科学的去调理，科学的去饮食。年纪大了，身体不像年轻的时候了啊，吃多了，吃油了，睡乱了，可能当时不觉得，过几天感觉出来了，胃也胀啊，反酸，没有胃口，便秘，身体发沉，血压血糖啊也容易波动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节后养生咱不靠突击，要靠温和坚持。很多叔叔阿姨一听说节后调理，就得说啊，那我就少吃点儿，是吧，我喝两天粥，我清清肠。这话呢只说对了一半，少吃一点可以，但不能饿肚子，不能只喝白粥，也不能吃什么泻药啊、断食啊、喝醋啊、喝浓茶呀、刮油啊，这些做法啊都不对啊，对咱们老年人的肠胃和身体是非常不友好的。正确的做法是三餐定时，你吃个七八分饱就行，温热的、软烂的，少油少盐少糖的去吃。那怎么判断？有朋友说啊，七八分饱我也知道，总听说啊，那怎么才能保证说是七八分饱，是怎么个判断的方法呢？这个七八分饱它其实就是吃完不撑啊，肚子舒服，下一顿之前呢稍微有点饥饿感，不是说吃的顶到嗓子眼儿了，也不是饿得心慌的那种。另外呢，咱们可以记一个叫手掌法啊。手掌法是啥？一拳头主食啊，拳头这么大的主食就行，米饭的、面条啊、馒头啊都可以啊，最好能掺一点小米啊、燕麦呀、玉米、山药啊、南瓜呀、红薯啊这些啊。粗粮好，但是也别太多啊，肠胃弱的一定要煮软烂了再吃。那另外蔬菜咱吃多少呢？两拳头啊，两拳头蔬菜，绿叶菜呀、萝卜呀、冬瓜呀、白菜呀、菌菇啊、番茄呀，这些都可以啊。做法呢，就是以蒸、煮、炖、拌为主。再就是蛋白了、肉这些哈，是一掌心儿，一掌心儿就够了。鸡蛋呢、豆腐、鱼虾、瘦肉啊、鸡胸肉，别顿顿吃肥肉、红烧肉之类的，太油了。另外呢，一小把的水果，苹果、梨啊、柚子、草莓、猕猴桃都行。要是患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这个水果呢是最好放在两餐之间少吃，一定要少吃，待血糖稳定的时候咱们再吃啊。你说我今天这个饭后血糖我都测稍微有点高，那这水果你就别吃了啊，谁吃咱也不吃了啊。希望每一位叔叔阿姨都能够吃得舒服，睡得安稳，走得稳的，心里暖和，平平安安的度过秋冬。那今天的养老生活家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健康指南啦，我们明天继续陪伴着各位啦。

0: 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肖夏，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2:3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1: 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2: 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
3: 多种维生素给你带来的仅仅是尿
4: 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5: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6: 我是不是叫吃
7: 什么？好多人都反感免疫。
8: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9: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10: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1: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军队，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12: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3: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3: 那说到糖尿病啊，其实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买一个血糖仪，每天早上起来呢，扎一下手指头，看一看这个空腹血糖的数值。那不少人就觉得，只要早上空腹测出来的数字好看，自己这个血糖就算是管理好了。
14: 这也是我在一线做营养干预这么多年感触最深的一个现实。大量糖尿病的朋友啊，家里的血糖仪呢，试纸买了一大堆，可监测的这个习惯呢，却从根儿上就出现了偏差。
13: 确实是，很多中老年糖友啊就是这样，测血糖呢就盯早上那一次，测完空腹呢一看这个数值在参考范围以内，心里边就松了一大口气，然后一天呢也就不会再测第二次了。
14: 对，这里面呢有几方面现实原因。第一呢，很多老糖友最早接触糖尿病科普的时候啊，早年的这个宣传重点就是空腹血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思维定式，觉得说这个空腹血糖呢就代表了全天的血糖。第二呢，餐后测血糖啊要吃完饭等2个小时，不少人嫌麻烦。吃完饭忙着做家务啊，带孩子出门遛弯，转头就忘了。第三呢，部分人呢害怕看到不好的结果，心理上有点回避，那如果不测餐后就不用面对那个偏高的数字。
13: 确实是，就不少人的心态就是眼不见心不烦，是吧？鸵鸟心态，只要我一看我空腹看着还行，就自我安慰，感觉自己这个血糖控制的还挺不错的。
14: 但恰恰就是这种只看空腹的这种监测模式呢，会把餐后的血糖啊过山车的问题完全隐藏起来。空腹血糖呢可以很漂亮，但是每一顿饭吃完血糖猛烈冲高呢，血管一遍一遍被冲击，

0: 人却浑然不觉。日积月累呀，损伤呢就悄悄发生了。很多人呢，等到手脚发麻，皮肤出现了问题，才恍然大悟。可那个时候，血管和神经啊，已经承受了很长时间的伤害了。
1: 哎，其实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也才意识到，就是监测呀这件事儿本身，很多人他第一步就做错了。其实这两天呢，我们的节目啊一直是聚焦在糖尿病上，那东方老师呢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新的东西，不管是监测包括其他方面哈，也让咱们大家呢对糖尿病都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对付血糖，降糖十年不如御糖一年。由此呢还引申出了我们御糖的三道关卡，什么呢？进口关、开门关还有工厂关，这合起来统称是糖三关。这三关的一个核心的调节因子就是 GLP-1。 GLP-1 可以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分呢慢慢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餐后的血糖呢它就不容易飙升了。
0: 是的，
1: 嗯，
0: 这也是我这两天和大家讲的重点内容。糖三关呢是在御糖理念中糖尿病患者必须重视的三道关卡，
1: 嗯，
0: 也是御糖的三道关键屏障。三关中一关出现问题，血糖呢便会难以控制。那比如昨天我们在和大家的这个连线当中呢，几位听众朋友，有的人呢会餐后血糖飙升，有的人呢胰岛素和血糖啊都高，还有的人呢是胰岛素水平较低，需要靠外界辅助降糖。这些种种表现啊，说到最后就是糖三关不同的失控表现。
1: 那您看哈，讲了这么多糖尿病患者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也收到了几位听众他们发来的留言啊，也想跟您说一下自己的困惑
0: 啊。那太好了，
1: 嗯，
0: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心声。
1: 行，那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念一念咱们几位听众的留言啊。第一位男性听众他就说了，说感谢东方老师，感谢节目组，跟着东方老师呢听这几期节目啊，收获了不少，他就感觉呢接下来还会有更大的收获。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呢？本身他是有糖尿病，然后呢血糖忽高忽低，正好呢咱们节目就在讲这个糖尿病相关的内容。节目里说降糖十年不如御糖一年，还讲到糖三关调理好了，吃点糖呢血糖也能稳住。这听完呢他就算是看到盼头了，现在呢他就想搞清楚他自己这个情况到底是哪一关出了问题，希望东方老师呢后面能给大家伙仔细的讲一讲。
0: 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信任。糖三关呢它不是抽象的理论，每个人波动的背后呢确实对应不一样的这个关卡的失控。
1: 嗯，那咱们再来看一位咱们女性听众的留言哈，他就说了，说东方老师您好，从节目开播第一天呢就一直在听节目里讲的很多内容呢，他也都是比较认可的，包括糖三关这个概念。不过呢在他的身上啊还是存在一些困扰，他呢是血糖波动比较大，平时还好，一到餐后就特别高，挺折磨人的。就想问问像他这种情况哈，能不能帮助他改善改善，谢谢东方老师。
0: 高低血糖来回折腾呢，这也是临床上很多病友的最痛苦的地方，这种情况啊千万不能忽视。
1: 嗯，还有一条咱们老听众的留言啊，这位男士叫张国芳，他说东方老师您好，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以前您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我因为糖尿病找您看过，您算是我的救命恩人，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那希望更多的病友都能够像我一样轻轻松松管好血糖，过上好日子。作为您的老患者，我会跟我老伴儿一直支持您的节目。
0: 看到张国芳大哥的留言呢，我非常感慨。当年啊，他的身体的风险呢确实高。
1: 嗯，
0: 现在呢血糖状态能够稳定下来了，我真是替他感到高兴。
1: 哎，这确实不错哈。那听完这几条留言呢，也能看得出来，不少病友啊都被血糖的大起大落所困扰，餐后呢经常是猛的一下就冲高了。那东方老师，就是这种现象，到底是糖三关哪一道关口它出故障了？
0: 您这个问题啊，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很多人呢对这种忽高忽低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跟坐了过山车一样。
1: 嗯，
0: 上去心提到嗓子眼儿，下来呢胃都跟着翻。
1: 嗯，
0: 血管啊就好比安全带。

0: 反反复复拉扯，那时间久了就容易松弛受损，就好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坐绿皮火车一样，慢一点但行驶稳当，反观血糖过山车大起大落，身体呀、啊、哪里扛得住
1: 啊。那听您这么一描述哈，咱们一下应该就有一个画面感了。我就想起啊，我坐过山车那种感觉，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就是其实现在想想可能都觉得有点不舒服，那更别说咱们现在正在受血糖过山车折磨的糖友了。那东方老师您看哈，临床上出现这种血糖过山车的糖友，它占比高吗？
0: 这种血糖过山车呢，是糖尿病患者啊非常常见的情况。国内医院动态血糖监测相关研究显示，使用连续血糖系统评估之后呢，存在明显血糖波动的患者啊，占比达到 71.4%。持续高血糖呢，好比海水慢慢淹没堤坝，而剧烈血糖波动呢，就像海浪一样，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冲击拍打堤坝，慢慢淹。堤坝呢尚且能扛一扛，那反反复复的猛烈冲击，血管内皮呢更容易受损。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上明确，血糖忽高忽低的波动呢，伤害甚至大于持续的高血糖。
1: 啊、哦，它占比这么高哈，难怪我接触到的很多糖友都老说自己这个血糖啊总是不稳。原来呢，这个不是个例，它属于是一个普遍现象，是吧？
0: 没错，
1: 嗯。
0: 我在临床接触的糖友呢，几乎人人都会遇到波动，只是呢，有的人起伏小，属于轻微波动，有的人呢，就真真正正如同过山车一样，平时啊，平平稳稳，吃完饭瞬间就冲高。刚刚留言的老听众啊，张国芳老先生呢，他当年就是典型的这种情况。
1: 哦，原来您说张国芳先生他之前就有这样的经历哈。嗯，那看留言我感觉啊，他现在血糖应该是已经控制的非常不错了，是吧？
0: 没错。
1: 嗯，
0: 当年啊在上海干预之后呢，他的情况啊就逐渐稳定了。后来我们也一直在保持交流，所以说呢我对他的印象啊非常深刻。
1: 据我所知，我看他留言好像是东北人哈，他是当时专门跑到上海去找的您是吗？
0: 啊，那倒不是。
1: 嗯，
0: 张大哥的这个身体条件呢经不起长途奔波，
1: 嗯，
0: 是他儿子呢在上海工作，老两口啊就搬过去定居生活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哈。那让您印象很深刻的话，仅仅是因为当时他的乡音让您感觉熟悉吗？
0: 乡音亲切呢是一部分，但更主要的是他当时的这个情况风险啊非常高。
1: 嗯，
0: 老张大哥以前呢测血糖啊很简单，每天就测早晨起来这个空腹，再加一次呢晚上睡前，
1: 嗯，
0: 几乎从来不看餐后数值，单看这两个时间点呢，自我感觉血糖还算过得去，一直没察觉到餐后暗藏的风险。那段时间啊，身体其实已经给出了不少的预警信号。
1: 哦，就是身体已经有不舒服的表现了是吗？
0: 对。
1: 嗯，
0: 他跟我说啊，就是每顿吃完饭之后呢、
1: 嗯、
0: 就觉得昏昏沉沉的，浑身发困，人呢也特别容易疲惫，手脚时不时的会发麻，走路啊也觉得很累。
1: 嗯，
0: 刚开始呢他还以为是不是这个年纪大了，人老体虚，并没有往这个血糖上面去想。
1: 其实很多就是中老年朋友确实会把这些信号就简单的归结为衰老了，就是岁数大了就这样，很容易就把问题就忽略过去了。
0: 没错。
1: 嗯，
0: 那直到接连好几次呢身体出现了这类不舒服的情况，他才考虑啊可能是血糖的问题，这才去测了一次饭后血糖，结果吓一跳。
1: 嗯，
0: 一顿普通家常便饭吃完，血糖就会毫无征兆的猛地往上冲。那这种长期隐蔽的餐后过山车呢，如果继续放任发展，持续一波又一波冲击血管，往后啊，很大概率会出现大血管、微血管相关的严重并发症。当时呢，我身边的不少同事啊，包括科室领导，哎，都觉得这种平时看不出来，只有吃完饭才爆发的波动干预啊，难度太大了，不太愿意接手这个患者。
1: 就是都怕承担风险，谁也不敢贸然的去接。
0: 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1: 嗯，
0: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啊挺不是滋味儿。你说老百姓看病不容易，那找到我们这儿，不能一昧的往外推呀。
1: 嗯，
0: 我们做营养干预的，他不是要大包大揽。

0: 而是能让患者呀舒服一点，风险呢降低一点，这就是我们分内该做的事儿。但我接下这个案例呀，并不是一时冲动，那个时候我已经接触过玉堂整套干预理念了，所以我对这套思路呢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那像咱说这张先生他这种情况哈，他具体是什么风险啊，或者说是什么后果，至于让这么多专业的营养人员都不敢去接手呢？
0: 首先，这种过山车的状态呢，它远比持续高血糖更加凶险。第一呢，血糖波动是心血管事件全因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根据著名国外的相关研究呢，血糖波动啊，每升高一个单位，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呢就提升 15%。糖化的波动每增加一个标准单位呢，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会上升1成多。还有针对住院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血糖波动每升高一单位，心肌损伤的风险啊就得翻3倍。这些数据啊都是可查的，都是有相应论文报告的。
1: 那这个风险就已经这么要命了，居然还只是第一点，那看来应该是还有第二点哈。那这第二点又是什么呢？咱们先稍作休息，回来之后马上为大家继续解答。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回来。那刚刚大家也听到了，血糖波动带来的心血管事件呢，这是实实在在要命的风险。如果您也饭后犯困，餐后经常冲高，那您呢就把您的血糖记录告诉给我们的健康专员，东方老师和营养团队呢帮您分析是您糖三关当中哪一关出了问题。欢迎各位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您呢也可以留言提交您的血糖情况，前10名打进电话的可以免费做餐后血糖波动的评估。
0: 说的没错，出现这类情况呢，一定要先确认自身的安全，千万不能忽视。
1: 哎，没错哈。那我呼吁啊，咱们大家都来个电话呢，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0: 那第二点呢，长期餐后反复冲高，血管内皮啊持续受到冲击损伤，会加速全身大小血管老化。很多人呢空腹看着达标，但是常年的餐后居高不下，不知不觉当中啊，血管损伤已经在持续发展了。
1: 也就是说光看空腹就会把很多的风险给它漏掉。
0: 确实是这样。
1: 很
0: 多糖友呢他只测早上的空腹，忽视餐后，自我感觉血糖控制的哎挺好的。但血管的损伤呢一直在悄悄发生。
1: 那除了这两点还有第三重的风险吗？
0: 第三呢就是餐后冲高反反复复，并发症呢来的就快。血糖升高的时候呢，糖分如同细沙不断的摩擦血管，当血糖快速回落，血管呢又会快速收缩，一涨一缩之间呢，血管内皮反复遭受拉扯破坏。国内相关研究统计啊，存在波动性高血糖的人群呢，冠心病发生率接近30%。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那听完东方老师给咱们大家介绍完的这三条哈，我相信咱们大家伙都能感受到，真是每一条都不容小觑。那如果说我们有过这种经历的朋友，那我建议您赶紧打电话和我们说一说您自身的情况，那让我们的健康专员呢帮您梳理一下。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有风险呢我们帮您评估规避，没有风险呢也求一个心安。那在这儿哈，东方老师，我们得跟您说一下，这两天确实收到了大量的听众留言， 就很多病友在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就开始到处打听这个玉堂瓶清钱柳叶多酚这东西，哎呦，不少听众就托我们呢问问东方老师，看看能不能啊帮咱大家伙想想办法。
0: 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
1: 嗯，
0: 玉堂瓶清钱柳叶多酚呢，它的核心逻辑就是激活我们人体自身内源的 GLP-1 分泌。
1: 嗯，
0: 它呢是现在代谢营养领域的国际前沿方向，在海外的热度啊非常火爆。但实话实说啊，它的这个原材料提取工艺门槛非常高，海外的产能有限，本来只是小范围的内部流转，并不是面向大众市场大规模铺货的产品。
1: 嗯，
0: 那很多高级营养中心呢都用不上，就算我的同行啊想拿到点儿都很不容易。说实话，想找这个玉堂瓶啊真的很难。
1: 那咱听众有这么真切的需求，难道咱们真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0: 大家这么信任咱们这档节目呢，这么相信我，我肯定不能置之不理。这样吧，我可以帮大家联系联系，
1: 嗯，
0: 哎，找找我的这个同学，行业里面的伙伴。但是呢，我只能说去尽力，尽力去替咱们节目的听众呢去找一下。但是啊，我得把话说在前面，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保证。
1: 嗯，明白，咱们也都能理解哈。那东方老师您呢，能够帮咱们尽全力的去争取，这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那既然咱们暂时用不上这个玉堂瓶清钱柳叶多酚，那咱们我记得昨天开始就有一个每日一杯，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今天就不能给落下了？
0: 这个当然没问题呀。
1: 那今天咱们的饭后一杯，您给咱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0: 今天推荐大家呢是饭后可以用少量的肉桂粉来冲泡饮用。
1: 肉桂啊，这不就是咱平时家里边做饭比如说炖肉经常会放的那种香料吗？它还能拿来做茶饮吗？
0: 没错，
1: 嗯，
0: 它不光是厨房里的调味香料，现代相关研究发现呢，肉桂里面的肉桂醛呢，肉桂多酚这类活性的物质能够对我们肠道的 L 细胞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有助于促进我们身体内源的 GLP-1 的释放。而 GLP-1 呢正是我们修复进口关的核心，它可以延缓胃排空，让糖分吸收放缓，帮助平缓餐后的血糖高峰。
1: 哦，原来跟咱们反复讲的这个 GLP-1 是有关系的。
0: 对呀，
1: 嗯，
0: 但我要把话说透彻，
1: 嗯，
0: 居家拿肉桂粉泡水呀只能起到很有限的辅助作用，它可以帮助调动 GLP-1 的分泌，但泡水吸出的活性物质浓度是有限的，
1: 嗯，
0: 不能等同于标准化提取的营养干预手段，所以千万不要指望单靠一杯茶饮啊就把血糖的过山车的问题彻底解决。另外，肉桂性味偏温热，阴虚火旺，经常口干上火，还有孕妇这类人群呢就不适合喝，不要盲目跟风。
1: 那咱说日常居家的时候这个用量大概怎么一个把握？
0: 居家保健呢，每次取1到2克肉桂粉，温水冲泡，饭后半小时左右饮用就可以了，不建议大剂量，长期天天喝。
1: 嗯，明白了，这只是居家辅助，那真正想要修好这个进口关，还是要靠系统的营养干预，不能只靠一杯茶饮，是吧？
0: 没错，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玉堂瓶会把多种能够助力 L 细胞分泌 GLP-1 的天然活性成分做标准化配比提取。居家茶饮呢是日常小辅助，玉堂瓶啊才是成体系的营养干预方案。
1: 嗯，那今天的每日一杯咱们说的这个肉桂粉冲剂已经给大家分享完了，大家呢可以试着来进行一下操作。我们呢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继续为大家讲解这位张先生到底是如何稳住血糖过山车的。
3: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
4: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嗯，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5: 只减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 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中午11:30至12:3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

0: 营养新世界，不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精彩继续。我们说回之前您讲的这个张先生他的情况哈，东方老师，当年您是怎么帮助他稳住血糖的？也是用这个玉糖瓶吗？
1: 别着急啊，我们一步一步说。首先呢，说想要做好干预，第一步呢，得先检查，找准问题的这个根源。
0: 那像血糖过山车，它这个根源是不是也和我们昨天讲的糖三关是有关系的？
1: 造成过山车呢，它主要有四个诱因。第一个呢是进口关坏了， GLP-1 呢分泌不足，身体来不及给快速涌入的这个糖分呢踩下刹车，糖分大量吸收，餐后血糖就直接飙升了。很多人呢依靠降糖药压制已经升高的血糖，但很难从根源改善进口关的这个受损的问题。
0: 那这么一来一回波动就形成了哈，那剩下还有三个原因是什么？
1: 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剂量很难拿捏，药量小压不住高血糖，药量偏大呢又容易把血糖压得过低。第三个就是饮食忽多忽少，原本就脆弱的糖调节系统啊进一步紊乱。第四个呢，自身胰岛素分泌总量呢也许尚可，但是分泌反应迟钝，分泌高峰呢总是滞后于血糖高峰。四个诱因当中呢，最核心的就是进口关受损， GLP-1 分泌不足。
0: 哎，我听明白了，要想改善这个血糖过山车呀，重中之重就是修好进口关，提升 GLP-1 的分泌。
1: 是的，进口关失守就会造成餐后冲高， GLP-1 分泌不足，身体没有办法自我平抑波动，核心问题不解决，胰岛素延迟、药物难调这些麻烦呢就会持续存在。我当年给张大哥做的这个干预呢，最核心的重点啊就是修复进口关，进口关修好，血糖才谈得上平安。
0: 嗯，这个进口关呢我们前两天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但是修复这两个字儿，咱具体应该怎么做，怎么修复呢？
1: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玉糖瓶。因为修复进口关呢核心落脚点其实就是想办法调动我们身体自己的 GLP-1 呢是肠道 L 细胞分泌出来的内源激素，它才是真正掌管餐后平稳的总开关。修复进口关呢分别为两大方向，第一呢是辅助延缓糖分吸收，但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内核呢是想尽办法去刺激 L 细胞，让我们自身的 GLP-1 更多的分泌出来。 GLP-1 上来以后自然就会实现延缓胃排空，放慢糖分吸收的速度。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呢延缓糖分的吸收是 GLP-1 发挥作用之后它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最终的目的。那有哪些物质能够帮助我们去调动自身的 GLP-1 呢？
1: 在现代研究当中呢，像玉糖瓶中的高粱浆里面的高粱浆素，它最核心的价值呢，就是去刺激我们肠道的 L 细胞，促进内源 GLP-1 释放。那当 GLP-1 分泌提升了，才会连带实现延缓碳水吸收的效果。我接触过一位糖友啊，老周，他呢是糖尿病12年，吃阿卡波糖吃了8年，餐后呢从14降到了10，之后就再也下不去。开会的时候啊，肚子咕噜咕噜的不停排气，那场面呢非常尴尬。他跟我说，药实在是不想吃啊，不吃呢餐后又飙升，踩刹车踩久了，刹车片呢会磨损。真正的解法呢是把引擎修好，也就是激活自身的 GLP-1， 唤醒身体的自身能力。
0: 哎，那听您这么讲哈，其实不少听众心里边都会紧张，哎呀，那我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阿卡波糖这一类的药我直接给停掉呢？
1: 这一点呢千万不要误解，阿卡波糖是正规临床用药，是否服用如何调整一定要遵从主治医生的这个判断，我们绝对不建议大家自行停药。我刚刚讲的呢只是客观讲它的这个能力边界，它能充当外部刹车，但无法激活内源性的 GLP-1， 解决不了血糖过山车的根源，不等于说这个药啊不能用。
0: 明白了，药呢得听医生的。

0: 然后根源层面的代谢这个问题就要另想办法了。
1: 没错。
0: 那调动这个 GLP-1 在玉堂瓶当中，除了您说的这个高粱姜，还有别的吗？
1: 还有一个成分呢，叫做黑果腺类花青果，它在欧洲呢叫不老梅，它里面的花色苷、花青素同样可以协同给到肠道 L 细胞正向的支持，辅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分泌内源 GLP-1。这个成分的名字啊，非常的绕口，大家不用特意记，我们只需要记住它是协同助力 GLP-1 分泌的就可以了。
0: 哎，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啊，通过天然物质助力内源 GLP-1 的分泌哈。那么咱说修复进口官的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呢？
1: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持续改善 GLP-1 自身的分泌响应能力，让我们的肠道 L 细胞在吃完饭之后呢，可以及时的足量的释放 GLP-1。这也是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 现在非常看重的管理思路。
0: 哦 ,IDF 国际糖尿病联盟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
1: IDF 明确指出，血糖剧烈波动带来的伤害呢是大于持续性高血糖的。想要对抗血糖过山车呢，不能只盯着糖化这一个平均值。这里就要给大家讲一个现在国际上越来越重视的标标呢，叫做 TIR。
0: 啊 ,TIR, 您看这又一个新名词啊，它是什么意思？
1: TIR 呢全称 Time in Range。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葡萄糖目标范围内时间占比。简单讲呢，就是看你一天当中你的血糖呢安安稳稳待在安全区间的时长占全天的百分比。糖化血红蛋白呢只是过去两三个月的平均数字，这个平均数是看不出大起大落的。那举个例子，两个糖友测出来的这个糖化呢数值几乎是一模一样，一个人一天绝大多数时间呢血糖都安安稳稳的，另一个人呢吃完饭呢就猛然冲高，长时间下不来，二者糖化看着差不多，但是后者的并发症风险要高出一大截。目前指南建议多数糖友 TIR 最好能够做到大于 70%。
0: 那 TIR 和我们反复讲的 GLP-1 他们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1: 关系非常紧密。想要把 TIR 做上去，减少大起大落，促进我们身体内源的 GLP-1 分泌呢是重中之重。 GLP-1 呢是人体天然的餐后血糖稳定剂，那血糖高的时候啊它出来发挥作用，血糖回落之后呢作用又会减弱，它这种智能响应才能够帮我们把全天的 TIR 往上拉。现在不少植物活性成分呢，科研上的重点研究方向就是怎么安全的调动人自身的 GLP-1。
0: 听您这么拆解完哈，我才算是真正的搞懂。原来呢，解决血糖过山车，它核心的落脚点永远是在我们自身。
1: 没错。外源的手段呢，可以临时压住指标。但想要真正修好进口关呢，要把我们身体自己的这套 GLP-1 的能力给它唤醒。那玉堂瓶呢，整套配方设计追求的就是这件事儿。调动肠道 L 细胞，促进内源 GLP-1 分泌，那以此来帮助改善 TIR， 改善血糖过山车的现状。
0: 哎，所以说，咱们那位张先生哈，当初他是有幸用上了玉堂瓶，后来呢才基本恢复健康了。
1: 也不能说恢复健康，还是那句话，营养补充剂呢，永远只是干预调养，让症状变好。那经过玉堂瓶一段时间的调理，老张大哥饭后这个昏沉啊、手脚发麻的这些不适感啊，确实得到了明显的缓解。餐后呢，也不再骤然猛的冲高，也由此的规避掉了原本极有可能发生的血管类并发症，不用再天天为吃完饭的血糖啊提心吊胆。当年呢，给老张大哥使用的正是这套助力内源 GLP-1 分泌、修复进口官的玉堂瓶。
0: 那这么看来哈，看不见的餐后风险才是很多糖友真正的隐患。那听完这段经历，相信啊，很多有血糖过山车困扰的听众一定都是深有感触。那说到底呢，对付血糖过山车，咱们不能只盯着血糖数字的高低， 重点的是修好我们的进口关，把自己自身内源的 GLP-1 的分泌能力把它给调动起来。
1: 没错，
0: 嗯，
1: 持续压制指标呢，它只是权宜之计，唤醒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呢，才是预糖的根本。
0: 明白了，那在节目最后呢，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大家想要用上玉堂瓶的这个心情，我们东方老师已经知道了。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哈，这玉堂瓶啊，用的是国际非常前沿的口服激活 GLP-1 的方式来掌控糖三关的，这个在国际上都很少，甚至很多高端的营养机构都不是谁都能用得上的。不过呢，大家也不要担心，东方老师会联系一切能联系的朋友，尽全力帮大家寻找货源。
1: 为了大家，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嗯，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今天节目时间呢不多了，那想知道您的血糖波动到什么程度了，您呢赶紧打电话把您的监测数据告诉给我们的健康专员，我们呢会帮您看看。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那如果说你也有和张先生有类似的困扰，东方老师以及营养团队都可以给您提供参考思路。好了，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接听各位听众的来电，现场帮助大家解决真实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打进电话，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2: 主持人，东方老师，你们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今年啊58岁了，发现这血糖问题啊也快4年了。
1: 咱们平时的监测情况怎么样啊？
2: 我呀在家里天天测血糖，空腹啊大多6.4到6.7，看着算是临界，我家就没太放在心上。
1: 那咱们餐后血糖是多少呢？
2: 哎呀，这就是我发愁的地方了，午饭晚饭吃完2小时吧，经常啊冲到12-13，听节目讲啊这血糖过山车，我感觉说的呀还能95呀。
1: 那咱们之前去医院的话是给过什么方案吗？
2: 大夫给开过阿卡波糖，也就是拜糖平，我吃了1个多礼拜吧，哎呀肚子呀就像有气儿啊，胀得厉害，我还总放屁呀。
1: 胃肠反应很难受是吧？
2: 是啊，在家吧感觉还好，那出门跟这同事啥聚会呀，就这事太尴尬了。我是现在有点扛不住了，我就把这药停了。
1: 那这个药停完之后的话，您自己是怎么调整的？
2: 我就想着啊，那就少吃主食，主食减量了。餐后吧，确实会降一点儿，可是啊，我就感觉浑身没劲儿了。
1: 那咱们现在心里面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
2: 我担心呐，老是这么餐后飙升，反复冲击这个血管内皮，会不会增加这个斑块、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呢？我现在也是啊，进退两难呐。
1: 首先啊，要肯定您这个不光测空腹，还坚持看这个餐后啊，这点做得特别好。
2: 但是我这空腹啊，看着也不算高啊，那也会有风险吗？
1: IDF 国际糖尿病联盟呢明确过，血糖剧烈波动的伤害甚至大于持续高血糖。
2: 那就像潮水反复冲刷堤岸那种感觉啊，对吧？
1: 没错，堤岸呢总被潮水冲刷的话就容易受损，咱们血管内皮呢也是同一个道理，不是空腹凑合了就等于血管安全。
2: 那这个阿卡波糖我又耐受不了，难道就只剩下这饿肚子这一条路了吗？
1: 阿卡波糖呢，它主要负责的是进口关，延缓糖分吸收的，但它呀只管这一关，改善不了胰岛素抵抗，也保护不了贝塔细胞，而且啊，确实也有不少的人呢会出现这个腹胀排气的副作用。
2: 那节目里讲的 GLP 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呀？
1: GLP-1 呢有一个关键的作用呢，它就是延缓胃排空，胃排空慢呢，糖分啊就不会一下子大量冲进血液，餐后峰值啊就能被平抑。
2: 哦，那这玉堂瓶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拿来用？
1: 这点要讲清楚哈，玉堂瓶呢它属于营养补充剂，它不是降糖药，做营养辅助干预。

0: 呢不能代替医院的这个药物。所以说呢，您千万不要因为营养干预就自行的改动医生给您定的诊疗方案。
1: 啊，那明白了，那药啊我不会自己乱调。那我在平时还有什么能做的呢？这饭后坐着犯困，是不是也是餐后飙升带来的？
0: 吃完饭呢昏沉犯困，正是餐后血糖飙升一个很典型的信号。居家呢咱可以调整一下进餐顺序，先吃菜再吃肉蛋，最后呢吃主食。
1: 饭后是不是得动一动？
0: 是啊，吃完饭的话不要马上窝在这个沙发上面，适度呢慢走啊十多分钟，对平稳餐后呢是有帮助的。同时啊一定要定期做血管筛查，不能被空腹的数值啊迷惑。
1: 哎，好的，谢谢您啊东方老师。
0: 不客气。
2: 那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哈。接下来咱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东方老师你好，我得那个糖尿病都7年了，一直在吃那个二甲双胍。
0: 咱平时血糖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3: 空腹大多还可以吧，就是7上下，就是这么浮动。但是呢就是餐后2个小时经常它就上到11或者是12。
0: 那咱们听了今天的节目啊，是不是心里面有顾虑啊？
3: 对呀，我身边的老姐们吧空腹看着还行，完最后都是突发脑梗了。我不就是怕餐后你说忽高忽低的这把血管弄坏吗？
0: 那您自己为了控制餐后的话都做了哪些调整呢？
3: 我主食吧就是特别的是控制，然后那个米饭我就吃小半碗，馒头吧基本上也不敢吃。
0: 那咱们少吃主食之后的话身体有什么感觉呢？
3: 餐后还好一点，就是时间长了这体力它越来越差，你说爬2层楼那都累得慌。
0: 上一期的话咱们也聊过，极端忌口呢它是会带来问题的。
3: 哎呀，我就是特别的矛盾嘛，你说不多控制主食吧完了餐后它往上窜，你说控制狠了吧这人他又虚呀。
0: 那您的主治医生的话有没有提过加一下其他的药物呢？
3: 提过，你说但是我吧就是肠胃它底子弱呀，完了那个你说很多那个降糖药吧我怕吃了它还不舒服，这不嘛就比较容易嘛。
0: 那所以您今天最想弄明白的是什么呢？
3: 哎呀，除了吃药你说就是拼命的饿肚子，你说还有没有是不是别的那个思路呢？我怕吧就是长年累月的这么波动最后身体会出大问题呀。
0: 首先的话咱们要记住，空腹达标呢它肯定不等于这个餐后安全，更不等于血管安全。血糖来回波动呢它是会损伤血管内皮的。
3: 那个二甲双胍它不能把餐后也压制住吗？
0: 二甲双胍的话对空腹效果会更好一些，压制餐后的峰值的力度啊它是有限的。
3: 那节目讲的 GLP 那它能改善我这种情况吗？
0: GLP-1 呢是肠道 L 细胞分泌的，它可以延缓胃排空，那平缓餐后血糖。打针的这个司美格鲁肽呀它是外源性的补充 GLP-1。 还有一种思路，用营养成分刺激我们身体自身分泌的内源性 GLP-1。
3: 那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二甲双胍停掉啊？
0: 那可不行啊，玉糖平呢是营养补充剂，它不能代替二甲双胍这一类的治疗药物，药物的调整呢只能交给您的主治医生。
3: 那你说我居家那我能做点什么呀？
0: 第一是空腹餐后2小时这个血糖啊都要监测，不能只看这个早上的空腹。
3: 那吃饭的顺序是不是也得有讲究啊？
0: 是的，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主食呢不是不吃，是得适量，不要极端的缩减。饭后呢不要马上久坐，可以轻微的活动。
3: 那光靠我生活的调整那够不够啊？
0: 生活方式呢是基础，如果想要尝试营养辅助的话，也要结合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综合去评估，那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啊寄托在单一的手段上。
3: 那行，我明白了，那个我以后吧就肯定按照老师您说的来。
0: 好的，那希望您的身体以后啊越来越好。
3: 好，谢谢东方老师。
2: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那刚刚这位阿姨的困惑，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是深有体会。那像咱们之前讲的李阿姨一样，这节食之后呢，这个餐后还是高的。咱们打电话过来，让我们的营养团队帮您来理一理。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您打过来呢，把您的血糖记录告诉我们，让我们的专家团队帮您想想办法。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也感谢东方老师的解答。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主持人，东方老师，你们好。
2: 嗯，你好。
4: 那个，我得糖尿病吧，6年了，是那个二甲双胍。有的时候呢，医生也会让我那个搭配格列美脲。
0: 那您日常监测的话，发现什么问题了？
4: 我平时吧，吃饭已经很克制了，饭后呢，也坚持走路锻炼。就怕血糖出问题。
0: 那血糖现在控制的怎么样？
4: 你可我经常吃完饭呢，血糖一下子就冲得挺高的，过很久呢才慢悠悠的降下来。明明空腹看着还行，一吃完饭呢就失控，搞得我吃饭的心理压力特别大。
0: 这也就是典型的这个餐后过山车，吃完饭呢猛然冲高，回落呀又十分缓慢。
4: 哦，这样啊啊，没错。多吃一点呢，就怕飙高；吃少一点呢，人又浑身的没劲儿。我实在是很纠结。
0: 那咱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4: 我是就怕吧，长年累月这样呢，餐后猛烈冲高，反反复复的折腾血管，以后呢，诱发那个心脑血管方面的毛病。
0: 很多糖友啊，只盯着空腹指标，却忽视餐后长时间冲高对血管内皮的持续损伤。这种伤害呢，是日积月累的。
4: 哦，那为什么那药也在吃，饭后还是会冲得这么厉害呢？
0: 核心的问题呢，还是进口官受损，自身的 GLP-1 分泌响应跟不上吃饭的节奏。药物呢，大多侧重啊压制已经升上来的血糖，很难修复身体本身这套代谢响应能力。
4: 哦，那格列美脲我能不能自己调剂量呢？
0: 当然不可以啊，这个是不能自己调药的。那调整药物剂量呢，这个事儿是必须得拿着完整的血糖记录去找主治医生去评估。
4: 哦，这样啊啊，那辅助营养辅助这块儿能不能帮我改善这种饭后撑高的情况？
0: 当然可以啊，营养辅助呢，它不以直接降糖为目的，重点呢是帮助提升糖代谢的这个稳定性。GLP-1 呢，具备血糖依赖性的特点，血糖高的时候啊，发挥作用更强，可以帮助压制餐后的峰值。
4: 那是不是用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这点我要先讲清楚，玉糖瓶呢，它属于营养补充剂，它不能代替降糖药，所以千万不能自己去停药减药。出现长期的这个餐后血糖高的话，首先要完善监测，交给医生去综合判断整套的诊疗方案。
4: 哦，这样啊。哦，那除了空腹餐后2小时，我还需要重点测哪些时间呢？
0: 建议加上这个餐后3小时，把这个整套的完整的血糖记录呢给到医生。参考价值远大于只看空腹。
4: 哦这样。那以前我总以为空腹达标就万事大吉，现在才明白餐后的危害。
0: 对于中老年糖友呢，不单单要只看空腹数字，餐后平稳才是保护血管的重中之重。
4: 哦，这样明白了，谢谢老师。
2: 嗯，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哈，咱们接着接听下一位的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喂，主持人好。东方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我今年67了，今年是糖尿病啊，到今年10年了。现在呢，吃的是2种降糖药，一个是二甲双胍，一个是格列齐特。
0: 近期的化验指标怎么样？
5: 最近糖化血红蛋白是6.8，医生说控制的吧，还行。
0: 那您自己在家测的这个细节怎么样？
5: 空腹的大多都是 6.1 啊 6.5 这个范围吧，但是餐后两个小时以后经常就是10个以上了，有的时候11-12个。
0: 那身体上有没有一些信号呢？
5: 偶尔手脚有点发麻的情况，皮肤容易发痒，最近吧这不还反复查过有点接种。
0: 听了节目之后的话，那您心里面有什么顾虑呢？
5: 我就想问问呢，这谈话这看着还行啊，脖子很高啊，餐后老是偏高，这个算不算这个血糖过山车呀、啊？这情况，会不会带来什么并发症的风险呢？
0: 这是很多糖友呢都会踩的一个误区，糖化反映的是2-3个月的平均血糖。
5: 平均数值吧，不错。也会有问题吗？这个
0: 当然了，空腹还行，但餐后长期高的话，就属于典型的餐后波动。就算糖化合格呢，血管内皮呀、依旧会反复的受冲击。
5: 那为什么医生说我控制的还可以呢？
0: 医生这句话呢，是针对糖化这个平均指标，判断有没有严重失控。这个呀，并不代表餐后的峰值伤害就不存在。
5: 哦，我现在这汤药吧，也吃的习惯了，不想啊再加新药什么的。
0: 啊，这个我能理解。很多人呢，害怕加药之后啊，对这个肠胃不舒服，或者是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5: 但是这些手脚麻呀、皮肤感染的这些信号啊，又让我心里有点不安感觉倒是。
0: 要知道哈，像血管啊、神经的损伤呢，它是慢慢积累的，很多时候呢没有明显的痛感，那等到难受的时候啊，损伤呢就已经比较明显了。
5: 哦，这不节目讲这个降糖和预糖啊不是一回事儿，这块吧我想再听您再给说一说。
0: 降糖重点呢是压指标，预糖呢是进口关、开门关和工厂关，多维度的去改善糖代谢。 GLP-1 呢可以延缓胃排空，同时改善胰岛素抵抗。
5: 哦，那预糖瓶是不是就可以替换我现在吃的这些药物呀？
0: 那不行，预糖瓶呢它属于营养补充剂，不能代替二甲双胍和格列齐特，所有的药物改动呢必须找主治医生。
5: 哦，你看我这个居家应该做好哪些事比较好啊？这情况，
0: 第一呢是空腹和餐后的话都要坚持测，不能只看糖化。
5: 哦，这个还是吃饭先菜后肉，最后主食，对吧？
0: 是这样，主食呢要适量，不要极端的压缩，餐后呢也不要马上坐着，需要这个轻度的活动。
5: 哦，这个手脚麻这类的情况要不要专门去做个筛查什么的？
0: 你一定要定期做呀，得做这个神经和这个血管相关的体检，不要凭自己的这个感觉去判断安全。营养辅助呢只能作为补充，不能当成主力。
5: 哦，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您吧。
2: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6: 东方老师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6: 东方老师，我今年62岁，哎呀，糖尿病8年了。今天听你讲完，我最想知道的就是我这预糖能力到底还剩多少。你说的三关，我哪关坏了？哪关还能用呢？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啊。
0: 您确实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很多人糖尿病呢好几年，只知道血糖高，只知道吃药，从来呀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处理糖的能力到底怎么样。这就像你开车只知道油表在降，从来不知道发动机积碳有多严重，变速箱里有没有问题。您今天能问出这个问题呢，就说明啊您已经从降糖思维转到了预糖思维了，这是个好事儿。
6: 啊，那怎么判断自己的预糖能力呢？我在家能测吗？
0: 在家能做一个初步的判断，我教您三个信号吧。第一个呢是看餐后，空腹正常，但餐后呢经常超过10的话，说明进口关坏了，糖吸收的太快。第二呢看用药，一种药啊能控制住，说明开关还行。 如果说三种以上的药还

0: 三观一起修。GLP-1 不够的话，三观就一起坏了。
1: 那我这三观都坏了，还有机会修吗？
0: 机会呢，肯定是有。我见过呀，比您更严重的，像糖尿病都15年了，吃了4种药，餐后呢是14，通过系统的营养干预，激活 GLP-1， 半年后的药量啊减了一半，餐后也降到了8以下。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啊，它不一样，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说明这条路是没错的，关键是您得先知道自己坏在哪儿了，然后呢，针对性的修。盲目加药的话，只会让三观坏得更快。您今天能意识到要评估预糖能力呢，这已经成功第一步了。
1: 啊，谢谢谢谢，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
0: 没事儿，别害怕。我跟大家讲这些啊，也不是制造焦虑，没有解决方法啊，我不能讲，那不纯是在让大家恐惧呢吗？明天我好好讲一讲，目前我认为适合大家的，那就是激活 GLP-1 的那种方法是什么？
1: 啊，好了好了，那太好了，明天我听，肯定听，我得一直听。
0: 行，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
1: 哎，好，老师再见。
2: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最后再提醒一次各位啊，有血糖困扰的，咱们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82-2556。400-182-2556，前10名打进电话的，咱们健康专员优先回复，可以免费做餐后血糖的波动评估。那今天咱们整期节目啊，跟大家重点拆解了餐后血糖过山车的危害。不管是餐后猛冲高，还是化验单糖化看着不错，身体呢却存在血糖大起大落，这些啊都属于需要重视的血糖波动的问题。您呢，把平时的血糖监测情况给到我们，让我们的专业营养师团队帮您梳理个人情况。那好了，刚刚呢，咱们接了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相信大家呢，也都能感受到，血糖过山车它带来的这个伤害真的是不容小觑。很多人就以为，只要把药给吃上，血糖呢，就能万事大吉，可是现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0: 没错，血糖的大起大落呢，只是麻烦的开始。那不少糖友躲过了血糖过山车，却又掉进了另一个更大的困境里。
2: 哦，您所说的这个困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境？
0: 就是很多糖友现在正在经历的，他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米饭不敢多吃，水果碰都不敢碰，每天吃的清汤寡水，明明啊已经吃的这么克制了，可是稍微多吃一口，血糖照样蹭蹭往上窜。不少人呐，饿到浑身乏力，肌肉呢往下掉，血糖却依旧管不住。
2: 哎，没错哈，我们后台啊，很多听众都在吐槽这件事儿，就明明忌口忌得那么辛苦，可是到头来呢，这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难道说想要控糖，就必须一辈子就这么挨饿过日子吗？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这个问题啊，我们只能放在明天再和大家详细聊了。
2: 那行，哎，确实是时间问题啊，也没有办法。那我们呢，就把这些问题放在明天来讲，在明天给大家一个解答。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感谢东方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营养新世界，不见不散。
3: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伴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中午11:30至12:3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力，筑牢长久健康根基。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

0: 听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1: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3: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西啊模糊发雾，那接下来这两分钟一定要认真听。值此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好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研发人员来到现场，帮大家呀解决眼睛问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
5: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咱直播间。送福利前先帮大家纠正一个护眼误区，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干涩模糊很正常，选择忍一忍不重视，其实大部分眼部问题都是长期视疲劳拖延出来的。
4: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不当回事儿，眼部问题越来越重。那出现这些症状啊，咱们该怎么改善呢？
5: 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科研团队一直钻研配方，升级技术，特别研发了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采用我们独创的遮盖、蒸汽、热敷、渗透四效合一，真正可以做到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大家都可以体验试试。电话400-722-8022。
4: 没错，现在啊，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用。一贴水润轻松，再贴清晰透亮，越贴眼睛越舒服。
5: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100万补贴给大家发福利，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打电话400-722-8022订购，4重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体验，再送一台大音量多功能收音机，日常解闷听戏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捶打敲击，舒缓肩颈腰背酸痛，最后赠送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4: 全年最大福利，赶紧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8: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7: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8: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7: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8: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9: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0: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
10: 书接前文，大明朝彻底完了，那么义军一进城，这也乱套，那些太监们纷纷抢财物啊，什么金银财宝，皇宫里还有值钱的东西。牛公公也待不了了，牛公公这能待吗？我也跑吧。

他一看东宫那窗台上这盒围棋，那古棋谱在窗台上没人要，这不识货呀。就像有的人抢那个值钱的东西，抢钞票，不懂的字画，不懂的古玩，一个道理，他不懂这玩意儿能值多少钱，往往就给打碎了，就破坏了。钮公公知道，归我吧，这棋子儿就归他了，拿着古棋谱他也跑了。李自成在北京也没做差，吴三桂出卖山海关，引清兵进关，八旗子弟进了北京，李自成也跑了，从西安跑到湖北九宫山，后来也上吊自杀了。究竟他怎么死的，哎，这历史上还有待考察，咱不必细说。单说这钮公公先回到家乡了，到家乡一来，谁都瞧不起他呀，不男不女，狗男女呀，说话怪腔怪调的，你算个什么人呢你啊，连同族的人都瞧不起他，人都势利眼。明朝没亡的时候有势力大伙尊重他，现在明朝完蛋了，你什么都不是了。牛公公受不了这白眼儿啊，没法在家乡待了，后来怎么办呢，带着自己应用职务就到了安肃县地面上找个没人管的小庙，就住在郊外的小庙为生。钮公公向康慎讲述了棋的来历，康慎是又惊又喜呀，现在得了好东西，如获至宝。三天之后离开小庙，告别了钮公公，进京赶考。这个钮公公什么时候死的跟本书无关，咱不必细说了。康慎赶考之后当了官了，把这棋呀就珍藏到家里头，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第八代就到了康福的手上。哎，这康福啊由于不谨慎把棋谱给丢了，现在这古棋谱落在谁手不清楚，光剩下棋盒棋子儿，这才给了曾国藩呢。曾国藩听完之后也是又惊又喜，哦，原来如此，宝贝啊，好吧，那么我就收下了。曾国藩把这棋子收下了。哎，打这之后这船照样往前走着，没事他们就下棋。康福就交给曾国藩，这棋应当怎么下，您输输的哪儿，咱们简短接说。到了阮江了，到阮江到谁家了，就到了康福的家了，他是阮江县下河桥的人。他跟曾国藩商量，大人，我家离这不到十里，能不能到我家做客呀？哎，不能叫大人，叫大爷，记住了吗？哎呦，我失口了。大爷，您愿意去吗？曾国藩一想，坐船坐的腰酸腿疼，活动活动也未尝不可，他又喜欢康福，也想他到他们家看一看，走吧，带着王经奇三个人到下河桥了。等进村子，康福这么一看傻眼了，再看这个村子荡然无存，那房子全趴了架了，一个人都没了。哟，这怎么回事，不到一年的时光怎么家乡巨变呢？找兄弟康禄也找不着了，哎呀，康福就哭开了。好不容易找这个老头，问这老头家乡出什么事了，老头才说，天灾人祸呀，老打仗来回拉锯呀，哎呀，还发了一场大水，你没看吗，都冲毁了，人是死走逃。

亡啊！大爷，我兄弟康禄，您认得吗？就那十几岁那小伙子啊，不知道，好像是他没死，跟一帮小伙子也不跑哪儿去了，就不清楚了。兄弟，哎，兄弟，康福哭了半天，曾国藩心里啊也不好受。康福啊，既然没地方去，你跟我走吧，干脆今后你就跟着我就算了。康福一听正中下怀，扑通就跪下了。大爷，我早有此意，您能把我收下，我求之不得，大爷我算跟定您了。收了个好仆人，曾国藩也挺高兴，离开下河桥接茬往前走，算计算计这路程啊，干脆起汉路得了，别坐船了，咱就这么走吧，溜溜达达的，累了找地方就住下，也就几天就到家了。三个人起汉路，这天走到双阳岔道，有个小饭馆。曾国藩一想啊，到饭馆吃点东西打打煎，然后再赶路。这康福一看，哎，大爷，我看您甭在这儿吃了，要走到这儿再往前走不远啊，是我姑姑家，我想去看看我姑，您跟着我一块儿去，在那儿吃饭得了。不必了，我们也不认识，诸多不便，我就在这儿打打煎吧啊。你愿意看你姑妈，你抓紧时间去看看，我等你，咱们在这儿不见不散。好吧，那我速去速回，你先在这儿用饭。康福抓紧这机会一溜烟跑了。曾国藩带着王经七进了小饭馆了。你想这个饭馆那条件能好得了吗？连个吃饭的主也没有。二人对坐之后，掌柜的伙计过来擦抹桌案，要了几样素菜，哎，白米饭。曾国藩就在这吃着，吃完之后呢，歇歇腿等着这康福。掌柜的过来了，老先生，我先恕罪了。哦，有事儿吗？您是不是读过大书的人？我念过几天书。是啊，我看出来您挺斯文的。老先生，我有点事儿要求您。我想您呐，给我写几个字儿。我们这不会写字儿，写完之后呢，这饭菜钱我不收了，就算作为我的酬谢，您看怎么样？一听写字儿，曾国藩来情绪了。好啊，有笔有纸吗？有，快准备，把桌收拾干净，文房四宝准备好了。曾国藩把笔告饱。你是写平安的词啊，还是想发财啊？都不是，因为这个小饭馆本小利薄，从开张到现在也没挣钱，吃饭的人也有，净赊账，我这玩意儿我赊不起呀、啊。再这么赊下去，我连本丧汤了。我想求您给写几个字，小店不赊账。您编对编对这词儿，他们一看就抹不开赊账了。哦，原来如此。曾国藩一想，这也撑不起什么对联，本小利薄，现钱不赊，也就这词儿呗。本小利薄，刚写到这，听外头一阵大乱，在这，进来，呼噜。进了一帮人，为首的说话了：“哎，不是找不着写字的，这不有个写字的吗？别呀呀，他会写字，过来拿过这字看看，还行啊，写的挺好看。”也不知说话的这位认的字不认的字，曾国藩把笔就放下了，抬头一看，当时傻眼了，怕什么来什么。进来十来个
太

0: 平军。
1: 当时啊，清政府管太平军叫长毛贼，十恶不赦的造反贼，大逆不道的，水火不通炉啊。曾国藩没想到在这遇上太平军了，一看一个个脑袋上头包着红布，腰里系着红带子，有光脚的，有穿草鞋的，衣服都是长短不齐，背后背着大刀，手里端着长矛，哎呦，都是年轻的。为首的有人长得干巴巴挺瘦，包的是红绸子，别人是红布，他是绸子，看来等级不同。这些人都管他叫伪族长，伪族长是官名啊。按照太平天国的官制，族长管100人，哎，圣兵是普通的大头兵，往上再升武长，武长管5个人，25个人归两司马管，4个两司马是一族，兵族的族，族长就等于连长，管100人。这是20多岁进来了，这字写的挺好看，哎，你是教书的吗？啊，这么办吧，我们现在缺少识文断字的，哎呀，好不容易把你划拉着了，跟我们去吧，跟着我们有吃有喝，到时候你就给写写字就行。现在有个差事，正等着有人抄写，正好你跟着他把带走带走带走的。不容分说，掐着胳膊拽着领子，连王景琦跟头咕噜拽出小饭馆。曾国藩脸都青了，完了，我命休矣。看来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呀、啊？要知道我是曾国藩，朝廷的2品大员，脑袋就得给我剥了下去。现在不能暴露身份呢、啊。哎呀，后悔不该在这吃饭，后悔不该在这给写字，后悔不该在这等康复，但是后悔没用了。跟头咕噜的带着王景琦出去有10几里地，进了一个小村落。由于战争年代老百姓全跑光了，光有村子没人，把曾国藩他们主仆推到这儿来了。哎，有间宽大的房子，还有个小院，把他们领到这儿来了。老先生，坐坐坐坐，还有你坐坐坐坐坐，你们就在这儿吧啊，一会儿有点字儿麻烦你们给写写，写完了之后呢，愿意跟着我们干我们欢迎，不愿意干你乐意了走你就走，哎，我们还不挽留啊，现在你可走不了。你说这人说讲理还不讲理，说不讲理还讲理，看得出是大老粗。说完了，门口留下俩站岗的，他领着人走了。曾国藩主仆也不敢说话，就在这等着吧。时间不大，来个小孩，头上也包着红巾，小孩嘛，14、15岁进来了。先生别害怕，我们是太平军，都是天王领导下的圣兵啊，哎，我们这儿缺少念书的人，更缺少写字的人，您就是宝贝啊。刚才我们族长说了，可找着一个读大书的，您要留下来吃香的喝辣的，您这年月在哪儿不喂口吃口饭呢？你跟着我们不一样吧，对不对呢？哎，饿不？我给您准备点吃的。曾国藩真有点饿了，刚才在那会儿光顾写字了，一折腾没吃什么东西，再跑出10几里地一抖了，真有点饿。好吧，麻烦你了。时间不大，这小孩啊端来2大碗热气腾腾的狗肉，这倍儿香啊，新勒的狗，来来，一人一碗吃吧，不够我再给添去。嗯，这曾国藩是最烦吃狗肉啊，这秋天吃这玩意受得了？他反胃啊，味儿都腥臊他都闻不了。哎呀，我吃不下，有没有白米饭呢？给我弄点咸菜就行。 这么香的狗肉不吃，那好，那归我了啊。小圣兵挺高兴，端走了，都归他了。一会儿给端了两碗白米饭，没有咸菜，在野地里头弄了一把辣椒来，往桌上一放，来了，就吃这个吧，没别的了。曾国藩心说话，我不吃生辣椒，这玩意儿怎么吃？干脆闭着眼睛划了一口饭吧。他就划着这饭，正划来的时候呢，那叫伪组长就回来了，拿着一卷纸，先生吃完没？你看看这个，这写的是什么？照样照葫芦画瓢，一会儿笔和纸都给你拿来，你照样给抄几份，抄三份就行啊，等着急用。那给准备纸，准备笔，曾国藩拿过来看了看，像触电一样，什么东西？太平天国的告示，一开头，天父天兄太平天国，三军主将东王杨，右辅右正军事西王萧，一看就知道是谁了。东王杨，杨秀清，萧，萧朝贵，两个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往下一看这文，更气儿不打一出来，那上的是大骂满洲，大骂朝廷，让老百姓归顺圣兵，信奉拜上帝会。曾国藩看着心里一翻个，呸，这些可杀不可留的东西，天地难容啊，我怎么能给写这东西？我能写吗？我写朝廷一旦知道了，我祖坟都得刨了。再者一说，我是读书的人呢，我既读孔孟之书，必晓周公之礼，我能给乱贼写告示吗？杀死我我也不写。那伪组长交代完出去了，正好空隙的功夫，王经期压低了声音，大爷写不得呀，干脆我替您写得了。呸，你写你就不掉脑袋吗？那咋办呢？他逼着您写，您不写，这些长毛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您还活得了吗？啊，不行，就说我有病，手哆嗦，我写不了。正说着，那伪组长回来了，哎，你怎么不动笔呀？刚才我说了，我们等着急用，你抄三份就行，你怎么不写？王经期说话了，哎，这位长官，我们大爷呀身体不爽，上了岁数了，哆嗦写不了。你想干什么？哎，你什么意思？叫你给抄写抄写都不行，你还装病，你什么找死？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喊了一声，将军到，将军大人到。紧跟着人影一晃，从外边走进一个当大头的，迈大步进了屋了，后边跟着一大帮。曾国藩闪目一看，嚯，一看此人身挺高大，膀大腰圆，四方大脸，浓眉阔目，狮子鼻子，方海口，稍微有点连鬓胡子，看年纪啊，30岁挂零，身体健壮，挎着把宝剑，灯笼穗飘摆，头上裹着黄金，腰束红带，身上穿绿袍，上头绣的是大朵牡丹花，蹬着靴子，一看这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就知道是匪囚当中的大匪囚，肯定是的。曾国藩盯着他没言语。这主进屋了，那位说，来的谁呀？ 太平军当中著名的将领叫罗大刚啊，罗将军，在天王洪秀全手下红得发紫，攻城战地都他说了算。罗大刚领着他的部队进驻这儿了，当然他是总负责人了，哎，走到下河桥镇一带了。这韦组长一看罗将军来了，笑脸相迎。罗将军，您看方才我说的就是他，他是读书的，我让他给写几张告示他都不写，这种人是可杀不可留。妈，罗德刚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曾国藩，先生哪儿的人呢？我是湖南湘乡人。哦，老先生不必害怕，我手下的弟兄啊性情有点粗野，说的对或者是不对你谅解啊。我们太平军最崇敬的就是读书人啊，特别像老先生您这样的啊，不要害怕，你呢就给我们写几张告示，写完了愿意留下我们欢迎，跟着我罗大刚吃香的喝辣的，早晚打到南京，我保你当大官，跟我们天王一起干。不愿意呢我们也不勉强，你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不好？能不能受点累呀？哎，这人说话挺客气。王经期说话了，我们大爷不是不想写，他发烧身体不舒服，他打算歇一会儿再说。是吗？哦，人吃五谷杂粮啊，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那就休息休息吧啊，多咱休息过来再写也不迟。韦兄弟就这么地好好关照老先生，你要好自为之。
0: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3: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2: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 海口腔周年庆来蛀牙吧，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蛀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二号线市图书馆站第二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蛀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5: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0: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
1: 曾国藩在下河桥一带遇上了太平军，可把他吓坏了。太平军呢，对他还挺客气，就要求他给抄写3份告示。作为曾国藩能干这事儿吗？掉头之罪，就不掉脑袋。我是读书的人，我也不能写这东西。王经期说话了，我们大爷不是不想写，他发烧，身体不舒服，他打算歇一会儿再说。是吗？哦，人吃五谷杂粮啊，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那就休息休息吧。啊，多咱休息过来再写也不迟。北兄弟，就这么地，好好关照老先生，不准发怒。是。罗大刚出去了，曾国藩的心一翻个，罢了。这匪囚当中似乎这人挺讲理，哦，他姓罗，脑袋里头有深刻的印象了。这韦组长一看罗将军交代了，不敢为难。我老先生，方才我们将军吩咐下来了，你要难受你就坐下休息休息啊，多的你觉着好了你就给我们写，反正不写是不行，也不能放你走。韦组长说完了也走了。哎呀，曾国藩就坐在这心里说话，这疼到什么时候？看这样子走又走不了，跑也跑不了，不写是不行啊，不写他们就得翻脸，命就保不住了，我怎么那么倒霉落到他们手里头了，怎么办呢？他坐这可发了愁喽，左思右想没有良策，天眼看黑下来了，还没写呢，那韦组长又回来了，把眼珠子瞪得溜圆。你好没好的？哎，过来摸摸头，也不热呀。你说你发烧，你诚心找别扭。来人，检查检查他们身上，检查，必有来历。医生令下如山倒，过来一帮太平军，身上搜查，头发里衣服 搜查个底儿朝上，然后把王经期那雨伞给抢过去了，打开看看里边藏什么东西没有。王经期背着包呢，把包也夺过去了。哼，这里边包的什么？

坏了，曾国藩一看坏了，包里边金银财宝不说，有护书啊。什么叫护书？皇上给开的证明啊，二品大员名姓全都有，什么身份回家干什么都有，小玉州城府县曾国藩所路过的地方一律的招待，按照国家二品招待。那曾国藩呢不愿骚扰地方，到哪儿摆官架子，我是朝廷二品大员，别看我现在解除一切职务了，这是临时性的，你们得好好接待我，不累讨这麻烦，也没报名，到哪儿也不挂号，蔫不溜的回家就算了。但这证明带着呢，这叫护书啊，一下就拿过去了，到另一间屋里人查看去了。曾国藩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一直等到掌灯，这帮人拎着刀进来了。啊，怪不得你不写呢，这什么这什么，我们找了个认字的认出来了，你叫曾国藩，什么什么礼部四郎兼属吏部四郎，你官不小啊，你是个妖头啊，把他绑起来。敢不听，让人绑子别过来，五花大绑给捆上了，走，还有他捆上捆上，走走退。完了，曾国藩一想，到此算结束啊，为我娘千里奔丧，我家里的人谁我也见不着了，母亲的后事我也没法处理了，而我死的半道上了，是准死无疑了。曾国藩这心呢、啊，像油烹的一样，走，跌跌撞撞的，天都黑下来了，一脚高一脚低，压进另一处房子里头。这是办公的地方，也许是指挥部。屋里灯光明亮，这一进屋他一看，满屋全是人呢、啊。坐着的站着的，往正中央一看，那罗大刚是居中而坐，挎着宝剑，怒目横眉，众人的眼光唰都盯到曾国藩身上了。进，曾国藩进来，在众人面前一站，是立而不跪，就这劲儿的。罗大刚看了看他，大胆，我们好悬没叫你骗了，我们认为你是个普通的教书先生，闹了半天你隐瞒实情啊，你是个青妖头，你是青妖头啊，你给满族当大官的，哎，你叫曾国藩，我请问你，你在北京不待着，你跑到这儿你要干什么？你要进行什么活动？还不从实讲来，说说。曾国藩一语皆无，没什么可说的，但是闭眼等死，说不说？摆肉头阵呢、啊？哎，你们这些妖头害了多少老百姓啊，今天血债要用血来偿，你明白吗？一说这话，曾国藩呢这才回答了，你们说错了，我当官不假，我没残害过一个老百姓，我没妄杀无辜，我没做坏事。住口，你没做坏事，也许你个人没做坏事，但是你们那些当官的有几块好饼，嗯，上至你们的皇帝老子，下至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你们做那事还不够缺德的吗？老百姓吃没有吃，喝

没有喝，倾家荡产，你们增捐加税，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呀？难道说你就是好饼吗？你跟他们肯定是同流合污啊！你在本官面前你还想狡辩，今天我割了你的舌头，来，舌头拉下来。曾国藩一听那脸就变色了，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妈杀我跟撵个臭虫家。曾国藩再也不言语了，你犟嘴不？你狡辩不？再狡辩割舌的抠你的眼睛，你听见没？你扒什么胸脯？一开始曾国藩这个劲儿的一听啊也发傻，把头低下了，用眼睛瞅着鞋尖儿，这还差不多。我说伟兄弟，在先把这两块饼压到空房里头啊，明天不是起队奔长沙吗？到长沙的时候再宰他，脑袋瓜子砍下来记大旗，听见没听见？遵令，带去。很简单的，没有往深了审问，也没打他们，就把主仆又押到空房子里头了，门前加了岗。哎呀，曾国藩捆着在墙角一坐，完了，没救了，怎么说要把我整到长沙去砍我的脑袋，看来长沙离这不太远呢，我这命啊也就是顶多维持个两三天而已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这可怎么办呢？忍着不，主仆就在这块闭着眼睛等死吧。说这话这时间呢过得比较快，到了三更天了，这时间呢可够长的，好像外边站岗的不是睡了就是走了，相信他俩也跑不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这后窗户嘎、抬起来了，王金七回头看了看、康福，一看康福来了，咱们前文说了，康福的姑妈离这不远呢，回家看他姑妈去了，跟曾国藩定好了，我看一眼我就回来，在饭馆不见不散，等康福到那儿怎么说的就怎么办的。见着姑妈哭了一鼻子，我兄弟康禄也找不着了，我家也没了，现在我又找了个新主人，他没跟他姑妈说新主人是谁，我呢就跟这主人有吃有喝，您了就放心吧，多咱我兄弟要是活着找着您，您告诉他我挺好，让他不要挂念，交代了交代他就回来了。等到饭馆一看，曾国藩主仆不在了，问掌柜的，掌柜的说了，掌柜的说来了一帮圣兵啊，就是太平军把他们押走了，奔东边那下去了。康福一听坏了，这怎么办？赶紧去找家伙事儿，没有刀啊，找了一条棒子，拿棒子是代替武器，左找右找到了半夜才找到这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康福好能耐呀，不光说下棋下得好，咱们说过一手踢棋子儿就一个胳膊，十来个小伙子到不了他近前呢，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是如履平地，小伙真有功夫。要救曾国藩，这才找到这个地方，没敢走前边，把后窗户支开了。曾国藩和王经奇主仆两个人都想好了，过不了两天就得掉脑袋呀。哎，正这么个时候，后窗户开了，窗户这一开，噌跳进一个人来。
鸦雀无声啊。主仆一看，康福收这人算收对了。再看这康福手里拎着一条棒子，满头大汗。因为咱们说了，康福呢去看他姑，让曾国藩在饭馆等他，一会儿就回来。等看完他姑回来了，再找曾国藩找不着了。一问开饭馆的掌柜的，掌柜的跟他说了，坏了，叫长毛子给逮走了，奔东边去了。这康福就找吧，白天呢不敢动作，到了晚上开始行动，仗着经验丰富，找来找去，找去找来，真找着了。康福有两下子，跳进屋里头，一摆手，嘘，那意思别说话，赶紧把他们绳给解开了，依然在这后窗户，先把曾国藩架出去，又拉着京七又出去，最后他自己噌跳到外边，保护着曾国藩，在夜幕的掩护下奔正西就跑下来了。快跑，你看曾国藩呢，平时迈四方步稳稳当当，现在不行，迈不上来了，逃命要紧啊！仗凭着他身体不错，在一股激劲儿跑得还挺快，眨眼之间就跑出二里地。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后边喊起来了，人喊马嘶，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曾国藩跑了，曾妖头跑了，追呀！往这边跑了，追！哎呀，曾国藩一看坏了，人家骑马，我们不行啊，一会儿就得撵上。康福也害了怕了，一个人拿条棒子，那怎么能行呢？一看前边有一个大草垛，老百姓都跑光了，这草垛周围也没人，他跟曾国藩说，大爷，您先委屈委屈，钻到草垛里头避一避吧，我看您这意思您跑不动了。也好，到了现在还管身份不身份呢。曾国藩带着王金七滑了滑了钻到草垛里头去了，康福没钻进去，康福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在旁边掩护，刚钻进去追兵就上来，那韦族长带着人眼珠子都红了，就在这儿怎么没了？搜找，他跑不远，搜，嘟嘟嘟嘟嘟嘟嘟的，起来来来！曾国藩在这草垛里闭着眼，心里说话：老天爷呀，苍天保佑吧！我曾国藩要没做缺德的事儿，今天我就能幸免于难呢。如果我做了缺德亏心的事儿，我是肯定跑不了了。就听着周围这个脚步声，但没上这草垛来，声音由近而远，一会儿声没了，没发现他们走了。又待了一会儿，康福到近前了，大爷出来吧，没事了。哎，满身是草啊。曾国藩和王经七出来了，哎呀，谢天谢地啊，大爷咱走吧。哎，王经七说，不行啊，大爷，咱那包还在他们手上呢，那包里头那有护书啊，那是皇上给您的，那要丢失了落到他们手里头，你也犯下掉头之罪。哎，岂
情况特殊，咱也不要了。爱领罪就领罪吧，还是逃命要紧。康福一听，别介，大爷，这丢不得。这么办吧，你们二位先往前走，我回去找护书，无论如何我把这包也得找回来。太危险了，那我也得去，我不能让您担责任呢。千叮咛万嘱托，曾国藩主仆小心翼翼地往前摸索着走。康福取东西去了，天似亮似不亮，康福回来了，满头大汗。您的包。曾国藩打开一看，护书什么都俱在。你真是好样的，我太谢谢你了。大爷，这条路咱走不了了，走这条小路，本地的路我熟，跟我来。跑出一天去，平安脱险。这段书啊，叫虎口余生啊。哎呀，曾国藩长舒了一口气，心说到家呀还得两天的路程，干脆别这么走了，太危险了，雇个轿车吧，再雇俩保镖吧，人多势众好办事。从今天开始雇了一辆轿车，多花钱呗，雇了俩保镖，拿着棒子跟长矛在这保护着，旌旗在前，康福在后，有几个人保着镖，还有抬轿子的，人多仗着胆子，这才离开险地，到了曾国藩的家乡。刚到家乡十里铺，有一伙人在这等着呢。是大爷吗？是大爷回来了吧？曾国藩一跺脚，轿子落了地了，轿帘打起来，曾国藩从里边出来，抬头一看，俩兄弟，曾国煌、曾国华，俩兄弟领伙人在这等着呢。一见面，大哥，您可回来了，哥哥你好。贤弟，起来，起来，起来。你们哥俩怎么来了？哎呀，我们每天都到这儿来接您来，天天扑空啊，爹等您等都急了，两眼望穿，全家人都等着您呢。您没事吧？哎，回家再谈吧，马上启程回到白杨坪。到了家了，哎呀，一到这家乡，曾国藩举目观瞧，眼前一片银白的世界。那边说下雪了没有？都是笑啊，他娘死了，这么些日子来天天诵经，全家人都在这等着。白杨坪他们家的前面一杆旗杆，上的是挽联高挑，纸帆飞扬啊，遍地都是白呀。那年头不讲究花圈，都是挽联。赶刚到门前这，俩兄弟郭全、郭华、郭宝，这些人全都围拢上来了。大哥，大哥，你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回来。曾国藩往大门里一看，中门大开，他老爹爹曾林叔啊，在门口站着，头发都白了，老人拄着拐杖看着，回来了。曾国藩一眼看着白发苍苍的老爹，心如刀剌一样，也忘了一切了，迈大步到了近前，撩衣服就跪倒了。爹，儿回来晚了，起来起来起来，儿，哎呀，可把你盼回来，快进来吧。全家百十多口都在这等着，你不服这个不行。曾国藩做大官的，全家当族的人全仰仗着他呀，所以他这一回来备受尊重，全家人往左右一闪，曾国藩迈步回到家里，往正房一看，就吓了一跳。

0: 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2: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6: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7: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8: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9: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林林，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4:3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下午版。
10: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11: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2、1、2、3、4、1。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啦，400-0127-019，400-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127-019 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1: 啊，
0: 从美国回来呀，我这心里一直憋着一件事儿，
1: 嗯，
0: 今天真得跟您说说。
1: 说吧，
0: 嗯，
1: 啊，说破无毒嘛，是吧，嗯。
0: 就在美国的时候啊，我记得好像说消解宝的价格是$1000一瓶，
1: 嗯，
0: 折换成人民币就得是7000多块钱呀，
1: 啊。对呀，啊。
0: 但是一般我们国内的老两口一个月的退休金加起来到7000的都很少。
1: 那太少了，嗯。
0: 那以这样的价格我们消费不起啊。
1: 消费不起啊。
0: 对，就这个事儿一直在我心里憋着。
1: 嗯，我跟你讲静时啊，就是真要是7000多人民币一瓶的话，你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咱们中老年朋友了，就连我们白领的，就是我们这个收入高一点的
0: 高薪人士也费劲哦。
1: 也消费不起。
0: 嗯。
1: 但是静时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时候让大家伙花过高价格，花过冤枉钱呢？
0: 我们还真没花过冤枉钱，
1: 是不是？
0: 梁老师处处都是为我们着想的。
1: 嗯，
0: 而且消解宝主要是我跟着您到美国亲自看见了，
1: 嗯，
0: 临床效果确实好，
1: 是吧？
0: 美国卫生部门批准它是在5年之内实现结节零新增计划呀，
1: 对，
0: 这个地位在那儿摆着呢。而且呢，二歧胡皮素这个原料你也说过，全球一年也就产30吨，
1: 对，
0: 它比钻石金贵啊，
1: 那贵多了，嗯，
0: 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它再便宜再便宜它也便宜不到哪儿去。
1: 我告诉你啊，这才说的九牛一毛，你要算上原料的成本，再算上提取技术的成本，
0: 嗯，
1: 临床实验室的这个成本，包括运输等等费用，我告诉你，在人家1000多块钱每斤一瓶，它贵吗？
0: 嗯，
1: 不贵吧，正常价，对吧？
0: 值这个价格。
1: 对，但是你也不要忘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最牛的是什么？
0: 我们最牛的是有您，您就是宝贝。
1: 这个啊，这个，咱不能瞎说啊！记住了啊，这个健康全球购有今天的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们有句老话叫"孤木不成林"吧？
0: 嗯，
1: 光有我一个人，哎，根本不行。
0: 是。
1: 健康全球购最牛的是什么呢？咱们背后的300多位的专家同仁们，
0: 嗯，
1: 他们都分布全世界各个国家吧，
0: 嗯，
1: 啊，各个国家的顶级的医院、科研机构吧、卫生部门吧，
0: 嗯，
1: 可以说只要是健康领域的事儿，啊，我们这个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哎，都有人能够说上话，
0: 确实啊，有话语权呀。
1: 所以说，我们这300多人的团队就组成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的一个渠道，
0: 嗯。
1: 他就能成别人不敢想不敢成的事儿，
0: 还真是这样。
1: 是吧，
0: 之前的比利时的神经酸，
1: 嗯，
0: 澳大利亚的耳苗油虽然说稀少啊，在当地卖的也都不便宜，
1: 嗯，
0: 但是呢通过健康全球购的专家团队，我们不仅是拿到了紧缺的产品，关键是拿到了最低出厂的价格，
1: 是吧，
0: 实现了对大家的承诺，零距离零差价呀。
1: 对，我记得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在这个代购哈，就是找这个亲戚。

0: 朋友啊，代购买完比利时神经酸之后，然后一听到咱们节目，发现是一样的产品
1: 啊，
0: 但是价格只有他们卖的四分之一的价格，
1: 对，便宜太多了。
0: 然后果断的就把代购都给退了，
1: 嗯，
0: 然后到咱们健康全球购来订货，
1: 是没必要嘛，花大脑的钱。
0: 嗯，把国外高端的好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带给大家伙，
1: 嗯，
0: 这是我们全球购对大家伙的承诺，也是我们生存的根本，那是不能扔掉的。
1: 对啊，但是消解宝它的原料少，全球一年才30吨。
0: 对啊，
1: 提取技术您说了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它才有，
0: 嗯，
1: 就种种的客观条件它摆在那儿呢，成本它砍能砍下去多少呢？
0: 别人砍不下去不代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成员们不行。
1: 我们真有这样的力道吗？
0: 对啊，你看这次你也看到了，咱们很多的健康全球购的同仁们是不是都到这个美国去开会去了，
1: 嗯，
0: 而且也受邀我去开会了，
1: 嗯，
0: 还给我颁奖了是吧，
1: 啊，
0: 哎，我们给消解宝这个产品提供的一些数据和建议，我告诉你，在这个消解宝的研发成功上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所以说人家也得给我们一些薄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最后核算的时候就给我们算了一个最低的原料的成本价格啊，别的都没加，我告诉你就是成本价，原料的成本价，
1: 原料成本价到我们的手上能喝到多少钱一瓶？
0: 398，
1: 398美金，也就是2000多块钱人民币。
0: 静时你听错了，398，你在中国你不用人民币，你花美金呐，
1: 啊？您说的是398块钱人民币？
0: 没错，
1: 一瓶，
0: 没错，哎，
1: 哇，美国原来是一瓶1000美金，
0: 嗯，
1: 到我们手，您能直接做到一瓶398还人民币？
0: 没错，
1: 相当于是打了 0.05 折，
0: 0.05折，嗯，
1: 就相当于是我用5块钱买了原来100块钱的东西，
0: 可不吗？
1: 这是骨折价呀。
0: 是，
1: 真的，这太震撼了，价格，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个价格，
0: 嗯，
1: 都迫不及待的想多留几瓶了，
0: 是不是？
1: 有个感冒咳嗽的赶紧用上多好啊。
0: 所以说备点啊是非常正确的，
1: 嗯，
0: 消解宝呢被这个美国 FDA 译为是呼吸系统疾病治疗当中一骑绝尘的消解之王啊，
1: 一骑绝尘的消解之王，
0: 对，是最天然的最高营养价值的高心肺病产品，
1: 嗯，
0: 不是抗生素也不是激素，成分纯天然啊，你就长期的用长期的吃都没有毒副作用，
1: 嗯，
0: 只会让你肺脏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但是有一点大家伙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啊。
1: 为什么？
0: 就是这次这个消解宝呀只有3万多盒。
1: 哦。
0: 静时你知道咱们在开会的时候其他国家是吧都是国家当中都抢着要啊，嗯，我咱们这是
1: 分的多的。
0: 分的最多的了吧是吧，
1: 对。
0: 美国卫生部门决定把这批消解宝分出去之后，把后续生产的消解宝全都用于他们国内5年结节零新增计划当中去了，
1: 嗯，
0: 就是说白了什么意思，以后不再向外这个出口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消解宝升级改良之后的第一次啊，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到咱们中国，
1: 刚见面就是最后一面了，
0: 你看看真有这个可能是吧，
1: 哦，
0: 所以说大家伙算一算一共才3万多盒，咱们全国50多个地区，
1: 嗯，
0: 一个地区才多少盒，
1: 分不了多少啊，
0: 所以说我不能够保证所有咱们肺脏疾病的患者都能用得上，我只能保证咱们先打进电话的朋友有优先获得的权利，
1: 嗯，
0: 啊，先打电话先报名先得，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最公平的方法了。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0: 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到货了，
1: 明天能够到货，
0: 明天，
1: 那今天现在就可以预定了，
0: 当然了，
1: 亲爱的朋友们，想得到消解宝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抢订热线啦。400-0127-019 400-0127-019。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啊朋友们，我们是订24周啊还是40周啊都行。订上肯定就有份儿，我们提前打电话更好准儿。
0: 对，活动没开始呢提前报名是最保险的一个方法是吧。那么这个消解宝啊它是美国 FDA 和疾控中心联合推荐的产品，
1: 嗯，
0: 是吧？呼吸系统疾病呢，应该是必备的营养补充剂。
1: 嗯，
0: 我说实话啊，在他们国内啊，很多人都在拖。

0: 人找关系想用一用这个消解宝呢？
1: 他1000美金一瓶，这么贵了还托人找关系用、
0: 那可不，
1: 他们条件都这么好吗？
0: 条件好不好那得看怎么个比法
1: 啊、
0: 跟咱们的命比起来，你多少钱都不算多吧？
1: 那肯定是啊，钱没了可以挣，
0: 对，
1: 命没了呢那肯定不行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有的美国人啊，人家就花高价，黄牛党，美国有黄牛啊，这个花高价拿这个消解宝，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愿望，
1: 把肺病调理好。
0: 不是，
1: 哦，
0: 他们最简单的愿望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能够畅快的呼吸。
1: 可能很多健康人听不明白啊，
0: 嗯，
1: 呼吸这还是事儿吗？
0: 是吧，
1: 我们时刻都在呼吸呀、
0: 嗯，
1: 但是静时跟老师做节目真的是见到过很多有气管炎、哮喘、肺气肿的朋友，
0: 对，
1: 犯起病来真的是太遭罪了，就好像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使劲吸上来一
0: 口 气是吧，嗯，
1: 有的人就这么用力他去呼吸，血氧他还是不够，
0: 对，
1: 依然需要靠打氧才能够维系维持生命，这太遭罪了。
0: 所以说你说俄罗斯的安德烈教授
1: 啊，就是那个开会品鞋的那个、
0: 啊、对，就他
1: 生气的那个，
0: 对对对，他一个俄罗斯的知名的药学教授，
1: 嗯，
0: 在他们国内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吧，
1: 肯定啊，
0: 啊，跺一脚也颤两颤的人物吧，就是为了这批消解宝，为什么连脸面都不要了，
1: 嗯，
0: 啊，撕破脸了是吧，庄重也不要了，硬是跟人家美国想多要点呢，
1: 对，
0: 就这个原因，
1: 效果好，效果好他就得去争，就得去抢，
0: 对，
1: 因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国家都想用上好的肺病的产品，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他没有这样的情怀的话，也不至于有一番闹剧产生，
0: 没错，所以说就是说到点子上了啊。消解宝是美国疾控中心与 FDA 联合认证的，
1: 嗯，
0: 呼吸疾病一骑绝尘的黑马产品，
1: 嗯，
0: 这不是胡说啊，当时我们去参观这个临床病房的时候，亲眼看见了这个患者用上消解宝的效果了吧？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记得当时说过，
0: 嗯，
1: 到第一个病房去参观的时候，安德烈教授还以为作假呢，
0: 是吧？
1: 找演员演的呢，
0: 嗯，
1: 因为病房里几乎听不到咳嗽的声音，
0: 是啊，
1: 它不像我们常见的医院的呼吸科啊，
0: 对，
1: 还没到楼层呢，电梯里就能够听见这咳嗽声，
0: 是。就这个咳痰喘呢、啊、是肺病最常见的症状。
1: 嗯。
0: 那咱们都怎么治啊？
1: 诶，这我知道。
0: 啊，怎么治？
1: 因为我儿子感冒的时候去医院一般都是三件套。
0: 三件套。
1: 消炎药、止咳化痰。
0: 嗯。
1: 严重的呢再做点雾化。
0: 雾化。
1: 嗯。
0: 没错。那些气管炎、老慢支的、肺结节、囊肿的人啊，咳嗽、咳痰甚至诱发的哮喘，你知道怎么治吗？
1: 那也差不多吧，消炎药、止咳化痰药、雾、
0: 嗯、
1: 化，雾化都得做
0: 化是吧？那他们吃这一回就好了，那以后就不用吃了吗？
1: 不能啊！
0: 嗯，
1: 你看，我们知道很多的香港明星都有哮喘，
0: 嗯，
1: 常年身边必须得带着喷雾剂，
0: 对，
1: 还有气管扩张剂吧？
0: 对，
1: 肯定是犯一回吃一回。有的老慢支气管炎的朋友得病都得10多年、20多年了、
0: 嗯，
1: 那就得这么一直吃。
0: 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就是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1: 嗯，
0: 消炎药它是杀灭病毒细菌的，
1: 嗯，
0: 降低炎症因子的啊，降低炎性因子的一个活跃水平的，平时如果说细菌病毒引起的什么感冒咳嗽呀，你吃消炎药可能会有效果，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常年吃消炎药甚至总用雾化喷雾剂这种激素药的话，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肺脏的收缩和舒张的功能，引起肺功能的下降，甚至是呼吸的衰竭。
1: 那这不是越治越重了吗？
0: 所以说那些这个什么老慢支气管炎的人群，你看到最后都是肺功能不足，肺功能下降，肺脏纤维化，肺气肿，是吧？大多数都是这样人吧。
1: 嗯。
0: 另外止咳化痰的药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抑制我们咳嗽的中枢神经啊，以及局部的痰液的分泌，来缓解我们咳嗽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就是让你少生痰，
0: 哎，
1: 生出来的痰也给你化成液体排出去，
0: 嗯，
1: 减少对气管的刺激。
0: 对，
1: 但是排痰我们知道啊，是排出肺子啊、呼吸道里的脏东西吗？不是？
0: 对啊。
1: 那你不让它排了，这些不好的东西最后流到了我们的呼吸道里和肺子里了呀，这也不好啊。
0: 没错，而且这样的药物还会麻痹你的神经中枢。 不让你对咳嗽敏感，来减轻这种咳嗽的症状。
1: 羊汤止沸，
0: 对，
1: 它不科学。
0: 没错，
1: 看这个锅要开了，不停地添凉水，阻止它开锅。那这水添来添去，锅还是满了，它不就溢出来了吗？
0: 所以说，常年吃这个镇咳止痰的药啊，就这些老慢支的人、气管炎的人、哮喘的人，你去查一查吧。几乎慢慢的，很多人都有这个肺结节，甚至是囊肿。
1: 那这些结节是良性的吗？
0: 是良性还是恶性啊？这不一定，
1: 不好说
0: 啊。咱们与其没事儿长一堆结节，啊，在那担心是这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你不如说不让它长，多安全的。
1: 那对，
0: 是吧？
1: 对呢。
0: 所以说，美国那边它是怎么治的呢？就是当你咳痰喘发作，尤其是急性期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化痰止咳的药物来缓解。
1: 嗯，
0: 但是同时一定要配合这个消结包，啊，这是这个联邦疾控中心针对广泛的呼吸系统疾病特别推荐的一种必备的营养补充剂。
1: 为什么就会特别推荐消结包呢？
0: 因为它既不是抗生素，又不是激素，
1: 没有副作用。
0: 哎，它的主要成分是从百年落叶松里提取到的二氢胡皮素。
1: 嗯，
0: 是最天然最高营养价值的高新肺病产品。
1: 嗯，
0: 二氢胡皮素有非常强的这种水溶性和抗氧化性，它水溶性不是强吗？
1: 嗯，
0: 啊，有效成分就能通过细胞的血氧交换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去杀菌去抗炎。
1: 这个就等于直接深入到敌人老巢去打仗了。
0: 对，
1: 精准打击了。
0: 对，
1: 哇，
0: 所以说消结宝它不是抑制你排痰，
1: 嗯，
0: 啊，抑制你咳嗽，而是从细胞内部来给你消炎，从根儿上去除这个炎症，让你减轻咳嗽、咳痰这样的炎症反应。
1: 嗯，
0: 短期用12周左右，针对咳痰喘的效果显著，啊，就能让这一类患者畅快的呼吸变得舒服了。
1: 嗯，
0: 要不炎症不除的话，炎症物质会把你肺泡彻底给你糊住的。
1: 对
0: 啊，就相当于一块海绵被脏东西给糊住了，变得慢慢没有弹性的一个道理。
1: 对呀，那不就是肺纤维化了吗？
0: 对，你想我们肺脏都纤维化了，那你的肺还怎么呼吸？
1: 嗯，
0: 啊，你都不能呼吸了。
1: 嗯，
0: 最后肺怎么样？就衰竭了。
1: 那人，
0: 人就完了呗，
1: 终结生命了吗？
0: 对吧？人就完了。消结宝能从根源上杀菌消炎，就能阻止我们往肺纤维化的一个发展。
1: 那对于那些常年用药已经有肺结节囊肿的朋友，大家不仅想要畅快的呼吸，更想是把这些结节囊肿啊给它控制住了。
0: 对，
1: 要不然整天都在想它会不会恶变呀，割完了还容易长。
0: 嗯，
1: 总是觉得头上悬了一把刀呢。
0: 没错，其实对付结节囊肿对于消结宝来讲更是手拿把掐的事儿。
1: 嗯，
0: 它为啥叫消结宝？
1: 消结宝，
0: 哎，就是把结节囊肿给你变小喽，
1: 嗯，
0: 甚至给你消灭了。啊，我们在美国参观这个临床病房的时候，不是遇见过一个叫苏三的一个女士吗？
1: 嗯，
0: 啊，她就被查出来叫多发性肺结节。
1: 嗯，
0: 在地方医院切除了两颗，啊，这两颗是微浸润的这种磨玻璃结节，可能就有不好的这种迹象了呗，对吧？
1: 嗯，
0: 还有什么呢？一个是良性的实性结节，一共切了仨，然后这三个结果手术一个月之后还是一直在咳嗽，啊，早上起来还会吐出这种浓痰的。
1: 哦，
0: 然后 CT 复查当中就发现了他自己又新长出来两个结节来，啊，一个是浸润磨玻璃结节5毫米，一个是实性结节3毫米，
1: 刚过一个月又长出来了。
0: 你看看，
1: 这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0: 对啊，你看像这种术后短期之内复查又长出新的结节来的，我告诉你，就是在临床里有很多很多。
1: 嗯，
0: 就说白了，就是你虽然之前你把结节切除了，但是你炎性的细菌病毒是不是还在那儿呢？
1: 肯定是，
0: 它没去根啊。
1: 对，
0: 哎，那慢慢的它又起幺蛾子，又来这个就作祟来了。
1: 关键是我们不能拿自己当成大白菜，没事就切两下啊。
0: 对啊，所以说当时这个苏珊呢也不敢就是这么盲目的就给切除了。
1: 嗯，
0: 你切完了再长更多的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是吧？那么在非常纠结的情况下，他参加了这个消结宝的临床实验。
1: 嗯，
0: 坚持用消结宝12周03天，他不再咳嗽了，不再卡这个浓痰了， 症状明显的缓解。

0: 那个浸润膜玻璃结节它长大了吗？
1: 一点都没长。
0: 没长大。
1: 啊 ,24 周复查，两个结节没有再加重，没有再发展，没有恶变，没有转移。
0: 这太好了。
1: 就维持住了，我维持这个现状了。啊等它用到40周05天的时候再去检查，那个3毫米的实性结节已经没有了。
0: 嗯。
1: 5毫米的浸润性的这个膜玻璃样的结节，这个结节你可以看到形态开始变规则了，
0: 嗯，
1: 啊，没有血管的通过了，
0: 嗯，
1: 边缘变得清晰了，也没有毛刺了，这说明什么？它已经变成良性结节了，
0: 哦，
1: 而且体积也缩小到了2毫米。
0: 这消结宝这个名字起得真好啊，
1: 是吧？
0: 关键是它还真能够让结节变小变没，
1: 可不吗？是吧？
0: 哦，
1: 这叫没有金刚钻，它怎么敢揽这个瓷器活呢？
0: 还真是，
1: 很多人吃过这个胡皮素，啊。但是二氢胡皮素一毫克的，我告诉你这个效果它是以往我们常知的胡皮素的20倍之高。
0: 嗯，
1: 就相当于这个二氢胡皮素你这一粒啊，就是一毫克这个浓度的一粒，顶你以前的那个胡皮素能吃一瓶。
0: 嗯
1: 啊，因为它叫二氢胡皮素，它多这两个氢键我告诉你不是白多的。啊，因为胡皮素啊只有一个分羟键，但是二氢胡皮素它有五个分羟键。
0: 这什么意义呢？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本来恶变的结节细胞它复制能力是不是特别快？
0: 肯定。
1: 就跟这个耗子似的，
0: 嗯，
1: 是吧？半个月左右就能下一窝崽。
0: 对。
1: 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告诉你也是有这个肺结节。恶变之后没控制住又发现什么了呢？比如说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等等。
0: 转移了吗？
1: 转移了。二氢胡皮素呢，我刚才说了，它不但能够进入咱们细胞内部当中去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它有五个分羟键的这种结构，
0: 嗯，
1: 就相当于是五道闸门啊，这五个分羟键全方位的切断那些恶变的细胞跟血液之间的联系。
0: 嗯，
1: 你不是要复制吗？好了，我直接把你这个血氧给你断了，你自己都活不了，断你粮草你不饿死了吗？
0: 对，
1: 是吧？你自己都活不了你怎么复制啊？
0: 对，
1: 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能够让恶变的细胞哎自我凋亡。
0: 自我凋亡，釜底抽薪。
1: 对呀，
0: 这招挺绝呀。
1: 所以说在临床上一般坚持24周啊，大多数人能够实现四步。
0: 嗯，
1: 就是结节囊肿不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0: 嗯，
1: 那你等你用到40周以上的话，那实现我刚才说的恶变细胞自我凋亡啊，消除结节囊肿，比如说1到10毫米左右的，
0: 嗯，
1: 哎，有明显的消除了。当你坚持到72周以上，就能够让二氢胡皮素这种物质长效的留存在我们体内。那你说它留在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专门强化我们的肺脏功能？
0: 嗯，
1: 那这样一来守护咱们肺脏多活个8年10年的没问题。
0: 对呀，给我们相对较弱的肺脏呢建造了一个铜墙铁壁。
1: 对。
0: 梁老师啊，那消结宝它对于消除肺结节效果这么好，像乳腺结节啊、淋巴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其他部位的结节会不会也有用呢？
1: 哎呀，静止，因为咱们这次美国之行，咱们这次大会啊，主要关注的是哪儿的疾病？
0: 肺部疾病。
1: 肺部疾病。
0: 嗯。
1: 分享的相关数据呢，病例啊，也都是肺结节啊、肺囊肿、肺脏疾病的患者。
0: 嗯。
1: 但是其他实验室，我告诉你，其他领域的也开始针对你说的什么乳腺结节啊、淋巴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啊，做了大量的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这个临床数据。
0: 哦，
1: 可以说也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但是现在这个数据啊还没累积到相关的标准，我不能随便的说，对吧？
0: 明白，严谨一点。
1: 对，但是其他结节的患者你想用完全可以。
0: 嗯，
1: 肯定要比你肺部的疾病要多个3-5个月。
0: 嗯，
1: 但是这个效果啊是特别明确的。
0: 明白，肯定是有好处。所以说无论呢我们是经常咳痰喘、老慢支、气管炎炎症多的人群，还是说呢我们的肺部有结节、有囊肿，还是已经发展到了肺气肿、肺纤维化的阶段，再或者呢有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的朋友，想短期缓解症状，中期做到呢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化、不转移、维持现状，长期呢让结节消减、增强肺功能的朋友，这次可不能错过消结宝的活动机会。
1: 那么这次这个小姐宝的活动啊，是我大老远从美国给大家伙争取到的。
0: 对，一共才三万多瓶
1: 是吧？
0: 太少了。
1: 这是人家美国卫生部门准备实施5年之内消除肺脏结节，并且实现肺脏结节零新增计划，那它的这个目的是吧？
0: 嗯，
1: 这个计划之前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相关同仁们，好家伙，一点没给人留，都给截胡了，
0: 是，
1: 对吧？都给人截胡了。对吧，这批没了，将来人家再生产可能都是针对改善自己国内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他们人身上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咱们再分你也分不着了。
0: 对呀，
1: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把握好现在难得的机会。
0: 虽然说呢消解宝明天才能到，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预定。400-0127-019 400-0127-019，先抢先定先得。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这并不是一句口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嗯。
4: 哎，我刚才吧听节目说这个消解宝吧398一瓶吧。
1: 对呀，没错啊啊。
4: 你也别怪我这个人呐，说话直。
1: 嗯。
4: 你说美国一瓶吧1000美元。
1: 对。
4: 咱们这一瓶吧398人民币，就相当于国外一瓶的价格，能买我们差不多17瓶。
1: 可不吗？
4: 这两个能是一个东西吗？会不会是国内国外双标啊？人家国外含量足，咱们这边含量不足吧？
1: 哎呦，就大家伙啊，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完全不必担心啊，完全不必担心啊。
4: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消解宝，我们每瓶消解宝上二氢胡皮素的含量都是经过美国 FDA， 也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啊，都有检测报告的，保证跟美国本土用的是一模一样的，绝对不存在国内国外双重标准的问题啊，放心吧。
4: 啊，那差那么多，成本也合不上啊。
1: 合不上，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啊， 我不是在这个消解宝研发的过程当中提供过一些关键性的一些数据嘛，是吧？他们还给我颁奖了嘛，是吧？所以说有我在呢，就这个面子还能给一些，是吧？再加上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的这个成员们啊，有几位就是在消解宝研发一线工作的啊，就是他们实验室的，甚至有的是在美国疾控中心工作的，所以说这些渠道都给我们争取到了最低的这个价格，所以说最后只有我们核算了原材料的成本，其他什么临床啊、运输啊、提取啊、研发这些费用根本没给我们家里头，我们就付了一个原材料的费用啊，所以说才争取到了398元人民币一瓶的价格，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特殊的这个渠道才能够有这样的价格，你在别的地方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啊。
4: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是啊。
4: 那老师啊，那我想订一年的行不行？
1: 想订一年的是吧，这个消解宝啊明天才会到货，所以说今天呢你报名早是吧，你想订多少呢应该问题不大，咱们还是先报名先得啊。但是我得问问你什么问题啊，你一下订一年的是不？
4: 哎呀，说起这事儿我就生气，本来我有糖尿病，这是前不久吧，这肺块查出了有个 5.3 这个肺结节。
1: 哦，
4: 那大夫啊建议做手术，本来应该做那微创就可以，但是这个结节位置非常不好，就长在肺动脉旁边。
1: 哦，
4: 距离那个动脉血管吧仅有 0.1 毫米。
1: 嗯，
4: 如果做微创手术很容易那个把血管给刺破了，导致肺部大出血。
1: 嗯，
4: 所以就做的开胸手术。
1: 开胸手术，哎呦，那可是大手术啊！尤其是糖尿病的话，伤口就很不容易愈合的，还容易造成感染。你这是罪没少招啊！你这样。
4: 哎呀，别提了，我养了4个多月，这伤口还长齐了。
1: 嗯。
4: 结果到医院复查，在手术切除的位置吧，又长出一个2.1的结节。医生说，如果结节继续变大，还需要再次手术。
1: 哎
4: 呀！哎，这给我气的，你说这不是？把人当韭菜了吗？长一个结节就这嘎一个，这嘎一个又长一个，这不是这么回事啊。
1: 哎呀，其实什么叫结节呀？你这个结节呀，其实就跟我们体内的炎症跟免疫力相对抗，对抗之后在我们肺部留下的一个伤疤，这就叫结节，对吧？里面就有这个炎症细胞的残留，那你切除了你能切那么干净吗？对不对？万一有这个炎症细胞它留下了，它残留了，你没切掉，那不相当于是割韭菜留根了吗？你来年不还是又发出来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就用这个消解宝，第一它有非常强的水溶性和抗氧化性，能直接被我们人体吸收，通过细胞进行这个血氧交换，就直接进入到结节当中去杀菌去抗炎啊。
4: 它是消炎药啊，
1: 它不是消炎药啊，它也不是激素药，它是纯天然的成分，它里面啊主要的成分叫二氢胡皮素，它是天然的杀菌消炎剂，能够把我们结节当中的炎症慢慢给你消除了，那你结节才能够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嘛，是吧？再一个，二氢胡皮素它有5个这个分羟基。相当于是5道闸门，全方位切断恶变细胞跟血液之间的联系，直接把血氧给你断了啊，给你断粮，把你的这个恶性细胞给你饿死，看你怎么复制，是不是？所以说一般坚持用10个月以上的啊，就能够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是吧？大多数人消除个结节囊肿1到10毫米左右问题不大啊。
4: 哎呀，要真能这样可挺好的。
1: 是，这些效果的总结啊，我告诉你，不是我这顺嘴胡说的啊，都是美国疾控中心在临床的时候根据大量的病例做的总结啊，没有这个效果，这个疾控中心，美国疾控中心跟这个 FDA 两个部门也不能够联合推荐，是不是？那不相当于打自己脸吗？对不对啊？
4: 哎呀，那我听说这3万盒消解宝可是最后一批啊，以后人家美国那边生产完都自己留着用了，也都不给咱们了。这好东西啊，感觉留一年呢，哎呀，就是 也有点少，我想留一年半的。
1: 你不管留多少吧，反正就是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好，先报个名，然后登记好，

0: 是吧？我们根据这个最后的登记表给大家伙来配货，是吧？到时候你别耽误你使用就行，好不好啊？
1: 哎，行，梁老师，那我赶紧跟工作人员登记去，咱们下次再聊吧。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终于和您通这个电话了，我这一天我都等了快一年的时间了。
0: 嚯，等了快一年了都啊。
3: 哎，确实咋说呢，您的心里一直惦记着您啊。今天有幸和您通话，就是我想跟您反馈一下自己用消解宝这个效果。
0: 哦，好啊，
3: 这个我听你讲说美国来办的采购，我下一句能不能给我们那个都不好说了。
0: 不好说了，是啊。
3: 嗯，最关键是那个，即便是能给我们这个价格方面要翻好几倍了呀。
0: 可不嘛，你说说，
3: 所以这次我是这样想，我想多订个两年的。
0: 嚯，一下订两年，订这么多，那你这说明也是之前尝到甜头了呗，是不？
3: 甜头确实有，那个，如果三年前我要是没有顾虑的话，我真的绝对会多抢。多抢，那个意思吧，我现在那个最起码他也不用这么着急嘛，不是？
0: 哦，这么回事，你跟我说说，说说这个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不好？啊？
3: 是这样的，我今年62岁，咋说呢？因为老慢支吧，
0: 老慢支，
3: 哎呀，算起来有30多年了吧？
0: 哎呦，
3: 尤其那个每年一到秋季啊，那个稍微冷一点，连咳带喘，那个痰呀，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0: 哎呦，
3: 因为那个啥，那个白天稍微能强一点，一到晚上就不行啊。一身接着一身，那没消停的时候。你最严重的时候，那个枕头边那个放两个那个啥罐头瓶子。我吐痰呀，咱不能说随地吐痰，对不对？一晚上下来，那个痰全部给胀满了。
0: 嚯！哎呦，你说说，
3: 哎，我也不知道，我说怎么痰就那么多了？我说，
0: 是，
3: 说的呀，我自己都恶心的，有时候反胃。那一晃这么多年了吧，我老爸呢，咋说的？就是因为这个事，一直和我分房睡。
0: 呵，老了老了，老两口还分居了，你说说你这，哎呀。
3: 那我没办法了，我钱太差了呀，知道吧？因为他真是月子的时候闹上一个毛病，就是那个睡觉本身就浅。再一个，咱一咳嗽吧，人家就没法睡了嘛。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天我说那个就关注一个事儿，我说哪里有这个好药能解决我这个问题，我就跑到哪里去。你说那个止咳皮疹那个药，我全吃遍了。
0: 吃遍了，
3: 吃了这么多年不但没有好，反倒是越发严重。
0: 嚯！
3: 哎，对了，那个虎皮素啊，我也吃过。
0: 哦，也吃过。
3: 而且那个花的是大价钱买的呀。所以上一天那个发那个消解宝的时候啊。我真的有点顾虑，我这个虎皮素这个钱也白花了。还有听虎皮素我也那么干，我也能好到哪里去啊？
0: 怀疑当时啊。
3: 所以真的我心里面有点抵触这个心理。就这么一直犹豫，电话这个打我了，结果哎，就抢到了4瓶。
0: 就抢到了4瓶。我告诉你啊，
3: 对，
0: 这个即便是你当时就抢到了4瓶，根据这段时间我们患者的反馈，加上咱们这次到这个美国去开会哈。美国疾控中心给出了临床数据表现，根据这个数据来看，4瓶你恢复的应该挺好的吧？
3: 好事确实不错。当时因为觉得那个时候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0: 啊，
3: 让我加量来吃
0: 啊，
3: 大概我记得吃了1周左右的时间，咳嗽确实减轻了。
0: 好，
3: 咳嗽不那么费劲用了大概4个里面1个月的时候吧，这个痰也开始减少了。
0: 不错，
3: 最主要那个痰没有那么黏糊，没有那个人糊涂那个嗓子眼的那个情况。 再到那视频，我还有个这个白人。

0: 基本那个也没有咳嗽是吧？
1: 好，不错，
0: 就是咳嗽吧，就凌晨五点左右吧，咳嗽那么几下，所以我老伴看我这个情况简直也不那么脏了，原来有大夫给我这一个屋住了，
1: 好啊。
0: 哎，没想到结果一起住了半个月，人家也没有要搬走这个意思
1: 啊。
0: 哎，
1: 你这个咳嗽的时间是凌晨五点呗？那你们这个年岁的人，基本上五点钟都醒了，应该是吧？
0: 哎，对对，就是这样。反正这一年嘛，我一直那个就想，我这个哮喘嘛，不但那个啥，消除了我老慢支，哎，还把我这个孤独啊一下子给消除了。
1: 好。
0: 现在我就是后悔，我当初要是没顾虑多强点，何必多遭了这么多的那个罪啊？
1: 可不嘛，是吧？
0: 那我忘了个也多说这么多人的空房，所以我这个现在这个心里边真的是彻底的服气。
1: 好，
0: 这个哮喘宝，我咋就这么厉害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没想通，就连这个俄罗斯的专家们也没想通啊，因为在这之前呢，俄罗斯的提纯的这个二氢呼吸素啊。提纯的纯度最高也只能达到 95.1%。啊，我说实话，就这个纯度就都有消除肺结节啊炎症的作用了。只是比较慢一点而已。但是通过美国的特殊的病房的真实数据显示，美国的这款二氢呼吸素的提纯的浓度达到了 96.5%。就是你看起来好像就提高了4个百分点了，对吧？但实际上这个临床效果却提高了数十倍之高啊，啊，既具有了短期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又能够实现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啊，同时还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的细胞自我凋亡的这种功能。长期坚持服用72周，可以实现二氢呼吸素长效留存。长效能达到守护我们患者8到10年的安康，这多好！你看看啊，
0: 哎，对啊，所以那个梁老师，这我决定啊，第20天，把我喉咙气喘那个老毛病啊，彻底给他赶走，离我远远的啊。后半辈子，咱应该把我把那个彻底留在我身边嘛，对不对？
1: 所以说，不咳不喘不卡痰，咱们就不影响家人的睡觉。是吧？那你叫他走，他也不会走啊，人家都不走，对不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还是这样吧，打这个咱们场外的这个客服专线吧，是不是啊？毕竟这次就3万多盒，全国人民都在抢，肯定不够分的。加上下次，即便是你给我们，这时间都不好说什么时候能得着，价格到那个时候肯定还会涨，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卯足了劲儿的一起去抢吧，好吧？啊。
0: 行，哎呀，你不看后门我都知道了啊！现在我就不和你说了，
1: 好，
0: 我就把电话抢进，好吧？
1: 好了，
0: 必须抢了20天。
1: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我家是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好，
3: 但是我也属于半个沈阳人，我是搁这边打工，在这边。
1: 后来到沈阳的是吧？哦。
3: 后来到沈阳的。那个，我现在想问你，我这个病情，我告诉你。
1: 好。
3: 我有心脏病。
1: 心脏病，
3: 那是当姑娘前给我那个养父家给我的毛病。
1: 哦，
3: 风湿是我14岁的时候得的，
1: 还得风湿了，14岁就得了。哎呦，
3: 那个是我小时候吧，我是人家捡来的，我爷爷奶奶对我特好。
1: 哦，
3: 那个我小时候没遭罪，就是我奶奶和我爷爷说我小时候得肺炎。花了不少钱在哈尔滨，6个小孩就我一个，但死不拉活的活下来了。 我养父他们不管我，我家就在龙镇农场那块。
1: 哦。
3: 嗯，完事我爷我奶，我爷骑自行车给我接他家的，给我背在身上。
1: 哎、
3: 冬天嘛，我奶做一个大被给我包起来，背在脊梁骨上。
1: 嗯。
3: 我爷爷奶奶是非常善良的。
1: 嗯。
3: 我爷爷也不是大夫，但是他没有钱给我看病，就买药书买针啥的，就是给我治。我奶说死马当活马医吧，救活就救活、
1: 哎、
3: 救不活也尽力了、
1: 哎、
3: 但是我庆幸的是我爷给我治好了、
1: 哦、
3: 但是小时候很幸福，虽然吃不饱，但是我爷爷奶奶呵护着我挺好。就从我爷去世以后，
1: 嗯，
3: 我奶领我叔他们就在农村，
1: 嗯，
3: 每年都给我做一套新衣服、
1: 哎、
3: 别人谁都没有，就我有。现在我懂了，我爷爷奶奶是为了让我过得好一点，心里阳光一点，有人疼。
1: 是。
3: 现在我感觉我爷我奶奶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懂、
1: 嗯、
3: 我现在55岁了，我理解他们那个心意，可惜我孝敬不了了。
1: 哎呦，
3: 我爷爷教我做人的道理，我奶奶没有文化，但是她说的那些老话我都受用着了。
1: 太好了。
3: 我奶奶说过，人吃亏是福，但是你吃亏得长见识，得记住。
1: 对。
3: 好人有好报。
1: 对。
3: 虽然你受苦了，老人不帮，老天都帮你。这么多年我走过来磕磕绊绊的，但是我很庆幸我有我爷爷我奶奶是我第一任的老师，是一生中最受益的老师。
1: 没错，我觉得哈，您的这个奶奶啊，我觉得啊，她不是没有文化。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文凭和文化是两回事儿。有多少有文凭的人，研究生毕业，博士硕士博士后毕业，结果干的不是人事儿啊。那他是有文化的人吗？
3: 他
1: 不是。他
3: 念的书多，但他的良心不好，
1: 对，
3: 没有道德。
1: 对，我觉得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文凭，就像你奶奶一样，一辈子可能读的书少，但是他人生的道理他是用一辈子来总结的这些精华，那他一定是个有文化的人。是吧，这个文化人和这个有文凭的人，他根本就不是说的同一件事儿，这一点请相信我啊。
3: 我相信我奶奶是好人。
1: 对。
3: 人字好写，但做起来难。
1: 嗯。
3: 我懂，我18岁给我养父那个家出来的，那时候给我逼走的。我念书我考上高中他不让我念。
1: 哦，
3: 我家不困难，有钱，但是他们恶毒，不让我吃饱饭。那阵我上学搁龙镇火车站，我家搁6公里，我来回都走18里路，我走都走都是想跑，吃搁道上吃口干粮、
1: 哎。
3: 我家里有2口猪，10多只鸡，10多只鸭子，
1: 那条件不错呀，
3: 山羊都是我管，我做饭。
1: 对呀、啊，那个时候
3: 我做饭我还吃
1: 不
3: 饱饭，他们不让我吃。那阵我也傻，也没有监控，也没人看着，就不敢吃，让人打怕了，不敢吃、
1: 哎。也就是从小的时候就留下了很多的病根儿呗。
3: 啊、就是搁他家做成的病，嗯、我在我奶家啥病都没有，都我治好了。
1: 哎呦，现在今年55岁了，您是55岁了，嗯，现在的这个生活怎么样啊？现在？
3: 现在我的儿子也上班了、但是他我小时候我没像我爸对我那样子，我就想让我孩子有最好的生活，我把最好的都给他，但是小时候他挺听话，大了上班之后就别人都给拐他的，就说你的钱你给你妈干啥呀，你妈的钱都是你的，都感觉都是你的，完了就这花钱，我不想让这孩子遭罪。你说你现在给直罗锅35岁了也直不了啊，所以我这凑合就跟着租房，要是女孩的话娘俩早买个房子了。
1: 现在
3: 我有病攒了19万全花了，能有还剩5万块钱，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说这5万我不花了，存起来吧。 就不动他了，等我病好了我打工。那这病没好呢，我就是瘦得像皮包骨似的，喝水都喝不进去，老天爷。

0: 不让我死。
1: 现在
0: 我就以
1: 我现
0: 在
1: 儿
0: 子能吃饭了。
1: 那我听这意思，儿子现在对你也是不是十分的孝顺，是这意思吧？
0: 嗯。
1: 我跟你讲啊，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老话讲得好，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我说实话，防什么老啊？这个世界上，
0: 老师，你说这句话太对了。
1: 对呀、啊。
0: 但是他是我儿子，我就这一个亲人，我不能抛弃他。
1: 对，咱不能抛弃。
0: 我的父母能抛弃我，我不能干出那个事儿。那我养父母就说我。你把孩子扔了吧，完我说的，你咋不把你孩子扔了？我要饭吃，我也得给孩子要大，我何况我没要饭。
1: 所以说，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记住了啊，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这个社会上的认识。养儿防老这句话根本就不适合咱们现在了。儿子
0: 不是错误的，
1: 儿子只要不啃老，咱们就谢天谢地了。是
0: 是，这句话我太挺了，老师。
1: 应该对自己好点，谁都靠不住，就得靠咱们
0: 自己。就是自己，
1: 对，
0: 自己对自己善待点，
1: 对，
0: 把自己身体养好了，用咱们这个健康购的平台，这真的感谢梁老师。那么好的药，平民百姓根本就是接触不上，就是接触上也没有那么多钱买。我很感激你，为这帮没有钱的还有开的少的都得救了。老师，你是一个善人，你是最大的善人。
1: 哎呀，所以说我觉得
0: 你是我们的恩人、
1: 嗯、
0: 我就是没有人可以诉说心里的苦闷。我跟
1: 我理解
0: 这块的人，我不敢跟人说，
1: 我理解，
0: 怕人笑话
1: 我。
0: 我
1: 知道，我理解，但是这个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我必须得挑重点的跟你说、
0: 啊、我想问问你，我有痔疮还有这个风湿和痛风。我这个痔疮我一直没做手术，完是现在岁数大了，我不想做手术伤元气。我就现在我身体吧亏空的很厉害啊，还有贫血，就是这个痔疮一犯它就好
1: 血
0: 都跑了。
1: 你这样啊，首先第一个、刚才你给我讲了痔疮，这是小问题啊，小问题，这个都不用想啊，我教你几个办法，你都不用花钱，这个就能解决了。什么手术不手术的话，你根本就不用去做啊。为什么呢？因为痔疮如果不出血或者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你就不用管它就行啊。我教你一个方法，
0: 我是内外痔全有，
1: 不用管它内痔外痔啊，不用管它啊。因为有多少痔疮做完手术了之后导致这个肛门括约肌最后失调了，你大便都关不住门了，
0: 我
1: 那就更麻烦了。
0: 我怕这个，所以我不敢做。
1: 所以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做提肛的动作，每天给我做，有空就做提肛的这个动作啊。
0: 啊，我记住了。
1: 提肛这个动作，你要这里是有讲究的。这个怎么做？你给我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的学生去打电话，他会告诉你怎么做提肛啊。就把提肛这个动作做好 啊。然后呢，如果说出血的话，到药房或者是在网上买一个药。全名应该叫荆棘葛芥痔疮洗液，是一个中药，效果特别好啊。只要用它洗完了之后不出血了，就不用管它了。能听懂我的意思吧？啊，
0: 听懂了。
1: 你到药房去买这个药就行，而且不贵啊，不贵，平时洗就可以了啊。痔疮的事儿不用管它，这是小问题。但是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你十多岁就得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毛病。你现在心脏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吗？现在
0: 我的心脏病变成冠心病，就是一生气就后背疼。
1: 哦，你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得过没有啊？
0: 那个我没买，我以前买过辅酶 Q 十吃了一阶段，完了也不生气了，也好多了，完我就停了，我没老吃。
1: 不一样的，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我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辅酶 Q 十跟咱们市面上普通的辅酶 Q 十要是一样的话，那我还给大家伙推荐干嘛呀？直接到药房自己买好不好呢？是不是？记住了啊，这个辅酶 Q 十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每粒的含量是260毫克呀。你之前用的那辅酶 Q 十，我跟你说，最多最多也就30毫克每粒，这差多少倍呢？它调理作用能一样吗？
0: 是，它那个含量是30多克，
1: 对不对？这是我心知肚明的。

0: 有那个内裤我也买了，还有那个西红柿那个药我也买了，
1: 番茄红素是吧？嗯
0: 啊，我现在就吃着呢。
1: 好，尤其是对于你这个风湿来讲的话啊，可涂抹的氨糖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因为它把氨糖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补充足了，能够有一定的辅助或者是延缓我们关节变形的问题。你现在不得到了吗？一定要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听懂了吗？啊，
0: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有那个腰托。
1: 你看，腰托和风湿骨病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问题，为啥腰托了？就是骨关节变形了它才突出的，正常我们的骨关节我们的腰椎如果形态没有变形的话，它能跑出去吗？不就是你软骨垫磨薄了它一下就出来了吗？原来是圆锥形的，现在变成楔形的了，它不就给挤出来了吗？你看看
0: 老师，那我就用涂抹的氨糖就完事了呗。
1: 可涂抹的氨糖一定要用啊，一定要用
0: 啊，
1: 好吧
0: 啊，
1: 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啊。好了啊，
0: 谢谢，
1: 哎，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0127-019 400-0127-01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 400-0127-019 400-0127-019。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5: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0: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0: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真的很想念大家，不知道大家伙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有没有生气，有没有着急，有没有上火。如果您这三点都没做到，太好了，我给您点赞啊！如果你这三点说我占了一项，哎呀，那我得替你感到叹息，不应该。大家永远记住一点啊，我们这个年龄段呢，不为别的，首先呢为自己活，为自己好好活，然后啊生气啊着急啊上火呀，大家都记住，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把这些都摒弃掉，留下什么呢？留下的是快乐和开心。没有任何事儿比您此时此刻的身心健康还要重要，这是我要提示大家的。另外啊，我们今天是我们11月3号下个月的3号，所以你看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下个月的3号我们就要出发去厦门了，所以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我们的报名就截止了。如果大家伙还想跟着我去啊，还在犹豫不决，或者换句话说还有一些担忧和顾虑，那我想说叔叔阿姨都摒弃掉这些担忧顾虑犹豫不决的一些想法，都不成立，在我这儿都不成立。所以叔叔阿姨记住我跟您说的，这八天呢让我来照顾您，让我来呵护您，让我来好好的爱您。如果大家要报名，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记住报名电话133-8686-1267和133-8686-1207，今天还可以打，此时此刻您还可以报，过了今天明天我们就结束了，过了今天明天我们就正式报名结束，然后所有的后续的推进工作正式开始了，大家伙就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健健康康的等待11月3号我们出发的日子。133-8686-1267和133-8686-1207，您现在就可以打。另外今天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明天我要和大家见面，怎么才能和大家见上面，大家现在啊赶紧打报名电话400-655-5209 400-655-5209，你们赶紧打这个电话报名，报的是明天来到我们大东的说说心里话思明工作室的联络点，我要和大家伙见面，给大家伙发我们说说心里话定制版的 T 恤，赶紧打这个电话400-655-5209 400-655-5209，同样还是70个名额，报名成功是我们志愿者给您打电话，您才是正式报名成功，所以一定要先打这个电话，打完这个电话之后就等我们志愿者跟大家联系，我们志愿者跟大家联系了，您的报名正式成功了，明天您就到现场就行了，包括怎么坐车呀都会跟您说。如果志愿者没跟您联系，您的报名就没有成功，这一点呢也希望叔叔阿姨能够体谅，毕竟我们大东的这个联络点啊，大东的这个联络点啊，这个场地是有限的。好了，这是我说大家伙现在打电话报名啊，400-655-5209，明天上午的9:30我会在大东的联络点和大家见面，和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和大家沟通沟通，交流交流，然后呢给大家发我们说说心里话定制版的白色的短袖的 T 恤。
400-655-5209。已经报名并且缴费都成功了，参与我带着大家11月3号去厦门活动的叔叔阿姨，接下来的这番话是单独针对你们说的，接下来的这番话是单独针对你们说的。没有领到说说心里话定制版 T 恤的，没有领到说说心里话定制版 T 恤的，您报名成功了11月3号跟我去厦门溜达的叔叔阿姨啊，接下来我这番话是只针对报名缴费成功跟我11月3号出发去厦门的叔叔阿姨。我跟大家说，你们记住了，明天你们也是9点半，明天你们也是9点半到哪儿呢？地点我告诉你们，到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也就是胸科医院，在大东区啊，坐地铁的话呢是10号线到合作街这站下，然后呢 AB 的 B 口出来，然后你找同德康大药房，你大家伙都到那儿去领去。这个领我们说说心里话定制版 T 恤的这个位置是只针对我们已经报名成功并且正式缴完费了我们的跟着我去厦门溜达的叔叔阿姨啊，跟着我去厦门溜达的叔叔阿姨，针对你们的这个领我们说说心里话定制版 T 恤的这个位置啊，是针对你们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地方，第10人民医院胸科医院的正门的马路对面有个同德康大药房，到那儿去领啊，您穿什么号啊，那儿都有，所以大家伙记住啊，这是针对我们已经报名并且缴完费跟着我11月3号咱们去厦门溜达的叔叔阿姨，你们要记住啊这个领 T 恤的地点。那么好了，不跟着我11月3号去厦门的叔叔阿姨，你们呢就打400-655-5209，你们打这个电话报名，70个名额，还是老规矩，名额满了我们就自动停止，名额满了我们就自动停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啊，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那么如果我们已经报名成功并且缴费成功的叔叔阿姨，您坐地铁10号线到合作街这站下车之后啊，您找不到同德康大药房，你们就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们怎么走啊，你们就记住这一点就行。直播热线呢是3100-1034 3100-1034，大家现在可以通过直播热线跟我说说您的心里话。跟着我去厦门溜达的叔叔阿姨，记住，如果您想报，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电话133-8686-1267和133-8686-1207 133-8686-1267 133-8686-1207啊，打这个电话，这两个电话打哪个都行，记住一个号就行，还可以报11月3号，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我们的报名就正式结束，接下来就开始订火车票，订酒店，订我们的餐啊，还有就是购买意外险等等吧，一系列的这花钱的事儿就开始花了。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今天想报您就不要再犹豫了，因为明天我们的报名就结束了，您想报也不见得能报上了，所以大家伙想报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报名，这是关于旅游的事儿。那么跟着我旅游的，因为我们要到厦门鼓浪屿要照全家福，所以呢每一位跟着我

0: 旅游的，没有领到我们定制版 T 恤的叔叔阿姨，记住，明天9:30，你们要到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也就是胸科医院的正门的马路的对面，找同德康大药房，到那儿去领，找不到，明天9:30左右给我打电话。坐车的话，我知道坐地铁是坐10号线到合作街这站下，那么下车之后您在 AB 的 B 口出来就可以了啊。这是关于明天我们两项任务，第一项是明天我们说说心里话工作室成立我们的线下见面会啊，我们10月份的第一场明天，然后现在大家打电话报名400-655-5209，打这个电话报，那么70个名额啊。那么第二项呢，是已经报完名缴完费，跟着我11月3号准备到厦门的叔叔阿姨，如果您还没有领到我们定制版的 T 恤，好了，明天你们就直接到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啊，也就是胸科医院马路正门，马路正对面，你就能看到同德康大药房，到那儿去领就可以了。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大家伙呢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您现在呢都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今天午后直播的说说心里话。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156-4059-2177 156-4059-2177。大家伙呢会加微信您就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和我的手机号是一个号，我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直播热线3100-1034 3100-1034。接下来呢我们来迎接听友的电话，先来迎接手机尾号是263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孙明啊。
0: 您好您好。
1: 啊。我说那什么，我刚才吧我挂过去了，完手机不好使。
0: 啊。
1: 完事之后我听你在那个手机里吧。不是那个半导体里告诉报名了，我就开始报那什么，你说那号我打了半天也打不过去呀、啊。他说总是忙的。
0: 那就是大家肯定都在打呢。
1: 哎呀，孙明嘛，跟你说句实话，
0: 嗯、
1: 我已经80了。
0: 嗯嗯。
1: 我再跟你见面，我都不知道了。
0: 哎呀，阿姨呀、啊，您别这么说，您这么说我心里特别。
1: 我就想嘛，跟你见面，
0: 嗯，
1: 知道不？
0: 嗯。
1: 用啥呢，我腿也不好使、
0: 嗯、
1: 我现在搭车吧还能走，
0: 嗯，
1: 知道不？
0: 明白。
1: 完他老是忙忙忙的，我怕我报不上名，完再一冷吧我更不出去了，下雪不敢出。
0: 明白。
1: 冬天我不敢出屋失眠，
0: 嗯，
1: 知道不、
0: 嗯、
1: 因为我伺候我爸爸伺候3年，我把腿摔坏了
0: 啊、
1: 嗯、哎，拄个棍儿坐了搭车还行，走坐公交车都不行、
0: 嗯，
1: 所以我要。
0: 哎呀，那您如果您要到我们大东的那个联络点，那你咋去啊？
1: 在哪个地方吧？
0: 在哪个地方吧？得我们志愿者跟您说。我是想问您，那您要去的话，
1: 啊、
0: 你咋去？
1: 去啊！
0: 不，如果你打过去，你去的话，你咋去啊？
1: 我搭车去啊、
0: 哦！
1: 我现在出门干啥就搭车。
0: 您家在哪儿住？
1: 小北啊。
0: 啊，在小北。
1: 小北交通哪那嘎的？
0: 小北那儿的话，离我们那个聚会的地点还真就不太远，真就不太远。
1: 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一分钟两分钟我说不完事儿。
0: 嗯，这么的吧，阿姨啊，我先了解一下就是报名的情况，因为我现在也在等报名的结果。然后呢，所有的叔叔阿姨，他没有什么年龄上的限制，都是按照。刚才我说的这种方式就是打400-655-5209来报名参加明天我们的活动。然后呢我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完回头呢你这个电话呢我也记下来了，您就也试着再打一打，然后呢再等一等电话，你看行不行？我现在吧没有办法，我现在没有办法答应您。但是呢我只能说我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回头呢我呢您自己呢也再打一打那个电话，完回头我跟工作人员也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您孙明啊。
0: 行，别的没什么事儿是吧阿姨？
1: 啊，没有别的事儿。
0: 行，那您就这样，那您就自己再打一打，打完之后呢您就等电话就行，行不行？
1: 啊，好
0: 好嘞啊，再见阿姨啊。大家呢不要通过我报名，因为你通过我报名吧我很为难，因为所有的叔叔阿姨都是打400-655-5209来报，如果你要是通过我报吧，我没有办法开这个口子，你说我要给您开这个口子吧，对于其他的叔叔阿姨来说就不公平，因为大家都是打这个400-655-5209来报名。如果这个电话你感觉打不通吧，打不通的话很有可能是打的人多，大家伙就多打几遍。明天我们的人数已经是最大限制了，70位阿姨已经是最大限制了，70位阿姨。所以呢我分析啊，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进行了很多场了，基本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领到我们定制版的 T 恤了。 大家伙只要打，应该问题不大，都会报上名，然后也都会领到。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你们可能行动不太方便，然后呢出门啊确实很不容易的，你们都别着急，都别着急，你们的事儿我一直在想着呢。我们现在吧，先可着这个能够来到现场的叔叔阿姨发，然后呢等来到现场的叔叔阿姨发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给来不了的叔叔阿姨发。所以大家伙就耐心等一等啊，不用着急，也不用上火啊。这个 T 恤我说了，我保证大家在今年之内想领你都能领到啊，在今年年底之前想领你们都能领到，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保证。所以叔叔阿姨你们就不要着急，等一等啊。想要报名赶紧打400-655-5209，这是参与明天我们的线下活动说说心里话孙明工作室成立了。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络点，审核一家大东一家啊，审核一家大东一家。审核的联络点在哪儿呢？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大家也心里有数，就在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红十字会医院那附近。哎，你到那儿红十字会医院那儿了，你基本上就能找到我们审核的联络点了。然后呢大东的联络点呢，等过一段时间呢我也会和大家说。所以大家伙现阶段还是打400-655-5209来报名，名额满我们的报名就结束，名额满我们的报名就结束。然后本月呢我们还会有一场，明天是第一场，本月呢我们还会有一场也提示大家，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本月的16号啊，10月16号，因为今天上午我也接到一些叔叔阿姨问我的电话啊，就是问我的看牙的这个活动的电话啊。我们现在定下来的第一场呢是10月16号已经定下来了，也就是下周我会开始正式和大家说看牙的事儿，然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然后如果报名的人多，那么本月还是两场，如果人少或者正好我们就一场看牙。我不希望就是等我活动结束之后你们又想跟我说了，孙明我想跟你去看牙，我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大家伙如果你们想要跟着我去看，两重优惠。首先第一，维尔

0: 口腔给的优惠，第二重维尔口腔找到我跟我们节目之后二重优惠，这个只针对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听友才有。如果你想享受这两重的优惠，你们一定记住10月16号我们是第一场，那么下周就开始报名看牙活动啊。第三，今天也是我们11月3号要去厦门旅游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报名电话两部，您今天还可以打还可以报，133-8686-1267和133-8686-1207。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996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哎，
0: 您好，您好，
1: 孙明。
0: 您好，您好，下午好。
1: 孙明。
0: 哎，您好，我听着呢。我听着呢，阿姨。
1: 啊
0: 啊！您要跟
1: 我
0: 说什
1: 么？
0: 啊，
1: 我头回给你打电话。
0: 啊，
1: 我那个就是自个儿，就是大腿走不了道，自个儿就自个儿80多了，自个儿寂寞。我听你讲的特别好。
0: 谢谢。
1: 我就跟你见的跟你说说话。
0: 明白。
1: 就是我啥事儿没有，我可胎和了。
0: 嗯。
1: 就是腿走不了道。
0: 您腿是怎么的了？走不了道啊？
1: 就是风湿关节炎。
0: 风湿关节炎呢？
1: 啊，就拨弓盖疼，拨弓盖这扎实，一走道这扎实扎。
0: 啊，那你那个氨糖软骨素钙片用没？喂？
1: 哎。
0: 那、阿姨啊，我说我推荐大家用的那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您用上没？
1: 没用。
0: 没用哈。
1: 啊，我啥也没人跟我跑啊。
0: 他那个不用您折腾，他是给您送货上门。
1: 哦，
0: 我为啥跟您说这个啊？就是如果您的关节疼啊，包括您刚才提到这种风湿，
1: 他不走道不疼，呆着不疼，就是不让走道，呆着不疼。走道就走道，
0: 那不也是疼吗？那不也是疼吗？那你说咱能谁能一天天天就搁床上一躺啊，或者是搁哪儿一坐一动不动啊？那不可能。那不也是疼吗？ 对不对？
1: 对。
0: 您老这个年龄段啊，我先跟您说这个事儿啊，阿姨。您老这个年龄段，这么呆着不行，就是这么楼都不敢下呀，道都不敢走，跟屋里都不敢活动，这样的状况不好。
1: 在屋里扶着床，扶着床来回溜达去。
0: 我说您老的这种情况，这样的一种状况不好，明白我的意思没，阿姨？就是您老应该要没事儿啊，或者是身体情况允许，应该下楼多活动。
1: 哎呀，下不了楼啊。
0: 对呀，您家几楼？
1: 哎呀，三楼比五楼还高。
0: 啊，那您现在自己一个人生活啊？
1: 不，我在孙女家。
0: 啊，在孙女家呀？
1: 啊，孙女家。
0: 你孙女在边上没？
1: 没，都离我远呐。就我儿子在我跟前伺候
0: 啊。不，我说现在的话，您孩子在身边没？
1: 没人啊。
0: 哦，白天没有人，是晚上他们都回来呗。
1: 哦，晚上也不听也不回来。
0: 你不说你在你孙女家住吗？那你孙女他们在哪住？
1: 孙女家房子。
0: 啊，人家不在这住，把房子给你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儿子呢，是隔三差五过来看看您，是这意思不？
1: 对的我。
0: 啊，
1: 儿子假期才回来。
0: 啊，你老有退休金没？
1: 我啥也没有。
0: 啊，啥也没有。
1: 我是农村的，我就是儿女好，我孙子我五个孩子都好，都给我钱，我啥也不缺，就是这腿走不了。
0: 您光要钱没有用。
1: 对。
0: 你要钱有啥用啊？您现在天天楼都下不了，你要那么多钱有啥用啊？
1: 吃花都不缺，就是
0: 对呀、
1: 啊，
0: 你得把孩子们给你的钱用在正地方啊，那才叫给你的钱呢，那才叫你花的钱呢。你说我天天，哎呀，这个也给我钱，那个也给我钱，我一天啊吃穿花我都不愁，但是我啥也不干。
1: 对，
0: 那你不花钱的，那你说你能干啥？你现在阿姨，咱就说你吃穿花都不愁，咱说你钱不花，为啥？你楼都不下，你能花啥钱？
1: 就在床上躺着，
0: 对不对？第二呢，你说你穿，你能穿啥？你说你能穿啥？你楼都不下，你能买啥？ 好了，咱回头再说你。

0: 吃，你能吃啥？你天天都不运动，你能饿吗？人只有在饿的时候才会有食欲啊，他不饿的时候，那基本上天天那不就是整点稀溜的，对不对？易消化的。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您一天几顿饭，我分析您目前这种情况，您一天两顿饭吧？
1: 一天三顿饭。
0: 三顿饭呢？那吃的多不？
1: 不多。
0: 对呀，你百分之百不能多，为啥？因为你没有运动，你没有运动就没有消耗，而且你吃完的东西还不易吸收，为啥？没有活动啊。
1: 对。
0: 你不活动的话，你咋吸收啊？要为啥？你看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呀、啊，哎呀，吃点东西就感觉胀得厉害呢？为啥？因为运动量减少。
1: 哎呀，我就听你对老人吃好吃好的，我就惦记跟你说说话。
0: 我明白明白，为啥阿姨？你看我建议你用那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啊，一会儿我也会和大家说啊。那个首先第一，我自己天天也在用。关节疼啊，包括哎呀，像您说的就是肿啊、胀啊。走不了道啊，
1: 也不肿，也不胀，就是不让一走道就是扎，就不用盖
0: 扎不约的，是不是那种？
1: 啊，
0: 对，
1: 夏天好了，
0: 对
1: 啊、夏天好了，
0: 天热就好啊，天凉就难受啊。
1: 哎、这夏天
0: 那是典型的，
1: 夏天下楼哪儿都肿、
0: 那是典型的。实际你这种情况应该去哪儿？去南方，就天冬天去南方猫冬。然后呢，等到夏天的时候呢，再回到北方。你正常的话应该是这样，因为南方的气候非常适合。
1: 有人管我都，有人管都知足了，还上班。
0: 是啊，是啊，哎呀，行啊，
1: 哎
0: 呀，阿姨呀、那您就这样，阿姨，您听节目没？现在
1: 天天听，听好个月了。
0: 行，您天天听啊，然后呢，您电话呢可以先放了。一会儿呢，我在节目当中要和您说的话，您一定要认真听。我这番话呢，不仅要跟您说，
1: 我没有那个新年，我当你说实话，我没有权呐。这人家管的周就不错了，伺候就不错了。
0: 明白。那也就现在用您的话讲，就孩子给买啥您吃啥，孩子给做啥您吃啥，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啊，您也不提，也不挑啊，是不是？
1: 哎呀。这都不错的，这都知足又知足的了。
0: 那您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1: 我就是这话跟谁也不说，就跟你说。
0: 我明白明白，实际您老不应该这么活着。
1: 哎。
0: 不应该这样。
1: 哎，首先受胃，受胃气都跟他相符了，这个都知足了。都知足了。
0: 行，阿姨。
1: 对老人。
0: 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然后您听广播啊，我还会跟您说，听广播啊。
1: 哎，广电。哎呀，一天这家没人，有人都不乐意。
0: 我知道，我知道，您听节目，现在就听啊，我马上要跟您说了啊。
1: 好
0: 嘞，
1: 好。
0: 哎呀，我太了解阿姨的这个感受了，我也能体会到阿姨的这种无奈，没有办法呀。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老话说叫。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呢、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都是一种自我的满足，换句话说可能是一种自我的安慰。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说啊，就是大家我们要怎么活这个吧，可能我说这番话吧，有的人能认可，有的人不见得能认可。因为大家说，那我也知道怎么活呀，我也希望这样，但是我能这样吗？我现在这个岁数了，都得听人家的，人家让干啥我就干啥，人家让咋地咱就咋地，我们有话语权吗？用刚刚我们阿姨的话讲，咱没有权呢，咱说了不算呢，咱现在是伸手跟人家要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心态之下，大家能想象吧？长此以往下去，这样的心态的叔叔阿姨，你们的生活状态，你们的身心的状态，你们至少不高兴。真的，你们至少不高兴。为啥刚才我跟阿姨说，我建议阿姨用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就是之所以关节会疼，可能有人说了，哎呀，风湿类风湿，风湿类风湿是一种病啊，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一种病，那么我们要到医院进行

0: 治疗。另外，你之所以会得这种病，说明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下降。你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之所以下降，是因为你身体缺少营养了。我这么说大家能明白不？就是因为你们的身体缺少营养。我向你们推荐的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干什么呢？是给我们大家补充营养的。它们不是药啊，它们不是药，是给我们补充营养的，这个很关键。但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知道我这个观点，但是不舍得。这种不舍得吧，有很多种原因。第一呢，自己啊收入很少，退休金不多，或者呢，我们有一些在农村居住的叔叔阿姨可能没有退休金，所以呢，一切都是靠子女，总感觉吧，不像花自己的钱那么仗义。即便孩子呢给钱，但是给钱呢，我说实话，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也不舍得花，基本上孩子给的钱呢，叔叔阿姨是一分不动都给攒起来，因为总感觉这钱不是自己的。那么大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原因，是源于自己的这种不自信、不自立、不自私。所以你看，他这个每一环都是每一环扣一环的，我跟大家说的都是一环扣一环的话。那么为什么我要强烈的推荐，然后我自己也在用，我也跟大家说，我说你们也一定要用这四样呢，氨糖软骨素钙片呢，辅酶 Q 10啊，鱼油软胶囊啊，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软胶囊，没有别的目的，我就是希望大家伙啊，你身体的营养我们要自己补充，我身体的营养我要自己来补充。如果你们自己都觉得哎呀拉倒吧，补充这个干啥呀，浪费那钱呢，那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你们就只剩下遭罪这两个字了。你就像我们阿姨似的，八十多了，天天楼都下不了，就搁屋里一待，从早晨到晚上自己一个人，您告诉我生活有乐趣吗？没有乐趣。所以阿姨才会跟我说嘛，思明，我就想跟你唠唠嗑，我心里苦。那您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不试图改变一下？有人说了，咋改变？好了，我跟大家说吧。我说氨糖软骨素钙片66块钱一瓶，然后每瓶是63片，66块钱一瓶，每瓶63片，买10瓶还多给2瓶，然后呢再多给3盒氨糖贴。这个季节大家氨糖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现在是秋冬季节的转换，早晚越来越凉了，11月1号供暖就正式开始了，所以这个季节开始之后，我们的关节方面有问题的叔叔阿姨，你们就开始要注重保护我们自己的关节了。氨糖软骨素钙片一定要用上。有人说了，那孙明，你像刚刚我们那位阿姨，那她如果用这个，那她的怎么的风湿类风湿就能好？没有，不可能好。风湿类风湿必须得用激素，而且也不见得能治好。但是我们把氨糖补充上了，把钙补充上了，至少我们的疼痛会减轻，至少我们敢走道，这是主要的。你不至于天天捐在屋里吧，从早晨一直到晚上。而且现在大家伙发现没，晚上黑天黑的还早，五点多钟在沈阳的天就黑了。您告诉我，谁一个人天天这么躺着能受得了啊？如果你看白天的时候啊，咱们下楼能，哎，中午的时候，你像今天，哎，温度还行，阳光挺足的哈，我们到楼下晒晒太阳，和老伙伴们唠唠嗑聊聊天，您告诉我，您心情会不好吗？您会觉得，哎呦，这时间过得真快呀，哎，明天咱们继续啊，你每天都会有盼头，每天都会有奔头。但是你天天搁屋里一捐，从早晨待到晚上， 您今天和明天有什么区别呀？您的心情能会好吗？你心情不好的话，你身体能不差吗？所以叔叔阿姨，大家要明白这一点。我们补充氨糖的目的是啥？我们补充氨糖和补充钙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关节，让我们的关节补充营养。这是我说的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 十。季节转换的时候，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辅酶 Q 十一定要用。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说，我心脏挺好，那我用不用？必须要用。辅酶 Q 十就是营养心肌的。辅酶 Q 十就是营养心肌的，49一瓶，买10瓶送一台收音机。鱼油软胶囊，马上进入冬季了，天一冷，血管就开始脆了，收缩呀，热胀嘛，冷缩嘛。热胀的时候，你会发现血管一胀开，哎，你发现血流一顺畅，你就舒服。但是天一冷，血管一收，你血流一缓慢，你没发现你就难受吗？所以鱼油呢，就是保护心脑血管。那你告诉我不应该用吗？49一瓶，买10瓶多给2瓶，然后再送一台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保护我们的眼睛的，营养我们的眼睛。叶黄素是保护我们的黄斑区，贝塔胡萝卜素呢是帮助我们体内合成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就是保护我们的眼睛的。您告诉我，对我们眼睛不好吗？这四样为啥我说叫最基本的保健品？叔叔阿姨说了，孙明啊，那我手头没有那么多钱啊，我定不了那么多。我没说让你那么定。如果你说我行好了，那你就按照我说那个带赠送的定。如果你说不行啊，那我试试行不行啊，你定个两三瓶可以不？你定个三四瓶可以不？你先用着呗，你用完之后，哎呦感觉挺好，那你是不是信心就足了？然后你就接着用呗。我现在天天在用，我们很多叔叔阿姨这四样都天天在用，那您就循序渐进来呗，根据您手头有的。氨糖软骨素钙片66一瓶，一瓶63片。辅酶 Q 十49一瓶，鱼油软胶囊49一瓶，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69一瓶。所以这个价格，你也知道，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您定个三瓶啊、四瓶啊、五瓶啊，根据您自己来。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你们用上，你们就比不用强。真的，叔叔阿姨，你们用上就比不用强。这两天假期啊，给我打电话问说，哎呀，这两天我要订能行不？我说那你们就打电话试试。所以叔叔阿姨，我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用。真的，叔叔阿姨，你们一定要用，把自己的身体，咱不说保养的，哎呀，多好多好啊，那可能也不见得能达到。好了，那我维持住我目前的现状行不？我现在身体难受，我不让它再难受了，我不让它继续难受了，或者是我不让它难受的更厉害了，行不行啊？这我们是不是就赢了呀？所以叔叔阿姨，听我一句劝。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我自己天天在用，我家里人也都在用，叔叔阿姨你们一定要用，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订购电话 400-655-5679， 就打这个电话订，就这一个号 400-655-5679，400-655-5679，就打这个电话订，就这一个号，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我自己天天用，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用的。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 十、鱼油软胶囊、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订购电话400-655-5679，400 6555679。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报名参加我们明天活动的叔叔阿姨，记住你们现在一定要打400-655-5209来报名，400-655-5209。已经跟我准备去厦门的，就是您定下来了，也交完费了，跟着我要去到厦门的叔叔阿姨，你们不用打400-655-5209，你们就明天上午9:30左右直接到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正门，也就是胸科医院正门马路对面的同德康大药房去领 T 恤就行啊，因为刚刚我们有报完名的交完钱的这个听友跟问我说我没打通啊电话，你们不用打，你们明天9:30直接到那个同德康大药房去领就行了，坐地铁就是10号线啊，然后是 B 口 AB 的 B 口出来，坐到哪儿，坐到合作街，然后 B 口出来，找不到你们给我打电话。那么没报名啊，不跟着我去厦门的叔叔阿姨，你们就打400-655-5209啊，你们打这个电话报名明天我们的活动啊。还有就是去厦门11月3号就出发了，下个月3号我们就走了啊。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所以叔叔阿姨你们抓紧，想报就打133-8686-1267和133-8686-1207。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265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哎，孙明老师。
0: 您好，您好，下午好。
1: 下午好。跟你通话可紧张了，我还愿意跟你说话。
0: 跟我通话有啥紧张的？
1: 啊，那个，就你说这几种那什么保健品，哎呀，大姨都吃呢，可
0: 好
1: 了。
0: 太好了。
1: 嗯，太好了。
0: 您是听话的大姨。我给您点赞。
1: 自己得把自己身体保养好才是能耐呢。
0: 对了，太对了，真的是这样。把自己保养好啊，这才是对自己负责。
1: 对。
0: 你说哎呀，我可在乎自己了，我对自己可好了，完回头哎呀不管不顾的，那叫啥好，对不对？
1: 对对，孙老师啊，就是平时有时候你就这么一说话，个对那岁数大的，他非得跟你拧着劲儿说话，那我一听我可来气了。
0: 不来气，来啥气呀、啊？
1: 太气呀、
0: 啊！
1: 哪有那么难？你对自己好不知道啊？
0: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然后呢，每一位跟我通话的叔叔阿姨，如果我觉得他没有对自己好，我都会试图啊再跟他沟通沟通。但是呢，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我该说的我该做的都做完了，也都说完了，剩下的就得靠自己了。你说我一直我就划不开这拐，我就觉得不行，花在自己身上一分钱我都心疼，那你就一点招。
1: 那不行，你那么多大岁数，咱们这个岁数今年我是72、咱们这个岁数从小一直到现在好了，以前那苦吃的就不说了。
0: 明
1: 白。那现在怎么能亏待自己？
0: 对喽，现在不能
1: 亏待。
0: 就是你。

0: 看啊，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析，我说人生有几个阶段，比如说婴幼儿啊，然后青少年啊，中青年啊，中年、中老年、老年。那你告诉我啊，我们怎么到老年这个阶段了之后，就觉得自己吃啥都浪费啊，穿啥都白瞎，然后干啥呢都是一种就觉得自己没啥意义啊？不可能。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几个阶段呢，咱每个阶段呢都应该对自己好，那怎么到老年之后就发现对自己好就不对了呢？那你说这样的一种想法，那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你说你自己都不对自己好，谁会对您好啊？
1: 对，
0: 你就像刚刚我们阿姨似的，哎呀，孩子都给我钱，但是给您钱，我刚才跟阿姨也分析了吧，我说阿姨你楼都不下，你说这钱对你来说有啥用？有啥，一点用没有啊？你第一，你肯定吃，那都得是孩子买啥你吃啥。阿姨后来也承认了。第二，我说穿，你楼都不下，你告诉我你能买新衣裳吗？不能。你说是不是？就真的就是我们大家细想一想。所以我以前节目当中总和大家说，我说我们每个月领那个退休金吧，我不反对大家攒着。我不反对大家领完之后存银行啊或者怎么地啊。但是你们记住一点，这个钱花在自己身上那才叫您的退休金。如果这个钱呢你说放在银行，那不叫您的钱。
1: 对。
0: 那将来肯定是别人的钱。
1: 对对。
0: 对不对阿姨？
1: 对。
0: 咱笨理想一想。然后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就想，哎呀给孩子攒点吧。实际你说给孩子攒，你给孩子攒，你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没头。
1: 没头。
0: 嗯。
1: 现在的孩子吃的东西你都叫不上名。
0: 对呀、
1: 啊。你还给他攒什么呢？
0: 对呀、啊。很多孩子吧，你给攒钱呢，倒不是说孩子不领情，也不那个感谢你，不是。但是呢，其实，哎呀，就是我总觉得就是，人这一辈子吧，你说孩子小的时候，你给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了，咱负责，对不？给他拉扯大了，他也成年了，我们就要学会放手了，因为你没有能力管了。
1: 对。
0: 阿姨，您说您想一想是不是？你说孩子现在遇到啥事儿了？妈呀，这事儿你帮我解决吧。您告诉我，您有这个能力和精力去解决吗？
1: 对，
0: 无外乎也就是，妈，我现在想要用钱，啊，你看你手头有没有？你给我穿化妆，或者是你手头有没有？你给我点儿。我们现在能做的可能就是这个。但是呢，你说孩子用钱的话，孩子跟你说，妈呀，你五十万，你给我拿五十万吧。你没有吧？你没有，你说哎呦妈手头就有三十万，那你都拿去吧，你都拿去孩子也觉得没用啊，为啥还差二十万呢？
1: 对，
0: 所以大家伙想一想，就是你给孩子所谓的攒钱，你到底攒完之后能得到啥？
1: 啥也得不着。
0: 但是你这个钱呢，如果你花在自己身上，我还举这三十万的例子，你说我攒了三十万，但是我有十万我花在自己身上，你孩子过来跟你说，妈呀你看我现在用钱，你跟孩子说，你说妈现在手头有二十万，给你拿去，不用你还。你看孩子是什么状态？他和你说，哎呀，我这手里就三十万呢，那怎么整啊？那剩下二十万咋整？我再给你借啊，还咋的？他是两种感觉。就是我为啥我说叔叔阿姨，你们攒钱将来给孩子，这个钱怎么给也是有说道的，对不对？虽然是自己的子女，但是你也得让孩子感恩呐。
1: 对。
0: 你这个很关键呢，你说我钱给完了，孩子不领情不道谢的，然后还得说，哎呀妈，手头就三十万呢，我要五十万，你咋就三十万呢？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别看你给二十万，那孩子得说，你看还得我妈，关键时刻二十万给拿过来了。你这是两种感觉，你钱给的还少，然后呢孩子还领情道谢的，你那种呢，你给的还多，然后孩子还不领情不道谢，那您告诉我，这不是生活的智慧吗？
1: 对，是。
0: 然后还有一点，
1: 说的太对了。
0: 你说
1: 明老师，你这件事儿，哎，说的太对了。我这心里一听，就是每一天都在听你的，非得让你说说的。
0: 我
1: 心里暖和。
0: 我真得跟叔叔阿姨多强调，明天我们见面活动，我也会跟大家说这个事儿。你说你这个钱省吃俭用啊，自己身上一分钱不舍得花。不舍得穿，然后我们有的叔叔阿姨说行，我就等着了，等那一天啊，跟孩子也说了，哎，你们都别给我送医院去啊，都别抢救我呀，别怎么地，我就怎么地。那您告诉我，你那阵儿， 你那阵儿都昏迷了，或者你那阵儿都糊涂了，你能

0: 做这个决定吗？
1: 对，
0: 哪个孩子或咱说再不孝顺的孩子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啊，就这样啊，不可能。所以您说那些话呢，其实并不见得能够实现。然后呢，但是你说那些话不见得实现，但是这种情况你会让自己实现，为啥？因为你一直对自己不好。所以大家伙你们想一想，你说与其说你攒那个钱，你攒那个钱你给人家攒，我刚才说了，你还真不如说你往自己身上花，你花在自己身上，你告诉我你身心健康。咱不说你跟你年轻的时候比，哎呀那我还能回到年轻的时候，不可能，但是最起码你现在有的毛病也好，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地儿也好，不至于再严重吧。
1: 对，
0: 你说是不是？咱我们我之前有一位阿姨，我觉得真的是我的话听进去了。阿姨定我推荐的那个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她定我那个之后呢，她跟我说，她说孙明，你知道我为啥定吗？她说就是你说的那句话让我真的认识到，他说我现在是只有光感，就他的眼睛只有光感，但是他说我有光感就比没有光感强。
1: 对，
0: 所以他现在天天在用。我说阿姨你这么做就对了。
1: 对，
0: 我想跟大家表达的就是我们阿姨这种想法。我现在呀可能哎呀关节有点疼，但是有点疼和我动不了那是俩概念呢。
1: 对对，
0: 你说我现在有点疼，我不管不顾，你将来就有可能动不了，那是什么局面？
1: 对，
0: 对不对？你就像我们有阿姨，脚瘀了，医院不去，啊，天天就是挺着啊，说这么大岁数了，没办法，治也治不明白，白花钱。好了，
1: 错，
0: 现在走道都点脚了，为啥？不敢着硬了这脚。
1: 对，
0: 那您告诉我图啥呀？
1: 是，
0: 你说我现在治吧。你现在是摇着多花钱，遭着罪，就像我领大家看牙也是一样的，非要等到牙疼了再整啊，牙不疼绝对不整。你告诉我最后谁遭罪？是你们遭罪还是我遭罪呀？但是我这些话呢，你说这些道理，阿姨，您今年七十多，您和您同龄的甚至比您年龄大的，您告诉我你们经历很多事，这些道理难道不懂吗？只是我们大家放不下。
1: 对，
0: 就，哎，就认为自己年龄大了能咋地，还能活几天？这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的心里话，都是这样。
1: 对，
0: 但是我说了，我有时候给大家也好举例子。我说上回我遇到一位阿姨75，我说阿姨呀、啊，您说您觉得您还能活几天？那好了，我问您，那假设说您要活到95呢？哎呀，能吗？我说那您咋知道不能呢？我说您活到95，你算呗，还有多少年？您今年75，您活到95还有20年呢。真的，你们细细想一想，对不对？我们现在活到百岁不是梦，大家不要觉得，哎呦，活到90多、100岁可能吗？不可能。我们听众当中有100多的听我节目的，
1: 对对，
0: 90多的听我节目的，
1: 对呀、
0: 啊，挺多呢。
1: 对，
0: 咱说实话，咱就说。我那天跟阿姨说，我说阿姨，那您就活到95了，那您这20年咋的？您就天天遭罪呗，再遭罪20年呗。哎呀，你看阿姨就没声了，她就不吱声了，她也在合计呢。你要说咱们有，就是叫什么预知未来的能力，那我服你们，对不对？我知道我自己的寿命，
1: 对，
0: 我今年85了，哎呦，我寿命什么什么，那我真佩服你，你能吗？谁能知道自己的未来呀、啊？所以大家伙就是我不明白大家有的时候想不开的点究竟在哪儿。
1: 是，
0: 但是阿姨，我为啥我说我给您点赞啊？我觉得您做得很好，而且
1: 现在孙明啊、孙明老师、我现在就是我一人还来外头，头两天呢孩子回来了，回来给我的前后窗户钉的塑料，哎，完了说妈没啥事，说没啥事，那个你该干啥干啥，我那儿子在南方包活干，
0: 哎呀，
1: 你一干就是一年，
0: 明白？
1: 我就是他工作的时候，我都不跟他打电话干扰他，用啥、他那是高空作业，
0: 哎呦，
1: 完我就晚上跟他打电话，下班了，
0: 明白？
1: 我跟他唠唠，完了就说，妈，你过得好， 我给外头怎么干。

0: 醒了，第二天早都带着高兴的心情做饭，做饭。
1: 太对了，
0: 那
1: 太对了，
0: 真的，我活的是，哎，我这就是在说，天天听你的广播，哎呀，这心里啊，都有的触动特别大。完，我哥心再宽点，别想了，什么事都往牛角尖里钻，用不着。
1: 阿姨呀、啊，我今天呢不能跟您多聊了，为啥呢？我这个节目要结束了，
0: 哎、
1: 然后阿姨一定要保持住这种现状啊。
0: 行，兄弟，那你这么的，我跟你说一句话，就是如果我跟你去不了了，我就伺候一个病人。
1: 嗯。
0: 但是呢，人家家长也不让我下来。
1: 嗯。
0: 完了呢，如果要是给我这个体恤三，我能不能够有了我给你们钱呗？
1: 啊，不不不，你听我说，您那个领不了的、
0: 啊、
1: 没问题 ，T 恤我们都会给大家。回头咱俩再打电话再单独联系啊。啊，电话掉线了啊。提示大家啊，就是如果能够参加明天我们活动的，你们就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400-655-5209，400-655-5209，赶紧打啊，赶紧打，400-655-5209。400-655-5209，赶紧打这个电话报名啊，然后明天就能领到 T 恤了，晚上七点见。
2: 说说心里话下午版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导林林，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6:30即将播出的是健康来了。
3: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了手。
4: 哇，买榴莲啦！
3: 哎哎，小心划伤了手。
5: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6: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

0: 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发酵中药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发酵中药。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个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 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 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

0: 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你就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很大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你看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中药法，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上市以来，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的。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5.3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呢， 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发酵中药，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啊，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发酵中药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啊，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3副了，因为你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生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

0: 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
2: 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
3: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4: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5: 你好。
6: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比普通中药的80遍了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心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5: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1块钱1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这坎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6: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啊。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儿。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个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5: 对，
6: 它没有循环了啊。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可是你不使劲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1块钱1片的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身体啊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5: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6: 对，
5: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6: 对，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还特别臭。老伴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现在呢我说这个方救了我的命，是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5: 对，咱们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然后

0: 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1: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出来不费劲了啊。
0: 嗯，
1: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0: 嗯嗯，
1: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0: 嗯嗯，
1: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哎，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0: 那低压怎么样？
1: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0: 嗯，
1: 而且不止血压好了，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0: 嗯，
1: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0: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1: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途没屎吧。
0: 那、哎、
1: 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0: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1: 嗯，
0: 之前挺危险的，那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播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播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1: 嗯
0: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那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1: 是
0: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那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1: 是是是
0: 啊，而咱们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1: 嗯，
0: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1: 对
0: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1: 啊，
0: 说雁过拔毛，拔的是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1: 对，
0: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那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1: 嗯、
0: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经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他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的石头落地了，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治疗各种老慢病呢，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三副药把病治好了，尽管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啊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啊，说我什么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订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酸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一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一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来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3: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3: 啊，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3: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 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3: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0: 嗯，
3: 哎，有时候早上才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两三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3: 我这都有心衰，咱们要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
0: 嗯嗯，
3: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方案给我救命续命。
0: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一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房子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淤堵了啊，淤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点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3: 啊。行行行，李老师，
0: 嗯，
3: 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0: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3: 啊，那好好好了，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0: 哎，
3: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
4: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是郎朗，
5: 我爱沈阳，
6: 爱家乡，爱沈阳，我们都是沈阳人。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7: 哎，你好你好，刘老师你好。
0: 你好。
7: 刘老师，
0: 嗯，
7: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什么，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嗯嗯，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7: 嗯，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嗯，
7: 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让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7: 嗯，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嗯，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
0: 嗯，
7: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0: 嗯，
7: 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0: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7: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就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0: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7: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呦，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0: 嗯，
7: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1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7: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你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0: 嗯，
7: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0: 嗯嗯。
7: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0: 嗯嗯。
7: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他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在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0: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7: 嗯，
0: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7: 嗯
0: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7: 嗯，
0: 因为咱们方法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7: 对。
0: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 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

0: 可以了。
1: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0: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七八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七八年。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二十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1: 嗯，
0: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呀、面呢，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那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方呢，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1: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啊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啊，这两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1: 哦，再开两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1: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您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您是老朋友喽？
3: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3: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3: 嗯嗯，
0: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3: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呀、啊，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脏衣的机会都没有。
3: 啊、对呀、
0: 啊。出血多少？
3: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0: 啊啊，
3: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呢。啊，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
3: 嗯、
0: 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3: 是 啊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3: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
3: 嗯、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3: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
0: 啊，
3: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0: 嗯，
3: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0: 好好好，那、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0: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3: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啊，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0: 嗯，
3: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0: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3: 是，
0: 嗯，
3: 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0: 嗯，
3: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0: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3: 是，
0: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呢、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啊。而且呢你用的咱们发酵中药那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 2% 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 20% 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3: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发酵中药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啊。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 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

0: 糖尿病患者，就呈现出来一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一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1: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发酵中药都不存在。
1: 好，
0: 哎，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1: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7889-937 400-7889-937。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
4: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生活气象站，
5: 欢迎收听生活气象站，我是刘烨。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节后上班第一天啊，沈城呢依旧保有暖意，西南风风力比较强，大概在4到5级。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到28度之间。中午的时候阳光非常的充足，暖意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晚上这个凉意就会来了，最低气温呢是在11到12度之间。所以大家呢早晚上班的时候还是得穿一件外套的，用这种洋葱式的穿衣法是比较合适的，在这个季节。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昼夜温差会进一步拉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来根据天气情况选择穿着的衣服。那么在周六的时候，气温呢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呢是降到23-24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9度左右。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千万别忘了多穿一件外套。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疾病问题想和我们节目交流的话，那可以关注每天下午4:30的健康来了节目。
6: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尚红。
7: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王勇。
8: 我是辽宁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曲鹏。
9: 我是辽宁省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段颖。
4: 30家三甲医院，400位辽沈名医，1034生活广播，权威打造绿色公益的健康节目，健康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各位小伙好，欢迎收听健康来了，我是刘烨。在生活当中啊，大家遇到的任何疾病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跟我们联系，微信号13998875920 13998875920。健康来了节目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通过我们的节目越来越健康。
1: 请做深呼吸，全夜夜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0: 加了微信啊，就等于有了一个家庭医生，您可以随时跟我们聊一聊您的疾病难题。当然有疾病想跟我们咨询的时候，最好呢是发送完整的病情的描述，包括您的一些检查报告，这样的话呢才能精准的帮您提出问题，再给您一个精准的解答。那么再说一遍微信号哈，13998875920 13998875920。

0: 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很多人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大家都关心的啊，就是如果体重上涨了，怎么去有效的去减重哈、啊？可能很多人想到的就是，我减肥的时候首选叫饿肚子哈、啊，这个饿瘦才是根本。但其实呢，我们会发现，饿瘦呢可能会有一阶段性的这个体重的下降，但是很难坚持，而且呢还非常容易反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伙儿来聊的这个减重的方式啊，叫做吃瘦不饿瘦，营养要吃够，我们好好吃饭还能够把体重降下来的方法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丁丁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丁医生，下午好。
1: 哎，刘月，下午好，健康来了，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减重呢吧，控制住嘴，少吃，这可能是根本哈、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哎，我单纯少吃或者是饿的话，特别容易反弹。所以，想要我们能够减重，让自己真正的瘦下来，又要让营养吃的全，不让自己饿肚子，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1: 饿的话呢，大家很多人说我要饿瘦，就是把这个能量限制的特别低，让自己有一个特别，就是我们每天都吃不饱，一直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然后这是大家普遍认为我饿瘦的一个前提。但实际上呢，我们如果说想要瘦下来的话，能量确实是要有减少，但是不能减少到你每天都感觉自己饿得受不了了，饥肠辘辘的这种状态。而且呢，除了能量的控制以外，我们还要注意饮食的搭配。那很多人去减的时候呢，说我饿瘦我就只喝水，或者是我不吃主食，我就一天吃点青菜。还有的人呢，就是我就吃肉。那这些不均衡的饮食方式也是不健康的这种减重方法。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通过饮食调整来减重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一种均衡膳食的这种模式，就是我的食物搭配呢还是均衡的，但是能量呢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一个控制。那比如说我们每天在我们基础的能量上去减少大概500的一个热量差，然后我们再适量的增加一定的运动去增加我们能量消耗，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是可以长期的去坚持的。
0: 嗯，我们会发现哈、啊，有些人可能吃的哈、啊、挺均衡的，一直呢也没饿，但是呢，他减重的这个速度啊，可能要比那种挨饿减重的反倒要快，而且不容易反弹，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1: 嗯，首先我们要知道，饿的这些人他是为什么让我们看起来他瘦得很快，但是又反弹得很快，那首先呢，就是我刚才说到，我们饿的时候是就是能量摄入特别低，那当我们人体能量摄入特别低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一种保护的机制的。那他会认为，哎呀，现在呢是一个能量摄入不足的一个情况，我可能处于一种饥荒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要调节了，让我们的能量消耗减少，来维持我们去生存。所以这个能量的代谢一调整之后，你的代谢率下降了。这就为什么有的人觉得我刚开始的时候吃的挺少的，哎，我前几天掉的可快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同样还吃这么多，为什么就慢慢不掉了呢？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件事，身体进行一个调整，让你代谢的慢一点，然后让这些能量能够维持它去存活。那么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认知。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特别饿的情况下，最开始体重下降的部分是什么呢？是水分和肌肉。我们需要燃烧蛋白质去供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肌肉掉了之后，我们的肌肉是维持我们身体代谢的一个主力军，那大家常说的我代谢变慢了，那这个呢就是由我们的肌肉来维持这种代谢。那你的这个肌肉丢失之后，你的代谢也会减慢，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哎，我怎么越减好像越来越慢了。那当这个肌肉减少了之后，我们在恢复原来的饮食的时候，这个肌肉它的恢复情况是很慢的。我们知道很多人他需要锻炼呀、才能够维持身体那种漂亮的肌肉。你饿掉这些肌肉，你在吃饭的时候，我们正常去恢复饮食，这个肌肉是不会回来的。那它快速的回来的是什么呢？快速回来的就是一些脂肪。所以可能有的人发现，我减完之后体重反弹了，而且反弹的越来越胖了，那这是一个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身体脂肪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一定保护的作用的。那我们的身体呢，对于脂肪也是有一定的需求量的。当你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哎，我们的身体认为我的这个脂肪的这个防御不够了。那当你吃东西 在吃的时候身体会需要我要补充这部分缺失的这个脂肪，那可能会让你的食欲增加呀，然后我们好像吃东西总像不饱似的，还要多吃，然后呢就一下子反弹了更多的脂肪，所以就会越减越胖。
0: 嗯，
1: 那所以这个呢就是饿出来的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那如果我们去均衡的去膳食的话，那么一个是保证了这个肌肉的一个维持，二一个身体并没有觉得我现在是一个能量缺乏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这个体重减下来了，并且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去反弹。
0: 嗯，像您说的哈，我们在减重期间肯定是要让这个热量哈有一定缺口的，我们这个整体热量是要降低的，但是呢我们又不能不吃哈，这个不吃或者是饿的话又要让我们身体有一个记忆，就是现在你可能都不需要这么多能量了，你这个代谢变慢了，所以呢就可能减肥啊会遇到瓶颈，体重不下降了。那么您给大伙说说，那我们在减肥期间真正的这个核心需要的这个营养是什么呢？哪些营养我们是绝对不能缺的呢？
1: 是我们三大营养物质嘛，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所以在减重的过程中，我们刚才提到，我们减重要去做最适合的一个方法是限制能量的平衡膳食。
0: 嗯，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居民膳食宝塔的这种模式。
0: 嗯，
1: 我们在这种均衡的模式下去控制一个总的热量，那我们其他的营养的摄入，三大营养物质的摄入，或者说我们的食物的摄入都是均衡的，所以并不是说这些食物中哪一个就我绝对不能吃，我吃了就胖，而是我们去合理的搭配，所以并没有说哪一个食物就一定不能缺，因为所有的这个三大营养物质的配比都是要均衡的。那可能我们说，哎呀，那个膳食宝塔看起来很，我就看这个图，我也不知道怎么搭配。那其实我们可以就是，中国膳食指南它营养学会它推出了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用餐盘来描述我们每天食物的一个选择。那比如说一个九寸的盘子，就标准的一个小盘，22到23厘米直径这么大一个盘子，我们把这个盘子呢分成四份，那么一半是蔬菜和水果，四分之一是主食，也就是薯类或者是这个谷类，然后四分之一是蛋白质类的食物，比如说肉蛋鱼类这些食物。那我们按照这样的配比去搭配我们每天的这个食物的一个摄入的一个种类和我们的这个量。
0: 但是我们会看到就网上有很多说法啊，说这个减重期间啊蛋白质非常的重要，哎，我们得就是摄取了足够的蛋白质，可能呢才能保证我们这个肌肉的量哈，有这个肌肉了，你可能整体的代谢哈都会加快，这个才是减重的根本。那现在网上很火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1: 那减重的话，刚才我提到的是均衡膳食这么一个模式。那还有一种在这个减重指南里面推荐的就是高蛋白的一个饮食方式。这个就是刚才你提到我们去提高蛋白质的一个占比。那一个呢它更利于我们维持这个肌肉的一个力量。二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它的饱腹感其实是比较强的。而且蛋白质都是在这个肉蛋水产品。那可能在我们节食的就是控制饮食的过程中，我们吃这个肉制品的话，可能你的这个食物的这个口感，或者说你的这个食物的选择上，很多人因为我们都是喜欢吃肉类的嘛，他的坚持下来可能会更容易一些。那但是这种的话，因为我们要大量的去摄入蛋白质，它是需要注意几点的。一个就是呢，你的肾功能怎么样？我们如果肾功能不好，很多肥胖的人因为肥胖可能会导致肾脏的一些问题。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吃太多的蛋白质的。那还有呢，就是很多肥胖的人群他是有高尿酸的。肉类啊，像这个瘦肉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常吃性豆制品啊，它都是这种，还有水产品都是高嘌呤的一个食物。那如果你在有痛风或者高尿酸的情况下还去大量的摄入蛋白质的话，那有可能会诱发你的这个痛风。所以像这种方式，它的减重速度会比均衡膳食的这种方式要更快一些，但是在采用这种方式之前，你要先评估自己的一个健康情况，是不是可以选择这种方式。
0: 这就分人了。所以说如果想要科学减重的话，可以到我们营养科啊去做一个专业的咨询，这样的话才能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而且呢不让自己就是盲目减肥出生病的这种结果，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现在营养科啊，我知道除了针对一些疾病的营养咨询之外，也有很多人是专门针对减肥来咨询和就诊的，是吧？
1: 对， 现在减肥的话是大家一个非常健康的这种认知理念嘛，都知道肥胖可以增加很多慢性病的发病风险，所以现在更多的一些人群去开始关注自己的体重，然后呢想通过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改变自己的一个健康状况。
0: 嗯，那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人真的是体重过大哈，那他可能需要去减重来帮助自己去调整一些可能不健康的状态。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为了求美，我想科学的减重。但我知道其实很多哈，稍许有一点胖乎乎的中老年人也在合计着说，哎，我是不是瘦一些可能会更健康一些呢？那针对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本身可能有一些哈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他们这个体重应该维持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老年人可能体重有一些胖的话，用不用去减重呢？
1: 老年人的体重其实他的这个 BMI 值的话是比较比年轻人要高一些的。
0: 嗯，
1: 因为老年人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是稍微偏，用我们现在年轻人说稍微偏胖一点的这个体重的话，其实对老年人是有保护作用的，不论是脂肪还是肌肉，尤其是肌肉的量，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老年人就是我们常说的干巴瘦，
0: 嗯，
1: 那我们看到这些老年人其实都存在一定的这个肌肉减少，就肌少症，现在是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对老年人的话，我们是不建议过度的去减重。如果说我有一些这个慢性病，我想要通过控制一下体重，是不是能够改善我的这个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些。那我们建议的话呢，一个是自己不要盲目的去减重，把自己减得特别瘦。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话，其实也可以增加一定量的运动。虽然我们的体重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我们把脂肪减掉了，我们增加了我们肌肉的量，这个对于老年人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对于老年人的话，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去减到像年轻人那么苗条，这对我是很好的，而是要维持一个相对来讲稍微超重一点点，就是对于我们现在 BMI 稍微高一点，比如说老年人的话，我们可以把 BMI 维持在26了，那我们知道26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是一个超重的体重了，但对于老年人来讲，这个体重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而过瘦的话反倒会存在很多的健康隐患。
0: 嗯，好的，感谢丁医生跟我们分享这些内容哈。那一会儿呢，大家有任何关于减重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节目组的微信跟我们咨询，微信号再说一遍13998875920 13998875920。那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和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丁丁医生来聊一聊哈，怎么去吃才能够不饿又能瘦下来。
2: 北京君风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6: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 8850-5777 8850-5777

0: 其七。
1: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526600，2526633。
2: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3: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4:30为您带来的健康来了节目，我是刘烨。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收听。手机 APP 呢，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阿基米德以及喜马拉雅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呢这几个软件还可以重复的收听。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啊，您在收听专家科普的同时，也可以随时的提出您个性化的疾病问题。提问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号1399889520，加了这微信呢，您就等于有了一个家庭医生，因为您随时有疾病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咨询，我们会转给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再给您一个具体的解答。再说一遍，微信号1399887520，1399887520。那么今天呢，我们和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丁丁医生来聊一聊哈，怎么去减重。这个减重呢，大家的困扰就是饿，但是呢可能又没有办法长久的瘦下来。那么今天我们说的主题呢，就是吃瘦不饿瘦，营养要吃够。那么刚刚啊，丁医生跟我们说了，其实呢我们减重期间也需要营养均衡，但是那营养均衡了，这吃的啊一点没少，怎么去瘦下来呢？这个真正的营养缺口我们应该怎么去制造让自己啊体重下降呢？您再给大伙说一说。
4: 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是能量的缺口。能量缺口的话呢，我们要在你每天饮食的这个原来的能量的基础上，我们先每天可以先减少500大卡的一个热量。
3: 嗯，
4: 那这个可能大家觉得我这500我也没法算呢。那一个呢就是你如果说方便的话呢，可以到医院来，我们来经过这个合理的检查之后，我们来帮你制定食谱，帮你做一个更详细的计划。那如果说我想先自己再减一减，我这500怎么办呢？那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手机 APP 可以去计算你的食物。
3: 嗯，
4: 你说我没有办法去做出我每天，我说我这顿饭我很忙啊，我没有办法去每顿饭我都做得很详细。那我们可以这个样子，就刚才我说我们的食物的选择，进行一个食物的一个搭配之后，我把每天吃的这个食物在那个上面进行一个计算。
3: 嗯，
4: 然后它就会有这个每一个食物大概的一个热量。
3: 嗯，
4: 那我们可能不去明确的去选我吃了什么，但是我的热量每天计算完总热量少了500，这个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可以先从这样的去开始。
3: 嗯，
4: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除了能量的一个限制之外，就是我们食物的选择了。那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我，哎呦，我也做能量缺口了，我觉得我吃的比以前少了呀，
3: 嗯，
4: 我还可饿了呢，那我为什么不瘦啊？好像更胖了。
3: 嗯，
4: 那就是在我们的食物选择上，比方说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去吃一天的一个食物的话，我举一个例子。
3: 嗯，
4: 那这个人呢，他吃的是，我今天吃的是比如炒的西兰花，然后呢我吃了一个玉米，吃了一点坚果，然后我又吃了大概一拳头那么大的这个苹果。
3: 嗯，
4: 我还吃了一点豆腐，我甚至还吃了一点少量的乳味。
3: 嗯，
4: 那这个时候他的能量其实呢，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他都还没有到1000。
3: 嗯，
4: 但是如果说他今天喝了一杯奶茶，吃了一袋薯片，
3: 嗯，
4: 然后又吃了几块巧克力，那这个时候就已经马上就要1000大卡的一个热量了。
3: 嗯，
4: 所以但是你看，我们吃第二种食物的时候，好像没吃什么东西，
3: 嗯，
4: 对吧？
3: 嗯，
4: 就是很多人说我好像我今天没吃什么呀，我怎么还瘦不下来呢？
3: 嗯，
4: 所以这个是在食物选择上。那这个选择我们要怎么做？那就是我们要选择更加，现在大家网络上常说的，我们去做更健康或者更干净的一个饮食。这个干净就是指这个食物要尽量的。

0: 减少它的加工的一个程度。
1: 嗯，
0: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食物的原料，我们能够一眼看到这个食物的原材料是什么，那它的加工程度就是最低的。
1: 嗯，
0: 那随着它加工的步骤越来越大，那比如说从土豆变成了这个土豆条，然后变成了薯片，那它的形状越来越变化了，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其实它添加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那这个呢就是属于深加工里的食物，就我们在食物的选择上尽量选择这种加工程度低的，而少选这种加工程度高的。那这样的一个选择再搭配上我们的这个能量的一个控制，那会更利于你减轻你的体重。
1: 嗯，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哈，说有一个男子，他把所有的主食都换成了水煮土豆，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内，正经哈，这体重下降了很多哈。那像他这种选择了一个可能加工啊，基本上没啥加工的这样的一个烹饪的方式哈，但是把主食全换成水煮土豆，那能行吗？会不会也营养有一些缺乏呢？
0: 嗯，那个新闻的话，他只突出了说这个人就说我就吃土豆，实际上他只是像你说，他只是把主食换成了土豆，
1: 嗯，
0: 他其他的食物还是要正常去吃的，
1: 嗯，
0: 所以除了这个可能在主食上面来讲，我们应该是薯类和这种谷类要搭配去进食之外，其他的就另一半的这个食物的摄入其实是均衡的，
1: 嗯，
0: 所以并不是说强调我们就是说他就单纯我们别人去学他，我别的不吃了，我天天吃土豆。那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他呢长期的只吃土豆这一种食物啊，其实在这个主食提供的这部分蛋白质或者说微量元素上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缺失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做的话，那除了土豆我们还可以选别的呀，比如说玉米啊、南瓜呀、红薯啊，然后或者是粗粮啊，然后和适量的这种细粮进行搭配都是可以的。
1: 嗯，这个是啊，都比较健康的一些食物哈。但有些人可能会说了，我这嘴馋，我可能一天呢就想吃那么口饼干，那么口糕点。那对于这种实在太馋的人来说，因为他可能这个热量已经在那儿了，那我选择不吃主食了，或者是少吃一顿，这样行不行呢？
0: 嗯，主食的话就是碳水化合物，它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我们减重的过程中是一定不能够说我不吃碳水了，因为我们的大脑功能是需要碳水的，而且呢长期的低碳水饮食可能会让你有脱发呀，甚至出现脾气暴躁啊、皮肤粗糙啊这些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说你我这个就是这个嘴馋，我一定要吃点东西，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上一顿饭的里面的一些这个能量拿出来一点，留着我两餐之间进行一个加餐，这个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把每天的总能量给它分散一下，少量多次的去进食，留一点给你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的一个选择，这个是可以的。而且你说我就加餐吃了一口小饼干或者吃了一口小糕点，那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这种苏打饼干，然后糕点的话你给它换掉，比如说换成就是像我们做的一些米自己做的，或者是我买了无糖的像主食类的米糕啊、发糕啊这一类的，你不要做吃太多添加糖啊、奶油啊这些的东西，就又回到我们刚才说我们去吃这种轻加工的食物，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嗯，其实说白了就是如果本身你吃一拳头大的这些饭菜的话，那你要想啊加点餐，哎吃点小零食，那咱们就吃一半儿这么多的，就这么多的食物都可以
0: 了。嗯，
1: 好的，这个是哈，我们学会去制造这个热量的缺口，让我们的身体这个体重哈慢慢的降下来了。但如果您实在是自己算不明白的话，那就到医院的营养科跟医生去咨询一下，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去计算，哎，我应该怎么吃，我这个大概什么样的食物是什么样的一个热量了哈。您给大伙说说您平常出诊时间，或者说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找到您，这样的话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挂叮叮医生号哈。
0: 从十月份开始呢，我是星期二在华翔出门诊，华翔院区圣经医院华翔院区，星期三在圣经医院南湖院区出门诊，都是全天的一个门诊。然后呢如果说你还想其他的时间来找我的话，可以在圣经医院 掌上生机医院，就是我们医院的微信 AP 那个小程序上面，
1: 嗯，
0: 会有一个互联网诊疗，然后在那里面呢，你也可以挂互联网的这个号，然后我们可以线上的进行一个沟通。
1: 嗯，还是非常方便的哈，大家记住了，丁丁医生呢有在南湖。

0: 院区出诊一天，剩下呢都是在华翔院区来出诊，是吧？
1: 星期二在华翔，星期三在南湖。
0: 嗯嗯，好的。
1: 剩下时间大家可以挂我的互联网诊疗。
0: 嗯，好的。接下来呢还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和丁丁医生来聊一聊哈，怎么去不饿又同时减掉体重。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2: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5: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2: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52-6600，252-6633。
0: 感谢各位持续的锁定 FM103.4 来收听健康来了节目。这档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30到5:10播出。大家呢想收听直播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蜻蜓 FM 或者是阿基米德以及喜马拉雅收听。想重复的收听，您就通过手机软件来重复收听就可以了。那么最近呢天还是比较好的啊，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26-28度左右。那最低气温呢是在11度左右，还是有温差的，大家早晚呢还是要多穿一件衣服。那么在这样一个温差逐渐渐大的季节呢，大家很多时候会感觉到这个腿凉，然后脚凉，尤其是本身有下肢血管疾病的朋友更是会感到这样的一些不适哈。比如说呢您本身是静脉曲张的，或者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的，那么最近呢感觉到这个腿呀，或者是说你整个下肢都不太舒服的话，那么接下来呢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最近呢沈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在搞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针对下肢血管疾病的健康筛查，特聘了北京的血管外科专家来帮助患者一对一亲诊，并重点呢引进了雷射激光技术，结合动力学矫正术，专门治疗静脉曲张、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那么这次活动呢有几大突出的优势哈，要介绍给大家。第一呢，这个治疗的方法可以做到微创，不开刀不手术，针对我们的患处呢采用针眼操作，可以说是全程快速安全，仅需30分钟您就可以下地行走了，无需住院，可以是随治随走，不影响正常的生活，而且非常的有保靠，是签约治疗，所以呢大家可以安心的选择。如果呢您正在被这个下肢血管疾病所困扰的话，赶快来拨打公益预约热线 024-86

0: 六二四六六六八六六二四六六六。这次活动呢就到十月底哈，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八六六二四六六六八六六二四六六六。来参加这次活动呢还有近千元的检查费全部免费的这样一个活动，包括下肢的静脉彩超和各项的血液检查。再说一遍哈，我们的电话号码86624666，您赶快拨打，因为每天呢义诊名额有限，只限20位朋友。8662466686624666，您记好这个手机号码，赶快拨打电话来治疗您的下肢静脉疾病。8662466686624666。那么今天呢健康来了节目请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丁丁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的话题啊就是怎么吃瘦不饿瘦。那刚刚啊丁医生提到了很多减重的小秘辛和小方法哈。接下来呢回答一下我们听友个性化的一些疾病问题哈。比如说你看像有一个听众就问了，说自己啊就是那种喝水都很胖的人，就是即便呢我控制了饮食，然后呢我也选择了一些科学有效的方法，但是呢依旧不太容易瘦哈。有人说是代谢有问题了，是真的是这样吗丁医生？对于这种喝水都长胖的人应该怎么办呢？
1: 首先第一件事可以让他先做一个饮食日记，把他每天吃的食物全都记下来，让我们来通过他的这个饮食的日记准确的去评估他到底每天吃了多少东西。因为水是没有热量的东西，不存在说我每天啥也不吃我就喝水还会胖，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先记下来，我们来评估一下你每天到底吃了多少东西。然后呢根据你的情况我们可以去测一下你的基础代谢率，然后我们来根据这个情况先制定一个食谱来看一看我们在这种干预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够瘦得下来。如果说依然不能瘦的话，那我们要去做一些相关的激素的检测，去看一看是不是疾病状态导致的你代谢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有没有甲状腺的问题啊，有没有糖皮质激素的问题啊，有没有血糖的问题啊，那这些的话就要到医院来进行采血的一个检查了。
0: 如果总是瘦不了哈，真的需要去进行一个全方面的评估才能找到更有效的减重的方式。
1: 是。
0: 但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减重期间呢，有些人是要提倡多喝水的，说多喝水能提高代谢哈，加速我们这个代谢，真的是这样吗？
1: 多喝水的话它只能说让你的饱腹感更强，它并不能对你的这个身体的代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多喝水肯定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在减肥的过程中我们这个脂肪它消耗了之后肯定不要有一些代谢的废物是要通过尿去排泄的，那我们多喝水的话可以更利于排出这些废物，所以肯定是可能从这个角度你觉得我排泄的这个更多了，然后有些人会误认为这个是不是我的代谢更强了，那实际上它对我们所谓的能量代谢啊这种是没有什么调节的作用的。
0: 好的，最后用一分钟时间啊再问一个问题啊给丁医生。有位朋友说了查出来有胰岛素抵抗了，自己呢也在减重，想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不太容易瘦了呢？
1: 是胰岛素抵抗的话肯定对你的这个，因为它是一个糖代谢的指标嘛，它肯定对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能量的这个尤其碳水这一方向的这个影响是有的，所以你肯定会比正常人要慢一些。那如果说我的血糖没有什么问题，我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就是有一个胰岛素抵抗的话，那我们就是慢会慢一点，但是说不至于我就减不下来了。所以大家出现胰岛素抵抗的话不要说特别的就是很紧张，有一些人可能觉得看见这个是不是我就马上要得糖尿病了，然后有的人觉得哎呀我减不下来，然后就把减不下来这件事全赖在胰岛素抵抗上，那我们其实还是可以有方法让你快速的减下来的，那你可以到医院来咨询一下，然后我们去帮你制定 BGI 的一个食谱，然后帮助你去快速的减重，然后体重下来之后这个胰岛素抵抗也会慢慢的就好了。
0: 嗯，好的，感谢丁医生的分享哈。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聊到这儿。那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跟丁医生来咨询的话，就是来通过微信小程序挂丁医生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营养科的这样一个号哈，是周二、周三出门诊，对吧？
1: 对，然后其他时间可以挂我的互联网诊疗，也在我们医院的小程序上。
0: 嗯，好的，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您，拜拜。
1: 拜拜。
0: 嗯，好了，大家有任何的基本问题想要跟我们继续交流的话，别忘了微信号13998875920。我是刘烨，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0: 健康来了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刘烨，总监制华红辉、李阳，感谢您的收听。17:10即将播出的是老爸老妈唱起来。
1: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各位老爸老妈们，欢迎来到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
0: 这里是中老年朋友的快乐聚集地，歌友展示，
3: 我与否不如我心中自由，
0: 唱歌教学，
2: 找大地暮色照大地，
0: 欢乐互动，
2: 就是上课突然被老师点名的感觉。
0: 直播热线3100-1034，跟着小高老师一起快快乐乐学唱歌，歌声不分早晚，快乐无关年岁，老爸老妈唱起来，让我们一起把日子唱成歌。

0: 家继续锁定 FM 103.4生活广播，这里是离您最近的欢唱俱乐部，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问候大家。虽然说我们的七天假期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今天在打开直播间以后，我们的很多老朋友见面第一句话还是小高老师节日快乐啊，因为整个七天假期咱们都没有直接的见到面，所以见面的第一件事情还是要问候我节日快乐，虽然这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是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节日过得很快乐，也希望所有的我的听友们，叔叔阿姨们，老爸老妈们，你们也都能够过一个很愉快的国庆假期。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更想说的跟我自己说的就是复工快乐，节后复工快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可能很多就是像我一样还正处在这个事业上升期或者事业打拼期的年轻人来说，我们可能很多人在经过一个长假之后回过头来在上班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叫节后综合症啊。什么叫节后综合症呢？就是啊，七天的时间你一直处在一个非常放松，然后可能有的人出去吃了，有的人出去玩了，是吧，你整个的这个状态已经是没有在工位的那种精神紧张注意力集中的状态了，然后回过头来第一天上班的时候都会有一点觉得精神涣散。然后我看网上好多的这个段子，大家都是觉得哎呀，我好像这个两眼发黑，完了早上也起不来，是吧，在工位上很萎靡。但是我想说的是，小高老师没有这些问题，我没有任何的节后综合症。为什么呢？因为我等这一天等了很辛苦啊，我这七天的假期我就一直在盼着我啥时候能让我回来上节目，我是非常非常期待在回过头来跟大家一起天天见面，然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好的音乐，听大家的演唱。这个真的是实话啊，不是这个场面话，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节后综合症呢，所以说我还觉得哎，我这个工作还是挺让人羡慕的呢。好啦，多说无益啊，咱们已经回过头来又是经过一个假期嘛，网上的人已经帮我们计算好了，2026年所有的假期都已经放完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未来两个月的时间咱们就撒下心来啊，专注在唱歌这件事情上。当然了，今天是是白露吧，是不是，今天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节气，然后我呢也是在，对，不是白露，是寒露，那个 sorry 啊，说错了，今天是寒露这个节气，然后我特别要在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做一个健康提示。之前下午的时候我已经在我们的两个歌友群里面用文字的形式给大家做了这个寒露节气的这个健康提示。那么现在在节目当中，我也希望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啊，老爸老妈们都认真听一下，寒露的节气有什么样的特性呢？就是它的空气会更加的干燥，然后呢昼夜温差会更大，比较容易伤到的是我们的肺和胃部这两个器官，所以这个节气在饮食上建议大家多吃一点像乳制品啊、山药啊、红枣、蜂蜜、银耳、冬瓜，还有绿叶菜、菌类啊，这个菌类我要给大家画上重点啊，菌类最好每天都吃，还有就是像海带啦、紫菜啦、胡萝卜，但是海带、紫菜这一类含碘的食物大家看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哈，你们都知道什么样的体质不适合吃这个的，就是含碘特别多的，所以说呢大家就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我刚才上述说的这些好吧。然后呢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喝温开水，晚上呢如果身体允许的话，如果没有说我这个心脏贼不舒服，没有说那种我一泡脚我就上不来气儿，没有这种身体症状的，咱们还是用这个温热的水去多泡泡脚好吧。我的宗旨呢就是希望在每一次换季的时候，所有的叔叔阿姨都能跟着我一起，没有人掉队啊，不要一到换季了说哎我这你不行了，这两天又淌鼻涕了，又发烧又感冒了，嗓子又不舒服了，因为这个季节它就是容易就是上呼吸系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要希望啊所有的叔叔阿姨跟我一起唱歌的叔叔阿姨，咱们都能够保证自己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一起唱歌。直播热线已经开通3100-1034啊，我说了啊，未来两个月咱们没有啥别的假期去打断我们了，只要咱们的身体是处在健康阶段的，咱们就没有任何的借口或理由去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唱歌了，对不对？在假期的七天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朋友给咱课代表发信息了，完说那个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小二老师4号值班啊，4号值班的话晚上节目我能不能参与一下，我就特别想说一句话，我说平时咱周一到周五小老师天天在这儿就是兢兢业业的在这儿就是坚守我的岗位， 接听大家的电话，这都不积极参与。为什么我这一到十一放假的时候，非得赶上我四号值班，晚上还没节目的时候去参与节目呢？这是什么心理呢，叔叔阿姨们，对吧？平时周一到周五每天三个坑位，每周十五个坑位，咱们就该参与参与，好吧？3100-1034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络。所有有咱微信的朋友，平时不用秀米，不用非得等到那个这个放假特殊节气的特殊日子的时候再参与啊，那时候没有节目。平时的时候在微信上直接给咱课代表留言就行，好不好啊？我们的微信一会儿再跟大家说，现在抓紧时间接听今天第一位听友的热线了，他已经等候多时，是我们安徽的何阿姨，欢迎何阿姨。
1: 小高老师下午好，祝你节日快乐。
0: 好的好的，
1: 听众朋友都节日快乐。
0: 好的好的好的啊，咱们这个回来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圆圆满满的就挺好的。然后呢，何阿姨是上次您唱完之后是在节前，然后当时唱完之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给何阿姨留这个作业，要建立我们的这个师徒关系呢，是因为何阿姨她说她天天听我节目，是不是何阿姨？
1: 是。
0: 对，她真是安徽朋友啊，你看咱现在节目真是享誉省外了已经啊。所以这一回我说何阿姨你唱歌没有任何毛病，但是呢就是把你的笑肌要兴奋一点，好不好？把你笑肌再抬起来，然后把你的口腔再打开一点，好吧？来，这回想唱的是轻轻的告诉你，咱们没啥那个，先唱完之后咱俩再聊，好吧？
1: 就是我唱一遍歌词还是全部都唱完？
0: 你就唱一段，先唱一大段，从主歌唱到副歌，好吧？我们先听一下。但是我一定要提醒您在唱歌之前啊，因为上次我给你留作业的时候说了，我说没啥，唱歌没有什么怪味儿，但是一定要注意把笑肌要抬起来，因为我发现你说话也是不咋爱笑的，你平时说话的时候也是有点不怎么爱笑的，所以你唱歌的时候一定得把笑肌抬起来，好吧？八颗牙露出来，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咱听一下啊，轻轻的告诉你，来吧，走起。

0: 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
1: 好，来，咱唱这一段啊。首先让我比较惊喜的是，你这个校级抬起来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因为你上一次唱，第一次唱的15的月亮，是不是啊？啊，上一次唱是没有校级的，这回你校级抬起来了，声音就感觉更亮了。然后你自己能感觉到吗？
0: 我自己感觉到高兴一些。
1: 哎，对，其实是一个意思啊。你觉得这声音听起来更喜庆了，因为这首歌它就是一个很喜洋洋的啊，这种就小女生的这种感觉，她要有点那种，对，就喜悦，一定要有喜悦感在。所以你这个校级肯定是要抬的。然后呢，现在说的是什么呢？阿姨，如果你是铁了心想跟我学，或者是你铁了心就喜欢唱歌这件事儿，那我现在要跟你说什么呢？这个咬字这个事儿啊，从现在开始，咬字这个事儿你要重视起来。因为安徽嘛，安徽就是他也，你们也会有自己，您是安徽哪里啊？
0: 安庆的，
1: 啊，安徽安庆，这个地方也是有你们自己比较有特色的方言，对不对？地方方言。但是不管咱们这个全国各地哪个省份哪个地区，你有方言无所谓，平时说话都无所谓。但是唱歌的时候，尤其咱们唱的是普通话歌曲啊，普通话都全国统一了，对不对？这个普通话必须得按照全国统一的普通话这个咬字标准去要求自己。唱歌的时候要这样，什么怎么要求？你这个得练你的这个嘴皮子和你的舌头得用劲儿，你现在咬字呢，说有点没劲儿，就是还是能听出来。你这个校级抬完以后，声音挺甜美的，但是就是感觉有点没劲儿，有点有气无力，是不是你那个咬字啊，还是就是没咬到点儿上？我问一下，您学过拼音吗？
0: 我学了拼音很多年了，
1: 不
0: 我
1: 是
0: 学的
1: 会
0: 不
1: 学
0: 是
1: 过
0: 那么
1: 拼音，
0: 好，
1: 能看懂拼音是不是
0: 我看不见，
1: 啊？啊，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行，那就是咱们就搁这不忘掉拼音这个事儿啊。但是你可以这样，就比如说你去听，不管你唱的是这首歌，哪怕你上次唱15的月亮，你唱谁的歌都无所谓。但是你去听他的这个咬字，然后呢，大声朗读，要练习大声朗读。比如说啊，你看，来，你跟我念一句啊，第一句。让我轻轻的告诉你，来，你念一下子，把嘴张开，把那个嘴张开，把校级抬起来，舌头用点劲儿，来，你念一下。
0: 让我轻轻的告诉你，
1: 你念念就比我念的温柔，你念的是让我轻轻的告诉你，你看咱俩是在这啥呢？你练的这个朗诵的目的呢，是为了强调，是为了强化你舌头的肌肉。而不是说咱俩在这比谁更柔情，不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咱不要找这种感觉，这种虚虚的感，缥缈的感觉，就是实打实每一个字儿落到地上，然后呢，你看轻轻的我不是什么轻轻的我走了，那个让我轻轻的告诉你每一个字儿，掷地有声的落在地面上的感觉，而不是，让我轻轻的告诉你，看，第一，你这个嘴就没完全打开，口腔一定要完全打开，把你的挂钩打开啊，挂钩打开。所有的人，咱们就我跟何阿姨交流的时候，所有的人哈，如果你也有这个问题，啊，包括咱们有这个刚那个节前刚成立的叫校级不好使俱乐部啊，所有你是校级不好使俱乐部的朋友。校级和挂钩往往都是连带而行的啊！你校级往上抬的时候，挂钩也要打开，这俩地方一定要充分的给它利用起来，好吧，阿姨？嗯，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你喜欢我，或者你喜欢真的喜欢唱歌，咱俩就绑定，你就好好把这个咬字练一下。这首歌继续练啊！这首歌选的很好，因为它让你校级抬起来了。回去以后呢？你这个，因为你不能照着读的话，咱们因为脑子好使，你能背下来吧？你把这个歌词你照着念，你背着念一念，大声朗读，会不会？行吗？
0: 慢慢的练，我就会唱，要从头到尾的背，我不知道行不行。
1: 那你如果唱的话，你就慢点唱，你把每个字儿给它咬住了再唱，你这个能不能懂我意思？就是不光是安徽也好，还哪儿也好，就包括咱们很多这个是东北本地人呐、啊，他舌头都有点松。咱们唱歌的时候，舌头一定得用劲儿，你得一定得学会把舌头这个肌肉给它调动起来，不然的话，你的没有办法做到口齿很清晰。你这个唱歌永远都是没有劲儿的， 你知道吗？
0: 啊，
1: 嗯，懂我意思了哈。
0: 嗯，
1: 好的，何阿姨，我不知道你是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吗？怎么感觉你说话有点有气无力呢？就这样说说声就没了呢？身体有不舒服吗？
0: 没有没有，我说话都是小声说话。
1: 对呀，你看你性格肯定就是这样嘛，你性格肯定就是一个比较不怎么，肯定不是那种特别开朗啊，一天哈哈那种性格。所以咱们唱歌的时候就得放下你平时生活当中爱啥性格啥性格无所谓，但是唱歌的时候咱们一定得把这个最积极的一部分调动起来，好不好阿姨？嗯，加油
0: 啊
1: 不要放弃啊。
0: 好好，
1: 哎，好，再会啊。哎，嗯，祝您生活顺利。嗯，哎呦，我是跟你说，我上这档节目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因为我的节目是5:10到6:00，所以我白天啥状态无所谓。很多人看我上午觉得，哎，上午小高老师没啥精神，因为我可能，我也不需要就是早八晚五就赶那种时间哈，我早上我也不需要起早，所以我早上可能是脑子是不太清醒的。但是我一到最兴奋的时候就是5:10到6:00，就是我会在这个时候把我所有的这个精气神都调动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需要唱歌，需要跟大家交流，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有个意识，就是你平时生活当中，你觉得哎呀，我这说话就这样了，嗯，感觉说话声音特别小，就感觉哎呀像蚊子一样嗡嗡嗡，别人听不见。但你唱歌的时候可不能用这种状态，因为我说了，我们是唱歌的人，唱歌要有唱歌的状态，唱歌的状态和你生活中说话的状态不能一样，大家一定要把精气神调动起来，哪怕你今天只精神5分钟，你把它留给唱歌，好不好？而你发现你哎，我每天多这5分钟，你以后这个精神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你不能堆，用咱东北话不能堆醉。哎，什么叫堆醉？就是哎，我不行，越不行越不行越不行越不行越不行，你这个声就越来越小，那精气神不就没了吗？对不对，叔叔阿姨？你不是人，人活啥？不管你是小孩、老人，还是这个成年人、青壮年，他都活个精气神，对吧？咱们老祖宗都说了嘛，这人活一口气，这个气是什么？这种气力呀、啊、气血呀、啊、还有这种精气神啊，是不是啊？好，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这个国庆黄金周刚刚回来的第一期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主播小高老师，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健康讲座的事情，健康沙龙啊，人家叫健康沙龙。这个健康沙龙呢，主要是给大家讲什么事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首先这个沙龙它是完全免费，不需要任何费用的，所以我就直接给您上干货，告诉你这个沙龙啊，你免费来参与，给你什么好处，能给你讲什么事儿。第一件事儿会告诉你如何去看懂自己的体质，你的身体短板在哪儿，这个东西很好理解。比如说我同事有的很怕冷，有的很怕热，像我呢就比较怕冷，然后有的很怕热。你有没有发现，哎，就在这个国庆假期前两天，我们同事一起去参观那个医院的时候啊，我们在那个医院参观，然后当时呢，这个著名记者刘旭老师他就摸每个人的手，他说我摸摸你们手啊，凉啊热呀，他就发现他摸了一圈以后啊，80%以上的人啊，咱就那个这个同事小伙伴手都是凉的。其实那天也不是很冷，但是呢我的手呢，就他说哎，就你手热，哎，他说我就我手热，但我也不知道为啥。但是由此可见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大家的体质都不一样，你知道吗？尤其是对于很多女孩来说，她的这个末梢循环可能就不太好，对吧？那男性他也有男性的这个常见的一些问题，所以咱们第一件事情，这个沙龙给大家讲的就是看清你自己什么体质，你是什么肾阴虚啊、肾阳虚啊，对吧？你是什么什么肝旺啊，还是怎么样？看懂完之后呢，就告诉你怎么去调理，针对你自己的体质，你要合理的去调理它。还有的就是有一些老慢病，爱反复的，比如说，哎，我。

0: 的老爸老妈唱起来。今天是我们国庆假期回归的第一期节目，我们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很多朋友又问了，说这个周日那天哈、啊，周日那天我看是十一号那天，他说哎，正常工作日啊，那天工作日你们是不是得上班啊？那你这节目那天是不是也得正常啊？我还得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省外的朋友他不太了解我们节目，就是你主要我们节目还是跟这个每星期这个星期几我们跟这个走，我们不跟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因为啥呢？周日那天我的节目没有，但人家周日的节目在五点十分到六点，人家有人家那个点的节目，对吧？所以说我这个节目在周日那天不上班，但人家别的节目在周日那天是正常上班的，这个能不能理解，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的节目今天周四，明天周五，完了周六又休息了啊，周六周日又休息了，好吧？特别跟大家来这个广而告之，大家要明白一下这个事情啊，就别说哎，到周日发现怎么都法定日，就是、咱应该是工作呀，不是串休了吗？你们怎么又休息了？因为我们节目是跟周几周几来走的啊，我们就是万年周一到周五，大家记住这个规律。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爸老妈唱起来，咱们稍后广告时间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导播正在导播间恭候大家的来电，可以报名参与小高老师的热线3100-1034，广告回来我们再连线。
1: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中国农业银行芳华时光信用卡专为50岁及以上长辈量身打造，在指定药房和医院使用云闪付或农行掌银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元立减5元，新客更享一分购10元刷卡金券包。农行芳华时光卡，让健康生活更有温度，优惠福利触手可及，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2: 哎，老伴儿，这排骨汤咋这么咸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3: 哎，我这眼睛真是模糊的不行，看了半天还是又把糖看成盐了，真是年纪大了不中用了。
4: 叔叔阿姨，眼睛疲劳模糊发雾不用愁，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珍贵中草药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更清晰了。
5: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大庆，今天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一台中秋特供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再送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舒缓筋骨、肩颈腰背都能用。活动就这几天，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722-8022，400-722-8022，400-722-8022。
6: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

0: 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知蜂堂。
1: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2: 每一句都是青春回响，
3: 天天的小夜曲，
2: 每一曲都是幸福日常。平凡的日子因唱歌而美好，老爸老妈唱起来。每周一到周五傍晚5:10-6:00，锁定 FM103.4，老爸老妈开唱啦。
4: 好，欢迎回来，老爸老妈继续开唱，这里是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咱们的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外地外省的朋友别忘了前面加拨024啊，这是我们沈阳的区号024-3100-1034。来，我们迎接，哎，这个下面这个彭阿姨的电话掉线了，麻烦导播再帮我们重新连一下吧。好，那趁着这个掉线的时候再跟大家多聊聊天哈，就是每次放假回来见到大家都非常兴奋呢，真是兴奋呢，就像见到家人一样啊，很想念大家。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我，反正我是挺想你们的，因为整个假期其实我都没有在群里跟大家互动，我能收到大家跟我说啊，祝小高老师假期快乐，假期快乐，然后因为我可能就是在忙一些别的事情啊，或者跟工作无关的事情，我都看到了，都记在心里面啊，然后我就没有跟大家及时的回复啊，但是我就想说把所有的话吧都攒到咱们回来之后我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跟更多的人来分享哈。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有一件事情很多新朋友还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节目到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满满当当的播了3年了，从2023年的10月1号正式开播第一期到现在的2026年的10月8号了，已经是整整3年的时间了啊。我所以说在这个3年的时间当中，我们从最开始只有本地的可能一小撮，是我一个一个去社区里去捞过来的听友，因为一档新节目你在开播之前你肯定是没有听友的，那这个听友从哪来，那个基数从哪来呢，是我在节目开播之前我走了很多的社区，然后我去社区做活动宣传节目的时候一个一个捞上来，他们是作为我们节目的一个基础的观众啊听众，那作为这个基础受众之后，节目开播一段时间他会几何倍的慢慢的这个扩散出去，会有更多的人啊朋友啊去互相的口口相传的分享啊，包括这个我们有自然的受众啊，调台突然之间通过小度啊，通过什么其他的路径搜到了我们节目，听到了我们节目，才一步一步的走到了3年后的今天。所以说也想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两句感谢，真的很感谢大家对这档节目的支持，没有你们的支持这档节目肯定活不了这么长时间的啊，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大家。那我觉得大家彼此之间这个交流最好的方式就是来参与我们节目啊，不管是打电话还是在微信上直接找课代表报名都可以。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3100-1034。为什么我特别要加024？因为我们节目现在行了，因为有很多外省的朋友了，所以不能只说3100了，我们前面要加播024-3100-1034，也欢迎全国各地其他的朋友啊，喜欢唱歌的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大家通过微信可以直接联络到我们，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8604027075 18604027075，这个是我们节目唯一的一个微信号。好，接下来是彭阿姨的热线。彭阿姨你好。
5: 小高老师复工快乐。
4: 好，复工快乐呀。这个您彭阿姨是非常有这个主动自觉的，说这国庆假期哈，我得唱一首歌歌颂祖国，是不是？然后我们就复工第一天咱们就先来听一下彭阿姨演唱的这首歌吧，您自己报个歌名吧。
5: 祝福祖国。
4: 好嘞，听一下啊。
6: 都说你

0: 好啊，这是一首应景的歌曲，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把它当成一个作品，作为我们日常的这种教学的资料吧和教学案例吧，来再给大家拆解一下，好吧？阿姨啊，就是咱们不管是不是应景，首先我肯定你的这个基本盘，就是你唱歌也是属于啥呢？很好的一个优点，就是你唱歌没有怪味儿。这个是很重要的，阿姨啊！
1: 谢谢老师。
0: 对，你千万别觉得，哎呀，老师，你对我这啥夸奖啊？说我们有怪味儿。我跟你说，常年听我们节目，天天听我们节目，你们太知道我说这有怪味儿啥意思了啊！咱们就是能看破不说破就行了，对不对？但是你唱歌是真的没有怪味儿的啊，就是你听起来就没有啥特别扎耳朵、特别不得劲儿啊，就觉得哎呦，就没有那种感觉。但是这个问题是在于啥呢？你起低了。
1: 我怕那个到副歌，我怕我唱不上去，怕跑调。
0: 你所以我说跟大家说一个，给你们介绍一个小妙招啊，咱老听友都知道啥叫小妙招，就是你看啊，你看你现在这个调在祖国，我的祖国，是不是在这儿？所以当你不确定你的副歌能不能上去的时候，因为啥？因为一首歌，它的主歌、副歌部分大部分啊，99.9%。哎，咱不用说99%，肯定是100%吧，都比主歌要高，这是肯定的。就像爬山似的，就像是爬山，你从主歌部分啪啪啪啪从山脚下往上爬，爬到顶了才是副歌，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吧？所以大家都很怕说，哎，我前面不能起点太高了，我得留点后边有余数，要不然那我高音上不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先唱副歌。啊，你说你现在这个调，祖国，我的祖国，这个调似的。你给他高点行不行？高一个调，两个调。你这祖国，祖国，我的祖国。来，你这个调来，能唱上去不？试试。祖国，来，你唱这个调。
1: 啊，试试
0: ，就这调啊。
1: 我有点紧张
0: 。我不给你。祖国，来，你这个调来唱，试一试。
1: 祖国，我的祖国。
0: 行，你虽然比我低了。
1: 祝福你，我的祖国。
0: 哎，停，虽然你这个调跟我不是一个调，比我那个调低，但是啊，但是比你刚才那个调高，比你那个录的高，你这个调就行啊，对吧？你按这个调唱的话，你这个也不至于这么压气啊，对不对？你懂了吧，阿姨？不光是跟彭阿姨说，所有的人啊，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你发现，哎，我嗓子不太高，完高音的部分，我怕我上不上去，我就前面起的贼低贼低的，咱们就找这个诀窍，你先唱副歌，对吧？你像你这个调，祖国，我的祖国，你找完之后，你再回过头来唱，哒哒哒哒哒，虽然也有点低啊，但是肯定比你刚才那个还。

0: 你是要高的，你懂我意思了吧？你就
1: 相
0: 当于先唱一遍副歌，唱了副歌之后，咱回过头来再唱主歌，懂我意思了吧？
1: 懂懂。
0: 所以阿姨，你这个这样啊，我给你这次给你留的作业就是让你找调这个作业。
1: 嗯。
0: 你把这首歌再录一遍。
1: 嗯。
0: 啊，但是必须你别再交一遍作业，再交一遍跟之前一个调的，那就不行了啊。必须得比之前调要高啊，比之前调要高。完了，你用你副歌部分找。我希望啥呢？我希望你用你的极限，就你看我找这个调能不能，我能不能再往上一点？你试试，你自己去试试，找到你的这个音域范围能承受的极限。啊，
1: 行，
0: 好不好？懂我意思了吧？
1: 好，懂了，
0: 行吧。然后我看看啊，这今天10月8号，咱们就定在给你2个礼拜的时间，行不行？
1: 行，
0: 时间已经是非常充裕了，因为你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硬伤。咱们就19号吧，行吧？
1: 行，
0: 好的。然后到时候就发给咱这个微信上就行啊。
1: 哎，好
0: 的，说到这儿了，再会，拜拜。
1: 哎，好了，拜拜。
0: 嗯，那每个人遇到的问题不一样，对吧？对于现在问那个因为这个问题很普遍啊，不光是彭阿姨啊，很多人也都遇到过这个找调找不明白的问题啊。一会儿接下来广告过后回来，这个叔叔他也遇到，他也有这个找调找不明白，他每次唱歌都低。啊，每次都低，而且他不光是这个找调找不明白的问题，接下来这叔叔他还有一个问题，一会儿我广告回来再告诉大家，先留个悬念是什么问题啊。接下来的事要跟大家注意重点说一下，就是这个福利嘛，因为每次说到福利的时候我都想多说几句。福利是啥？福利不就是羊毛嘛。大家平时这个眼睛，因为这个季节天只会越来越干，从立秋开始，未来一直到整个12月1月份，北方的天气你就不用想了，是越来越干。那么在这么干的天气之下，平时眼睛机能不太好的，像我这种，比如说我干眼症的，或者是经常用眼过度的，或者你年轻的时候用眼过度，现在眼睛会有一些酸痒胀涩干，然后会有疲劳，然后看东西时间长了如果模糊，这叫亚健康症状。如果大家有这些症状的朋友，咱们注意一下好视力给大家双节回归带来的这个福利活动啊。我先说一下福利活动都有什么东西，就是你买订购这个眼贴之后，它会给你无条件的赠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还有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涵盖一个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双节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能加热能调多档位的啊，还有就是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依旧是老规矩，全天直播，只有在老爸老妈唱起来我这档节目才有这个机会。所以大家需要的朋友，包括外地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它是一个全国的热线，400开头的，所以不是说只有本地的朋友才行，你订购的话它大概率应该是可以邮寄的，具体是怎么去买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啊。外地朋友如果听到的话也可以来拨打400-722-8022 400-722-8022。好，老爸老妈唱起来，稍后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去接听我刚才说的那位不会找调的叔叔，来接听他的电话。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3: 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去发现。健康视力是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珍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4: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5: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2年也没这样啊。
5: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 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5: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6: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军，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好的，欢迎回来，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接下来迎接最后一位，我们的韩叔叔。你好，韩叔叔。
10: 晚上好，节后快乐。
0: 节后快乐啊，我刚才给韩叔叔定了个调啊，我说韩叔叔也是有特点，就是不会找调是吧，以前唱歌总是起得特别低。来，我们这次听一下，是我特别给你在节前之前那个定的啊，定的那个小白羊是不是啊。
10: 对，
0: 我就说让你把校机抬起来，来咱听一听韩叔叔的这个校机啊，因为韩叔叔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要校机不好使俱乐部成员。来咱听一下啊。

好，来啊，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听友都挺激动的啊，说，哎呀，比上次强了，会弹校机了啊，确实，明显了会弹了。其实他之前弹过啊，但是有一段时间就不咋，又不知道咋的，又不会弹了。现在会弹，你看说明啥呢？我这个对症下药，我让你练这个歌，就是说这个歌能让你帮助校机抬起来，这个歌继续练啊。这回说一下啊，校机抬的还行，比肯定比之前强了。然后呢，整体上来说，肯定就是精神头比之前听着足了，不像之前听那么压气了。这个调这回找的还行啊，这回找的还行。所以说你看校机。

0: 和找调的这个问题，你这回都还行，都不错啊。但是我们再说这个具体的这个咬字啊，韩叔叔，你下次，我希望你下次交作业的时候，这个咬字啊，一定要注意了。为什么我要给你留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它这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来一定要给它唱出来。它不是简单的，不是来来来来来来，不是扁的啊，这个来一定得给它唱圆了。来，哎，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你这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说有点就是咱们那个东北话，就有点赖唧唧的感觉，是吧？你这个就是来来来来，不能这么唱，你得把你的口腔打开，口腔内部要立起来，来来来来来，你唱一个来，口腔打开啊，笑肌打开，来，你再把来来感受一下，来唱一下。
1: 来来来来，
0: 哎哎，好了，就
1: 来来，
0: 停，就这么唱。韩叔叔，你该说不说，脑子很好使啊，立竿见影，就这么唱。你这个来是对的啊。如果说你唱的时候老是，比如说你唱一唱说，哎，这么多来，唱最开始几个吧，头两个还挺一个还原的，完越唱越到最后越容易扁，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的肌肉需要反复的刺激它才能记住那个位置。你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你就给它念出来也行，就来来来来来来，多念几遍啊，这是一个来字啊。还有很多，就是你这个后边的这个咬字哈，我刚才留意了，有些咬字是不够圆，归韵归的。
1: 夜穿绿军装，
0: 你看夜穿绿军装，你这个还有个问题啥？你的口腔还是没有完全打开啊！你这个，你下回我给你留作业，就是除了听来来来，来来来，我肯定要重点听，但是你整个的这个从头到尾的咬字啊，我需要你不光是笑肌台，你的口腔得打开，笑那个挂钩得打开。你懂吧？
1: 嗯，
0: 精气神儿一定得给他唱出来。你看这个阎维文老师在上台唱小白杨的时候，那家眼睛都放光啊，是不是？你能感受到吧？就是这些当过兵的、当过军人的这些就是歌唱家，包括这个蒋大为老师，他们就为什么？你看他们唱歌不光是说啥那个在歌唱那个技巧方面很好，他们上台的身姿很挺拔，包括你看他们眼神，当过军人他的眼神都不一样。就是我说过了，所有唱军旅题材的啊，不管你是唱小白杨啊，唱那个什么那个绿色军衣啊，军中绿花等等吧，就是这些军旅题材。因为我说啥呢？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军人，不用想，必须把翘肌抬起来。把你的嘴有多大张多大，因为你的精气神需要撑到最满，拉爆，直接拉爆它，你懂我意思吧？
1: 嗯。
0: 所以现在啥呢？你这回比上回肯定是进步很大，但是下回我需要你再进步，把你的精神的状态一定要再拉起来。啊，你这个就是一颗呀小白杨，每一个字儿都给张大。而你现在怎么唱？你现在是。一颗呀小白杨，你看你嘴都没，你都没张开呀，你看在这说话呢，是吧？你在这说话，你就是这样子，嘴半张，得张开呀，张在哨所旁，你把挂钩打开，声音就马上不一样了，知道吧？懂我意思吗？
1: 嗯。
0: 啊，你半天不吱声，我合计你这个掉线了呢，好不好？来啊，咱那个留作业了啊，你听懂我意思了吧？这个作业。
1: 我听懂了。
0: 对，一定要笑肌和挂钩同时得给它拉起来，拉满拉爆啊。歌颂军人的歌咱一定得给它好好的。你22号怎么样？
1: 哎呦不行。
0: 22号不行，哪天行？23号。
1: 那几天都不行，我正好我是22号那天。
0: 哪天行吧，快说哪天行。
1: 我那个。再往后点吧，
0: 二十九
1: 那天正好我去上广西打马，
0: 二十九行不行？29，够晚了吧？29啊，29号之前把小白羊发给咱们的那个微信上啊。
1: 好，
0: 好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再会，拜拜。
1: 哎，
0: 嗯，好了，今天咱们3个电话啊，匆匆忙忙的接完了，咱们是把时间简直是炸到最后一秒钟啊！我们的节目真是没有一秒钟是浪费的，好吧？今天就这样了，明天周五别忘了，明天周五就是咱们回归之后的最后一期，因为马上周六周日咱没节目，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准时来，5点10分

0: 不见不散，拜拜。
1: 老爸老妈唱起来，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盛彤，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9点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2: 华夏杏林千载，本草一脉新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济度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拂，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济度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守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3: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做客现场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王志宁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王老师，这是今年的夏天啊，真是太特别了。这个厄尔尼诺效应啊，导致今年的三伏天是太热了，还潮湿，人在空调房里边待着，汗发不透，热就闷在身子里，您管它叫做伏火是吧？
4: 哎，对。
3: 嗯
4: 啊，这股火啊，它不是立刻闹腾的。
3: 嗯
4: 啊，它这个伏火啊，它是在我们身体来慢慢的埋伏着、
3: 嗯、
4: 啊，一点一点熏蒸我们的嗓子。
3: 嗯
4: 啊，我们之前讲的火性炎上嘛，它专往高处走，所以呢，它先熏咽喉啊。我那天送了大家8个字：伏火不侵啊，秋可禅冬啊。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啊，这把火不能硬压。喝苦凉茶，吃清火片啊，就像拿锅盖去盖冒烟的锅啊，烟是看不见了，火还在锅底闷着，反倒把脾胃伤了啊。止咳糖浆也是一样的啊，只把咳嗽止住了，火没有出去啊。黄帝内经讲，火欲发之，闷住的火呢，得给它一条出路，要宣，要透，要润啊。我们张仲景《伤寒论》里有个桔梗汤啊，就两味药啊。
3: 嗯，那么很多听众啊，在听了咱们上一期节目之后，就直接奔这个超市啊、药房去找啊桔梗和甘草，结果一看啊，就是犯难了啊。同样叫桔梗甘草、桔梗汤、护嗓茶，牌子多的数不过来呀，价钱呢也是参差不齐的啊，贵的一两百，便宜的十几块。都说是古方，都写着说是清润利咽，大家伙就问了，王老师这到底差哪儿了呀？您为什么单单就让我们留意央小满这一款呢？是吧？是不是挑贵的、挑名气大的就好呢？
4: 嗯，这个问题啊，我得给大家说句实在的话啊，我挑东西啊，看的从来不是牌子响不响，
3: 嗯，
4: 包装亮不亮、
3: 啊、
4: 也不是说它卖的贵不贵啊，我看的是这个牌子背后立着一套什么样的标准。
3: 牌子和标准哈，怎么讲呢？是一回事吗？
4: 这个还真不是一回事啊、
3: 嗯、
4: 首先呢这个牌子啊是给人看的名头，这个标准呢才是他背地里做事的规矩啊。名头可以花钱砸，可以靠嘴吹啊、
3: 嗯、
4: 可是标准呢是他是骗不了人的啊。这个原料从哪儿来，怎么挑，怎么剪啊，谁来剪，剪完敢不敢让你去查，这些一样一样都摆在那儿啊、
3: 嗯、
4: 你比如说同样的一盒茶，敢不敢把检测报告摊开给你看啊，敢不敢让你对着批次一项项的核，哎，这就是标准的差别。 名头再大，标准立不住，那也是空的啊。名头没那么响，可标准卡得严，这个东西它就是靠谱的。
3: 嗯，您还别说哈，我私下也做过功课，就是说自古以来呢，中医啊对于药材的好坏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
4: 哎，没错啊。你比如说啊，我小时候在老家镇上啊，有一位老郎中啊，大伙儿都尊称他先生。我后来学医呢，也经常跟药铺里的这些老药工聊天，他们都是些啊把药材当命根子的人。
3: 哦，这样。哎，那时候的药铺是什么样的，您说说呗。
4: 嗯，简单给大家讲讲啊，那时的药铺啊，它有一层药箱啊，一面墙全是抽屉啊，叫白眼柜啊，每个抽屉上贴着小纸条啊，写着药名啊，先生收药啊，眼力毒得很呐 啊他一把药抓在手里啊，看这个色泽啊，闻气味啊，尝这个味道啊，啊摸摸干湿啊，啊这个产地对不对呀、这个时节采收的时节对不对呀、他这么一抓，他心里都会清清楚楚的。所以呢，老药工常说一句话叫药材好，药材好啊。还有一句呢叫啊，黄金有价，药无价。哎，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的好药材啊是千金不换的啊，你再有钱啊未必买得到那一味正当其时又到底的好药。
3: 嗯，千金不换啊，这话说的挺重的。
4: 哎，是重啊，可是一点都不假呀、
3: 是
4: 那时候啊，收一味好的甘草，哎，得去内蒙古那边去
3: 啊，这么远。
4: 对，那是我们甘草的道地产区。
3: 嗯
4: 啊，它那个皮色粉性啊，甜味啊，样样都得够啊。收进来老药工还要亲自去挑啊，亲手去晒啊。那怎么存放，怎么去防蛀防潮，都是有讲究的。而且呢，先生也常说这个药材这个东西啊，骗得了人骗不了病、啊你在药上省了一分良心，病人就多受一分罪。
3: 嗯，明白。那时候也没什么检测仪器啊，就是全靠先生的眼睛、手哈，还有心里的那杆秤。
4: 哎，对的。
3: 嗯
4: 啊，过去呢是一位先生一双眼，
3: 嗯
4: 啊，他替一个镇子的人去把关啊，他的名声、他的良心啊，他就是标准。
3: 嗯
4: 啊，可现在呢不一样了啊，人也多
3: 了，
4: 东西天南海北的流通，靠一双人的眼睛是看不过来的。
3: 嗯
4: 啊，也难免有人动歪心思啊，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一套，产地有地理标志啊，种植有 GAP 啊，检测有 CMA 啊 CNAS 啊，说白了就是把当年老药工那双食药的慧眼啊，那份不换的良心，变成一套人人都能查得到、啊谁也做不了假的一个规矩
3: 啊。明白了。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老先生的火眼金睛啊，自个儿挑啊，心里头真是没底哈。
4: 哎，所以我才讲啊，今天这个年月啊，与其指望人人都练成一双食药的眼、不如认准一套靠得住的标准、一个肯下功夫的平台。
3: 嗯
4: 啊，他替你把当年先生该把的关一道道的啊把他把过来。
3: 嗯，明白了。这绕了这一圈啊，真是听明白了。您呢看中央小满，然后是因为呢他把当年先生那套良心做成了今天的标准。
4: 哎，对，没错 啊央小满呢他是个什么来头呢啊，我简单给大家讲一讲。他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中视传媒的品牌啊，是 CCTV 强农品牌计划的选品平台。
3: 嗯
4: 啊 ,CCTV 时期农业农村频道的东西啊，很多人一听 CCTV 啊觉得是不是广告啊、我跟您讲啊，这恰恰是相反。这个平台啊不是该谁交了钱谁名气大啊谁就能上的。
3: 嗯
4: 啊，一款东西要进他的目录啊，像什么产地、工艺、检测啊，得一道一道的去过堂。
3: 啊，
4: 优选的就是地理标志啊，绿色有机、道地药材、老字号啊，这些过不了关的，你牌子再响也上不去的。
3: 嗯，这个歌手胡海泉还给他做了推荐官是吧？
4: 哎，对的。
3: 嗯
4: 啊，这个公众人物啊肯出面啊，他是在拿自己的这个名声替他背书的 啊，如果东西如果不过硬的话，它是不敢的，也犯不上， 对吧？
3: 是的。
4: 啊，

0: 等于在央视把关之外又加了一道声誉的约束。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从道地的产地到一道道的审查，再到敢摊开给人看的这个检测啊，央小满这一套做的就是当年老药工那件事儿，只不过呢，每一个人的眼力啊，变成了啊一套管得住、查得到的这个标准。
1: 嗯，是的，那这么听下来呢，央小满的这道关啊，真的挺严的。但是啊，王老师，我在这儿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光会选，我觉得还不够吧。再好的方子啊，再地道的料啊，要是说做的人不上心，不是白搭了。
0: 对，你就算问到点子上了啊。
1: 嗯，
0: 那我今天先卖个关子啊。
1: 嗯，
0: 因为央小满这套选品的标准哈，已经够高了啊。可最后真正把这盒茶做出来的那家厂子啊，它更是不简单。
1: 不简单什么意思？
0: 嗯。啊，我讲，这家厂子呀，啊，他20多年啊，只跟药材打交道啊，还把这个中医馆啊一家家开到了香港，
1: 嗯，
0: 啊，过的是香港的检验，啊，那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一盒茶做到让香港人都认？哎，咱们歇口气儿，一会儿我跟大家好好的哎说一说。
1: 嗯，所以说啊，药材好，药材好，有央小满呢帮忙筛选啊，也要有好的药材做支撑。那么也提醒各位听众啊，咱们这两天啊讲伏火，讲桔梗汤，肯定有不少朋友啊身上也有一些小毛病，嗓子干痒，时不时咳嗽，嘴里发苦发黏，想要照着方子啊，却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这时候啊，可别瞎琢磨，也别乱抓药，拿起电话拨打我们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王老师和健康专员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您开一个平和的小方，指个对症的法子。同时啊，您要找到道地的好药材，想知道手里的东西过不过关啊，我们也能帮您把关。好，稍事休息，稍后更加精彩。
2: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守本真则见功效，除浮力施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本草心语。哎，王老师，那刚才啊，您也是卖了个关子，说这个做药材的那家厂子不简单。
0: 对
1: 啊，想必啊大家都很着急，心都被您吊起来了，这家厂子什么来头啊，能让您刮目相看呢？
0: 好，我给大家讲的这个厂子呢叫和顺堂啊。和顺堂呢是2005年在深圳起家的，到现在有20多年了啊。它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啊，光听这些啊您可能没感觉。我呢前段时间啊专门跑了一趟他在深圳的加工厂子。
1: 您这是亲自去了
0: 啊？对，那当然啊，我跟大家推荐好药材啊，自己心里得先有底儿啊。这一趟呢我没看别的啊，就盯着一味最常见最不起眼的药，哎，甘草。哎，我从头到尾看它怎么进厂，怎么被挑出来，怎么被变成罐子里的那一片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甘草这味药太常见了啊，70%的方子里面都有它，所以说呢甘草的用量是特别大的啊。我当时呢其实也是带着一点挑刺儿的这个心去的啊。
1: 嗯，
0: 寻思着啊，都说和顺堂品质高啊，我倒要看看到底高在哪儿
1: 啊。哈哈，听您这话呀，您这是去参观啊，还是去查岗了？还没进门啊，先把人家都当贼防上了哈。
0: 哎，你还别说啊，
1: 嗯，
0: 干我们这行啊，眼睛得毒啊，因为老中医这双眼睛挑了半辈子药啊，多少包装的哎花团锦簇的东西，到他们手里 翻两面啊，闻两下就露了馅啊。所以那天呢，我是打定了主意啊，不夸不信啊，不捧场啊，专挑那犄角旮旯。
1: 嗯，
0: 我倒要看看啊，他这个和顺堂是真金不怕火炼，还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1: 哎，那后来您这个刺儿挑着了吗？
0: 嗯，啊，我说一说啊，当时我一进这个选料区啊，
1: 嗯，
0: 我不往正面去啊，背着手呢先溜边儿啊，专瞅那个垛底儿啊，我心里那点小九九啊，你知道啊，
1: 嗯，
0: 面上摆的啊准是好货，那底下角落啊才藏着真东西。
1: 嗯，您这是想要掀人家老底啊？
0: 对，当时我蹲下去啊，可以说是一垛一垛扒着去看的啊，因为我发现这垛底下比面上的还齐整，而且呢这个干草啊它按产地按批次码着啊，每垛挂牌写清啊来路日子批号，还压着随货的检验单啊，一张都不缺啊。我还不死心呢啊，扭头将厂长一军啊，我说厂长啊，你这真是啊内蒙古的干草吗？啊，别是外头贴个什么签儿啊，里头是别的货，哈、啊！当时人家厂长也不慌不忙乐了，说：“哈、啊，志妮啊，啊，你随便抽啊，随便捡，随便验啊，签儿就在这儿，单子就在这儿啊，您要捡到一根不是内蒙古道地的啊，这一垛啊算我的。”
1: 嗯，哎呦，你看看啊，人家这个胸脯拍的响呀，真金不怕火炼呢。
0: 嗯，我当时也嗯了一声啊，也没接话啊。因为同时我想的是啊，行，头一关算你过了啊。他又说每批干草都先送化验室啊，我这一听啊心里头是先笑一声啊。
1: 嗯，您当时笑什么呀？
0: 啊，因为我见的太多了
1: 啊，
0: 就是很多厂子啊嘴上说批批检啊、
1: 嗯、
0: 实际那个检一批啊报告摆一年啊、
1: 嗯、
0: 剩下呢全凭一张嘴。这么常见这么便宜的干草啊，他舍不得批批花钱捡的啊。我当时真不信啊，我就给他出了个难题啊，我说厂长啊，耳听为虚，我今天能不能亲手抽个样啊，亲眼看看你们怎么验的啊。我寻思着呢，他要推三阻四啊，那就是心里有鬼。结果人家手一伸啊，您请啊，随便抽啊，抽到哪袋啊捡哪袋啊，我还专门挑了一袋搁在最角落啊，看得最不起眼的啊，心里说就你了。
1: 嗯，您这是挑这个软柿子捏是吧？
0: 因为技术人员嘛，当场就是取样了，而且呢当场上机，这个二氧化硫啊、农残啊、重金属啊一项项的出数，末了呢还测了干草的有效成分含量。
1: 嗯，
0: 啊，我挑的那袋啊项项都合格啊，挑不出一点毛病。这个厂长还特意讲了啊，这个干草最怕硫磺熏，熏过的看着好看，二氧化硫却超标，喝了反而会刺激这个嗓子，所以呢这一项、啊、他们卡的是最狠的。当时呢我暗暗是挑大拇哥的啊，这一关呢人家是真金白银啊，一批一批捡出来的，不是说哎做样子给我看的。后来呢再进人家的竞选车间啊，长条台子啊，一排的师傅啊低头在那儿挑干草啊，我一看这阵仗啊，我心里又犯嘀咕，这大白天的挑这么细啊，能不能是知道我们要来了专门白给我们看的。
1: 悄悄说啊，您这心眼儿可是真不少啊。
0: 嗯，对，我就背着手啊站边上不吱声啊，盯了他老半天啊。
1: 嗯，
0: 哎，当时我就想看一看啊，我一转身啊他们还挑不挑，结果呢人家头都没抬啊，手底下一刻没停啊，盯着盯着我那点好胜心呢、啊、上来了、
1: 嗯、
0: 啊，我心说啊，挑干草我也不外行啊，我倒是要看看是你们眼尖还是我的眼毒。我就跟陪我的人说啊，给我也腾个地方，我来挑两下子。
1: 哎呦，您这是要跟人家老师傅叫板啦。
0: 对
1: 啊、
0: 嗯、你看我刚挽了袖子啊，还没等下手呢，哎，旁边的一位老师傅啊手起手落，啪啪啪啊，从我刚扫过一眼觉得没问题的那堆干草里，没一会儿挑出去啊小半筐啊，单独一搁，还叫人把整袋做了记号啊，返回去重挑啊。当时我就愣了啊，我说老师傅啊等等， 这甘草我刚看过，挺好的呀，怎么哪儿不对呀？那老

0: 师傅啊，姓陈啊，陈师傅干这行啊几十年啊，他也不言语，拿起一根咔，哎，这么一掰，掰断了，递到我跟前儿啊，又凑到我鼻子底下让我闻啊。他说，哎，你瞧这断面，哎，发暗发死，粉细也不足啊，你再闻啊，甜香里头味儿不对啊，要不是产地不正啊，掺进去的啊，要不就是受了潮啊又回炉的啊，正经内蒙古道地的甘草断面是黄白的，粉性足，闻着是回甘的甜味儿啊。说着呢，他又拿着一根好的啊，跟那根啊并排摆在我的手里啊，我这么反复的一对照啊，嘿，确实还真不一样啊，那几根明摆着差着一口气儿。
1: 那人家这是当着您的面啊，把您刚这个验收合格的给退掉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啊，当时我还真有点挂不住了啊，你说我本来是想露一手呢将人家一军，结果呢反让陈师傅手把手给我上了一课。
1: 嗯
0: 啊，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啊，人家这高标准的名号不是白来的啊，因为我挑出来的那堆甘草啊，放到任何地方都能作为高品质甘草来用。
1: 嗯
0: 啊，品质啊并不受影响，但是人家连这样的都不用啊，说明和顺堂的这份匠心啊，真不是嘴上说说的啊。
1: 嗯，确实啊，其实王老师您刚刚说的这些点啊，我们普通人也判断不出来哈，但是啊，人家和顺堂自己是心里有杆秤的，不符合标准的不放到市面上来是吧？
0: 哎，没错啊。这个老陈当时说了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啊，啊，说这药材好坏啊，舌头兴许分不出来，可身子骨啊分得出，这个药材差一丝，力道差一节，咱们和顺堂这块招牌就是这一根一根挑出来的。
1: 嗯，
0: 今天放过这一小把，明天人家就不信你了。
1: 嗯，是。嗯，那这话是把您给说动了吗？
0: 对，这句话把我说动了。
1: 嗯
0: 啊，这个当时心里头啊真是肃然起敬啊，因为这些话要是和和顺堂老板说的我不稀奇，但是从一个底层的挑药工嘴里说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哎，这说明人家这套标准是活在和顺堂每一个员工心里的啊。当时我站在那儿呢，看一群人啊肯下这样的笨功夫啊，我就明白了什么叫高标准啊，不是写在墙上的几行字，是刻在和顺堂所有人心里了啊。打那儿起呢，我这心里呢是真舒服了，真服了啊。再往后看呢啊，我也不挑刺儿了啊，就想着一样一样看仔细啊，回头好给收音机前的大家伙呢原原本本的讲清楚。
1: 哎，您太有意思了，您这是查岗呢，这次心里可算是放心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哎，挑净的甘草呢，哎，我们往后是洗净润切啊，这个影片啊它切的规规矩矩啊，再用合适的这个温度烘干啊，含水量卡的也是死死的啊，太干呢湿性啊，太湿会反潮啊。还有一点呢我特别认可，就是生甘草啊它是偏清透啊，秘制过的甘草呢是偏补的，它们分得清清楚楚啊。咱们这款甘草桔梗茶走的就是清润利咽透服火，用的就是生甘草，该用什么用什么啊，一点也不混用啊。最后分装啊，就是一小罐定量啊，密封冲淡啊，锁鲜防潮，而且呢批号日子也是清清楚楚的啊，批一批是留样的，可以扫码能一路倒查到是哪批甘草哪天做的。
1: 嗯
0: 啊，我看着呢心里也是踏实的啊。
1: 这一圈下来您算是把这个甘草啊给他看了个底儿朝天。
0: 对。
1: 嗯
0: 啊，陪我的厂长呢这个时候又跟我说了啊，这个和顺堂啊他还在香港啊内地开了100多家中医馆。
1: 哎呦、
0: 啊、这个是少有的啊，能以连锁药铺模式开进香港的内地品牌啊，过的是香港的 STC 认证啊，而且检测呢是 CMA CNAS 双资质啊，而且呢还跟深圳市药检院啊共建了实验室啊。我一听啊，难怪啊，难怪他敢在一根甘草上这么较劲儿啊，香港那道关

0: 啊，比我们国内啊还要严啊。这100多家医馆啊，20多年的牌子，靠的就是这份一点都不含糊，对吧？
1: 嗯，这个一个专门去找茬的内行啊，最后心服口服的，还一直在夸和顺堂，哎，都让大家信服了。王老师，那这么高标准做出来的这个小罐茶，什么时候可以让咱们听众朋友尝尝啊？
0: 大家不要着急啊，这几天呢，我一直在跟咱们厂家来沟通这个事儿啊，大致的价格已经定了啊，还算公道啊，因为这个茶呢，大家不是喝一天两天就行的啊，需要长期喝，那这个价格呢就得够实惠。但是呢，这一回到底能给咱们多少货啊，还没给准信儿。因为呢，到底药材就那么多，又这么一道一道的挑，一道一道的捡，产量呢确实是有限的。那今晚呢，我再跟厂家把这个最终的数量敲定啊，明天节目里呢，我肯定给大家一个确定的答复。
1: 好，大家都听到了吧？明天的节目啊，您可千万别错过，价格揭晓，数量敲定。如果您嗓子干痒，饱受咳痰喘的困扰，或者有其他健康问题想要寻求帮助，现在就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王老师和健康专员将为您一一解答。那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更加精彩。
2: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1: 好的，欢迎回来啊，王老师。那这两天的热线当中啊，有一个问题被反反复复的问起，挺有代表性的。
0: 哦，那你说一说啊，大伙儿问的是什么问题？
1: 就是啊，这个好多朋友问说，王老师啊，您这个桔梗甘草茶呀，是嗓子难受了才喝一喝，火就下去，然后就停，还是说得长期喝呀？您给讲讲。
0: 好，您这也问到根儿上了啊，这个问题啊，我先反问一句啊，咱们这两天反复给大家讲嗓子这把火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1: 哎，我知道的哈，就是说夏天呀，闷热湿，然后呢这个汗发不透，热淤在这个身体里边成了伏火，对吧？
0: 对。那我再告诉大家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我特意去查证过的啊。就是气象部门预测呢，今年这一轮厄尔尼诺啊，不是一阵子，它还会继续增强，往后这一冬啊，一直到明年都还在啊。而且有机构讲，这可能是很多年都少见的特别强的一次。
1: 就是说这个又闷又热容易淤火的天儿呢，往后还有吗？
0: 对，气候就是这样啊，咱们的生活习惯啊，更是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哎，空调照吹，冷饮照吃，夜照熬，所以呢，这把火不是今年清完啊，就一劳永逸了，明年夏天一到啊，它还会生，还会愈，这就是我为什么劝大家把这个茶当成日常的习惯来长期喝啊，它不是等火烧起来了才手忙脚乱的去扑，而是每天给您的咽喉，给您这根烟囱通一通，清一清，润一润，让那点热啊及时透出去，不攒着，不憋着。
1: 等于就是一天一罐啊，天天打扫，不是说等这个烟囱堵死了再去通。
0: 哎，对，正是这个比方啊，就是我们要天天打扫烟囱，始终是通的。秋天燥一来呢，冬天寒一裹，你也不容易咳。要是3年2载不清理啊，火都闷在里头啊，一到秋冬就要算账了。
1: 那肯定有朋友就担心，那中药能长期喝吗？能不能出问题？
0: 这个能不能长期喝呢？关键就一个字啊，就是量。
1: 量。
0: 对。这个甘草啊，它是一个好东西，可您要是。

0: 啊，就在我看甘草的那天啊，厂里头来了一位老大爷啊，拎着点自家种的果子啊，是专门来道谢的。
1: 哎呦，有故事啊，怎么回事？道谢？
0: 对，我了解一下，这个老大爷他姓刘啊，70多岁了啊，年轻时候操劳过度，肺上落下了一个病根啊，肺炎老慢支多少年了，这个咳嗽痰多上不来气儿，一到冬天呢啊，一感冒就肺炎，一年到头呢得住好几回院哈。后来呢，他在和顺堂的医馆里啊看了大夫啊，大夫跟他讲的很明白，就是该吃药吃药，该复查复查，哎，这是治病。另外呢，再给他配合着啊，一天一罐这个桔梗甘草茶来清一清润一润，把这个火透出去啊，这是养。大爷当时听的呀啊，也是比较听话的啊，就是一天喝一罐，温着喝啊，持续的喝了2年的时间啊。那天在厂里啊，他拉着厂长的手念叨着说啊，你看我现在哎痰少了啊，轻松快多了啊，也没那么喘了，嗓子那股冒烟的劲儿啊早没了。去年呢，一整个冬天啊，他一回院都没有住。
1: 嗯，那这一年多坚持下来啊，冬天没住院没反复，这个变化可不小呢。
0: 我看了他那2年来啊所有的医案啊，发现他能有这么大的改观啊，有2条原因啊。这头一条呢，就是这方子对路啊，这个宣透清润啊，而不是硬压啊，因为而且呢喝着舒坦。第二条呢，是和顺堂的这个药材正经啊，套地的料啊，一道道挑选，一道道的捡，这个一天一罐啊，喝着心里有踏实，才能够喝这么久啊。你想啊，他喝的要是那种啊硫磺熏过的浓残重金属没捡啊，桔梗甘草以次冲好的东西啊，别说肺啊，长期喝反倒要伤身子了啊。越是要长期喝的东西，越得讲究道地干净检测配比，这样一样都不能含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这个肺炎老慢支它是病，得听大夫的啊，该用药用药。这款茶呢是日常的食养，帮着清润，帮着少反复，代替不了看病啊。那急性发作的高烧的喘憋的，哎，头一件事一定是上医院啊，这是需要治的。桔梗甘草茶呢是养，是细水长流啊，是急不得的啊，也偏不得的啊。
1: 所以啊，还是那句话，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小方再妙也离不开本草的守护。所以听众朋友们，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方面是让王老师和健康专员针对大家的问题排忧解难，更重要的是王老师用他这么多年的经验帮大家寻找真正道地有效的好药材。所以说啊，无论您是我们这些天一直说嗓子干痒饱受啊咳痰喘的困扰，还是说有其他健康问题想要寻求帮助，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接听来电。
2: 四诊合参，三普互证，一人一方，精准辨证。本草心语，寻法度，助安康。
1: 嗯，好，那咱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条热线。喂，您好，哎，能听到吗？
3: 哎，您好，王老师呀、啊，可算打通电话了。
0: 好、啊，你好，你好。
3: 哎，王老师，我今年是66岁了。
0: 嗯，
3: 我是高血压
0: 啊，
3: 问天天早晨起来吧，吃一大把药。
0: 哦。
3: 哎呀，把这个嗓子呀弄得唱呢可干了，
0: 嗯，
3: 总觉得有东西粘在那儿，咳不出来，咽是咽不下去。我就想问一问，像我这样的能喝你们这茶不？我再喝出个好歹来，我不放心嘛，王老师。
0: 啊，首先呢，我跟您说一说啊，这个甘草啊，要是长期大把的这个喝啊，确实可能会让人水肿啊，而且呢，血压还容易往上走。啊，这是实话啊，我不瞒您啊。
3: 哎呀，那我这血压高是不是就不能喝了
0: 啊？当然了，您听我这么说完啊，咱这个茶里的甘草啊，它是经过科学配比的啊，它一天就一罐，而且那个量呢是稳稳当当安全的啊，不是让你拿甘草当饭吃的 啊，你明白这一点吗？

0: 不，啊，
1: 哦哦哦，一天就一罐是吧？
0: 对，讲究量嘛。哎，但是呢，有几种情况啊，咱得谨慎啊。
1: 嗯，
0: 这个血压如果特别高，而且呢控制的不好啊，正在吃利尿剂的啊，还有或者是还有怀着孕的啊，这几样啊，喝的时候就得先去问问大夫了。如果大夫点头了，你再喝啊，不要自个儿加量啊。咱们宁可慢一点，也不要冒这个失啊。
1: 哦，这话我听着就踏实。
0: 嗯，
1: 咱把禁忌往外头说的，我反倒是非常的相信。
0: 嗯
1: 啊，
0: 哎，对喽，哎，你对你的药心里没底的话，哎，才一个劲儿的吹药到病除呢啊，咱这有底儿啊，才敢把丑话先说在前头，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另外王老师，我这个嗓子吧，啊，还有个毛病，
0: 嗯，
1: 就是一着急，好比说跟老头子拌上两句嘴，我立马就感觉这个心都堵得慌，气也上不来了。
0: 好，那咱这个茶就更对路了啊！你像您这个情志一急啊，那火腾一下子就上来了，对吧？
1: 嗯。
0: 啊，所以我说啊，心情也得松着点儿啊，别啥事啊都往心里去，啊，您再配上这个茶，啊，它会慢慢的啊把我们这个火清掉啊，这叫两头使劲儿，啊，
1: 哦，
0: 明白没？
1: 哦，在理在理啊，
0: 嗯，
1: 那。那我再问一问嘛哈，
0: 嗯，
1: 我家里润喉糖是没断过，
0: 嗯，
1: 什么胖大海呀，菊花茶这些常泡的喝，前阵子闺女还孝敬了两瓶秋梨膏呢，这些不都护嗓子吗？
0: 嗯，
1: 我换着来还不行吗？
0: 啊，那个阿姨啊，您这装备确实挺齐全啊，啊，我给您一样一样的捋，
1: 啊，
0: 您就知道差在哪儿了。
1: 好，
0: 嗯，啊，我们先说这个润喉糖啊，那玩意儿啊。它是一个食品，啊，里头加的是薄荷脑，啊，进嘴的时候啊，刷的一下就挺凉，啊，那种凉啊，给你脑子一个错觉，啊，过两分钟呢，你该干还得干，啊，再说那个糖本身还能生痰，你越含这个嗓子那口黏啊，
1: 嗯，
0: 那口痰是越黏，啊，就跟嚼口香糖一个道理啊。
1: 哦，我成天含了。我觉得啊，刚开始还挺舒服的，凉凉的哈。但是越往后啊，感觉越腻。嗯。
0: 哦，对啊，我们再说说这个胖大海啊，菊花啊，他们这两个都是性偏凉的啊，它是压火的，不是透的，啊，它呢，这两个药呢，它会容易把火啊往下压，这一压呢，如果说脾胃弱的人啊，越喝这个，而且会造成我们的脾胃。越来越差，
1: 是的。那秋梨膏呢？
0: 嗯，
1: 我闺女说那个是润肺的，嗯，是吧？
0: 对，秋梨膏确实是润肺啊，它是好东西啊，这个我也不否认啊。可是它是润啊，它不是宣啊，啥意思呢？就是说你嗓子啊，那把火啊是想往外跑的啊，秋梨膏呢，它不能开门啊，它就在里头憋着。你这种情况，要的是啥呢？是有人要把这个门先打开，让火来透出去啊，再拿水润一润啊，这叫宣透加清润啊。你光润啊，它是不够的，明白吗？
1: 哦，有道理，有道理。
0: 嗯，
1: 那我有时候图便宜了，在网上买那个9.9一大盒的那个桔梗茶、
0: 哦，
1: 你说能买不，王老师？
0: 对，阿姨啊，这话我得好好跟您说了啊。特别便宜的，啊，一没有央视选品，二没有和顺堂那套标准产地检测，啥都没有，啊，哪儿灌的都没准儿，啊，这吃到嘴里的东西，啊，你省那几块钱儿，拿嗓子拿我们的脾胃去冒险，你说值不值？
1: 哎呀，那可不敢呀，王老师，
0: 嗯，
1: 真的不敢，
0: 对吧？
1: 可我还是拿不准，这个血压到底能不能喝了？
0: 好，这么着啊。就是您血压的情况啊，平时啊是吃什么药啊？让咱健康专员我给您记录一下啊，我们该问大夫的问大夫啊，我再给您一个准话，好不好？啊，再一个呢，就是那个嗓子，如果说药是持续在疼啊，我们扁桃体化脓、发高烧，或者是连咽东西都费劲的时候啊，那就别等了，就直接上医院，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时候啊，不是一壶茶能管得了的事儿了，啊，明白没？
1: 嗯，明白了明白了，我听您的。那我再问一问，这茶一天里头啥时候喝合适呢？我就着那个我的降压药一起喝行不行呢？
0: 嗯，您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就是这个茶怎么喝呢？就是我们白天把它当水喝就行啊，你记住要喝温的啊，别大冷天咕咚咕咚的灌凉茶啊，这个要记住。再一个呢，就是您喝药啊，就喝这个茶呢，跟药物要错开半个小时啊，别拿我们这个茶水去送药，这个一定要记住，好吧？
1: 好的好的，王老师。
0: 嗯，
1: 哎呀，另外啊，我再和您说个事儿哈。
0: 啊，
1: 就是我家那个老头啊，抽烟抽得很凶。
0: 哦，
1: 反正一天到晚感觉他嗓子里好像有痰了，是怎么的，坑坑咔咔的，就是清嗓子了。
0: 嗯，
1: 您说他能不能喝呢？
0: 那当然了啊，这个抽烟的啊，更应该清一清了啊。你想啊，他那个烟天天的熏嗓子啊，又熏肺。
1: 嗯
0: 啊，但是呢，我要把这个丑话说前头啊。咱们呢，喝茶归喝茶，哎，这个烟呢，该戒还得戒，
1: 嗯
0: 啊，因为那才是去根儿嘛，啊，不然你这边清着，那边又熏，啊，就跟扫灰似的，刚扫完一层啊，又落一层，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白费一天功夫，对不对？
1: 好的，好的，哎，王老师，非常感谢您哈。
0: 嗯，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吧？
1: 哎，谢谢王老师的指点
0: 啊，
1: 谢谢
0: 啊。
2: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就不多聊了。非常感谢您的来电，之后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好的，让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喂，哎，你好。
3: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我姓张。
0: 啊哈，您好，您好啊啊，就是您有什么问题啊啊，有什么想问的啊，敞开了说。
3: 哎，这王老师啊，我这个人嘴笨的，我就有啥就啥话就直说了吧。
0: 对，直说
3: 啊。你们这个茶吧，就是我听你说上面有那个 CCTV 那个标啊，我就想问一下，也没别的意思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道嘛，你看啥东西啊都得印个标啊，这玩意是不是花钱了就能贴？也是铁牌货啊。
0: 首先啊，老张大哥啊，您这哪是嘴笨啊，您这个问题啊问的比较尖锐啊，比谁都尖啊。我跟您说啊，买东西啊就该这样啊，尤其是吃到嘴里的啊，我们先打三个问号啊，这叫稳当啊。您听我慢慢给你唠啊，好吧。
3: 哎，你说一说，我听着了。
0: 我先不跟你说这个茶啊，我先问你个事儿啊。你说你自个儿家要是开个小饭馆啊，那块招牌是你半辈子攒下来的，你能随便借给一个不相干的人，让他在外头瞎搞或者砸你的招牌不？
3: 那人呢？我的个拼命的，那不是跑我祖坟吗？
0: 哎，对喽，哎，就是这个道理。央小满这三个字啊，它不是外头哪个厂家套俩钱儿啊就能挂的广告啊，它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看的央视啊，它下头控股的一个上市公司叫中视传媒。他自个儿的牌子啊，背靠的是 CCTV 17农业农村频道啊，还有手机上的那个央视三农啊，您琢磨琢磨啊，这个央视啊那是啥地方，他能拿自个儿金闪闪的这个脸面去给一个贴牌货站台吗？哎，那他不就他会丢不起那人的，对吧？
3: 这话吧就是听着是那么个理儿，可你说我看电视那广告里是不是说这个好啊？我在心里头啊还是有点画问号啊。
0: 嗯，应该的，应该的啊，这个问号应该画啊。您不画，我还得提醒你画呢啊。我再跟您往深里说一层啊，央小满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广告，它是央视自个儿啊撸胳膊下场干的一件事儿。
3: 啥叫下场啊？就是电视台不是播节目吗？
0: 哦，这你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央视搞这个啊，它是亲自派人。啊，到全国各地，到田间地头，帮着农民把好东西挑出来卖出去啊！人家管这个事儿叫品质强农。哎，你想啊，这个农民兄弟东西好，但是不会吆喝，啊，央视帮着吆喝。可反过来呢，央视能替你瞎吆喝吗？对吧？他挑的可严了。
3: 那咋个研发呀？就是。
0: 嗯，怎么研发啊？他一般有三样。啊，首先是 产地

0: 啊，还有工艺啊，其次呢是检测啊，都是要一样一样的过筛子的啊，还优先挑选啥呢，就是国家地理标志的啊，三品一标的这种啊，有 GAP 规范种植的啊，还有非遗的啊，老字号的啊，它的门槛是在那儿摆着的啊，不是谁都能进得来的啊。咱的这盒甘草桔梗茶占的就是两条，一个是药食同源，一个是老字号生产，明白吗？
1: 哦，
0: 嗯，
1: 哦，药食同源我懂，
0: 对，
1: 是叫文科，
0: 对，
1: 啊，对了，就是我听你讲啊，就是他们家还有那个代言人叫啥来着？就是那个
0: 叫胡海泉，
1: 胡海泉，
0: 嗯，
1: 哦，就是我闺女成天放他的歌，他也唱过这个啊，
0: 对对。胡海泉呢是央小满的首席推荐官了、啊，你以为名人他接这个牌子那么容易的吗？因为他身上有多少眼睛在盯着他，他也是拿自个儿的名声啊在里头压着。如果东西要是不行啊，他这第一个就是他先丢人，对不对？
1: 嗯，那倒也是，那倒也是，名人吧，爱惜礼貌吧。
0: 那确实。
1: 但是吧，我再啰嗦一句啊，就是让我们楼下那个老旗头啊，就是他前阵子嘛，在早市上让人忽悠嘛，买一堆啥保健品啊，就是打进去好几枚啊，就是，回来也不跟人直说，我就怕这个，就是。
0: 您这个警惕是对的啊，像早市上拎个袋子，张嘴大爷长大爷短的，还给你塞鸡蛋的。劝你啊离他远一点啊，咱这不一样，咱在电台天天这个频率啊，你随时找得着我们啊，他骗你一把啊，明儿人都没影了，你上哪儿哭去，对吧？
1: 嘿，那倒也是。王老师啊，那袋茶到底是谁家做的呀？就是央视是自个儿重要，
0: 这个央视啊，
1: 央视是自个儿重要啊，
0: 央视它不重要啊，啊，你问到正经地方了啊，这就是啊，做这个茶的呢是一个深圳的一家老字号的啊药企，叫和顺堂啊。这个药企呢2005年就有了啊，正经做了20年的中药啊，那是我们国家级高新技术中医药的企业，人家收拾这个药材啊人机是一块上的啊，精工竞选，像变色的长异形的再带杂质的全给你塞出去啊，而且呢都是选道地药材啊，甘草用的是内蒙古的啊，桔梗呢用的是安徽的啊，啊，老张大哥，您说啊，这样一罐茶啊，他能糊弄你吗？
1: 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头啊，突然多了。我原先他就怕上当嘛，现在明白了。人家这标啊，不是白贴的。
0: 哎，这就对了啊，你记住啊，认牌子不是认那些花里胡哨的图案，是认准他背后站着谁，咋来的啊，对不对？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好好好，
2: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就不多聊了。非常感谢您的来电，之后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400107-0506。好的，让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喂，哎，你好，好，那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是王老师吗？
0: 哎，你好。
3: 王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啊需要我？
3: 哎呀，我吧是这么回事啊，您说你们这茶呀不就是桔梗加那甘草吗？
0: 嗯哼，
3: 我吧平时啊哈就爱泡个花草茶嘛的、
0: 嗯、
3: 上主药铺哈、
0: 嗯、
3: 就是那个人那那个桔梗啊还有那甘草都在抽屉里搁着，
0: 嗯，
3: 我抓了一大把才花了反正没俩钱儿。
0: 哈哈
3: 啊，你说您这个是一小罐一小罐的，我就想问问您呢，这差在哪儿啊？总不能差个罐子吧？
0: 阿姨啊，您这个账啊，算的是确实细啊，会过日子啊。当然了，这是本事啊。那可是呢，这位药上的账啊，咱不能光算那个抓一把多少钱啊，那得算它到你嘴里起不起作用
3: 啊。
0: 我给您算三笔账啊，您听完就明白了。
3: 哎，您说我记着点儿、
0: 啊。哎，好，头一笔呢，咱们药材要看它药材到不到地，啊，就跟咱买菜一样，啊，同样是萝卜，沙土地的跟涝洼地的，它俩 是一个
3: 啊，那可差远了。那萝卜那种的地点不一样，一个坑啊，一个水灵啊。
0: 哎，对喽，咱们这个茶呢，哎，这个甘草用的是内蒙古的，啊，
3: 哦，
0: 桔梗用的是安徽的，都是正经道地的产区，年份也够，而且呢，药材里头有效成分啊，它是有数的。桔梗看桔梗皂苷啊，甘草呢看那个甘草酸。您抓那散装的 啊，产地是哪儿哪年的啊，他是说不清的啊，像个别黑心的还拿硫磺熏啊，让它白净好看一些，那玩意儿你说能随便的往嘴里招呼吗？你说
3: 哎呦，还有硫磺啊，我可没心思这个呀。
0: 嘿嘿，对，您在想啊，就是同样叫甘草，有效成分它是差一大截的啊。您
3: 啊，
0: 您那一大把把它泡出来啊，看着黄澄澄的啊，其实啊没啥力量，没啥力道啊，那不就是等于喝个热乎水吗？图个心理安慰，对吧？
3: 哦，那第二笔呢？
0: 嗯，这第二笔呢就是配比啊。我们这个方子呢是医圣张仲景《伤寒论》里的桔梗汤啊，原方是、
3: 啊、
0: 原方甘草啊是桔梗的两倍啊，这个比例是定死的。啊，您自个儿抓，他手一哆嗦啊，这个就没准了啊，对吧？
3: 那多点少点还能差嘛事儿呢？
0: 啊，这个还真能差啊。这个桔梗这个东西啊，量多了这个会刺激胃啊，人容易恶心、
3: 哦、
0: 啊，想吐。这甘草呢，如果长期量多的话啊，人容易水肿啊，血压还容易往上窜啊。你说你是养生呢，你说还是找罪受呢，对吧？咱们这一小罐呢，它是一个科学的配比啊，这一罐就一份啊，也不用你去称啊，也当然也错不了啊。
3: 哦，要这么说还真是的。那第三笔呢、嗯、
0: 啊，这第三笔啊就最要紧了啊，有没有人给你把关啊，给你检测啊。我们做这罐茶的是和顺堂啊，和顺堂是2005年在深圳创立的啊，有20年的这个老字号了、嗯啊，它是正经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中医药企业，啊，人家怎么去收拾药材呢？就是人机一块上，啊，精工精选，啊，杂质啊，变色的，啊，长异形的，啊，全给你塞出去，而且呢，人家检查的标准是更硬气的，啊，人家检测啊是有 CMA、CNAS 双资质的，而且呢，还跟深圳市药检院一块儿啊建立了实验室啊，出的报告是国际上都认的，而且呢还拿到了香港的 STC 认证啊。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内地100多家有名的中医馆能以连锁药铺这种模式开进香港的啊，这个和顺堂是头一份
3: 儿。哦，要还有这么多头衔呢哈。
0: 哎，对啊，我就问你一句啊，你在铺子里抓的那一大把啊，它有没有 CMA 啊？有那个 CNAS 吗？哎，它有香港的这个 STC 吗？当然了，我不是说啊药店不好啊，我是说那散装的啊，到你手这一包啊，没人给你一项一项的检验啊。
3: 哦，
0: 你看上去是省了钱了，但是你拿到的啊，他凭啥给你兜底儿呢？对吧？
3: 哦，王老师，我插一句哈、
0: 嗯、
3: 那铺子里伙计跟我说呀，这都一样的货，就是那没那个花包装。
0: 这话您听听就完了啊。
3: 啊，
0: 道地的产区啊，这个药材道地的产区跟啊其他产区的能一样吗？啊，这个检测啊能一样吗？啊，他那个抽屉里的啊进货的时候有没有报告都是两说啊，不是，我也不是说人家黑心啊，是这种散装的到你手啊，中间隔了多少道啊，隔了多久啊，这个谁也说不清楚啊。
3: 哦，那隔时间太长是不是也不行啊？
0: 那肯定的呀，啊，因为药材搁久了、
3: 啊、
0: 那有效成分啊它自个儿就散了跑了啊，跟我们茶叶沉了一个道理啊，它没味儿了。咱们这个小罐、
3: 哦、
0: 啊是现封好的啊，一罐一泡，你说那能一样吗？对吧？
3: 哦，那您这么一说，我那压把呀还是得留点悬。我以前也不懂嘛，这不抓回来呀就捏那么一小撮，完以后呢开水一冲、
0: 嗯、
3: 那梗子硬邦邦的，泡半天都在上飘着，摇也摇不动啊。
0: 嗯，你看看啊，这又是散装的毛病了 啊，桔梗啊那是根啊，得有切制那道工序啊，还得定量啊。如果你随便抓大块的有效成分，它是泡不出来的，这不就糟践东西了吗？
3: 啊，
0: 哎，咱们这个小罐是该切的切好，该配的配好，这个开水一焖五六分钟啊，那成分稳稳当当就出来了啊，而且呢还能反复的泡，你那一大把，可能头道没味儿，二道哎全是渣着啊，算下来是真不划算啊。阿姨啊，咱们这个过日子省啊，得省在明处啊，这多花的不是罐子钱，是道地，是配比啊，更是人有人替你捡过的那份放心。
2: 哎，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啊，从刚才的热线当中我们能发现，很多人一直保留着对于健康的追求，但是啊，这些年呢，各种各样的碎片化的信息啊，让大家难以分辨到底应该如何选择才能少走弯路少吃亏。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存在的意义所在了，让大家可以客观的理性的选择真正对自己好的中草药。如果呢您有刚才这样的顾虑，千万不要不好意思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王老师和我们的健康专员会为您答疑解惑的。好，那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可算打通了，王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你这个小罐茶现在还能不能买呀？
0: 啊，现在还不能啊。啊，但是我跟厂家也订的差不多了啊，明天给您这个准信儿啊，您再耐心等我一天，好不好？
4: 啊，那行那行，那可千万给我多留一家
0: 啊。
4: 我是代表咱老年大学来的。
0: 哦。
4: 就像您说的啊，前几年吧也没啥感觉啊。哎呦，今年哦还真怪了哦。
0: 嗯。
4: 初伏开始吧，我们学校好几个老姐妹啊，这个嗓子呀，有干的啊，就跟那个沙子一样，就那个原先嘛，那个讲课那个声音噌就上去了，哎呦，现在是干拔拔不上去呀，说一说就劈，啊，我家老头子还抽烟呢，一天到晚咔咔咔咔抽那个的，啊，我连请你们好几天了，这茶啊我认准了，你可千万给我留住呢啊。
0: 您今天啊把这个名先报上啊，要几盒啊给团里啊谁带啊，你可以让我们健康专员啊一笔笔啊记清楚。如果说我们明天一开卖啊，先紧着登记的啊先定先得啊，你这十来盒啊登记在前头啊，这个心里啊就踏实了，对吧？
4: 嗯，那这样吧，谢谢您了王老师啊。
0: 嗯，不客气啊，好，再见啊。
2: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不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最后啊，也要提醒大家，这些天呢备受关注的央小满甘草桔梗茶，今天王老师答应了，明天就给咱们大家伙一个确定的答复。所以说啊，明天的节目大家一定要准时收听。如果说您今年啊突然感觉这个嗓子干痒，久咳不治，那么明天这个桔梗甘草茶千万不要错过。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好的，感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须明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到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他 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7: 别因为这点

0: 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1: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0: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儿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1: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1: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各位晚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如果您这个时间段正好有时间，可以的话，您就给我来个电话。现在呢，就可以拨打3100-1034，3100-1034。我的微信号呢，也是我的手机号，方便的话呢，您就记一下。如果您想添加我的微信，我非常高兴。微信当中搜索156-4059-2177，156-4059-2177，我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这个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有急事儿您就给我来个电话。今晚呢，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两件事和大家说一下。第一件事就是明天我们上午9:30要在我们说说心里话孙明工作室大东的联络点举行的这次听友见面会的报名的名额已经满了。没有报上名的叔叔阿姨别着急，本月我们还有一场，本月我们还有一场，这是我第一件事要提醒大家的。第二件事呢，就是今天是我带着大家在11月3号，也就是下个月的3号，去厦门溜达的报名的最后一天。如果您此时此刻想报，您今天晚上一定要先报名。缴费的话呢，可以和工作人员沟通，但是名额今天一定要先占上，明天我们的报名就不接受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电话呢是133-8686 1267 133-8686 1207，这是第二件事。还有一件事，已经报名成功的叔叔阿姨，明天

0: 天我们活动已经报名成功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到现场去，要不然的话您这个名额就浪费了。那么对于那些没有报上名的叔叔阿姨就特别不好了，所以已经报名成功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到现场去。我相信我们的志愿者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活动的地点。那么这是一个提醒，还有一个提醒就是跟着我11月3号去厦门溜达的叔叔阿姨，如果您没有领到，如果您没有领到我们说说心里话定制版的 T 恤，您还没有领到这件 T 恤，明天上午9:30，您就到位于大东区第10人民医院，也就是胸科医院正门马路对面同德康大药房，到那儿去领取一件适合您自己的定制版的 T 恤，大小啊适合您自己的，我们说说心里话定制版的 T 恤。您到这个同德康大药房啊，具体坐什么车吧我不太了解，但是坐地铁我知道，因为每次我去的话呢也都是坐地铁。地铁的话呢，大家记住坐10号线，然后呢到合作街这站下车，下车之后呢您从 AB 的 B,AB 的 B, 从 B 口出来，出来之后距离同德康大药房走道也就2-3分钟，非常近。如果找不到你们就给我打电话，打156-4059-2177，打这个电话就行。这是我提醒大家的第二件事儿，就是跟着我11月3号去厦门溜达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定要在明天上午的9:30，如果您没有领到，领到就不用去了啊。如果你没有领到我们说说心里话定制版的 T 恤，您就明天上午9:30到位于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也就是原来的胸科医院啊，马路的正门啊，马路对面的同德康大药房去领这件，免费领啊，不用花钱啊，免费领，去领这件说说心里话定制版的 T 恤。为什么让大家领呢？因为我们到了厦门之后，我准备啊在鼓浪屿啊我们拍一张全家福。然后这次拍全家福呢和每一次的拍摄不太一样。我想让大家都穿上我们定制版的 T 恤。这样的话呢，哎呀咱们一起呀、衣服啊整齐划一，咱们在那儿拍一张全家福，特别有纪念意义。所以呢跟着我去厦门溜达的叔叔阿姨报完名了也交完费了，就等着下个月3号到呢啊。如果您手头没有我们定制版的 T 恤，一定明天上午到刚才我说的这个地儿同德康大药房，到那儿去领一件。两个码，一个是 2XL 的，一个是 4XL 的，根据您的身高体重您选择适合您自己的就行啊。这是提醒大家的第二个啊。直播热线呢是3100-1034 3100-1034。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先来迎接手机尾号是7748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你好孙明老师。
0: 你好你好，晚上好。
1: 啊，我是一个您忠实粉丝的外孙女儿。
0: 哎呀，
1: 此时
0: 谢谢谢谢啊。
1: 此时此刻吧，我老应该就在电台那边在听您的这个广播。
0: 嗯。
1: 但我现在吧带孩子在外头上课的。
0: 哎呀。
1: 然后那太激动了，能打进直播间这个电话。
0: 哎呀，那您今天给我打电话是受您外婆的委托吗？
1: 对对对，我姥姥今年93岁了。
0: 哎呀呀呀，
1: 然后呢，各方面呢都能生活能自理，身体也非常的健康。
0: 太好，
1: 每天这个晚年的精神支柱就是听您的这个节目。
0: 谢谢谢谢啊！
1: 每天下午然后晚上只要有您那个节目就听。他已经委托我打过好几次电话了，但是这次是非常成功的。
0: 哎呀，我太不好意思了。 这个你应该就直接给我打15640592177就行，然后回头的话你给我打通之后我还能跟你姥姥通个电话，我也得问候一下老人家。
1: 对，因为就是工作原因，我们不能时刻的跟他在一起。
0: 哦，明白明白。
1: 然后他吧在家就是每天陪伴他的就是您的声音。
0: 谢谢啊谢谢。
1: 然后对于您的活动他也非常想参与，没办法，年龄太大了，这厦门的事儿跟我说过好多次了，实在是没办法一起前往。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然后呢他还想和我跟您说，他特别想那个领取一件您那个纪念版的这个衣服。
0: 啊，一点没问题，这不是什么大事儿。这是啥大事儿？
1: 昨天你不说明年这活动吗？完也没报上你。
0: 啊，
1: 你的名额也满了，太遗憾了。明天我还真有时间，想带着亲自去现场去看看。
0: 明天你有时间能带他来吗？
1: 我可以带他去啊。
0: 我天儿啊，那您这样啊，我现在呢不能给您任何承诺，但是呢，我呢会和工作人员沟通一下。您先别着急啊，我先把您的电话记一下。然后我看看。工作人员那头怎么来沟通协调一下，
1: 行
0: 好不好？
1: 行行，让您费心了，
0: 没
1: 事
0: 没事。然后您就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
1: 好好好好
0: 好嘞，没别的事儿是吗？
1: 对，没有别的事儿，就是想表达一下我老对于您的喜爱。
0: 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呢如果明天我们能见面，我一定当面的跟老人家也唠唠嗑聊聊天。
1: 好，
0: 但如果明天我们见不上面，你一定帮我转达一下对老人家的问候啊。
1: 此时此刻他就应该能听得到，我觉得可以，虽然我们跟他在一起他肯定在那听着呢。
0: 行行行，那就这么定，您就保持电话畅通就行。
1: 他都带着我女儿，我女儿今天晚上这是有课，每天晚上都带我女儿8岁多，快9岁了。
0: 哎呀，
1: 90多岁的老人带着8岁多的重孙女，
0: 哎呀，
1: 听您的节目，
0: 哎呀，您这是四世同堂啊，这真的太幸福的大家庭了，太好了啊！
1: 是，
0: 然后有什么事儿，咱俩随时都可以沟通啊。
1: 好嘞，好嘞，
0: 好
1: 嘞，
0: 您就保持电话畅通就行啊。
1: 我告诉您一声，我就在直播间说一下，我姥姥的名字叫白玉兰
0: 啊，
1: 白玉兰。
0: 哎呀，好嘞，好嘞，好嘞，那行了，那先挂了啊。哎，
1: 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
0: 哎
1: 哎，
0: 哎呀，这里呢，我也真心的祝愿白阿姨，祝愿您老的身体啊越来越好。我也特别期待啊，如果明天能成型，我也期待在现场啊见到您啊，很期待。您外孙女的电话呀，我已经给工作人员了，看看工作人员那头的总体安排吧。啊，谢谢老人家您对我的肯定，也谢谢您对我的支持。更谢谢您对我的关爱，老人家，我就希望您身体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
2: 本栏目由金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金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金蜂堂。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62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元优惠，优惠后最低仅需支付0.01元，每人每月限享5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默认扣款卡设置为62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沈阳发放2000份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

0: 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3: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5: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6: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5: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6: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5: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感谢大家呀、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我们的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我们是一家人，每个人都是这家里的一员。我真心的希望啊，每一个人每一天快乐健康伴随着您。我也希望大家永远都能够紧紧的记住这一点，就是让自己啊身心愉悦。谈到这个身心健康啊，我跟大家说，就是包括今天下午在上节目的时候，我都想和大家说了，这段时间呢是秋冬的季节转换的过程。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说了，每到季节转换的时候，大家伙一定要用什么？用益生菌。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你们这段时间的胃肠道的功能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时不时就感觉肚子有点痛啊，或者是有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如果有的话，叔叔阿姨，你们一定要把益生菌用上。我呢一直在用，然后呢我也推荐大家用的是华药中科北京医学研究院研发的益生菌冻干粉。这款益生菌呢，我已经推荐大家很长时间了。基本上我们有叔叔阿姨问我说，孙明，我想用点益生菌调理一下自己的胃肠道的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那我一般呢我都推荐你们用我自己现在用的这款，就是益生菌冻干粉啊，华药中科的益生菌冻干粉。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的胃肠道的虚弱呢，真的不是说，哎呀，那孙明，那你说胃肠道有反应吗？有的时候我这个感觉肚子咕噜噜噜噜直响，有的时候就感觉，哎，突然间就一过性的那种不适，然后呢，哎呀，挺一挺可能就好了，这都是属于胃肠道虚弱的一种表现。我们不要等到自己的胃肠道已经有反应了之后，我才想起来说，孙明啊，我不如听你的了，我也用那个华药中科的益生菌就好了，不要等到那个时候。那么大家，如果你们要用，记住一定要用华药中科的，因为这款益生菌呢是我自己现在在用的这款华药中科的益生菌。每到季节转换的时候，尤其现在11月1号咱们就供暖了，对不对？秋冬季节转换啊，秋冬季节转换的时候，那么秋冬季节转换，就每到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最先有反应的就是我们的胃肠功能啊，最先有反应的就是我们的胃肠功能，比如说排便不畅啊，反酸啊，胀气啊，刚才我提到了叽里咕噜的不消化呀，免疫力低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优质的益生菌来调理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呢，今天我也是再一次的把我自己用的这款华药中科的益生菌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益生菌说实话啊，真的是断货很久了。相信我们一直在用的叔叔阿姨，你们会有这个体会，就是你们在订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也会说，哎呀，断货，哎呀，断货，是不是断货很久了？那么现在呢，这款益生菌来货了啊，这款益生菌来货了，而且给我们沈阳的听友，给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听友，推出的福利是买十送十的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华药中科益生菌呢，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门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的益生菌，多种益生元，满足胃肠道的全部需求。而且是多层的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啊，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那么好了，这款益生菌呢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现在大福利是买十盒送十盒，然后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呢，一盒只要33，买十盒送十盒。现在您打电话订，你说我现在就想订，赶紧打400-016-1817，400-016-1817。您现在打电话呢，还送您精美的丝巾， 订购电话一定别打错了。记住，品牌是华药中科益生菌啊，北京医学研究院研发的益生菌冻干粉。那么，买十送十，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现在打电话还送您精美丝巾。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胃肠道，提高自己的免疫力。400-016-1817。这段时间呢，问我说这个睡眠宝啊断货了，也是断货一段时间了。哎呀，什么时候能来货？我呢也是积极的在和这个经销商在沟通。大家伙呢，也可以随时拨打400-016-1817来询问睡眠宝什么时候能到货。睡眠宝现在是断货，我呢也帮助大家关注。大家伙呢也可以拨打，随时拨打400-016-1817。啊，一方面你可以订益生菌啊，你可以订磷虾油，也可以订啊这个睡眠宝啊，但是睡眠宝现在是断货的状态。400-016-1817。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5052的我们的听友张阿姨。张阿姨啊，晚上好。
1: 好，睡眠你也晚上好。
0: 哎呀，张阿姨啊，这十一过得怎么样啊？
1: 哎呀，我就想是跟你说个事儿呢吧。
0: 啊，那你跟我说说吧，咋的了？
1: 我告诉你，我那我也在哈佛，就说实话，这8天呢，真难熬啊。
0: 真难熬。
1: 因为啥呢？没有那啥，你已经重播的，我也得听。
0: 嗯。
1: 挺好的。
0: 今天完了就十一长假过后第一天直播。嗯。
1: 我告诉你。
0: 嗯。
1: 我就都不爱上公园去，
0: 啊，
1: 因为啥呢？公园一对一对的，老年一对一对的，我都不爱看。
0: 明白，明白。嗯、那您十一这几天，十一这几天没怎么出门啊？
1: 我就哎呀，怎么说呢？就养俩瞎溜达，我也不上公园去。
0: 啊，明白，明白。但是我跟您讲，阿姨啊，因为我们下个月3号就出发了。然后呢，你这段时间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对呀，对呀，
0: 注意安全。我不建议您每天呢，还是从早晨一直走到晚上，就是什么事儿都是适可而止。
1: 是
0: 啊，这个度要掌握好啊，不能一天见天的就搁外面来回溜达，不行啊。
1: 我知道，我就说的话，我就说的，哎呀，怎么说的？这一刀过节的，我真
0: 理解，
1: 理解。完了，那什么玩意儿没让你们，我就搁俺那院里头，大夫就是上那超市待一会儿，我说，
0: 嗯，
1: 接早起来上小院溜达溜达，小院找事儿溜达溜达。
0: 行啊，反正假期已经过去了，我相信您这段时间也会慢慢的
1: 恢
0: 复以往的这种生活状态了。但是一定要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啊，这个很关键啊。
1: 我告诉你，顺便我可舍得花钱了。
0: 嗯，我理解，我知道。嗯、对自己要好。
1: 舍得吃。
0: 嗯。
1: 哎。
0: 对自己要好。
1: 啊，对呀，我舍得吃。
0: 您现在就记住这一点，你这个做法我特别支持啊。
1: 是。
0: 嗯、对自己
1: 一定要。我现在怎么能熬得了你吗？
0: 嗯。
1: 这过节我真的啥都舍得，
0: 明白？
1: 啊，
0: 嗯，
1: 没道理，谁不能啥的话，我宁可我那啥吧，我得买，我得吃，我得尝着。
0: 嗯，行。然后我们11月3号，咱还到厦门吃美食呢。
1: 对，到厦门去。
0: 到厦门。
1: 我看
0: 潮汕火锅不有名吗？我这次特意给大家安排那个潮汕牛肉火锅。
1: 太好了。
0: 哎呀，我跟你讲，我现在想想啊，我想想我都觉得，哎呀，太盼着了。
1: 我告诉你，那厦门的真的可好了，我去过一回，没到那、
0: 去过一回。
1: 去啊。完了那点都那什么玩意儿，那个。厦门大学。
0: 嗯，对，
1: 嗯，
0: 我们之前也有听友问、说，那咱们这次能去到厦门大学不？我说那肯定没问题啊。其实
1: 啊，到那看一看去。
0: 对
1: 啊，
0: 大家伙有这个想法，到时候我们就
1: 咱
0: 研究一下。
1: 到那咱们大伙说那排个片儿都行。
0: 对对对，研究一下。而且张阿姨还给我提了一个特殊要求，您的哥哥在厦门是不是？
1: 我的嫂子，大哥没了，嫂子、还有这个侄女。
0: 明白明白。
1: 侄女在那完了那什么，在那个厦门电台也是电台。
0: 哦，哎呀呀呀，
1: 也是
0: 还同行，还同行，
1: 也是记者。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张阿姨跟我说：“那我到厦门之后，我请半天假行不行？”我说：“行。
1: ”完了，我跟我大嫂说的，我说尽量让他们那啥，我说、让我那侄女给出来，完了咱们那什么。他说：“我看看吧。”我说：“我得和我侄女说话呀。”
0: 对，挺好，挺好。
1: 见见咱们这伙人，我
0: 看。明白，明白。
1: 我看一看那啥。
0: 挺好，挺好啊。
1: 啊，得看人家有功夫没，是不是、
0: 到时候约呗，对不对？如果要约完之后能成型，让那个你侄女过来接你一下，我们跟他定个地儿。 对，挺好挺好啊。然后这段时间张阿姨啊，记住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无论是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是自己的钱财啊，都要注意。
1: 是的，
0: 听到没？
1: 我谢谢你的关怀。我告诉你，我几乎都是打车的现在。我不坐公交，公交车开的太逛了。
0: 明白，明白。
1: 我害怕摔。
0: 就是您注意安全就行了，然后每天不要大把大把的时间在外面啊。
1: 对。

0: 别着急忙慌的，慢慢的起来。然后呢，
1: 我那台灯，
0: 哎对，然后呢，一定要注意脚下。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你那个拖鞋呀，或者怎么的，没放好啊什么的，容易也绊一下子。就大家一定要慢，就干什么事儿都是，没有啥着急的事儿，对不对？
1: 年岁大了是，
0: 对，一定要慢。
1: 我就在想自己真的，今年你讲话了，不如去年。
0: 您不如去年，我的理解呢，就是您走道渐慢。
1: 脑袋和脚他俩不一致了。
0: 多少有点儿，就是你想着的和你这个行动上是有点这个
1: 慢了。
0: 哎，有点这个不同步，倒不叫慢，叫不同步。所以为啥你看我现在特别担心，就您还喜欢溜达。还天天都得出去溜达，就说白了，你要一天不出去溜达，你这心都不行，
1: 不行，
0: 不行，那心就像长草似的，必须得往外走。您就习惯了，每天都往外走，而且一走一大半天，所以我
1: 家里待不下。
0: 我为啥？你看我跟别的叔叔阿姨提醒啊，我都没有这方面的提醒，我就唯独和您老有这方面的提醒，就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一定要注意。
1: 反正院都说，你看人家老太太老出去走去。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啊，您呢也喜欢在外面吃饭，也不怎么喜欢自己做饭，所以这个胃肠道一定要保护好啊。
1: 我还行，我就挑那个高级的饭菜，我不吃别的。
0: 对，反正就是注意人身安全，注意饮食安全，注意你的钱财。
1: 完了，我没让你，我那什么，我和他们那啥都不一样，我就挑那什么，在好的那个饭店。不是好的不明白我去吃的、
0: 干干净净的，对不对？
1: 对、
0: 挺好的，
1: 最起码他得那啥，得讲卫生啊。
0: 对别的没啥，别的我没啥嘱咐您的。还有就是阿姨，您不要过意的，就是过度的来觉得自己哎呀，那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或者怎么，不要过度的解读啊。我刚才只是说您老的这种状态呢是一种自然的状态，不是说是一种病态的啊。
1: 不是
0: 对，不是病态的，你不用过分的来解读，也不用过分担忧，啥事儿没有，明白没？
1: 是是，我知道，顺便我听你的话啊。
0: 好嘞，一定听我的啊。
1: 哎，
0: 然后呢，
1: 哎、
0: 咱们11月3号咱就出发了啊。
1: 好的，没让你你16号我就见面的
0: 啊。对对，16号看牙，16号看牙。
1: 看你啊。
0: 好了，
1: 哎，咱们
0: 再见，阿姨啊。
1: 哎，好了，
0: 好嘞，
1: 拜拜，
0: 再见。张普京阿姨啊，自己一个人啊，我能理解张阿姨，哎呀，想说欲言又止的这种心理状态，能理解。这八天的时间呢，我这个节目呢也是重播，所以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哎呀，听到我的声了，但听到的不是我直播的声，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落。这个我都是记在心里呢，我也都是在想着呢。我跟大家讲啊，叔叔阿姨，你们一定要记住我说的，生活呀，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大家不要觉得，哎呀，生活对自己不公平啊！我的生活怎么就不如人家那么，哎呀，天天嘻嘻哈哈的，天天，哎呀，顺顺溜溜的，开开心心的。因为你看到的是人家想让你看到。人家不想让你看到的，就像你不想让人家看到的是一样的。那你告诉我，你不想让人家看到的，别人能看到吗？所以大家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你羡慕别人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你，那不是你自己的生活。我们不用羡慕任何人，我们就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行了。还有就是我今天下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我说人生啊，一共是几个阶段。比如说婴幼儿、青少年、青年、中青年、中年、中老年、老年，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不同的人生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步入新的人生的阶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的阶段要有每一个人生阶段自己的规划。所谓的规划是啥？我们要有自己计划生活，啥意思呢？就你的生活不能说，哎呀，我今天和明天没啥区别。那你告诉我，那你今天和明天没啥区别，那你肯定过得没意思，对不对？你今天啥样，你可能看到未来一年以内的日子，每一天你都这样，那你告诉我，你能有啥盼头，能有啥奔头，能有啥意思？肯定没有。那么好了，那么你每天都要给自己

0: 在节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吧，我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给自己设立一些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当中一定要占大多数是关于自己的吃喝玩乐，涉及到自己的这四方面。那么你每天的生活，你会发现哎呦，每天的生活你都感觉哎呦满满登登的，你会感觉特别的充实，而不是很寂寞很孤独很无助。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一点，尤其是我们独居的老人，一个人生活的很不容易，这个我特别能够理解，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独居的老人更应该这样做，把自己的日子精心的设计一下，不用想那么复杂。说孙明啊，那我怎么设计？不用想那么复杂，就是你今天给自己就定几件事儿，这几件事儿当中其中有三四件一多半是关于自己的就可以了，什么事儿都算上啊。你不是说我今天想吃点饺子，这算吗？算。哎，我今天想吃红烧狮子头，呵呵，我今天想吃四喜丸子，哎，就是类似啊，我举例子。这样的话你每一天你会过得，你会觉得很充实。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小建议。所以叔叔阿姨，你永远记住了，您不是一个人，你也不孤单，因为我们一家人，对吧？我们是一家人。我呢几乎是天天都在陪着大家，即便说我请假了，哎，我节目当中呢也有我的声音，咱不管是直播呀还是录播，它也有我的声音。所以叔叔阿姨记住，您一点都不孤单，我们是一家人。这盏灯永远为您亮着，只要您愿意回到说说心里话这个大家庭来坐一会儿，您就回来，大门呢始终敞开着。直播热线是 3100-1034 3100-1034。 大家伙呢有什么心里话您都可以跟我说一说聊一聊。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706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哎，孙明
0: 您
1: 好。
0: 您好，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嗯，
1: 我吧，我想咨询一个啥事儿呢？
0: 你说。
1: 你昨晚不通知那个领 T T 衫吗？
0: 啊
1: 啊。嗯，我明天吧，我想吧，投旅游去吧，打改滴流。
0: 哎呀，怎么的了？
1: 嗯，我爸有点那个学员证，完我寻思吧，投那个。
0: 学员证的话，是你到医院看了？
1: 啊，我看了。
0: 那你最近是不是有啥着急上火的事儿了？
1: 嗯，有点。
0: 对，学晕症我告诉你啊，学晕症就是着急上火导致的。
1: 是。
0: 你只要一着急一上火，你学晕症，如果你确诊是学晕症，那你肯定要犯。
1: 完了，是。
0: 嗯。
1: 完了吧，我吧，明天吧，我寻思吧，我去打点滴流，完了我旅游去，不是健健康康的，有精神头嘛。
0: 行
1: 啊。
0: 啊，没事儿，你那个明天去不了也没关系，到时候你打完点滴之后，你那点滴也不是说就打一天吧，它是有一个过程吧，是不是？
1: 嗯。
0: 要打几天？
1: 我打三四天，打三天吧。我这么合计的，我寻思俺们不是姐仨嘛，
0: 嗯，
1: 哥俩嘛，
0: 嗯，
1: 完了我让那个男的去取去
0: 啊，可以，
1: 可以是不？
0: 可以，没问题。
1: 啊，我怕完了你不让带本人来，
0: 不能，
1: 完了
0: 不能，明天还有我呢，不能啊。
1: 那好，我就
0: 地方您知道不？
1: 知道，
0: 那就行了。那就是谁去到那儿呢？你就让他你是找我也行，或者跟工作人员说，你说我呢是跟着孙明去厦门溜达的，让我过来取这个 T 恤的啊，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但是你们仨的那个型号啊，就是你大小得整立整啊。
1: 哎。
0: 嗯。然后就大小别整拧巴了就行，别的没啥啊。别着急，别上火。啊，我这句话跟您说，大姐啊，一定听我的啊，尤其是你跟别人还不一样，懂吗？
1: 懂。
0: 嗯，别着急，别上火。你现在 家里也好，还是您自己也好，状态也好，都挺好，什么事儿都不值当的啊。
1: 嗯嗯，我这人急性子，这跟听你这节目，我的性格都改多了。
0: 你还要改？
1: 还要改？
0: 对，还要改。
1: 嗯，
0: 您本身身体，您自己身体状况，您最了解，我不用多说。
1: 嗯、
0: 所以呢、
1: 嗯，
0: 一定听我一句劝，大姐啊。
1: 好，
0: 凡事记住，都没有自己身体重要。
1: 行，好，我听你的，
0: 好，
1: 我听你的。明天我就让派别人去求求找你，
0: 可以
1: 啊，找你啊。
0: 好嘞，好嘞，大姐，
1: 跟你打个招呼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啊。嗯，
1: 哎，好嘞，
0: 再见啊。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遇到事儿啊，我们一定要板着啊。有人说控制不住，控制不住那是你不想控制。你就记住了，这件事你不想干，你就会找出理由告诉自己控制不住，实际控制不住那都是借口。如果你想控制，你一定能控制。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例子可能有点极端啊。现在你站在独木桥上啊，必须要控制平衡，要不然的话你就掉桥下面。咱不说这个水有多深，但最起码你肯定你掉下去之后呢，你这衣服都得湿，对不对？或者你可能哎有这个掉下去之后啊有受伤的可能性。那你百分之百的话，你得控制自己，要掌握好这个平衡。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我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老是用控制不住来告诉自己呢？是因为我们不担事儿了。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吧？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不担事儿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不对，我不服，我虽然年龄大，但是我还是挺担事儿的。首先你跟我犟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不担事儿了。我这么说大家可能乐了啊，确实是这样，就是人上了年纪之后，第一爱合计事儿，一件事儿翻来覆去的合计，翻来覆去的合计，然后呢还不担事儿，还愿意合计事儿。你看刚才我跟大姐说，大姐说学员证犯了，为啥我知道学员证呢？啊，这个学员证我跟医生都探讨过，着急上火，学员证必犯。啊，不信你们有学员证的啊，这个犯完之后呢，脑遭罪了，天旋地转，上吐，啊，真的是恶心迷糊，啊，你感觉那房子都在转，尤其是那个房檐儿，你就感觉那像那个线儿跑似的，嗖嗖嗖，你都不敢瞅，闭眼睛，你闭眼睛就天旋地转。所以就特别遭罪，大家可能就是着急上火，所以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是有了解的。那么好了，你既然有了解，但是你不控制你自己的情绪状态，那您告诉我，你这叫爱自己吗？你这叫听我的话吗？你这肯定不是听我的话的，对吧？我刚才跟大姐说的这番话，我也是跟所有的叔叔阿姨说，你们记住了，现在这个阶段没有任何事儿比你们自己的身心健康重要，什么事儿都不值得一提。人不说吗？身心健康是一，后面所有的都是零。如果你这一没了，你告诉我，那用那句成语讲叫一无所有，你说是不是？一无所有，你一没了什么也没有了，对吧？还攒钱，哎呀妈，给谁攒呢？对不对？哎呀，我这房子给谁呢？所以叔叔还记住我说的。我们再来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606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2: 哎，你好孙明。
0: 你好。
2: 嗯
0: 嗯，您说吧。
2: 我想参加那个见面会。
0: 您报上名没？
2: 我报上名了，哎呀，报一个多点才报上
0: 啊！是今天电话，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叔叔阿姨打，说不太好打。
2: 啊，你是2:30那个播上那个直播吗？我每天都是2:30。
0: 嗯。
2: 完了，晚上就是7点那个。
0: 嗯。
2: 完，我就等着呢，坐着等到2:30了，我准时是开播，播到3:45。才拨通
0: 啊，才拨通，是不是？
2: 人太多了，
0: 对，人打得多。然后另外呢，今天好像那个4006552509的电话吧，可能或多或少也有一些问题。我们今天有一位阿姨吧，也是打半天电话，然后她老是打不通，老是打不通。 我已经跟那个工作人员也沟通了这个情况，工作人员也在那个重新来捋，在我下午2:30到3:30直播的时候，大家打电话的这个看看有没有一些来电显示，所以你看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下午的节目当中，我没说这个报名满的事儿嘛，我晚上节目直播的时候再说。嗯
2: 啊，哎呀，人太多了，打不过去，我急的没法，我就接着打呀，我努力打，我坐那接着打呀，啊，2点钟我就等着给那台得播好啊，我每天都听那个头节日嘛，我不告诉你嘛，说是那个8号上班，
0: 对，
2: 2:30，
0: 嗯，
2: 完了那个这直播开始那啥，我就掐住那点儿，
0: 嗯，
2: 真打不急完了，后来我就没办法啊，我就打那个导播呢。
0: 谢谢啊，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我得谢谢你们呢。
0: 嗯，
2: 完我就打到导播那了。
0: 嗯，
2: 哎呀，那也打不通啊。往那边导播说你晚上嘛或者什么时间，完了还心里下节目不一定什么时间，完了给你通个电话。
0: 嗯，
2: 哎呀，我3:45，你看2:30打到3:45。
0: 嗯，
2: 完我就完了，我又撂下之后，我志愿者给我打电话了。
0: 那就是成功了。
2: 哎，
0: 对，那就是成功
2: 了，给我乐完了，
0: 完
2: 了，笑完了，够高兴啊！
0: 谢谢，谢谢啊，真的，
2: 嗯，
0: 谢谢你。
2: 我想看看那见面，咱们听听见面会呀。
0: 嗯，
2: 好久没去了。完，我的那个地点，现在就一直找这个地点，从6点多钟我就开始问半拉邻居，我说你们给我查一下这个地点，坐什么车呀？
0: 啊，
2: 哎呀，他给我查的可多了，是吧？131-248-298-213，
0: 哎呀，
2: 271-245-159-298，完了127-178，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2: 嗯，查这么多，告诉我坐地铁我也71了，
0: 嗯，
2: 地铁我也没坐过，我是刷屯这边郊区的。
0: 哦，
2: 哎呀，我还愁怎么整呢？我就等着吧，上了半夜点儿，我又查了，又问那小孩儿又给我查的，那小孩儿19了。
0: 嗯，
2: 让我从苏大屯坐327到新华广场下车。
0: 嗯，
2: 原地别动弹，坐115往万花工业去。
0: 嗯，
2: 到站点叫合作街上元路。
0: 啊，
2: 你看。上元路。不会。
0: 您明天跟谁去啊？
2: 跟我老头儿
0: 啊。行，你们两个人我放心了，这要你一个人我都不能让你去啊，你再走丢了。
2: 哎，我写一天子了，地铁也记着，后来一看不行，还得坐这个到时候完你广播，你播也说有个合作街。哎呀，
0: 啊，
2: 我一看这个就对
0: 啊。对，
2: 到合作街是我这个对是吧，顺明。
0: 啊，对，
2: 下车呢走600米，
0: 嗯，
2: 就到第10人民医院。
0: 在这个正门的马路对面。
2: 正门的马路我写正门。
0: 马路对面。
2: 马路对面。哎呀，写2天呢才对上号，问好几个人啊。
0: 然后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
2: 71。
0: 71，那我叫您阿姨啊。您呢写两篇呢，明天你画出来一条路线就行啊。
2: 就这个路线，
0: 对，你就把这条路线给我画出来，你别到时候一看，哎呀，我走哪条路线来，你再又懵了。嗯，
2: 喂，我哥来这画，来这捋呢。刚才导播给我打电话，我还来这抄呢，还疼呢。
0: 行。
2: 哎呀，给我整的。
0: 哎呀，
2: 我想看，今天你见面会完了，我在想呢，T 恤，完我挂穿那个，我经常听的节目，完有的那个，听友也说的可受欢迎了。
0: 嗯，
2: 到哪完我一想啊，我来年完我好穿呢。
0: 对，我们有听友穿着这个夏天的时候，因为他半截袖嘛，白色的 T 恤，
2: 嗯，
0: 夏天穿的时候走到哪儿都问呢，哎呀，你这 T 恤挺好看，白色的还真挺好看。
2: 啊，对呀，
0: 啊，
2: 我就愿意要那几个字儿
0: 啊，对，
2: 说说心里话。
0: 前面是我们说说心里话的标志，后面是5个大字儿，说说心里话。
2: 完，我姑娘说的。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来别的，不来我爸家住。我姑娘说的，
0: 嗯，
2: 妈，你非得要那背心呢？我说对呀，我说他的背心你也不缺，我说不缺，那你有听他说的心里话的背心，你给我买一个。我那多钱等于你给我买一个呀？
0: 啊，
2: 俺俩抢的起来。完，他给我整的路线呢还不对。
0: 嗯，
2: 又坐地铁，又坐1号线。哎呀，我行了。
0: 他给你整的路线是啥？他给你整的路线是地铁的路线，因为你从苏家屯来吧。

0: 你可以坐那个33多少路？那个是333吧？
1: 就333。
0: 你可以到那个奥体中心。你到奥体中心呢，你可能坐地铁的话，你就在倒。所以你如果你
1: 倒不明白，
0: 我对你还不如坐公交车方便。
1: 我再倒，再俩点再走错路，
0: 别
1: 倒
0: 了，
1: 9:30。
0: 你就按照你目前的这个路线来。然后呢，我们9:30是开始，但不是结束。啊，我9:30左右呢，我也会等一等大家。基本上我呢在现场跟大家交流啊，包括我们现场给大家，发这个定制版的 T 恤啊，差不多应该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吧，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所以你不用着急赶趟啊。
1: 那我也不能晚，我5:20起床。
0: 不，那有点太早了吧。
1: 不是5:20起床，俺们这边得坐车倒车呢，还得倒两倒。
0: 那你坐那个333的话，他几点有车呀？
1: 333那个晚呢？
0: 啊，你不坐333是不是？
1: 我坐327。
0: 啊，327，对对对。啊，
1: 坐327吧，方便。那个不走弯路，直接到那个新华广场。
0: 啊，新华广场我知道。嗯，
1: 我这小孩给我告诉我，就那个线路到新华广场，你原地别动。
0: 别动，完倒另外一辆。
1: 他说导115，就往
0: 旺华。你把我的电话记下来。
1: 哎，对，行。
0: 你这关键事儿，这个差一点我就忘了。你把我电话记下来，你找不到给我打电话啊？或者你不有那个志愿者的电话吗？是不是？
1: 有。
0: 哎，你给他打电话也行，对，给他打电话也行。然后你把我电话也记下来。
1: 哎，好。
0: 156。
1: 156。
0: 4059。
1: 4059。
0: 2177。
1: 2177，
0: 哎，
1: 156，4059，2177，
0: 哎，你搁旁边写上点孙明两个字儿，
1: 写上了，
0: 那就行了，那就行了，
1: 到那我有那志愿者小郭8号志愿者，我都标上了，
0: 他会跟你联系，就是你找不到的话，你就给他打电话，他会接你，
1: 我给他打，
0: 对，
1: 我早点走，
0: 那咱就明天见。
1: 明天见。
0: 然后到这儿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别着急啊。你五点多那阵儿天可能还没亮呢吧？
1: 没亮，起来做饭。
0: 啊，那行。
1: 就那做饭，你6点钟、5点钟起来，6:30就出发。
0: 那就别着急就行啊，赶趟。
1: 不着急。
0: 别着急啊，我在那儿一定等到您，放心吧。
1: 谢谢孙老师。
0: 没事。那行了，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你辛苦了。
0: 我不辛苦，
1: 谢谢
0: 您辛苦了，这折腾了。
1: 那我特别想去。
0: 明白。
1: 我一想那个穿这个 T 恤，我来年夏天穿。完了我就写一下那几个字儿，说说心里话。
0: 那咱就明天这个想法就能实现了，挺好。
1: 好。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再见。
1: 再见，谢谢。
2: 想钱种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3: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1万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6: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7: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8: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7: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8: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7: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8: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9: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1: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1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跟大伙儿呢说一个好消息，如果你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疼痛久治不愈还反复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就会加重。接下来的内容啊，大家伙一定听好了，沈阳复大医院给听友送福利来了，本月呢开展大型的公益普查会诊，近1000元检查费都是全免的，包括热成像的 CT 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啊都是免费的。都说呀，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疼痛病专项诊疗季正式开启，届时呢，权威北京专家高教授一对一亲诊，引进射频纳米波系统，结合 PRP 技术治疗久治不愈的疼痛，3到5次轻松解决，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的，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同时呢，因为每天名额呀有限，您得提前预约，电话记一下，024-8877-8899 8877-8899。高教授呢，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成为了患者心中的疼痛克星。他对各类疼痛及疑难杂症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为每一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了保证治疗质量，沈阳复大医院每天接诊名额有限。如果您呢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啊、带状疱疹后遗症啊、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疼痛的折磨，不要犹豫，赶紧拨打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
11: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13: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11: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13: 啊！你们都把这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11: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13: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14: 主播孙明入驻晚间。

0: 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1: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下午是2:30到3:30，晚上是7:00到8:20。通过中波882千赫，调频103.4兆赫，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沈阳生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我的节目。网络收听的话呢，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阿基米德网络收音机，在这个手机应用当中搜索啊，说说心里话就能搜索到啊，也能听到。同时呢，也可以关注说说心里话的这个微信啊，大家加我微信，同样也能听到我的节目，在我朋友圈你都能找到收听链接。再有呢，加我们沈阳生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都可以听到。啊，还有就是通过智能音箱也能听到我的节目啊，也能听到我的节目。我的微信号是156-4059-2177，156-4059-2177。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297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祝你节日快乐。
1: 哎呀，谢谢谢谢。
2: 哎，不用谢。
1: 嗯，
2: 你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1: 谢谢你啊。
2: 哎呀，我那个老长时间没和你见面了，我挺想你的。
1: 谢谢。嗯，您老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
1: 挺好。
2: 啊。
1: 您老我觉得是惜字如金呐、啊。你看我说您老身体怎么样？好。挺好，
2: 可好了，
1: 可好了，
2: 是病没有，我就是一觉不好，
1: 嗯，
2: 形象不好。
1: 哎呀，你每次都说形象不好，你这次咱俩去这个，
2: 还磕了。
1: 这次咱俩去厦门的时候啊，我一定跟你好好唠唠。
2: 好，
1: 老说形象不好，形象不好的，嗯，
2: 真的长得都对不起观众。
1: 哎呀，你天。您腰不好吧？腰不好，我也没感觉到您腰不好到哪儿去。我看您走道也蹭蹭的。
2: 走道不挡，我不挡，我走道就是形象不好。完了，那腰弯了。
1: 啊，腰弯了，那你没办法呀。那你说咋整啊？那腰弯就
2: 是可不是
1: 的，想咱行走就行了呗，对不对？
2: 嗯，我以前腰扭直。
1: 嗯。
2: 现在就是2年了。
1: 嗯。
2: 嗯。
1: 您老最近，您老最近怎么样啊？都挺好的，
2: 啊，好，可好了，
1: 家里也挺好的，女儿也挺好的，
2: 啊，谢谢，我女儿也挺好，我女儿，随我摆弄，我说什么是什么。
1: 这次女儿还陪着你去，是不是？
2: 啊，是。
1: 女儿那天给我发微信了，说孙明
2: 啊，
1: 我这次厦门呐、啊，我还抱我和我妈，我说行啊。
2: 他说我个人不放心，要不然我觉得他要实在没有时间呐、
1: 啊，
2: 我孙明能带我。
1: 对呀、啊，你女儿挺忙的，我实际还真是觉得，就是你女儿真挺忙的，她能请下来那么长时间假吗？
2: 谁知道嘞？他报了，他反正报名了，他说能吗？
1: 啊，那就行，那就行。
2: 他在和别的串几个班。
1: 嗯，挺
2: 好。完了，我说那什么。我说你要实在请不来假，你还头一回都请一回假了。
1: 嗯，对。
2: 这倒是不差钱，他是一天扣200就扣，倒无所谓。
1: 嗯，
2: 就是当没上班没挣。
1: 嗯，
2: 我说你要不请不下来假，我顺明能带我去，我跟顺明说说，顺明能带我去。
1: 我必须得带着你好啊。啊。
2: 有时候要划卡的事儿、我不会手机，我不会划卡。我就虽然说不是老年机吧，我也是后换的，后换的就会打微信接微信，打电话接电话，完了说话搞微信里头发语音发字发什么也不会，不懂的。
1: 不用懂、 不用懂，
2: 不懂，
1: 你就懂得接电话啊就行了，别的倒没事，打电话接电话就行，这个主要。
2: 完我说那个你要实在不去呀、啊，我也不非叫你带我去，我说孙明指定能带我去，我一打电话问我孙明说了说带我去，完了他说看看吧。
1: 哎呀，这阿姨呀、啊，你这话说的可怜巴巴的，哎呀。整的，哎呀，孙明，我打电话跟人商量商量，能带我去不？我必须得带您去啊！
2: 谢谢谢谢，人有的人一瞅我的形象，人长得像九十岁老太太似的。
1: 没有，那您可错了啊！您可不像，您可真不像，不像不像。
2: 长得丑，
1: 不丑，不丑，
2: 丑
1: 不丑？
2: 丑啊！
1: 不丑，
2: 我自己都嫌我自己丑。
1: 那您要求太高了。
2: 不高，完事了，那什么？我那一寻思，哎呀，这样的弯腰八尺的，老了吧唧的，您别谁爱带咱这样的。
1: 我跟您讲啊，我跟您讲，您可真是 啊，就是您那个腰啊，您别看您腰受过重伤，但是您那个腰可真没有你想象的说猫的挺厉害，真没有啊。
2: 也猫啊，猫腰、啊。
1: 不，你猫腰的话，原因是因为你后面你不还带东西吗？所以你显得
2: 对，我带那个袋子也差劲。
1: 对呀、啊，你要不带袋子的话，你那个腰不猫腰，而且你
2: 就不那么重。
1: 你即便
2: 如果不那么大，
1: 你即便带那个袋子的话，你的这个后面凸出来的那个也不是特别明显。你不用觉得
2: 明显的那锣鼓显得大。
1: 哎呀，那你这想太多了。那你这自己吧，就太那个什么了，太较真儿了啊！不行啊，阿姨啊，你这次去厦门，咱俩搁火车上，我一定跟你好好唠唠。
2: 好，谢谢谢谢。
1: 今天阿姨，你给我打电话没别的事儿是吗？
2: 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就是领那个什么
1: T恤
2: 啊，我也不会
1: 啊，领那个 T 恤。
2: 得到什么地方？
1: 不，您别折腾了。您别折腾了。现在是两个型号，一个是2XL，一个是4XL。我分析你女儿个高，你女儿个高啊，她是不是得穿那4XL 的？
2: 我也不懂，哎呀。
1: 您呢？我觉得，我看呢，您两个都是4XL 吧。
2: 我背衣裳，我这后衣娘背衣裳。
1: 您俩都是4XL 吧？
2: 就
1: 俩人真。阿姨，您这样啊，回头，您别折腾了，因为您那个腰我知道，别折腾啊，您别来回折腾了啊。回头你和你女儿的，就你俩报名了，对不对？你跟你女儿的那个 T 恤啊，我帮你俩收着，然后等到我们出发的时候，我给你俩带着就完事儿。
2: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因为吧，
2: 我
1: 为啥我本来吧想就是给我们报名跟着我去溜达的叔叔阿姨就没领到的，我都给大家带。但后来发现我不行，为啥呢？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尺寸，我给你们带的是大号还是小号？如果你说这个穿小号正好，你整个大号，那你跟袍似的；如果你要穿小号瘦呢，你再整个大，你整个小号还不行。所以我就不敢给大家带。但是你跟你女儿，我知道您俩因为。我们阿姨和女儿呢是跟着我去张家界的，我知道。所以您俩呢，您俩都穿那个大号就行，4XL。
2: 行，哎呀，那我可先谢谢你啊，孙明啊。
1: 那有啥谢的？
2: 哎呀，
1: 没啥。
2: 老师啊，我得感谢你啊。
1: 不
2: 要不然我和你说实话。我那个事儿出来以后，我来沈阳丢4回。
1: 我知道，我知道。
2: 我上哪去呀、啊？我女儿都不放心。
1: 所以你不要折腾了，你今天这个电话给我打得很重要。如果你明天你说你因为到现场完结果再走丢了，我跟你讲，不光你们全家闹心，我都得到马路上去找您去啊。
2: 哈哈，谢谢谢谢。完我吧，我就是就这几年呐、啊，最近这二三年呐、啊，三四年了、就我自己上哪去，我女儿不放心。
1: 不行不行，
2: 就我上哪去，我女儿都领着我。
1: 对，我跟你讲，
2: 完我吧，坐什么车了？下这个车了，还不知道哪个车。
1: 不光你女儿不放心，
2: 还懵。
1: 我都不能同意。没看我今天我说你别折腾了，不用你去。
2: 哎呀，
1: 我给你把你和你女儿的衣服，我给你俩带着就完事了啊。
2: 哎呀，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孙老师，谢谢。
1: 没事没事，这电话你给我打的太对了。
2: 啊，是我再打才直个了啊，
1: 直个，
2: 哎呀，
1: 直个，
2: 那可谢谢，那可谢谢，你这节目啊办的老好。

0: 走了。
1: 谢谢、
0: 啊。我可欢迎你的节目了，
1: 谢谢
0: 你这节目啊，来全沈阳市数一呀、啊。
1: 哎呦，
0: 这说实在，你太伟大了。
1: 谢谢。
0: 你不是心肠啊，
1: 谢谢
0: 你心肠业呀、啊
1: 嗯，
0: 你对人呐、啊、太热情了，你就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咱们的老人呐、啊。
1: 然后阿姨啊，
0: 从内心里感谢、嗯、感谢再感
1: 谢。
0: 谢
1: 谢阿姨，你做好心理准备啊！等到我们出发那天坐火车，我一定跟你唠唠你老看自己长相这事儿啊。
0: 哎哎，那什么几点的车？
1: 提前会通知大家。
0: 哎，
1: 提前会通知大家的，放心，没事儿。
0: 哎哎，
1: 嗯，
0: 来沈阳北站，
1: 沈阳北站出发，沈阳
0: 北
1: 站。
0: 北啊，沈阳北站。
1: 应该是晚上六点多钟的火车。
0: 啊。
1: 晚上六点多钟的。所以呢，会
0: 五点多钟的
1: 工作人员会再提前给大家打电话，然后你们就、
0: 啊、
1: 接电话就行，没问题。
0: 哎，
1: 嗯，
0: 哎，
1: 好了，阿姨，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呀，感谢感谢啊，
1: 好了，
0: 谢谢、
1: 啊、
0: 谢谢了。哎，给你老妈带好啊。
1: 一定，放心，阿姨啊。
0: 嗯，
1: 好了，
0: 哎、
1: 再见。
0: 给你那宝，给你那二宝子儿子带着啊。
1: 行。
0: 啊，给你那宝大宝子、二宝子儿子带着啊！
1: 好了，
0: 你儿子太可爱了，太有福了！哎呀妈，肉嘟嘟的，多招人稀呢！
1: 行，
0: 成了有福相了。
1: 行，
0: 长得像你，
1: 那我就跟
0: 你那俩孩子长得都好看。
1: 谢谢，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阿姨啊。
0: 哎，
1: 好了，再见。
0: 哎、谢。那我明天我就不去求医生
1: 了、
0: 啊。
1: 不用折腾了，没事啊，放心吧。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可怜人了。哎，再见。
1: 哎呀，感谢我们阿姨的信任啊，真的。嗯，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呢也都有每个人哎呀不一样的经历。所以呢我想跟叔叔阿姨说啊，就是你们不要觉得你们自己的哎呀命苦啊，经历坎坷呀。那是因为你们不了解别人。真的，如果你们了解别人了，你们就会突然间觉得自己现在遇到的这些事儿啊，真的不算啥事儿。所以叔叔阿姨听我一句，不要觉得自己命苦，也不要觉得自己生活坎坷，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树立坚强的信心，你一定会越来越好。如果你能做到天天这么想，你放心，你百分之百会越来越好。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3: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你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 024-3159-1034。
6: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脱、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

0: 档档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 2252-6633。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福利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啊，好视力今天呢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就先多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400-722-8022 400-722-8022。秋天呢是护眼的黄金期啊，像咱们沈阳呢，秋季的温差比较大，冷热交替呢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啊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是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的改善，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眼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好看东西呢明显的更清晰了。好视力这个活动呢一直在持续啊，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还有大礼包，里面有一台的多功能啊，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仿真人手敲打按摩皮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400-722-8022 400-722-8022。看看时间呢，到了我们今天说说心里话节目啊，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呢，真心的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大家的喜欢。大家记住，节目之外有任何事给我来电话，156-4059-2177 156-4059-2177。
4: 说出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导林林，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1:2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5: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6: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5: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6: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5: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6: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5: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6: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

0: 不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0: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军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0: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0: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杨迪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最近啊，孙主任一直帮大家争取的，希望咱们和香港朋友同步应用健康的，目前全世界最高含量的君王 AKK 已经正式到货了。那今天开始啊，之前报名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拿到目前国际最尖端的长寿君王 AKK 了。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啊。
4: 对，
2: 嗯，
4: 应该说呀，唯一能够修复肠屏障的长寿菌王，咱们也终于啊同步用上了。
2: 对，
4: 这是对老年人的吸收、体质的各项指标的调控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2: 嗯，
4: 唯一的小遗憾呢，就是数量上还没有增加。
2: 嗯，
4: 就5000瓶。
2: 哎呀，这个就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完美了哈。
4: 对，
2: 但是朋友们，5000瓶真的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在实时的关注哈、啊，说在香港购买 AKK 的事儿，我发现好多媒体都说哈、啊，这次是香港的世纪大抢购，就是说将近一个世纪的范围哈、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了啊。
4: 对，
2: 在这种情况之下，孙主任您还给我们能弄出来5000瓶的数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朋友们。
4: 对，
2: 嗯，
4: 所以说这次啊 AKK 的活动，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
2: 嗯，
4: 因为这次啊是首次大家和香港同步的机会。
2: 对，等于是大家通过咱节目直接和国际接轨，省去了大家伙亲自到香港去排队去买这样一个麻烦。这在以前很多朋友是想不到的好事，但现在咱实现了啊。
4: 对呀、
2: 啊。因为我们身边啊很多用药的朋友可能一直在选其他的，比如说基础款啊等等。
4: 对对。
2: 但是香港呢是现在改良多代的，是非常前沿尖端的。
4: 走在最前面。
2: 嗯，我听说像这个降糖药可能有一些朋友还在吃1天3次的，香港现在好像有这个1周吃1次就可以了啊。
4: 对对对。其实啊香港有很多先进的好药。以后节目当中啊，我也会把呀这些好东西带给大家，
2: 对，
4: 让大家一点一点的都能把自己的基础 稳固住。
2: 嗯，
4: 同时缩短呢大家和香港用药的差距。
2: 嗯，太好了。
4: 包括这次啊举盲 AKK 能同步举办活动让大家用上，
2: 嗯，
4: 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香港那边呢 AKK 的抢购本身就已经非常火热了。
2: 嗯，
4: 我们现在能够争取下来5000盒，我已经啊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2: 孙主任非常不容易。
4: 也希望大家呀这次都能够成功订到举盲 AKK， 能够和香港一样第一时间呢用上国际最好的举盲 AKK， 做到修复肠黏膜屏障、逆转肠道年龄、累实身体基础、延长寿命的效果。
2: 嗯，其实啊在孙主任说我们报名开始之后，这个香港抢购君王 AKK 的热潮已经感染到我们直播间了。
4: 对，
2: 现在咱的工作人员也都在紧锣密鼓的接听电话，足以见得大家报名的热情非常高。
4: 因为君王 AKK 啊哪怕是在德国的产量也不高。
2: 嗯，
4: 所以说在香港啊一共才引进了3万瓶，现在啊也是正在处在疯抢的状态。
2: 嗯，
4: 而且采用的限量供应的政策，其实这次大家机会错过了，就算是你去香港也很难买到了。
2: 对对，
4: 等到啊君王 AKK 真正啊能说供求平衡的时候，
2: 嗯，
4: 最快也要再等几年时间。
2: 哇，几年的时间。
4: 对，
2: 嗯，
4: 我们大概想到那个时候，时间能等，钱能等，我们的健康能等吗？
2: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4: 嗯，
2: 我们所有的港药直通车的朋友，大家现在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来报名了。其实咱这档节目也是让很多朋友打破了既往用药的局限，打破说买药难等等相关的一些情况。相信啊，跟着孙主任咱的身体也能越来越好。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都能够报名成功，因为这一次君王 AKK 的数量只有5000瓶。一旦说数量定满，咱活动就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想要体验德国最高标准君王 AKK 的这些朋友们，今天活动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4: 这次活动啊，我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都不要错过举盲 AK， 因为举盲 AKK 啊被称为同类产品中品质之巅峰。
2: 嗯，
4: 杨迪，你听到这个形容啊，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2: 我觉得一个字就是牛，三个字就是相当牛，相当厉害了。这是我们很多百姓最需要的。因为这段时间啊，通过您的这个节目，我也发现现在老年朋友对于药品的品质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当然啊，这样对我们的健康才会有一个高效率。
4: 是的，
2: 嗯，
4: 以前我们啊条件有限，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东西啊我有就可以了。
2: 嗯，
4: 但是现在大家对品质要求更高。
2: 是的，
4: 希望的是什么？好耳精。
2: 哎哎，
4: 达到啊对我们生活品质改善的最大化。
2: 没错，
4: 尤其是药物更是对健康的影响啊非常大的。消炎药从以前的四环素到现在的阿奇霉素头孢，
2: 嗯，
4: 一代比一代好。
2: 对，
4: 所以说我们开通港药直通车，就是希望啊我们大家呀能跟世界最先进地区用药的习惯接轨。
2: 嗯，
4: 达到啊我们两地的药物互通。因为香港的药品品质啊是世界最高的。
2: 对，
4: 它的所有的标准都是世界最高的标准。
2: 嗯，就这么说吧，能进入到香港的药品，咱大家都可以闭着眼睛放心用啊。
4: 对，
2: 尤其是这次活动还是唯一一次我们和香港同步药品的一次机会，非常难得，就真心的希望听友们咱都能抓住机会。
4: 对，
2: 嗯，
4: 因为香港啊极高的品质要求，所以说能进入香港市场的药物啊都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免审核的。
2: 嗯，放心，
4: 包括这次的举盲 AKK， 它能被称为啊品质之巅，有三大标准的支持。
2: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国际最高的活性。
2: 嗯，
4: 大家也其实都知道菌类产品主打的就是高活性。
2: 对，活性这个可太重要了。咱说大家吃益生菌吃的其实就是它的活性啊。
4: 嗯，
2: 无论是益生菌产品还是说咱家里边常用的那个酵母粉，都强调啊高活性小活菌，不然根本就没什么作用。
4: 啊，那你觉得呀，益生菌从苏醒到恢复活性，
2: 嗯，
4: 要多久呢？
2: 嗯，详细的我不敢说自己了解啊，但是我在家发过那个面，
4: 嗯，
2: 我觉得。

0: 是这感觉。
1: 对，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呀都能分裂出一万个，那一粒 AKK 里边呢有200亿个。
0: 嗯，
1: 就到我们身体里边，它每天能分裂出多少个？
0: 哇，这已经超出常规计算单位了，就多的没有办法来衡量了啊。
1: 对，这个就是高活性才能有的结果。
0: 嗯，
1: 不然活性不高，吃进去再多那就是白花钱。
0: 是的，
1: 这样的活性代表了它起效会特别快。
0: 嗯，
1: 在37度的环境下活性是最高的。
0: 哎，
1: 只要3秒钟它就能作用到我们的肠黏膜，释放新的肠黏膜蛋白，修复肠黏膜屏障。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患者服用当天就见效。我在香港这边的医院呢亲眼看过一个患者。
0: 嗯，
1: 他是常年的肠胀气，吃不下去饭，喝不下水。
0: 嗯，
1: 拍片啊都是白茫茫的。
0: 哇，
1: 但是用了菌芒 AKK 后，上午喝的，下午就开始排气了。
0: 嗯嗯，有反应了。
1: 哎，一直在排，这个时候再拍一片子，整个肠道啊都瘪下去了。
0: 嗯嗯，
1: 功能啊也恢复正常了。这是因为啊菌芒 AKK 作用到肠黏膜屏障以后，让肠壁细胞恢复力量。
0: 嗯，
1: 肠道可以正常蠕动，把气推出去。
0: 嗯，这个速度非常快啊。所以所有有胃炎啊、胃溃疡，包括消化不良，甚至说长期便秘等等这些症状的朋友，咱一定要试一试菌芒 AKK， 这样好而快的效果完全是其他益生菌比不了的啊。
1: 对呀、啊、正因如此啊，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啊也都开展了针对啊 AKK 活性应用的研究。
0: 嗯，
1: 希望能够让其他菌类啊也能有这么强的活性。
0: 嗯，
1: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是的，想要用菌芒 AKK 的朋友啊，咱一定要拿起手边电话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就大家千万千万别把咱们菌芒 AKK 当成普通益生菌来吃啊。它是起效最快、活性最高的黏膜菌，也是唯一一个长寿菌。只要你用上了，都能在短时间内改善你的症状，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对，
0: 嗯、
1: 而且菌芒 AKK 啊，还是我们肠道内的先天物质。
0: 嗯，
1: 哎，杨迪，你提到先天物质，你会想到什么？
0: 嗯，就好像咱体内的一些脏器，心肝脾肺肾，咱与生俱来的，从出生开始就能运作的器官一样。就菌芒 AKK 也是咱肠道内自带的。
1: 是的，
0: 嗯，
1: 为什么小孩的消化吸收功能啊越来越强，就是 AKK 啊在肠道内的数量越来越多。
0: 嗯，
1: 所以说吃的东西啊也越来越多，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AKK 的数量啊逐渐减少。
0: 嗯，
1: 肠黏膜屏障受损，这时候啊吃东西也不爱消化了，吸收也不好了。
0: 嗯，
1: 该吸收的营养啊它不吸收，反而吸收过量的糖和脂，人越老慢性病就越多。
0: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朋友们，先天的东西啊它是不能缺的，少了它不行。
1: 没错，而且先天的东西啊发挥作用是最快的。
0: 嗯，
1: 我觉得一个词啊非常贴切，叫归心似箭。
0: 哎呦，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这个 AKK 进入到肠道就像回家了一样？
1: 对，很像的啊，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定值啊是有主动性的。
0: 嗯，
1: 一次一粒，一天两粒，400亿活菌 AKK 进入肠道后，它的定值率啊都能达到 98% 以上。
0: 嗯，
1: 这也是国际上的最高标准，因为国际上关于菌类定值只要达到 70% 就足够了。
0: 嗯，
1: 哎，所以说能有这么高的定值率就是因为啊它是先天物质。
0: 嗯，这么高的定值率说明 AKK 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它能够快速的落在这个肠壁黏膜上，快速修复损伤。
1: 是的，头些年有一类手术叫做益生菌移植手术。
0: 嗯嗯，
1: 就是提取年轻人肠道内的 AKK 菌落，移植到严重不足、指标难控的人的身体里面。
0: 我还真没听说过有这种手术。
1: 这个手术啊国外和香港做的多。
0: 嗯，
1: 我们这边呢做的少，一个是考验技术，另一个是原材料不多。
0: 嗯，
1: 一般同意捐献 AKK 的就很少，就算有了样品还要经过复杂的生物过滤，除掉其他的菌类只留下 AKK、不然本来肠壁千疮百孔的。
0: 嗯，
1: 有了其他的菌类

0: 这不一样会加重病情吗？
1: 嗯，但我听您这么说，我感觉这个手术费用不便宜啊。
0: 零几年呢，都要5万块钱左右。
1: 我
0: 哎，所以说呀，我们这边医院呢引进的很少，就算做也都经常要去香港做。
1: 嗯，
0: 我记得我在香港啊，就曾经遇过这样的患者，已经83岁了，血压180-110，
1: 哎呦，
0: 血糖啊，餐后1小时14，血脂、甘油三酯5.1，
1: 嗯嗯，都够高的。
0: 对，典型的三高患者，每天各种药物、配合用有7-8种，但指标很难控制。
1: 嗯，
0: 老人的免疫力也很低，稍微阴天下雨就感冒发烧。
1: 嗯，
0: 家里条件很好，所以说家人呢、饮食方面也非常注意。
1: 嗯嗯，
0: 专门找营养师啊给他配食谱，粗粮，少油盐，多水果和肉类。
1: 其实这个食谱听起来很不错呀。
0: 但是老人啊吃了就会发生便秘，甚至还得了一次肠梗阻。
1: 哎呦，
0: 其实这个现象的核心就是肠黏膜屏障损伤。
1: 嗯，
0: 吸收出问题了。
1: 对，
0: 人肠黏膜屏障损伤以后啊，肠壁细胞就有疏漏，肠对营养和垃圾的吸收也会紊乱。
1: 对，
0: 只有补充菌芒 APK 才能重塑肠黏膜屏障。
1: 嗯嗯，
0: 这个时候你调整的食谱营养才能啊通过肠壁屏障被身体利用。
1: 嗯，
0: 因为当时啊没有 APK 制剂这个工艺，所以说啊就让家人呢、带他来香港做益生菌移植手术。
1: 那时候还得通过手术来增加身体的这个 AKK， 但现在咱一天两粒就好了，就解决了，对吧？
0: 对，
1: 就真的是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0: 是啊，
1: 嗯，
0: 手术后啊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1: 怎么样？
0: 家人就发现老人呢吃饭胃口好了，
1: 嗯，
0: 而且排便也没那么困难了，
1: 很好。
0: 2个月左右啊，老人吃一些药物后，控制指标效果非常好。
1: 嗯，
0: 血压150-100，血糖餐后1小时10。甘油三酯降低到3.9，
1: 哎呦，全都降下来了。
0: 对，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啊，先天成分 AKK 得到了补充，
1: 嗯，
0: 肠屏障得到了恢复，包括这次 AKK 在香港上市，这个老人的家属啊都去购买了，
1: 啊，去排队了。
0: 对，因为到现在啊，老人已经90岁了，任何胃肠疾病啊都没有，而且指标还很稳定。
1: 嗯，太好了。所以说一个人啊，如果说拥有了健康的肠屏障，你就相当于守住了营养这个大门，赶跑了疾病的困扰，那么最终得到一个强健的身体了啊。
0: 对，
1: 嗯，
0: 以前呢我们没有德国的 APK 技术，只能做手术，现在我们有了菌芒 APK， 1天2粒就足够了。
1: 是的，很简单。
0: 因为手术我能给予的 APK 数量啊是有限的。
1: 是的，
0: 而菌芒 APK 每天都能补充，是完全的可以替代手术的。
1: 嗯嗯，
0: 而且 AKK 它表面是解决了我们肠道的问题，
1: 嗯，
0: 但实际上解决的是我们长寿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指标稳定了，就是给长寿啊打了一个好基础，而且它也是唯一一个长寿菌，所以说我真的希望大家呀、都能够用上它。
1: 是的，这么好的菌芒 AKK 啊，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拨打咱们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0: 另外啊，这次让大家抓住机会使用 APK 啊，还有最后一个原因。
1: 嗯，是什么？
0: 就是它的菌群数量啊，还是国际最高的含量。
1: 嗯嗯，
0: 我们大家啊，平时在用药的过程中，不管是降压药、降糖药，哎，我们都会发现德国的制药技术啊，很高的。
1: 嗯嗯。
0: 这次 AKK 啊，也是他们在制药方面呢，直接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
1: 嗯，
0: 一粒啊就可以做到200亿，直接就获得了欧美的药品质量的认证。
1: 嗯，
0: 这说明啊，这项技术是世界第一的，
1: 嗯，
0: 世界仅有的，而且每天400亿的 AKK 进入到我们肠道中，就相当于让我们肠道每天都经历一次再生，充满了先天的 AKK。这个过程中啊，如果服用的菌群数量不够，
1: 嗯，
0: 那就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因为人体的肠道面积是非常大的。
1: 嗯嗯，
0: 哎，杨迪，你知道具体有多少吗？
1: 具体的数，孙主任，我有点记不准了，但我看过那个医学图，我感觉这肠道得有好几米，上面弯弯绕绕的这个褶皱啊，这个面积肯定不小。

0: 也挺大的。
1: 我们肠道的总长度啊是8到7米。
0: 嗯。
1: 但肠黏膜屏障面积非常大。
0: 嗯。
1: 可以达到啊200平米左右。
0: 哇。
1: 所以说为什么菌王 AKK 能够快速起效，就是因为啊足够高的活菌数量。
0: 嗯嗯。
1: 能够快速的覆盖肠道每一个角落。每天服用2次就等于每天给肠道做一次保护与防护。
0: 嗯。
1: 所有的坑洼、炎症、破损的肠壁黏膜，菌王 AKK 都能及时的修复。
0: 嗯。
1: 半个月的时间呢就可以覆盖到整个肠黏膜。
0: 嗯，一般半个月这个时间就能见到效果了。
1: 对，这次啊我们把 AKK 推荐给大家，就是让我们大家呀再次提升一下我们的眼界。
0: 对对。
1: 哎，关注一下世界最高水平的健康标准，他们是怎么实现的。
0: 嗯嗯。
1: 哎，让我们呢就和香港人一样，只用最好的，只用最有效的。因为这次菌王 AKK 啊它已经不再属于益生菌的范畴。
0: 嗯。
1: 很多国外医学杂志直接把它称为啊黑马出圈。
0: 嗯。
1: 开辟啊长寿的新渠道。
0: 其实这个渠道就是肠道啊。
1: 对。在欧洲啊曾经对100名100岁的老人做过研究。
0: 嗯。
1: 发现这些百岁老人呢饮食和年轻人一样，爱吃肉，爱吃油盐重的食物，但是指标呢还是很稳定。
0: 嗯。
1: 后来经过检查发现他们的 AKK 的数量啊和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一模一样。
0: 嗯。
1: 服用 AKK 120天之后，大家完全可以啊对比自己的肠镜内的变化。这都是肉眼能够看到的。
0: 嗯，很明显。
1: 对，而且这次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坚持服用菌王 AKK 呢？因为不同的服用时间，我们身体出现相应的变化也是不同的。
0: 是的，这个您讲过啊，连续服用15天，快速改善像腹泻呀、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
1: 对。
0: 那么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健康态的标准。
1: 没错。
0: 嗯。
1: 像我在香港啊有一个患者习惯性腹泻。
0: 嗯。
1: 能来医院看病啊他都是鼓足很大的勇气了。
0: 哦，这个怎么讲？
1: 因为一旦腹泻他压根憋不住。
0: 哦，明白了。
1: 他不是单纯的腹泻，腹泻和便秘交替。
0: 哎呦，这可遭罪呀。
1: 对，有时候腹泻还有时候便秘，而且因为长期也这种不规律的排便问题，营养吸收也很差。
0: 嗯。
1: 整个脑袋呀光溜溜的，没有头发也没有眉毛。
0: 哇。
1: 甚至胡子几天都不长，说几句话人就开始啊气喘。
0: 嗯，这就是典型的肠屏障不好导致肠吸收问题啊。所以你看身体也没啥营养，这体质下降的非常快。
1: 是的，像这样的情况啊到医院来看病平时都是治标不治本。
0: 嗯。
1: 肚子痛了就给吃点浪漫片止泻药，哎，用点啊洛派丁胺。但是他还交替便秘。
0: 嗯。
1: 后来给做肠镜一看呐，整个肠道都是炎症一样的深红色。
0: 哇。
1: 上面布满了白色的炎症点和溃疡点。
0: 嗯。
1: 后面化验肠道菌群，整个菌群呢都是紊乱的。而且几乎啊已经看不到 AKK 的存在了。
0: 哇。
1: 在找我看诊那天，恰好我知道那天是 AKK 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天。
0: 嗯。
1: 就让他的家人呢替他去抢购 AKK。
0: 买到了吗？
1: 他运气不错，当天呢就用上了。半个月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没有拉肚子，肚子也不痛了。现在啊排便呢2天1次。
0: 嗯，有效果了。
1: 哎，看到短时间的这么好的效果，他就让孩子接着去买点 AKK。
0: 嗯。
1: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再抢到。
0: 嗯，就因为买的这个难度越来越大了啊。
1: 太多了。
0: 对，恢复肠屏障就等于恢复一切营养吸收，减少垃圾毒素和血糖血脂的吸收。所以 AKK 是名副其实的延寿菌，它和寿命是挂钩的啊。
1: 对啊。
0: 嗯。
1: 那就是肠黏膜屏障修复以后啊带来的改善。就像这个朋友只是用了半个月就有这样好的效果，是任何其他呀产品都做不到的。
0: 没错。
1: 如果能用够120天，完全可以让肠黏膜呀恢复到20岁到40岁的标准。
0: 嗯嗯。
1: 这个时候不光是肠道的问题解决了，后续也不用担心呢有其他指标 再出现问题了。
0: 没错，这么好的东西哈、啊，难怪说在香港都是被大家伙这样的抢购。曾主任能在这种情况之下给大家争取来，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啊，朋友们、就为了大家能够有健康的肠壁，恢复正常的肠屏障状态。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你可能犹豫的这功夫啊，其他地区就已经消耗掉非常多的名额了啊。一旦说这5000盒全都订出去了，那咱活动随时停止。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咱订购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
1: 这次活动啊，我也建议咱们50岁以上的朋友，
0: 嗯，
1: 都要争取 AKK。
0: 嗯，
1: 哎，我们人体一共就三大屏障，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还有一个就是
0: 肠黏膜屏障，
1: 它决定人的吸收。我们人吃的饭菜、水果，包括药，都是肠道吸收的。
0: 嗯嗯，
1: 所以说大家想要吸收好的，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肠屏障。
0: 对，离不开。
1: 对，吸收的好了，人免疫力就强了。同时也可以让你血糖不高，血脂不高，
0: 嗯，
1: 而恢复正常的吸收功能，50岁就是最关键的一个节点。
0: 嗯，其实这一点孙主任我相信很多听友都深有体会啊。那、大家发现50岁之后身体机能啊好像是一下子有了很大变化，明显变差了，甚至有一些听友也在跟我反馈过啊，说我原来生病了吃一粒药就好了，你现在就得多吃哈、改善的效果还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这次啊机会希望大家伙都能抓住，咱把这个 AKK 用上，恢复我们的肠屏障，肠屏障恢复了，咱才能够有一个长寿的基础，把这基础打好打扎实了啊。
1: 是这样的哈，50岁以上的人群服用 AKK 啊，可以让我们肠道有目的的吸收。
0: 对对，
1: 同时是吃红烧肉， AKK 不足的人就会吸收肥肉。
0: 嗯，
1: 就算吃的油很少也会把油脂都吸收，
0: 嗯，
1: 再把其他营养素啊转化成油，最后血脂直接上去不说，排便没有油的滋润，还会啊干燥便秘，
0: 嗯，
1: 身体啊也长期处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状态。
0: 嗯，
1: AKK 足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是完整的，同样吃肉它吸收蛋白质，
0: 嗯，
1: 就是这类人呢便会很臭，会很油润，一点便秘的症状都没有。
0: 嗯，
1: 哎呀有力气。
0: 嗯，这就是 AKK 它目标非常精准啊。所以如果我们肠壁恢复，肠屏障正常，咱也不担心说哎呀什么指标紊乱的问题了。
1: 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吃120天？
0: 嗯，
1: 120天呢，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那个时候我们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一点也不吸收。
0: 是的，
1: 长期服用 AKK 的人呢、血糖不高，血脂不高，免疫力强。
0: 嗯，其实孙主任我感觉哈、大家伙拿到手的不仅仅是 AKK 啊，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可以保障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健康的科技型产品了。
1: 是啊，为什么百岁老人呢、不爱生病？
0: 嗯，
1: 为什么百岁老人呢、指标反而稳定？就是因为肠道内啊有足够的 AKK。它让人体啊从肠道开始啊有一个长寿的基础。
0: 对，
1: 就是这次5000瓶的机会，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了。
0: 嗯，
1: 长期用最好，不能长期用的最少啊也要用120天。
0: 对，坚持。
1: 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年老慢病，一体多病，常年指标胃肠功能紊乱的朋友，那我们一定要长期去用。
0: 嗯，
1: 毕竟菌王 AKK 啊，咱们实话实说，不是仙丹。
0: 对，
1: 咱们常年身体是这样的情况，损伤一定很大。
0: 嗯，
1: 那咱们服用的时间也要适当增加一点。
0: 对，
1: 让 AKK 啊在我们身体里啊坚持的久一点，让我们寿命啊再增加一点。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现在真的是大家伙拼手速的时候了，全国就只有5000瓶。只要大家用上了，你既能改善咱们的肠壁问题，又能改善我们指标，延长大家伙寿命，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错过的。今天是报名第一天啊，也是数量最充足，报名人数相对比较少的时候，你越往后啊，咱剩的这个数量越少，报名的人越多，到那时候大家伙你就算说我想多花钱想买，你都买不到， 毕竟哈、现在包括香港在内都是一种疯狂抢购的状态，一旦错过了，你可能说未来几年里你靠自己都买不到君王 AKK。 我觉得啊，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你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所以想要用上君王 AKK 的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2: 香港最新引进的君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3: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降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2: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3: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2: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3: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2: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3: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2: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孙主任好。
1: 哎，你好。
4: 我今天挺意外的啊，听到您讲到的君王 AKK， 其他的那个益生菌呢，我一直在用。我之前身体不太好，免疫力特别低下，吃什么也没胃口，所以营养不良，各种病啊，就是不要命的病啊，都找上我了。三天两头感冒啊，身上是不舒服啦，不舒服啊。还有大便不成形啊，畅泻啊，反正就是过不好。我听人家说啊，益生菌对我身体上有帮助，我也买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我身体吸收的原因啊，越用益生菌越坏，所以我挺绝望的，因为免疫力挺低的，再加上就是各种那个身体的不适的症状，所以我早的就没有工作。一年前哈，我儿子国外给我带回来也是益生菌，叫君王 AKK， 别人都用的挺好，他让我也用。我当时我还说了，孩子啊，你看益生菌家里我用了多少这样的那样的这样的那样的，我对益生菌啊都免疫了。我说不行，
1: 不一样，
4: 我不知道不一样啊，但是孩子买回来了我又得用。
1: 对，
4: 用了怎么说呢，不知不觉中就改变了我的身体状况啊。
1: 对，
4: 首先就是它改变了我吃饭的胃口。以前因为就是说吃饭啊，总是感觉呢吃一两口就饱，不吃呢他又不知道饿，也没有哪不舒服，就是人呐、总是那种轻飘飘软绵绵的状态。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啊，吃饭吃得香了，你愿意多吃那两口，比以前的饭量就是有明显的增加。再一个就是大便， 他以前呢，他就是说，要么他就容易呢，欠稀，能够拉肚子。

0: 要么就是几天不大便，拉的那个大便特别的细啊，就是那个。我发现拉肛的，我就发现啊，大便啊排的比以前正常。他拉肚子啊，他不拉了；大便啊，他是那种软和的，
1: 对，
0: 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那种软和的好拉的那种香蕉一样的大便吧。吃和拉解决了之后啊，免疫力就正常了。以前只要我们家里谁得了感冒，我必须得传染。但慢慢的你就发现了那个免疫力增强了，甲流嘛，我都没中着。我就发现，哎，这个免疫力怎么还增强了啊？今天听到您的节目，也是讲的君王 AKK， 在您这买的和孩子带回来的，那是一个品牌吗？如果是的话，我就多订一些；如果不是一样的，我少订一点，我看看它的效果行不行。
1: 效果呀，我告诉你，你完全放心，因为叫卷毛 AK 的，全世界现在只有德国和香港有，哎，是完全统一标准的，效果跟你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在香港啊，对药品要求是非常严的，完全放心，而且你也非常适合用，因为你的问题也就是消化吸收的问题。咱进一步再用啊，120天的时候把菌群屏障垫好了，完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到时候你再跟你儿子旅游去，我告诉你都没问题了。
0: 哦，我就是担心那个效果不一样啊。既然您说了，那我就听您的，和省下想着少订一点的，那这次就多订一点哈。
1: 啊，没问题。
0: 因为我知道这个君王 AKK 它不怎么好买，效果一样，那我就多订一点，多订一点。
1: 大家都看着好，都像你一样，现在都在订，所以说现在就是在国外，你再碰你儿子，这都很难订了。
0: 那沈老师，我听您的，这次多订一些、
1: 啊。好的，我让工作人员来帮你登记一下，电话也给你转过去，你跟他们说一下啊。
0: 哎，好好好，那您现在给我转过去，我发一会儿给我打电话。
1: 那就转过去。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呀，孙子啊，这个 AKK 啊，我已经报名了，我订10瓶，这场外没给，最后订了8瓶。
1: 报名成功了，你非常幸运，毕竟这次我们全国就5000瓶，尤其是这次活动啊，好多人早早就等待了，现在就是拼手术，谁快呀谁就能报名成功。介绍一下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呢真是全家都按着手机啊，就等着活动了。我主要是有便秘，
1: 嗯
3: 啊，很严重很严重的那种便秘，
1: 嗯，
3: 我之前呢半个月才能排便一次。
1: 哦，这么久。
3: 自打这个便秘以后啊，我就身体感觉特别累，身上特别没劲，吃饭都没胃口，
1: 嗯，
3: 总感觉这肚子里面顶得慌
1: 啊，
3: 一天天的就在那躺着也不想动弹。头一个月前呢，我家亲戚给我邮了一瓶子这个 AKK。啊，说香港都传遍了，这东西啊对肠道好，我抓紧吃吃。然后呢，我吃了一周，我就感觉啊，突然就有感觉了，急急忙忙的就去跑到厕所。刚开始排便呢和以前一样，也是挺费劲。
1: 嗯，
3: 但是我有感觉啊，主要是身体啊它主动往外出走了，不像之前呢它里面就像是固定在里面一样。
1: 嗯，
3: 等到前面一点点出来以后啊，那个后面就顺畅多了。
1: 嗯，
3: 而且这次排的量也很大。原来半个月一次、啊、都干干麻麻的很少，这次一周就感觉比原来2次都多了。
1: 嗯，
3: 而且身上啊好像还有劲的似的感觉，吃东西也有点胃口了，吃进去啊没那么顶得慌了，胀得慌的那种感觉好多了。
1: 因为只要有便秘的人，那身体也一定不会好。你这次啊吃的时间这么短，就有这么大的改善，这说明啊你吃了几天之后啊，你的肠道功能恢复了，有推送粪便这个能力了，身上有劲儿的，胃口好了，说明你能吃了也能吸收了。而且你用 AKK 也不光解决了你肠道的问题，还累实了我们长寿的基础。因为它是一个长寿菌，它进入到我们肠道中之后啊，会吞噬肠壁上衰老的损伤的细胞， 同时啊分泌出新的肠壁黏膜蛋白，促进肠壁的修复和再生。
3: 嗯，对对对，我这段时间呢都觉得吃东西香了，多吃一点呢也不难受了。主要您讲的这个肠吸收营养我特别认可，岁数大了嘛，那肠道吸收要是好，体质就好啊。
1: 对啊，健康的肠道啊吸收就是吸收营养排出杂质，那我们肠道屏障好了，你吃的饭菜你可以吸收里边的维生素、氨基酸，包括氨糖、叶黄素这样一类物质。相反，肠壁屏障不好，你要吸收的就是糖、脂、毒素，你身体的反应啊就是免疫力下降，感冒发烧，身体没劲儿。所以说 AKK 啊是推荐老年人必须要吃的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菌株，有这次机会啊咱一定不能错过。
3: 对对对，我肯定坚持吃。我想问问主任，我加点量吃能不能更好啊？
1: 大家拿到的是德国菌株，它的标准呢是一粒就有200亿菌株，浓度啊已经足够了，一天吃两粒就是400亿的摄取，没问题，不用再加了。
3: 好的好的，那就麻烦您了，再见。
1: 哎，不客气啊。那好的，再见。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菌芒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菌芒 AKK 的数量下降的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4: 哎，你好。
5: 哎，你好，宋主任，您帮我订上10瓶吧，我现在呀、特别需要这个 AKK 啊。
4: 好的，今天呢是活动第一天，只要是成功打进电话来的，基本都能报名成功。这边呢，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报名了，具体什么情况啊？
5: 订上就好。是这样的，那个宋主任，哎呀，你不知道，我都急死了、我这手心里面都出汗了，因为我这个特别需要这个菌王 AKK 啊。我呢就是血脂控制不好，我今年63岁了啊。
4: 嗯。
5: 就我上次化验甘油三酯吧，都是 4.9、抽血那个有点那个发粉刺了。
4: 嗯、
5: 我自己我都看着在挺害怕的。
4: 你这个血呀，就是里面甘油三酯太多了，严重的时候我们叫乳糜血。这种情况啊，不光是心脑血管意外呀，更容易的老年女性啊，容易出现胆管胰腺的疾病。而且心脏病风险也要比正常人高很多，你血脂控制不住，脑梗心梗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很多的。
5: 你说的太对了，我得过一次脑梗，发现及时吧，没有留下什么大的后遗症。另外呢，我还有中度的脂肪肝，时不时的还心慌一下子，但是我这个人还非常瘦啊，你看我1.7米吧，才90斤，胳膊腿就跟那个皮包骨头的一样，谁能想我像我这样的血脂还能高呢？而且这些年呢用了一些东西，但是效果也不太特别好。你这不我都听您说是这个 AKK 啊，能够管这个吸收，管指标的，我就想买来用。要是再一次脑梗的话，我真的我就挺不过去了，那可怎么办呢？
4: 实际上你有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脑梗啊越发作风险越高。这个不是啊我吓唬你。这是客观事实，如果你血脂不稳定，那二判风险是非常高的。你瘦但又血脂高，有脂肪肝，医学上这种情况啊我们叫脂肪相关性脂肪肝，患者也都会呀、经常出现营养不良的。
5: 哦，那宋主任，我一直啊都觉得我自己营养不良，你看吃的好东西都往那个血里面跑，所以我这个人啊就干瘦干瘦的呀。
4: 因为你吃的东西都得靠肠屏障吸收，你很瘦说明啊肠屏障损伤，肠道屏障紊乱，肠道吸收就很差，所以说你身体啊极度缺乏营养，能量摄入过低，身体里只有在肝脏存积脂肪，吸收脂肪靠着脂肪的能量保证你不饿死，所以说人瘦但是肝脏很大。
5: 嗯，我年轻的时候啊还觉得我瘦一点的都比较看着好看啊，老了又说是有钱难买老来瘦，但是我这种啊我真的我都谁想要就给谁吧，真的我现在我觉得太遭罪了。

0: 这个不用心理负担，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抓紧时间补充 AKK。 它是唯一一个肠壁黏膜的长寿菌，当你的肠道内啊 AKK 补充上去了，你吸收啊就能正常了。像你这种情况服用半个月，你会觉得呀胃口好了，排便正常了，服用两个月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还长肉了。这时候吃水果吃菜，你身体啊就只吸收维生素，你吃肉类就只吸收蛋白质而不是脂肪。服用120天你的肠道屏障正常，感觉你身体内油脂多的时候啊，肠道就会减少或者不吸收油脂，这样啊你就不会因为食物导致血脂升高，那你的高血脂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就消失了。
1: 冯主任，你是不是说明我以后的脑袋还有心脏啊这些毛病的风险就降低了吗？
0: 当然了，不光是风险降低，肠道内补充了 AKK 啊，还能保证我们肠道年龄变成20到40岁的状态。肠道年轻了，吸收的营养啊足够了，那对你的器官供应啊也会好，保证你器官功能，这样啊就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让我们呢有一个长寿的好底子。但是你的情况啊，我建议长期用，除非买不到，只要是能买到，一定要长期用。
1: 好好好，那宋主任啥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呢？我就现在就着急的想用啊。
0: 放心，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呢就会联系你，你注意接电话，抓紧时间用。
1: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啊，谢谢宋主任。
0: 哎，
1: 宋主任谢谢你，再见啊。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是我。哎，
3: 我今天想报名8瓶的菌啊 AKK。 我是内蒙的，我现在能报名吗？
0: 当然可以了，我这边呢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哎，你说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3: 行，我吃过菌王 AKK
0: 啊。
3: 我之前有肠炎。
0: 嗯，
3: 吃啥拉啥呀。
0: 嗯，
3: 吃东西凉了硬了我都容易拉肚子。我也吃过就是消炎药什么的啊。
0: 嗯，
3: 刚有点效果，后来吧就越吃效果就越差了。
0: 不光是你这种情况，很多人呢都有这个问题。其实肠炎患者呀真的要慎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是杀菌的，直接呀团灭我们肠道内的菌群，不分好坏。所以说刚吃有点改善，吃久了没效果，反倒会是病情加重的。
3: 那我也不知道啊，你说我还吃了这么多。不过吧这个 AKK 真的是很好，我也不怕你笑啊哈，我吃它已经3天吧，白细多了，它那味道啊也很大。我现在吃了半个月了，这一天吧我都没有肚子疼这种情况了，但没再拉肚子。
0: 嗯，实际上能有这么大的改善，就是因为啊 AKK 一粒啊就有200亿活菌，两粒就是400亿，而且菌王 AKK 啊在37度的环境苏醒，只要3秒钟就能快速的定植到肠壁上，快速起效。98%的菌株啊都能定植到肠道上起作用，开始修复肠壁。3天的时间呢，我们的肠壁也逐渐修复了，所以说你消化就好了。半个月的时间，你肠道的益生菌呢就正常了，炎症消失了，肚子也就不痛了。
3: 对，另外吧，原来我总是觉得吧，就心脏就跳的没劲，稍微一运动它就出虚汗。
0: 嗯，
3: 就算我吃药它也得30天才算舒坦，但我用了这个 AKK 3周了，我还是吃那些药，但是吧这一天吃药效果就比以前好了呢。 AKK 还能管心脏吗？
0: AKK 也不是包治百病的，它可不管心脏。 哎，我说了，它是唯一一个长寿菌，它只能修复啊我们肠屏障。但为什么心脏症状会改善？因为肠屏障啊对药物吸收影响是非常大的。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8岁了。
0: 咱往前算一下哈，咱们50岁的时候你吃药，无论是心脏药还是感冒药，是不是一片就好了？
3: 对。
0: 可是你现在吃药2片3片还是控制不住，就是因为肠屏障不一样了。你现在觉得药物起效快，症状改善好，就是因为用了 AKK 之后啊，咱肠屏障修复好了，你对药物的吸收好了。不然药物不吸收，再好的药物啊它也起不了作用，对不对？
3: 你说的也对，孙老师。你再好的药吧，你不吸收，那不也是没效还白花钱了吗？
0: 对呀。
3: 所以这次我听你说活动开始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
0: 你也非常幸运能拿到 AKK， 因为肠道屏障恢复了，肠壁健康了，能够避免呢再次吸收脂类，防止啊你心脏再次出现问题。所以说这次报名成功了，咱拿到药一定要好好用。
3: 我一定会好好吃的。
0: 哎，我现在呀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里，你跟他们呢留个地址，咱聊到这里。
3: 好，那我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呀、被称为是长寿菌，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只有肠壁健康了，我们身体才能说更健康。你像你的血脂啊、血糖啊指标稳定，心脑血管疾病不发展，不影响咱寿命。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孙主任呐、
0: 哎、
1: 我在报名那个视频君王 AKK 可不可以啊？这个机会这一次真的太难得了，我算了一下账了，我就觉得赚到了，所以嘛、我就想啊再多买一点。
0: 这次啊因为君王 AKK 的数量啊真的不多，这也是首次到我们这边，也是啊我们唯一一次和香港同步上市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报名，毕竟5000盒分到了全国每个地区，数量真不多、现在就看谁手快谁就能得到了。
1: 所以嘛我就是早早报名，我订了10瓶的那个量啊，但是吧我一听您那个节目里面讲啊 AKK 吃的越久然后那个身体改善的就会越好。
0: 对。
1: 所以嘛我就想啊再买一点呐、我感觉我买少了。
0: 啊，
1: 因为吧我有那个糖尿病，餐后血糖啥控制的不好，我也不敢多吃东西啊，只要一吃东西我那个餐后血糖17个了
0: 啊，
1: 我就得出门呐、去走一走啊，走一两个点，我就想着赶紧把那个血糖给降下去吧，走的我那个膝盖都疼了。
0: 嗯，
1: 要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我就在屋里头啊来回走啊，不敢停下来
0: 遭罪啊。
1: 但是我用了这个 AKK 吧还不到1个月、我发现我那个餐后血糖啊降到14了，然后我再吃点那个降糖的那个药，或者是我再走一走啊，我那个血糖就下去了，而且我身上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0: 对，这是肯定的。原来餐后血糖高、就是你专门吸收糖，现在肠道屏障恢复了，你再吃东西就能吸收维生素吸收蛋白质，不盯着血糖来吸收了，所以你才会发觉血糖平稳了、而且一点点的你还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1: 您说的太对了，我原来吧我就觉得我身上没劲，然后走路吧憋气还发虚。现在我吃了这个 AKK 啥，我就能够感受到我自己身上啊像有那个劲儿一样的。
0: 对，这就是你肠道功能啊上去之后才有的改善。糖尿病患者如果想长寿，不想因为疾病影响寿命，咱们一定要保证肠屏障的健康，一定要保证吸收足够多的营养，只有这样啊、你才不用担心并发症的问题。
1: 对呀、真的，我就觉得孙主任呐、你给我们大家伙吧提供这么好这么便利的这个机会，
4: 因为我作为这个糖尿病患者吧，我这些年呐、啊，我真的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呐、
0: 啊
4: 哦。每天我一睁眼就是吃药，吃的那就是钱呐、啊，把钱都吃了呀。
0: 嗯，
4: 谁家的钱那也不是大风给刮来的呀。
0: 对呀、啊。
4: 所以嘛，我就想啊，这个钱必须花在这个刀刃上，别把它糟蹋了呀。毕竟吧，我这岁数也大了，都七老八十了，我这个年纪能吃几年好的嘛，能穿几年好的衣服嘛，我就已经都没那个追求了。
0: 嗯，
4: 我就是希望吧，我自己能够健康一点，然后别给家里人，别给孩子他们增加麻烦。
0: 这个现在主要啊，吃像样的好的药品，品质要高，吃上啊要有作用，身体也有缓解，身体舒服了，心态啊自然也就放开了。
4: 哎，
0: 为什么说这次希望大家都能啊长期用 AKK 呢？因为它不光解决咱们肠道吸收的问题，还会逆转呢肠道老化，重新树立啊肠道屏障。对于我们这种糖尿病患者，既能帮助你稳定指标，还能够避免呢有害物质入侵，增加营养吸收，给我们的身体打下一个长寿的底子。这些啊都是啊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但是寿命大家想一想，更不能拿钱买呀，谁能拿钱去买寿命？
4: 对，
0: 假的。
4: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吧，我就想啊，再报名一次，多吃一些呀，让我这个身体更好一点。
0: 啊，你想对吗？你这个，我现在也把电话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呀、啊、具体情况和他们说一说啊。
4: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
0: 哎、
4: 谢谢您，嗯，再见。
0: 哎、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晚秀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
6: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7: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8: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9: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8: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9: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风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8: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9: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10: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北京知风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7: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 2252-6633。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0: 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外传。
11: 燕青和石谦儿大闹东京汴梁城。在这种情况下，还见着个姑娘叫李凤娇。燕青心里的一翻个，这不是我未婚妻吗？那位说拉倒吧，未婚妻还能不认识吗？您别忘了，他们分别的时候，那年姑娘14，这个女孩是女大18变呢，现在20来岁了。变化太大了，那阵是个孩子，现在是成年人，怎么能想得起来呢？就瞅着恍恍惚惚在哪儿见过，说肯定是谁是叫不准。石谦好奇呀，一问拉丝弦的老码头，那姑娘是你什么人？是我女儿啊，她叫什么？李凤娇啊。石谦说：“这就怪了，你女儿怎么不跟你一个姓啊？你怎么姓马，她姓李？”哎，大爷，您不知道，这是我收的一个干女儿，不是我亲女儿。孩子挺惨呐，父母都不在了，单身一人，我把她收留了。我身上没有其他的能耐， 就会拉个丝弦呐，唱几段小曲儿。可我唱这玩意儿没人听，所以我就交给我干女儿凤娇了。哎，你真别说，她这一唱，我们就有饭吃了，因此到处流浪。

0: 今儿个到了京都，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啊，怎么的挣钱也比别的地方多，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大爷，您问这个干什么？好嘞，行行行行，你知道这姑娘是哪儿的人吗？好像她跟我说过，当初住过马明关。行嘞，史谦高高兴兴进屋找燕青，我说兄弟，我给你道喜了，你还不叫我问，何喜之有？全问明白了，的确这姑娘就是你的未婚妻啊！全问清楚，全问清楚了，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哥哥是那马虎人吗？兄弟，你看这事怎么办？哎呀，这可麻烦了，咱肩负重任呢、上京城干什么来了？不是溜达来了，为的是蒙丹兰普啊。现在要遇上了未婚妻，你说我顾哪头？那怕什么的，两不耽误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先把人认去，这不有店房吗？跟广义说一说，就住在这儿。咱办完这事儿，一块儿回梁山呢。那见着宋头领方便吗？有什么不方便的？谁不娶媳妇儿？谁不传宗接代呀？宋江不是人呐，卢俊义不是人呐。你这个特殊的情况，把家眷接回梁山，他有什么反对的？可也倒是，那一切任哥哥安排，你就交给我办，没错。史谦高高兴兴又到前面，把老码头找着了。我说：“老张啊，我跟你说点事儿啊。现在有人把凤娇认下了，是他的未婚夫啊。
1: 谁呀、
0: 就那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儿，你甭管他是谁，这是千真万确的。人家呢，打算把人领走，恐怕你不能同意吗？
1: 那当然不同意了，那怎么能呢？
0: 你不信，你问问姑娘。”姑娘要说愿意，条件那下一步再商量，不能叫你吃亏。
1: 哪有那种事呢？我问一问。
0: 老码头把姑娘凤娇叫到近前一问，凤娇哭了。其实凤娇啊，认出燕青来，虽然有变化，跟那小时候啊基本相似，所以姑娘唱的时候那眼睛也盯在燕青的脸上。时间来回这一穿针引线，姑娘知道的确是未婚夫，能不高兴吗？可见着亲人了。故此老码头一问，姑娘掉了眼泪了。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没法跟他说，只是说个大概，说那的确是我的未婚夫，没想到再次相见。爹啊，您看这事儿怎么办？
1: 人家说了要把你领走，丫头，我培养你一场，你这一走不把我饭碗给夺走了吗？你说这事儿咋办？
0: 爹，你放心，不会亏待你的。就这么把石谦又找来了，石谦讲去讲来，给老头凑了100两银子，100两，够你活下半辈儿的了，你就不拉丝弦，不卖唱。你也够吃够喝的。老头一想啊，本来那姑娘也不是我的，这些年给我效力也没少挣钱，到时候又得了一炮钱100两银子，那也就算了，所以呢就得给人钱。哎呀，等石谦燕青这老少爷儿几个划了划了银子，也不到40两。为什么呢？出门在外哪天都在花钱，他们没带多少钱呢，那100两银子那也是钱呢，要拿不出来的怎么办呢？后来想个主意，跟何广义啊先挪一步，以后呢加倍奉还。就这样把何掌柜的给找来了。何广义一听乐了，这是好事儿，想叫我拿多少？

头和姑娘呢还在前边包那房里头等着，事还没落听呢，就这么个时候出事儿，就听门口一阵大乱，人喊马嘶，哭爹叫娘啊！燕青刚想站起来出去看看，让石谦把他拦住了，慢。石谦说：“前者的事还没结束呢，人命关天呢，是不是？还是那件事儿，咱们谁也不能露面，一旦被官面的人指证出来，要了咱的命了。”所以他们干着急没敢动，又等了一会儿，外头更热闹了，哭啊喊呢、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再待了一会儿，那何广义风似风火似火跑进跨院，推门进屋了，坏了坏了，爷五个全站起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呀，这么眨眼的功夫就出了事了，官面来人了。爷我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啊，心想甭问，就是前者打死小霸王韩鹏那件事儿，肯定又引发了，这就准备家伙要动手。何掌柜这才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是有人呢发现那姑娘了，叫什么李凤娇，把凤娇姑娘给抢走了，把老码头还狠狠地捶了一顿，现在人事不省。我借钱刚进门就发现了这件事情啊！啊，把姑娘给抢走了，谁抢的？抢哪儿去了？刚才我认得一个人，是开封府当差的，哎，平常经常上我这儿来，我也没短了给他零花钱，我打听他才知道把姑娘抢到太师府去了，抢太师府去了，太师不是蔡京吗？啊，掌朝的太师啊，我听那个当差的哥们跟我讲的，好像是现在大宋朝跟大辽国签订了什么协议，大辽国如果不进兵进犯疆界，大宋朝许诺他很多很多条件，其中什么羊多少头，牛多少头，马多少匹，绸缎多少匹，金银多少两，外加美女500名。如果大辽接受了这些东西，就不打宋朝，宋朝软弱无能，全都答应了，特别这美女没地方凑数去，说见着有姿色的女人就抢啊，不知道谁给跑了风了，肯定是住店的，所以当差的来了，把姑娘堵到屋里，不容分说给抢走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燕青不听还子罢了，闻听此言，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一蹦多高啊！这叫什么世道？这叫什么朝廷？腐败透顶，软弱无能，我跟他们拼了！你想，未婚妻被抢了，燕青能不急吗？哎，换咱们谁也好，能忍受得了吗？燕青拉出刀来往外就闯，让石谦过来把腰给抱住了。安藤娇、周天亮、苗顺把门也给堵上了。石谦就说，我的好兄弟，我爹，你是我祖宗，问你压一伙行不？咱们好好商量商量行不？你这要往外闯，到外头叫官人就把你逮住，不仅你吹灯拔蜡，把我们爷几个也牵扯在内啊！我们不是怕死，是因小失大，不值得呀！石大哥，你撒手，我跟他们拼了，我活出去不活了，你不活是小事啊，牵扯的旁人怎么办？哎，不但救不了姑娘，你也好不

0: 怎么从长计议，行不行啊，我的小祖宗啊，你怎么又犯了脾气了？
1: 何掌柜的也劝，大伙也劝，燕青气得往椅子上一坐，手拄着单刀，等咱们研究好了，黄瓜菜都凉了，你想凤娇落到那帮人的手里还有个好吗？将来让我怎么抬头见人呢？究竟他算不算我的妻子？这我兄弟，你太自私了，你太自私啊你啊。哦，为了顾全脸面，怕你的未婚妻贞洁遭到破坏，故此你才要玩命，这是特殊情况，你怕也不行啊。另外呢，现在是白天，不至于出那种事儿。就是抢去了500个女人凑在一块儿，哪能说糟蹋就糟蹋了？不可能，那也得等到半夜或者发生意外，现在咱们商量完全来得及。我兄弟，你想想是这个理儿不？反正我得去救，你们不叫我去我就抹脖子。这个燕青啊，上来拧劲儿了。这小伙子你看，平常说说笑笑的，哎，上来脾气九头牛也拉不回头。你说有什么好主意？怎么上太师府去救人去？那太师府那说着玩呢。哎呀，把个石迁急的直不了脑袋，安藤娇也没词儿了，耗来耗去耗得天黑了。燕青说，咱这么办吧，我上趟厕所。我跟着。我大哥，你跟我捣乱呢，我上厕所你跟着我干嘛？我怕你跑了。怎么能呢？我到厕所那蹲一会儿，我再想想主意。石谦一个没反应过来，燕青出去了，哪是上厕所，从后边的墙跳出去了，拎着刀赶奔太师府了。等石谦发现厕所没人，把脚一跺，完了，回来，坏了。燕青这个王八羔子肯定敢奔太师府了。老西呀，那怎么办呢？
2: 是啊，师父，你说怎么办？
1: 哎呀，事到了如今呐，这逼着咱死啊，算了，能让他一个人冒风险吗？赶紧收拾家伙，咱们给他打接应，到了现在也就豁出一头去了。他们怎么安排咱不说，话分两头说。燕青他出了何家老店了，拎着把刀是直奔太师府。那个说，你拉倒吧，他怎么知道太师府在哪儿？太知道了，燕青上东京不是一次了，数次了，所以太师府、高俅府、大衙门口他基本都清楚。这太师府坐落在红狮子大街，叫红狮子大街啊，这趟街可了不得，是当大官的都在这趟街上，那是高级住宅区，府地一座挨着一座。这头一座府就是太师府，这老蔡京跺一脚朝廷乱颤呐、啊，皇上都惧他三分，独揽大权说一不二。这个老家伙才蛮横啊，数年来家资巨富，他的享受超过皇室，连皇上都不如他，所以他这个府也特别特别宏伟，也特别特别大，占地足能有150亩，楼台殿阁呀，高大的府门可以说是金顶朱户。别人是黑油漆的门楼，他家可以是红油漆的大门，特殊受皇封，皇上加封的，按理说得王子以上，得皇室才能金顶朱户，可他。

知府就金顶朱户。燕京在他府门外头走过几次，所以心里头有数。仗着夜幕的掩护，燕青往前一塌腰，穿大街过小巷，来到太师府的正门。当然他是不敢公开的大摇大摆，那能行吗？他得偷偷摸摸，心里发急，方寸不能乱呢。天已经很黑了，他往太师府门前一看，好家伙，大门开着，两溜拴马的庄子，八字照壁。再往门前一看，往那大轿一眼望不到边，往战马一眼望不到头，巡逻的哨兵一队挨着一队啊，可见太师府高朋满座，文官武将是来了不少啊。那个轿子就好像当今的高级轿车一样，一溜一溜的，甭问开会或者有特殊的宴会。马匹武将骑的都是好马，金鞍玉佩，有专门人在这看着，还用问吗？这里边有特殊情况，所以门前加强了戒备啊。慢说人走鸟飞都看得见。燕青闪身躲到一棵树后探身一看，不行，从正门是没法往里进了。怎么办呢？转到西大墙，那墙都一丈五尺多高，可再高能挡住燕青吗？今天燕青也豁出一头去了，脚尖点地，脑瓜一晃，噌，飞身行跃上高墙，胳膊肘挂墙头，掌针往院里看，是个花园，树木花草花盆凉亭小桥，看不太清，都朦朦胧胧。往远处看，点点灯火，有人来回走动，但是呢不碍事儿，离燕青甚远，所以浪子燕青双腿一飘，噌，飘落到院中。他蹲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看看周围没什么变化，把心放下了。燕青深知进了龙潭虎穴呀，这个地方戒备森严，不定有多少军兵和打手保镖护院的也不在少数啊，就是我一个人，我无论如何得救出我的未婚妻，才确保我平安无事。因此这不是闹着玩的，他格外加着谨慎。可是找着找着他脑袋疼了，太师府太大了，得有上几百间房子，你知道未婚妻在哪屋呢？挨屋找不可能的事儿，怎么办？有主意了。燕青一琢磨，抓个倒霉的，我打听打听吧，我不能瞎碰。打听谁呢？他蹲在草窠里，闪身躲到树后，在这观察着。说来也巧，前面一溜啊是厨房，煎炒烹炸的，有个大师傅做着做着菜要方便。那年头那个人呢觉悟都差，尤其是黑天，方便也不上茅房，就在这房后，就在这方便就得了。这大师傅系着白围裙，长得还挺胖，迷迷糊糊到这儿了，解开裤子，正在方便之时，燕青一看就是他了。一个狸猫捕鼠，以最快的速度来到这个大师傅近前，一捂着的嘴往嘎鸡窝一夹，好像鹰拿燕雀一般，把它夹进树林，往地上一放，把刀就压到脖子上，别动！哎呀，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别怕，别怕，我不要你的命。我问你点事儿，你跟我说实话。明白凡是我知道的呀。

0: 你可别要我的命。这大师傅以为遇上强盗了，这拎着把刀一个年轻人肯定叫钱憋的，他没想旁的。我且问你，这可是太师府，一点儿不差呀。老贼蔡京现在何处？我们太师爷正在牡丹园望春楼招待客人。再说一遍，什么地方？牡丹园望春楼。这座楼在哪儿？您从这儿往里边走，穿过一个月亮门洞，再一拐就是望春楼啊。嘿嘿，燕青一听，好，有地方你就跑不了。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想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电竞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中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2: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6: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7: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8: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7: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8: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7: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8: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9: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1: 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悟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

0: 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外传
1: 燕青夜入太师府，这个风险可太大了。还是年轻啊，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又倒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年轻人脑袋一热是不管不顾，豁出去了。他抓住一个做菜的大师傅，刀压脖项一问，老奸贼蔡京在哪儿？那大师傅敢不说吗？说在后面牡丹园的望春楼。燕青又问，在望春楼干什么呢？今天有贵客呀，大辽国有位特使，好像叫完颜宝德，你是什么玩意我记不清了，在那儿请他吃饭，文武百官全来了。哦，我再问你，被抢的那些姑娘现在何处？
2: 反正抓了不少姑娘，我也不知道张三李四，都在望春楼后边的厢房里捐着呢。
1: 离此多远？
2: 不远，从月亮门洞往南拐，走不了半里地就是。
1: 好了，你再问什么他也不知道了。充其量他是个厨师傅。燕青一想，能放他吗？放他就坏事。心说对不起，你倒了霉了，一刀给宰了，把尸体拉进树趟子。丈人的草也深，拿刀掘了个小浅坑，把它给埋了。又割了几把草往身上一撒，你不注意也看不着。说第二天发现了也晚了，燕青早走了。他把刀上的血蹭了一蹭，按着方才这厨师傅所说，往下塌腰奔南走。哎呀，好不容易转来转去，转到望春楼。燕青离远处一瞅，这座楼高耸入云，金碧交辉。那也不知点着多少盏灯，那个亮劲儿你别提了。离老远处看，把天都照红了。您说得有多少盏灯吧？居高临下一看，方方正正一个大院，方砖铺着地。再看那卫队，一步一个，一步一个，站了好几趟啊。衙门口的官差是往来的巡逻。再看侍女、丫鬟、王官，像穿梭一样往楼上送酒、送菜、送水果。那楼上是笑语欢声。燕青心说，我先看看你们干什么，然后再救我的未婚妻。想到这，他从后面飞身行上了楼。那个时候就那么简单啊，燕青什么能耐咱不止一次交代过，受高人传授，名人指教，身轻似燕，就登这楼还费劲儿吗？没费吹灰之力，到了三层楼最高这一层，外头是游廊，就是那凉台，带着红油漆的栏杆。燕青看看左右没人，跨过栏杆，爬到窗台，舌尖点破窗户纸，往屋看着。这屋里太宽大了，五间房子打开了，房顶上天花板吊着八宝莲花、万寿珍珠灯，点一颗蜡烛，照得满屋生辉。他这玩意反光啊！再看戳灯、立灯、吊灯，五花八门。 坐北向南有两张桌，南绣平金的桌围子，后头是金背高脚椅，上头全是南绣平金的垫子，端坐着俩人。上吹手主人这个位置上坐着一人，个儿不高，挺胖，面赛油粉，两道大抹子眉，三角眼，挺大眼皮往下当着着，宽宽的鼻子，大嘴叉，一部花白徐然，散满千心，头上戴着软象巾，身穿团花袍，腰束金带，将军肚往前舔舔着，但是声音洪亮，他笑的声音能传出多远去？一看那个气派，一看这个座次，就知道他就是掌朝太师老奸贼蔡京。打开历史一看，历朝历代忠臣不在少数，奸臣更多。像蔡京这种身份的，独揽朝纲的也不在少数，他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这家伙在把你徽宗驾前说一不二，那还惹得起吗？敢得罪皇上，不敢得罪他，连高俅也得惧他三分，还用说旁人吗？在这客位上坐着个大个，这家就在那坐着，比常人站着还高着一块，头上戴着牛皮帽，耳戴金环，后脑勺16个虾米须的辫子，也不知道为什么编那么多小辫，可能这是一种时髦。身上套着牛皮坎肩，下着牛皮围裙，脚下蹬着牛皮靴子，再看手腕子上全都是装饰品。往脸上看，好，这位长得太凶恶了，满脸的骚皮疙瘩，跟那癞蛤蟆界差不多少，脑门子上还长了一块黄癣，能有烧饼大小，怪眼圆翻，大鹰钩鼻子，鲶鱼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看这样能有个37、8岁，摇头晃脑，舔胸叠肚，往那一坐，洋洋得意。往他身后看，站着10几个卫兵，都是牛皮靴、牛皮帽、牛皮坎肩、牛皮围裙，每人的腰里都挎着弯刀。往两旁看，文在东，武在西呀，都是八臂徽宗驾前的文武大员，今天上这儿来的最小的是3品官，再小的没资格参加。16、16、16、16，大概是86，看那样能有70、80号吧。因为今儿个不是上朝的日子，大家随便一些，都穿软烧的衣服，什么软象巾、一字巾、软包巾，还有光头没戴帽的啊，不管怎么说都是穿绸果段，身上穿的都是起浪头的衣服，是无风自摆，后头都带着自己的仆人，连仆人加的一块，就这楼上每200人也差不多少。楼的门开着，宫娥才女像蝴蝶乱飞一样穿梭不断，不断的往里送吃的，不断的往下撤盘子。再往旁边看，还有40个人组成的乐队在这弹拉歌唱，干嘛呢？给他们助兴啊。再看楼上，宾主频频举杯，不知道说什么。燕青一看，气的眼珠子都红了。

新说话。现在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缺穿少吃啊，是家破人亡啊。在江浙和西北一带饿死了多少人呢？你看看你们，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您就这样的挥霍，你们还是个人吗？尤其见着大辽国的使臣，燕青就加着更字儿，因为他听说了，这回辽使到了东京汴梁，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但是大宋朝国库空虚，软弱无能，不敢得罪人家，只要你不打我，要求的条件凡是能接受的我就接受，许个人家牛羊，许个人的金银财宝，许个人家美女，答对人家高了兴，人家好不揍自己。这叫什么朝廷？能不恨吗？同时燕青想到本身的事情，未婚妻都被抢了，故死火上泼油一样，但是他呢尽量保持冷静，心说别着急，我先把我未婚妻救出来，然后再找你们算账。说着站起身来转身要走，可巧就这么时候，有个巡逻的正好转到后边来，这巡逻的提着灯呢，一看那趴着一个人，巡逻的就问谁干什么呢？哟，坏了，燕青再想躲来不及了，可问话的这主嘴里头问着，就来到燕青近前，一瞅这人不认得，手里拎着把刀，刚要喊，燕青一看没办法了，只好举起钢刀来，噗着一刀把人头砍落。能没有动静吗？还不是一个，还有一个刚拐过楼角来，一看同伴被杀了，这位扔下灯就跑，了不得了，有人来啦，有强盗啊！你想想这么大的声能听不见吗？一下子开了锅，燕青再想走来不及了，那个巡逻的士兵呼呼呼呼呼呼顺着楼梯两路夹击，是直奔燕青。燕青一看这怎么办，情急之下一脚把窗户蹬开，肉跳到屋里去了。老蔡京正陪着完颜宝德在这吃酒，正给人打溜须，文武百官参加者几十名，明天呢高高兴兴送人家走，人家提的条件也都办到了，这样省得打仗啊。可也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后边开了锅了，老蔡已经把脸往下一沉，怎么回事？刚想派人去打听，脚扑通跳进一个人的，百官一看这谁，这是一瞅一个年轻的漂亮小伙，五官都挪移了，擎着明晃晃一把弹刀，谁见过这个？能不害怕吗？哗，乱了套了，桌子也倒了，椅子也翻了，有的夺门而出，拼命地逃走，有的腿肚子转筋，钻桌子底下去了。有的三五成群抱着脑袋光哆嗦不敢动地儿了，什么德行的都有。在这种场合还得说武将，武将是领兵打仗的，比文官胆子要大啊。什么人？杀人的祖宗，要你们的狗命，反了把他拿下。有些武官往上一闯，架得住燕青滑了吗？燕青把刀抡开是左右开弓，燕青一琢磨宰一个也是宰，
宰十个也是宰，反正这个祸事惹大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我过了眼就行，这回真过眼了。再看钢刀摆开了，上下翻飞，耳轮中就听见噗噗噗噗啊噗噗啊啊噗，咕咚咕咚啊噗噗噗。一磨身的功夫，砍倒了十好几个呀。老蔡京一看不好，在众人保护下躲到屏风后头去了。燕青拎刀就追他，心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砍别人没用，我把他给砍了也叫为民除害。所以他直奔蔡京。就在这时候，辽国的特使完颜保德这小子不干了，嗷一声站起来，指挥着他身后的卫队往上一冲，把燕青给包围了。燕青一看是辽国的人，恨上加恨，那能留客气吗？钢刀摆开，下了绝情，经过一场紧张的搏斗，放躺下六个。这帮人一看呢，这小伙子能耐太大了，这哪是人呢，分明是瘟神下界，这么高的本事谁敢往前靠啊？这时候完颜保德一看不好，把椅子举起来了。那要说他举椅子干嘛？他没带着武器，带那么多卫队，他带什么武器？挺沉的，情急之下找不着家伙了，只好把高脚椅举起来，奔燕青便砸。你看那椅子那边能打得了仗吗？没两下，就燕青一刀把椅子腿给砍折了，又一刀椅子背给砍坏了。耶律保德一看不好，转身要走，燕青往前一根步举刀便砍，在他后背给他来了一刀。您真别说，他这牛皮砍尖真起保护作用，那不是一层啊，十几层纳的一块比鞋底还厚，咔嚓的一刀把牛皮砍尖给剁开，皮肉给划了一条子，这小子可没死，要死可就麻烦了。鲜血崩流，他抱着脑袋嗷嗷直叫啊，奔屏风后头就跑。就在这时可坏了，火着了。刚才咱说了，发现燕青那俩人都死了，但那两个人手里都有灯，一着急把灯扔到楼上了。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雕梁画栋，这东西沾火就着啊。这会儿光顾打仗没人看火，因此这火是越着越大，咔吧咔吧咔吧，你想一想，那楼也高风也大，能不着得快的吗？眨眼之间，火疙瘩烂飞，火球烂蹦，是火光冲天呐、啊！这人像哭爹叫妈。正在这时，官军开来了，领兵带队的是东京汴梁武城兵马司的副将，叫梁大鹏。闻信赶到了，梁大鹏赶紧命人把望春楼包围，抢救文武大员，跑出来的赶紧给送走。老蔡京也跑出来了，受伤的完颜保德也爬出来了，大部分逃走了，一部分死在望春楼。老蔡京啊，惊魂未定，告诉梁德鹏：“梁副将，不能让这小子跑了，要活的严刑审讯，问明他的来历。”“我明白。”“包围。”燕青还往哪跑？燕青在楼上往下一看，哦，都是军队了，后悔了，应当先救我的未婚妻，我把这事情整转个了。
人家想起来也晚了。

0: 哎，事到现在顾不了许多了，打吧。他在楼上待什么劲儿？再要不走，把他也烧死了。燕青豁出去了，牙关一咬，双腿一飘，从三层楼上跳到院里头。双脚刚一落地，这梁大鹏是催马腰枪直刺燕青。好强贼哪里走，赵青砰，仗着燕青那是侠客，用刀背往外一挂，把虎头枪崩出去了。燕青转身想走，这才发现跳楼前荒树把脚脖子崴了。那侠客也是人呐，你本事再高，你也是正经八百的肉人，肉人就有天灾病业，免不了跌打损伤。燕青怎么的？哎呦，这腿这个疼啊！刚想走，这一疼，单腿就跪在地上了。梁大鹏一看，好小子，往哪走？又是一枪。燕青一条腿跪着，一条腿支着，侧身把枪躲开，伸手抓住枪杆，你给我下来吧。梁大鹏没想到这小伙子这么大的劲儿，本来他往前一扎，身子往前使劲儿，燕青再一拽他，他在马上坐不稳了，整个从马脖子上轱辘下去了，啪！燕青是手起一刀，把他人头砍落。燕青也是个机劲儿，豁出腿疼去了，咬着牙一蹦，窜上马背。燕青一看行了，我腿不太好使，借助马的力量吧，拿刀背子照马屁股砍了一下，夹吧，哟，这下可坏了，这匹马是疼痛难忍啊，皮跳跑嚎，摸头就跑。燕青手捂着宝刀，上下翻飞，这匹马如入无人之境。众位啊，马有三分龙性啊，那马要发了威要跑起来，谁敢靠近呢？碰上就死了。再看那些官军是四散奔逃，哇，燕青骑着匹骏马就闯出望春楼这院，一拐弯奔花园子，前面就是墙了。燕青一闭眼，完了，非撞死不可。这么高的墙能过得去吗？哪知这匹马急了，他管你强不强的，先来两只。你看这匹马还会轻功术，从打院里蹦街上去了，这叫什么事都有啊。等燕青睁开眼睛一看，呀，都神了，我只说得碰死，哦，到街上了，看来这是宝马良驹啊，助了我一臂之力，跑吧，啪啪，向啊，往哪儿跑？周围全是军队，看来是无路可逃。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人聆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

0: 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是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展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他是
5: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连连，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3:20，请您继续收听评书连连听。
6: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了手。
7: 哇，买榴莲了。
8: 哎，小心划伤了手。
9: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

0: 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7889-937 400-7889-937。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发酵中药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发酵中药。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 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 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

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中药法，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上市以来，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的。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啊。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讲？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即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发酵中药，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
当时就

0: 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啊，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发酵中药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都买不来，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3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
4: 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
5: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 好的，欢迎回来。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6: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0: 嗯。
6: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比普通中药的80遍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啊，孙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0: 嗯嗯。
6: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
0: 嗯、
6: 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0: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6: 嗯
0: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6: 嗯，
0: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坎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6: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
0: 嗯，
6: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啊。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
0: 嗯，
6: 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个、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0: 对，
6: 它没有循环了啊。
0: 嗯，
6: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0: 嗯嗯。
6: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
0: 嗯。
6: 可是你不使劲儿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0: 嗯嗯。
6: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0: 嗯嗯。
6: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0: 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6: 对，
0: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6: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特别臭。
0: 嗯
6: 老伴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0: 嗯。
6: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0: 嗯。
6: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0: 嗯。
6: 现在呢，我说这个方救了我的命，哎，是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0: 对，咱们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6: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0: 嗯，
6: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0: 嗯嗯，
6: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0: 嗯嗯。
6: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10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 以前高压160-170，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哎，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0: 那低压怎么样？
6: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而且不止血压好，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0: 嗯，
6: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0: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6: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住没死吧。
0: 那、哎
6: 嗯，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0: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6: 嗯，
0: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6: 嗯
0: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那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6: 是
0: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了。
6: 对对对对。
0: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那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精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6: 是是是
0: 啊，而咱们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6: 嗯，
0: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6: 对
0: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6: 嗯、
0: 啊，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6: 对，
0: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那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6: 是是是，
0: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6: 嗯、
0: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他也是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6: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6: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6: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治疗各种老慢病呢，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啊，
6: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3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3副药把病治好了、 尽管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我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啊，说我什么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订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6: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6: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6: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7: 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7: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7: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酸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7: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也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7: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7: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7: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7: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说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7: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糊涂了。
0: 嗯，
7: 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烧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2天， 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7: 我这都有心衰，咱们要好要，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

0: 是患则罢了啊。
1: 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1。
1: 嗯嗯，
2: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方案给我救命续命。
1: 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房子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他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啊，而且血脉与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绝对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一个老病根，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时候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1: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2: 啊。行行行，李老师，那我的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1: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2: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1: 哎，
2: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1: 好，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
4: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是郎朗，我爱沈阳，
5: 爱家乡，爱沈阳，我们都是沈阳人。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李老师，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1: 这也是正能

0: 能量的传播啊。
1: 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那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1: 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六七年了
0: 啊。
1: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晕的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0: 那是玻璃体混浊了这是。
1: 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所以我就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0: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呦，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1: 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你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他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0: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因为咱们方法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1: 对
0: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1: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0: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 它就是脾。

0: 己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呀、面呢，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哎，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方呢，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1: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哎，饮食不规律啊，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啊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啊，这两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1: 哦，再开两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1: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啊，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您是老朋友喽？
3: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3: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3: 嗯嗯。
0: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3: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呀，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脏衣的机会都没有。啊，
3: 对呀，
0: 啊。出血多少？
3: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0: 啊啊。
3: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 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呢。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中正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四天啊，那这四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3: 是啊，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3: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3: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0: 嗯，
3: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0: 好好好，那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0: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3: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0: 嗯，
3: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儿他的负担了。
0: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3: 是，
0: 嗯，
3: 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0: 嗯，
3: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0: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3: 是，
0: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呢、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啊。而且呢你用的咱们发酵中药那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 2% 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 20% 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这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3: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发酵中药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吧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3: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
3: 嗯，
0: 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家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 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一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
3: 嗯，
0: 你治好了你还吃，还一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3: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发酵中药都不存在。
3: 哦，
0: 哎，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3: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
5: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6: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7: 哎，这天儿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6: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7: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6: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7: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5: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8: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一对一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9: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 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

0: 友，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正义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连环套》。
2: 俗话说，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话一点都不假。这人要多了，那肯定是有高人，高人的后边肯定还有比他强的。就拿鲁东三绝来说，那能耐就够高的了，但是比起西昆仑来又差着一截。咱们前文书说了，西昆仑这老头可不简单呐、不仅稳当有经验，而且能耐特大，特别是他的轻功，不说占着一绝也差不多少。他说那话呀，一点假的都没有。他怎么把消息给破坏的呢？咱得详细说说。因为他把实底都摸清了，心中恨超然呐、心说你是泰山派之主，出家几十年了，出家人讲的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你说的多好听啊！结果临到事情头上了，你做出这种事儿了，比毒的人还毒，比狠的人还要狠，跟你的身份是极不相称。因此老头下决心要帮助窦尔敦。慢说还有海静大师的嘱咐，就不嘱咐，是个陌生人，我也得拔刀相助。以他的身份和功夫，办什么事儿办不成啊？他晚上找来找去，就找到大佛楼后院有一座经楼，他摸清了所有的零碎和埋伏毒药等等等都在这儿放着呢。但是要想进经楼也不那么容易，除非有特殊的本领，所以他钻了个空，到了经楼的二层。进二层他一看呢，屋里灯光明亮，传出说话的声音。诸葛源点破窗棂纸往屋中一看，在灯光照射下靠着墙有两座大铁柜，上主天下主地，狮子花的封皮都封上了。在铁柜的前面，屋子的正中央放着一张八仙桌，转圈四把高脚椅，可这椅子上坐着俩人，这俩人正在高谈阔论。这俩人是谁呀？诸葛源早就看清了，他是属于超然和尚手下四大谋士，一个是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一个是凤仙庄的庄主夜游太岁鲍成。这俩人，马文亮长得漂亮，白脸膛黑胡，一瞅挺帅气，穿的也干净。这鲍成呢则不然，是黑脸蛋子，显着五大三粗的，一说话是瓮声瓮气。桌上摆着茶壶，沏着水，两个人边谈边喝。诸葛源呢摘耳朵听了听他们说什么，就听这马文亮啊在这说呢。我说老弟，精神点啊，这两天可就到日子了，这柜里的东西千万可看住啊，这大师相信咱们才叫咱干这种事儿，一旦有失是前功尽弃。我知道，咱们什么年纪了，什么身份， 能像个年轻人那样，我最能熬夜，就待个三天五天的，眼睛都不眨么一下，要不我怎么叫夜游神呢？是是是。他们接着还谈，马文亮就问他，我说伙计，这咱俩说呀，法不传六耳，你可不能走漏消息。能吗？咱哥俩多少年交情了，有话你就直说。是啊，我说这超然大师，你说能成功吗？能把窦尔敦置于死地吗？没问题呀、啊、你没看着三环套月的埋伏，一环咬着一环，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呀、啊、他往哪儿跑？再这一说，窦尔敦有什么了不起呀、啊、要依着我呀，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广人就请了七八百号，是这何苦来的？是啊，马文亮说，我听说这窦尔敦叫铜头铁罗汉呢、啊、你可不要低估了他，他出世以来一帆顺风，从来就没打过败仗，你说邪门不？就是成了名的剑客也未必是他的对手。我举个例子说，三尺地灵魔陆青多高的本事，那五毒掌盖世无双啊，结果怎么样？惨败呀、啊、让窦尔敦给打坏了。另外还有些高人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就拿这一点来讲，这个人是极难对付。话又说回来了，超然大师泰山派的派主多高的本事，他要不知道窦尔敦厉害，何苦兴师动众呢？嗯，可也是。但是啊，我想这次窦尔敦肯定活不了。马文亮就问，怎见得活不了？你看呢、啊、除了方才我说了三环套月的埋伏，一样挨着一样，他躲了这样躲不了那样，防了这样防不了那样，这叫防不胜防。比方说他命大，甚至有高人帮助他，全躲过去了。这比武他躲不过去吧，他当总头领底下不服啊，不服就得比武。我说随便咱拉出一个来，哪个不比他窦尔敦强？咱甭说旁人，就那叶氏弟兄叶秋和叶秋生，那还了得吗？也慢说是窦尔敦呢，就他老师什么海静大师来了也白给呀。所以说计策不成还得比武呢，一比武他不就现原形了吗？再这一说，超然大师这个准备能让窦尔敦活着下泰山吗？因此我说呀，窦尔敦呢、啊肯定是得死了。嗯，是啊，你说这人扬名露脸有什么好处？到头来还不是这样吗？虽然咱跟窦尔敦没交情，换句话说咱是对立面，但是他即使死了吧，也怪惨的。哎，别说这话，这叫超然师傅知道了，可没咱好果子吃。是是是，废话咱少说少说少说少说。哎，咱别光在屋坐着，出去转一圈也行啊，您说多巧。两个人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觉着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出去溜达去了。当然不是散心，是看看四外有什么有异常的现象。正好他们出去，诸葛元心中暗喜，妥了，我做活。老头进屋了，把门倒带上，老头心高兴，嗯，我听说了，这些宝贝东西害人的玩意儿都在柜里锁着，我看看吧。风批挡不住他，老头活干得翘， 从白

上头这层装的是毒药酒，为了区别开这酒啊，上面都封着呢，写着几个字儿：总首领用酒。这是超然呢特别关照的，你别人不知道内情，呼啦巴都喝了死了怎么办？这给窦尔敦准备的。老头一看，行行行，把这壶酒这盖他拧开，把酒给倒了。哎，又换的好酒，原封不动封好了，搁在原处。心说这万无一失了，看了看，就是神仙也看不出来，给换了。第二层装的是香，也给窦尔敦准备的。这香用大红纸包着，上头有字儿：“总首领用香。”纸包打开，一看这香发紫黑色的，嗨，知道里边有毒。老头事先来前就带来了。把好香颜色相同的也给换了，把这毒香撅吧撅吧带到怀里头，原样封好放到二层格，三层格是个盒子，这玩意可麻烦，甭问，这里头是总首领的大印，这盒一打开就爆炸。老头可下了功夫了，但是诸葛元年轻那会儿就喜欢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对消息埋伏甚感兴趣，这边难不住他。他在白板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串来，呵，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就好像十八般兵器一样，应有尽有，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的，用什么有什么。他把这个盒子上的螺丝先卸下来了，把里头的引爆装置给破坏了，然后又按原样给它装上，从外表看一点都没动过，实质废了。诸葛元非常高兴，放回原处，然后把这柜子关上锁好，封皮拿起来，兜里带着浆糊抹了一点又贴上，往后退了那么几步，手捻虚然看看，没问题。这个五月初五就用了，也就是说明天就得用了，那还怕什么了？想改都来不及了。这还不算完，他扭回头往西墙山这一看，用黄绫子布蒙着有把椅子，他知道这把椅子里头有刀，谁往上一坐，噗，穿成糖葫芦了，这也得破坏了。老头以极熟练的手法，以最快的速度掀开黄布罩，三下五除二把弹簧消息全给破坏了。老剑客还有点不放心，亲自坐在椅子上试试，果然安全无恙，然后用黄绫的罩他就罩上，转身刚想走，突然外头响起脚步声音，那二位啊又回来了，马文亮在前，鲍成在后，一边往里边走一边谈论。马文亮说，今天晚上气爽天高，空气新鲜啊，活动活动筋骨，这心呢非常舒畅。可不是嘛，活动活动就是好，我还倍儿精神，省着困。说着往里边走，老剑给听坏了，我要往外一走，正好是打照面，怕不是怕他们，一经发现，他们马上就感觉到，恐怕这几件东西被人知道了，要一换怎么办呢？岂不前功尽弃啊？这诸葛元实在没办法，在白板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个小瓶来，丝儿拔开，以最快的速度倒出点迷魂药来。他平时很少很少使这东西，今天是实在没办法了，一闪身躲在门后，把这药扣到手心上。这二位以前

以后进来了。当他们刚进屋的时候，老头把掌心一翻，一吹，药面散开了。这二位正好进屋，什么味儿都没闻出来，就觉着头有点发沉，腿有点发软。哎呀，这怎么回事？两个人身子往下一蹲，就在这刹那之间，诸葛元飞身行出了京楼，抖身上方坡，聚精会神往下看着。这个时间呢，也就是3秒到4秒之间，两个人稍微一迷糊，又好了。哎，不是怎么回事？这是谁知道呢？哎呀，大概这几天劳累过度了，可不是吗？这人光说有精神不行，老熬夜啊也是受不了。来来，喝点水吧，精神精神。两个人那么高的身份，谁也没察觉到。诸葛元在房子又待了一会儿，一看他们两个人的确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这心里这才有底啊，转身离开京楼。哎呀，到了外头，这心呐特高兴，心说我帮助窦尔敦做了一件好事儿啊！哎呀，卸掉千金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们能不能改变主意。可是真要改变了，也就没有办法了。由于时间紧迫，做到这个地步就算不错了。转回身，他奔前院。说来也巧，正赶上超然和尚陪着北京来的客人进禅堂，遇上了。老头一想啊，顺脚我听一听，他们商讨些什么。等这些人在房中坐定了，诸葛老剑客往屋里一看，大吃一惊。哎呀，首先他看见那细脖大脑袋，他认得，一看这不是夏侯山吗？人送绰号活报应。往他身边一看，呀，这女子我也认得，这不红衣女剑客吗？挨着他的他也认得，妙手回春蒋南阳。再挨着他的活张仙马天辉，还有几个人他不认识，书中代言神蛋子李武、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等人全都到了。咱们说到这儿得交代一笔，怎么这么多高人都到了泰山呢？这有原因的。前文书咱说了，9月初1，窦尔敦大显身手，在比武台上力科群雄，神掌镇八方盛魁也大败而回，还搭上一个孟广起，简直是丢人现眼呐！这盛魁从来没吃过这个亏，他简直有点接受不了啊！但是事实在这摆着，又没办法，只好扶着灵柩回到北京13省总镖局。一进镖局的，这总镖局就炸开了锅了，哇！100多号围上来就问了，怎么回事？谁死了？这是？哎，一言难尽。黄三太急得直跺脚啊，兄弟，究竟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盛魁就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讲说清楚，一指棺材。这没有办法，我们还损伤一员大将啊，广起死了。哎呦，人们一听眼珠子都红了，有不少拉家伙要到山东找窦尔敦玩命去，血债要用血来还。后来被黄三太给制止了，还得说黄三太把大家说服之后料理丧事，丧事处置完了，黄三太详细问盛魁，你说实话

0: 也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究竟谁是谁非？这盛奎啊，本来有些话说的不那么真实，但他一看黄三太认死码，只好一扑一解的都说了。黄三太听完了，很长时间没说话呀，他心里在盘算呢。如此看来，这窦尔敦确实一条英雄好汉，但是他猜不透为什么窦尔敦一出事就跟我们总镖局顶着干，我们究竟哪儿得罪他了？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双脚受伤，就是因为他。现在盛奎又大败而回，我们还搭上一个人，究竟怎么对付这个窦尔敦呢？黄三太想得很全面，一把他拉过来，不打不交啊。像窦尔敦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不可多得的人才，最好是把他拉过来。我这总镖局人手也不够用，有他在这做我个副手，我是天下无敌呀。他把这个意思跟盛奎说了，盛奎一听，三哥，您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不可能。这窦尔敦跟咱这仇口大了，究竟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我也承认他是个英雄，但是想收买的势比登天。黄三太一听打消这念头了，那么不能收买，这人就不能留着，不毒不狠非丈夫啊，必须把这绊脚石踢开。后来他们听说了赖九成、科特朗、上官元英力主让窦尔敦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黄三太有点慌神啊。真要是如愿以偿，窦尔敦坐上山东头把金交椅，对十三省总镖局是大大的不利，看来此人是非得铲除不可了，我们得派代表参加。哎，正在这时候又接着超然和尚的邀请信，说五月初五贺号带花，实质上来求援兵。黄三太一看呢，马上做出决定，心说派谁我也不放心，不仅能耐赶不上窦尔敦，而且这些人办事不踏实，看来我必须是亲自出马。黄三太打定主意之后吩咐一声，来呀，取我的刀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西啊模糊发雾，那接下来这两分钟一定要认真听。值此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好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研发人员来到现场，帮大家呀解决眼睛问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
2: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咱直播间。送福利前先帮大家纠正一个护眼误区，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干涩模糊很正常，选择忍一忍不重视，其实大部分眼部问题都是长期视疲劳拖延出来的。
1: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不当回事，眼部问题越来越重。那出现这些症状啊，咱们该怎么改善呢？
2: 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科研团队一直钻研配方升级技术，特别研发了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采用我们独创的遮盖、蒸汽、热敷、渗透四效合一，真正可以做到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大家都可以体验试试。电话400-722-8022。
1: 没错，现在啊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用，一贴水润轻松，再贴清晰透亮，越贴眼睛越舒服。
2: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百万补贴给大家发福利，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打电话400-722-8022订购，四重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体验，再送一台大音量多功能收音机，日常解闷听戏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捶打敲击，舒缓肩颈。

0: 腰背酸痛，最后赠送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1: 全年最大福利，赶紧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2: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一对一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3: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5: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6: 正义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连环套》。
7: 金镖黄三太接到超然和尚的请柬，马上做出决定，要亲自下山东去会窦尔敦。当众他这一说不要紧，大多数的人都反对。神旦的李武首先发言了，说：“三哥，你怎么能这么决定？太荒唐了！他窦尔敦算个什么东西？以你的身份，你别忘了，你是上三门的门长，13省总镖头，你是受了黄封的，你怎么能去呀？你这样一到山东，无异于给这窦尔敦脸上贴金，大大的损害我们总镖局的威名。”别人一听，对，赞成，总镖头您不能去，总镖头你不能去。各位啊，我要不去，我怕这事儿不好解决呀。其实黄三太是个厚道人，他就不好意思说我不去谁去，你们去，一堆饭桶到那能解决问题吗？但他不能那么说，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啊，不让黄三太去谁去呢？真就物色不出合适的人选。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前门外伙计喊：“客人到，客人到！”紧跟着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儿：“总镖头，您看谁来了？”黄三太往门外一看，嚯，来了不少人。走到前面的人晃着大脑壳小细脖，奇丑无比呀！还没等进屋就说：“我算什么客人呢？这不是一家子吗？”黄三太一看谁呀、啊？正是活报应夏侯山。这夏侯山是谁呀、啊？在《三侠剑》那套书咱说过，有一位鬼剑仇大头剑客夏侯伤元。这位啊，就是夏侯伤元的当家子，论辈分是夏侯伤元的侄子，也是小细胞大脑壳。不知道他们这个血统里头是有什么病，这人长得都畸形。您听听这个绰号活报应，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心狠手黑，很多人都惧了他一头。

太太后边是个女人，浑身上下一身红。黄三太更认识了，来的正是红衣女剑客穆少秋。再往后看，蒋南阳、马天慧几位侠客也来了。黄三太大喜，倒身便拜：各位前辈在上，我迎接来迟，罪该万死。夏侯山一摆手：起来吧，起来吧，猴崽子，来这套干什么呢？哎，众人赶紧迎接，把几位高人请进厅堂，坐到上座。夏侯山就问我说：三太啊，有点事儿，我跟你打听打听。嗯，你说吧。这个五月初五，山东有点举动啊，说泰山派邀请天下的高人参加什么贺号带花盛会，这事儿你知道不？你准备派什么人参加呀？哟，想到一块儿去了。黄三太一笑：前辈，我们正商议这个事儿呢，还没决定人选，您就来了。那你的意思谁去合适呢？您看呢，我们谁去合适？要实在没人，我打算亲自去。不行，你不能去。大伙儿听此怎么样？老剑客也反对吧？夏侯山就说：你是总镖头，你那份儿在那儿摆着呢，你去干嘛呀？我接着朝然和尚的请柬了，听说给一个姓窦的叫窦敦贺号带花，花天下之大计呀，荒唐透顶啊！这不，我们凑齐几个人要下山东。如果你一时抽不出人来，我们就代表算了。老前辈，您要能去了，我求之不得呀。那太好了，就这么决定吧。我再给您配备几个人。因此才决定叫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神蛋子李武等人跟着一块儿去。说到这儿，咱得详细交代一下，这胡景春的伤已经痊愈了。你别看踝子骨坏了，这事情已经过去一年挂零了，那还不好吗？尤其他们上三门又有特好的灵丹妙药，胡景春为了报仇，看看窦敦怎么个下场，所以他自告奋勇非要参加。就这样做出决定，一行九人赶奔山东。等到了泰山已经很晚了，超然和尚得知信儿非常高兴，把他们请进禅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们进了屋了，嘿，没想到房上还有一位，正是老剑客诸葛元。所以说他们在屋里商议的事儿，诸葛元在房上听得清清的。正在这么个时候，公孙超、公孙燕来了，也来偷听，被诸葛老剑客发现了，有意的把他们引到后山。相见之下，仨人席地而坐，诸葛元把经过一五一十详细都说了。哦，这哥俩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老人家，哎呀，您太高了，您把这些毒药的东西一换，把消息一破坏，可帮了我老兄弟的大忙了，让我们怎么感谢呢？哎呀，自家人不必客气，这算什么呢？姿势虽说这些东西破坏了，比武至关重要啊。所以说咱们大伙得精神点，到时候得拿出点真格的来。公孙弟兄点了点头：那是啊，为朋友两肋插刀，真要比武那讲述不了了。强中自有强中手，被人家打死咱没含怨，怨咱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嘛。是啊，是这么回事。刚说到这儿，
就听见有人在树后弹嗽了一声，胆大包天呐，闹了半天毒药给换了，消息给破坏了，你们还跑这议论起来了啊，你们好大的胆子哟。这一句话把这仨人吓得魂不附体呀，连诸葛元脑门都冒了汗了。记住这谁呀，光顾说话了，没注意树后还有人偷听。仨人把家伙事全拽出来了。正在这时候，这人从树后头转过来了，哈哈哈哈，三位莫要惊慌，正是我老人家。三位注目一瞧，你个老东西没正经，可把我们吓得不轻。那位说来的是谁呀？正是山东赫赫有名的人物，铁伞仙呢，傅华臣，春宝他爷爷。这老头性情古怪，可爱开玩笑的。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这毛病，相见之下高兴得不得了。诸葛元过来，我光就一拳头，我说老家伙，你怎么一点正经都没有啊？哎，闹着玩也不分地点，有这么闹的吗？我说三位啊，你们也太疏忽大意了，别忘了隔墙有耳啊，我一直给你们放哨来的，这是我要换个旁人，岂不坏了大事啊？哎，你们小名叫剑客，我看呢够贱的了，真不值钱。虽然是开玩笑，这三位啊，腾闹个大红脸，可不是吗？傅华臣说的是一点不假，把他拉过来，四个人席地而坐。这仨人就问傅华臣：“您从哪儿来？”我跟你们三位不一样哦，超然和尚能请我吗？我孙孙拜铁罗汉窦尔敦为师了，他都知道，恨透我了，我是不请自来呀，哎，凑凑热闹。不过呢，所有的事情我也知道个不得灵儿，方才你们说的那些话，跟我调查的也差不多少。哦，你也早来了，三天前我就到了。大伙儿就问呢，您来的这么早，还有什么新发现吗？也无外乎就是这些吧。他们请了一些高人，骚干零碎，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说三位啊，不必担心，恶人自有恶人降。我太了解窦尔敦了，光这小子一个人就能阻挡一面，实在不行还有咱们几人给溜缝呢，是不是啊？再担心也没用，只好是听之任之了。我想咱做到这个份上也做得差不多了，明天就是五月初五，擦亮了眼睛看热闹吧。大伙一商议啊，天可不早了，再不能耽误了，马上分头行动，迎接五月初五。这天呢，说亮还就亮了，五月初五的正日子，这一天呢，日暖风和，万里晴空，泰山是风景如画。咱们安下泰山这些高人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铁罗汉窦尔敦。这些日子窦尔敦可没闲着，在殿房里头天天运用气功，熟悉自己的武艺，他也准知的非出事不可，哪能那么顺当。诸葛元英包括五位小弟兄小春元庆谁都没闲着，天天都偷着练功。一眨眼到正日子了，窦尔敦早早就起来了，一看是满天的星斗，把小弟兄们都叫起来，
大伙儿说。

0: 夫妻已毕，带着应用之物离开了店房，赶奔泰山。他们就住在泰山脚下，离着并不太远。临行之时，窦尔敦对吴晓告诫再三，你们都是年轻人，这次参加盛会非比寻常啊，千万别给我惹事儿，哪个要惹事儿，马上我把他开除，从今以后谁也不认识谁，到那时休怪为师翻脸无情。丁莽啊，特别是你有神，别给我捅娄子，听见没？
1: 是喽，师傅您放心吧，这回我肯定不敢捅娄子了。
0: 那就好，春宝啊，你要好好的管束他。
2: 媳妇放心吧，弟弟明白。
0: 就这样他们起身走了，往前走了一程，正好到泰山脚下要登山了，大伙在这休息休息，靠着山口旁边啊支个白布棚，这块是个大茶摊，上山的下山的都到这歇歇腿，有一对老夫妻啊在这卖茶水，顺便呢还卖点吃的，什么咸鸭蛋呐、糖麻花、五香豆腐丝儿、花生米、瓜子儿，哎，就卖这些东西，哎，小买卖挺红火。
1: 丁猛一看，师傅，我有点饿了。
0: 春宝一看，我说你得怎么得好啊？谁都没饿，就你饿，饿着饿着吧。
1: 那老肠子、老肚子打架怎么办？
0: 窦尔敦乐了，好吧，那咱就歇歇腿儿，喝点水，吃点早点，然后再登山。你说他们这么多人呢，到这儿把两张桌就占了。这丁猛往这一坐就吵吵，
1: 快拿吃的，我受不了了。
0: 来了来了，老夫妻紧忙活沏了几壶水，然后就问窦尔敦，你们要多少啊？窦尔敦说，一样来一盘吧，咸鸭蛋、豆腐干、豆腐丝儿，把这端上来，架不住丁猛一个人划了，他就把大脸蛋子一甩，几盘就光了。老头又端上几盘来，再看他狼吞虎咽，又光了。窦尔敦说，这样吧，你有多少我们包下。老头老太太乐了，今儿个遇上吃茶了啊，好嘞。本来准备的不太多，让窦尔敦全包下了，几大盘子几大笸箩往这一摆，众人喝着茶水，一边吃着一边歇着。也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事了，顺着大道上跑了一个人，这人是满身尘土啊。等到了茶棚近前，是连吵着再喊，
1: 我说掌柜的，有吃的没有？快点快快快点，什么好吃给我拿什么，我饿了。
0: 你说你叫唤什么呢？他这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窦尔敦老少英雄甩脸观瞧，好悬没乐了，一瞅这位长得太难看了，比那桌子高不了多少，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蹲骨伦敦，没地方蹲了，简直是磨盘成精，肉乎乎的脑袋还没脖子，草包肚子和多多少少一点罗圈腿，腰杀着板带，背后背着一把特大号的倭瓜锤，这锤可够个儿，锃明爽亮。再看挽着裤腿，挽着袖面，满脸都是土，往脸上一看，长得母猪眼儿，耙鼻子，鲶鱼嘴，这脸上长了不少痦子，本来就够难看的了，再加上这些零碎，简直丑陋的极点。丁猛一看乐了，丁猛把麻花在嘴里还叼着呢，
3: 哎，我诸位啊，天底下还有这么难看的吗？哎，你瞅他长那德行，

0: 宝一听他要捅娄子，狠狠地掐了他大腿一下子。丁猛这才知道，你看师傅在做呢，下半截话咽下去了，低头吃麻花。这位幸好没听见，快点，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拿。卖水的老头笑了，我说壮士啊，你晚到了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呢？所有的吃喝人家这些人全包下了，您来了没您的份儿。这位一听急了，什么包下了？他妈的有他吃没我吃的？不行，爷爷饿了。饿了那也没办法呀，咱们就这点东西全卖出去了，您看看这么办行不？卖吃喝的不少，您往前再走走，半山腰还有卖的。不行，我走不动了，我非他妈在这吃不可。说着话一屁股坐到丁猛近前了。您说他坐这地儿，往桌子上一看，喝呀，还有十几个咸鸭蛋，还有十几个五香茶蛋，还有两根麻花，那边还有点豆腐丝儿。你倒问问价钱呢。这位可好，伸手把这些吃的全都划了到自己眼皮底下了，包了鸡蛋皮这就吃开了。丁猛一看火旺上撞，心说我还没吃饱呢，你来抢吃抢喝。丁猛冷不丁一拍桌子，啊啪，兔崽子，你问价钱了吗？你就吃，这是我的。其实丁猛说的不是不对，来的这个小个子还更横，嘴里还嚼着鸡蛋呢，抬头看了看丁猛，你说啥？我的？你的？哪上写着是你的了？这玩意儿治饿，你吃我吃不一样吗？哎，你他妈放屁的！丁猛忽悠就站起来了，刚站起来，春宝在他后脑勺啊啪，削了一巴掌，坐下。又忘了呀，老西说什么来着？
1: 我，哎呀，真他妈倒霉！
0: 丁猛一看师傅在这儿，不敢说旁的了，又坐下了。春宝就说：“我说朋友，刚才掌柜的不跟您说了吗？你吃这东西是我们的，我们已经全包下了。我说你拿过去就吃，不太合适吧？”你看这话说的是比较合情入理的，哪知来的这主更混，把茶鸡蛋吃完了擦了擦嘴，你说什么东西是我们的？什么他妈是你们的？刚才我没说吗？我吃你们吃不一样吗？这玩意儿他治饿，说实话低头还吃。王德成在旁边一看，我说年轻人，我你看你岁数不大呀，你怎么这么蛮横不讲道理？我们的东西你就随便吃，吃也行，是你说的不假，谁吃都治饿。可这东西你问问是谁的，谁花的钱？你想这个主要赔个礼，这事儿就完了。没说他是个浑人。这位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你们都一伙的，欺负外来人呢？我他妈今天非吃不可。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的？哎，你嘴里怎么带脏字？脏字怎么的？我就骂你们了，爱怎么怎么的，他妈的来的！一句话，这下捅了马蜂窝了。你捅杯石宽一听，妈，这小他不是人呐，他不懂人话。哎，我说年轻人，你要照这么说，你吃多少，你得吐出多少来。我他妈不吐怎么就还打你呢？这小个子站在凳子上奔石宽就是一拳，石宽哪受得了这个，往旁边一闪，照着他就是个通天炮。这小一拨了脑袋，脸没打着，打到胸脯子上，他正好站凳子上本来就不稳的，石宽使这劲儿也大点，咚这一下，这小个子整个从凳子上摔下去了，扑通一声，可这家还真金摔，从地上一咕噜声就站起来。

0: 你们打人，好，你们敢打人。说话之间，噌，拽出倭国锤就要玩命。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5: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3: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6: 时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页又一页，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去盘锦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感受惬意的温泉温度，去凤凰山体验一把老牛背的惊险，在复兴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溪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沈阳尝一口喷香的鸡架，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九九草莓，在热闹的早市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火的小幸福。当锦州的烤串冒出诱人的油花，当铁锅炖咕噜咕噜升腾着热气，别怀疑，美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在故宫回看清朝的第一缕阳光，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往事，去抚顺追寻雷锋的脚步，在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红色辽宁已经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明，

0: 山还有情，人更有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你还没来。
1: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2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2: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手。
3: 哇，买榴莲了。
4: 哎，小心划伤了手。
5: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6: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啊，包括发酵中药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 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哈，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 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的。

现、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的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了，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那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的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
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

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的。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呀、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谈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发酵中药，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

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三代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

0: 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
4: 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
5: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6: 哎，于老师。
0: 哎，
6: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6: 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1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0: 嗯。
6: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订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呢，哎，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
0: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6: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啊，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0: 你僵硬的太厉害了。
6: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是以后变成啥样。
0: 嗯，
6: 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0: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哈，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
6: 嗯，
0: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它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 啊，累积到我们这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6: 对，
0: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6: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它不疼了
0: 啊，
6: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至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啊，也明显的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0: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6: 嗯，
0: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一方三通，
6: 嗯，
0: 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
6: 嗯，
0: 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
6: 嗯，
0: 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6: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解释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方子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0: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6: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0: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嗯，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嗯，
6: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瑞舒伐他汀啊，还有硝苯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我吃了好多年了，但是也就是控制。
0: 嗯，
6: 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
0: 嗯嗯。
6: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0: 就针尖对面芒了，对吧？
6: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0: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
6: 嗯，
0: 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6: 嗯，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太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
0: 啊，
6: 高压是140，低压90。
0: 他之前什么样啊？
6: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
0: 嗯嗯。
6: 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0: 嗯嗯嗯。肝脏啊它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方的啊。
6: 嗯，
0: 那有很多没用上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6: 是
0: 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啊。
6: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0: 啊，
6: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 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子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0: 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啊。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1: 对
0: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发酵中药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1: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0: 嗯，
3: 那我要是买到这个房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0: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3: 那还是一块钱一瓶是吧？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一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一块钱一片，你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片，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片就是物流式啊。
0: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整理到一瓶一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嗯嗯。
3: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嘛，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真是不甘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对对，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那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哎，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出来就糖尿病。
0: 嗯嗯。
3: 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血糖做的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
0: 嗯。
3: 就对啊，说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是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嗯，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

0: 到时候雾蒙蒙的，
1: 嗯，
0: 那烟钱那就跟着开不行的东西。再一个就是让我如果这个，我谁也不行不行了，嗯，那我这都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那我身上浑身没劲儿，困得慌，晚上起夜还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中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坑儿，当时起不来。
1: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0: 哎呀，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觉得这个胸口那有点闷气。
1: 嗯，别
0: 闷得慌。
1: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
0: 嗯，
1: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0: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1: 那这是肾的问题。
0: 嗯，
1: 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0: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
1: 嗯，
0: 就尿说那个尿的就像啤酒一样，还有膜，
1: 嗯，
0: 而且感觉身上老发困累的慌，经常让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哎，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
1: 嗯
0: 啊，当时那时候我儿子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是花了，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
1: 嗯嗯。
0: 哎，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1: 嗯嗯嗯。
0: 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哎，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要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觉得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
0: 嗯、
1: 啊，
0: 是。
1: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啊，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0: 对对，是是
1: 啊，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
0: 哎、
1: 啊，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0: 是
1: 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0: 嗯，
1: 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
0: 嗯、
1: 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0: 哦，是。
1: 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
0: 嗯、
1: 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 30% 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
0: 嗯，
1: 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 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

0: 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当中毒寒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1: 啊，明白。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抓紧用上啊。
0: 哎，
1: 好，
0: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方哥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1: 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0: 我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
3: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是郎朗，
4: 我爱沈阳，
5: 爱家乡，爱沈阳，我们都是沈阳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帮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6: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6: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个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了都皮包骨头。
0: 嗯，
6: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吗？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6: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6: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6: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受益者了是吧？
6: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我吃了两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6: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方的？
6: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
0: 哦。
6: 而且这催黑素、安定我都吃过。
0: 嗯。
6: 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憔悴的不行了。
0: 嗯。
6: 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嗯哼，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呢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
0: 嗯。
6: 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
0: 嗯，
6: 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伴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6: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6: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真是谢谢你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6: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6: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4: 哎，李老师，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0: 嗯。
4: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0: 嗯，
4: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
0: 嗯，
4: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0: 对，
4: 过几年吧还能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0: 嗯，
4: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
0: 嗯，
4: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0: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的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4: 对，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2-3天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 轻快了不少。
0: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4: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0: 嗯，
4: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0: 嗯，
4: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4: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4: 对哦，
0: 嗯，
4: 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3个月，嗯、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但是你别忘了这个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4: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一副药。
0: 嗯。
4: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长时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4: 哦。
0: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啊，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
4: 嗯。
0: 尽管咱们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
4: 嗯嗯。
0: 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的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啊。
4: 嗯，
0: 而且呢，咱们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2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2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了，好不好？
4: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7889-937，400-7889-937。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
8: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生活广播。
7: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9: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7: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9: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儿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7: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9: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7: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各位晚上好，感谢大家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接下来为您安排播出的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有什么心里话想要跟我说，或者是您现在遇到什么烦恼，有什么困难了，没关系，大家都别着急，给我来个电话，我就在这儿等着您。3100-1034，3100-1034，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另外，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有一个官方的微信号，微信名就叫说说心里话。大家伙在微信当中，您只要搜索156-4059-2177，156-4059-2177，就能搜索到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号。您添加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成为您的微信好友之后，我会给您发送一个入群链接。这个链接啊，大家伙放心点，我一对一发送的，非常安全。点完之后，您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群当中。

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孙明希望大家伙通过直播热线跟我说说您的心里话，我们是一家人，当您遇到烦恼有困惑的时候，您可千万要记着，别一个人扛着，也别一个人挺着，给我来个电话，我就在这儿等您回家。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158尾号是5206的这位听众朋友。
1: 喂，
0: 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啊，你是孙明啊？
0: 啊，是我是我。
1: 啊，我那天九号那天，我听说你那个有个女得病了，完了说查着吧，说对吗？
0: 啊，之前我们有听众说过这事儿，那您是啥想法啊？想对他那场子？
1: 他是啥厂开啥的，我能不能干得了啊？我得刺激一下子。
0: 我先了解了解您的情况可以吗？
1: 行。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60多了。
0: 60多了，那您退休没有？
1: 早就退休，退休7、8年了都。
0: 啊，但是一直闲不住呗，是这意思不？
1: 不是，我北京丫头吧，她想干买卖，知道不？
0: 啊啊。她想干买卖，然后。
1: 后来呢，我就给她对下来。
0: 嗯。您说您孩子在北京，那他现在人在北京还在沈阳啊？
1: 现在在北京呢。
0: 在北京，然后呢，他跟你说过自己呢想在家这头啊干点买卖，是这意思吗？
1: 不是，他是想在家里干买卖，我不想叫在北京待了，我想叫回家这边来。他对象还没找呢。
0: 多大了？
1: 30来了呗。
0: 30多了，那他在北京做什么呢？
1: 他北京在马来西亚学的美容。
0: 嗯。
1: 花10多万块钱，完了干美，一楼是雇人卖牛仔卖服装，
0: 嗯，
1: 雇人，二楼是干美容，一天，
0: 嗯，
1: 反正一年也能挣个6、10万。
0: 您现在是单纯意义的不想让他在北京，想回到沈阳？
1: 对，不想就在北京了，就想着回沈阳。
0: 您就这一个孩子？
1: 我3个丫头，一个小子。
0: 啊，这是老几啊？
1: 这是老嘎子。
0: 那为啥想让他回来呀？
1: 在北京有啥意思啊？回家不拉多少找个对象啥的，这离得远也不知道，他找不找对象，处不处对象，咱也不知道。咱
0: 明白，就是您特别心疼这老丫头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你这想法跟老丫头谈过没有？
1: 我这边没联系妥，咋谈呢？联系妥了，我叫他回来，完就看。
0: 我的意思是，咱不管说这个买卖联系妥还是不联系妥，这都没关系。因为今天我们节目播出了，你有这想法，如果咱们那位女士有想法出对的话，她会跟我们节目联系的。因为具体情况吧，我也没有问的太细。
1: 什么厂子？造啥的？
0: 他那个具体情况我也没有问的太细，因为他当时只是跟我说，他有个厂子和单位的一个员工之间有一些小瓜葛，所以他。
1: 那我都听了，我天天听你这个，听你这个。
0: 我是想跟您说，大叔，我想跟您说，我说你想让老丫头回到你身边这个事儿，你跟老丫头谈过没？
1: 没谈过。
0: 那你没谈过不行啊。那人老丫头搁北京那边发展的挺好了，你突然间让人撂挑子不干了，完回到这头，即便说他这个厂子你接手了，那你接手的老丫头懂不懂啊？关键是老丫头啊。
1: 不是问题，这个厂子我看能适应我了。我原来我总。
0: 如果你要是说你老丫头现在干美容和卖服装，那跟这厂子一点都不搭，他绝对不是这样类型的企业。
1: 不是，他企业我要适应了就行。
0: 你适应能行吗？你对这厂子主要目的不是让你老丫头回沈阳吗？
1: 对呀，
0: 啊，对呀，啊，那人老丫头说我不干，
1: 厂子不一样吗？
0: 不，人说了，那我不干的吧呀，我不干的吧，那你咋整啊？
1: 那他不干没办法了，
0: 不干没办法，你这厂子假设说你对下来的，那咋的？你继续干呢？
1: 我可不能干，我这大岁数能干嘛？
0: 对，所以你现在的目的是啥？你现在对厂子不是目的，你对厂子的目的和你自己本身的目的是相同的，是啥呢？是为了让老丫头能够从北京回来，
1: 对，
0: 回到你身边来，这样呢和家里也近，你照顾起来也方便。另外呢，我说句再道家子的话，是想老丫头了吧？
1: 哎呀，想了想，那过节初一、15都回来。
0: 那你看，那是过节，平时你想见一面的话，那是不是不太容易？
1: 那不容易，
0: 对不对？那不还是归根结底吗？是希望老丫头在身边吗？而且我猜的没错的话，你其他几个孩子都在身边吧？
1: 不呀，都在北京，都在北京、广州。
0: 都在外地啊？
1: 都在外地。
0: 那他们几个你咋不让他们回来呢？就让老丫头回来呢？
1: 人家都结婚了，成家有孩子都。
0: 哦，那我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如果老丫头在北京，人家要结婚生孩子，你也不管了，对不对？
1: 对，那就不管了。
0: 哎呀，闹了半天呢，你这个中心思想是终于说出来了。就是自己的老丫头到现在没成家，作为父母有点着急了，是这意思不？
1: 对，不越来岁数越大了吗？
0: 现在老丫头多大岁数啊？
1: 33了吧？
0: 33呢？
1: 嗯。
0: 那这些问题你都没探讨过呗，也没问过。
1: 他一般也瞧不起，挣个三千五千的呢，他也不能给他。
0: 哎呀，
1: 他自个儿一月都挣万八千的呢，十万八万的。
0: 咱不管说别人挣多钱，啊，那看来是老丫头没有遇到合适的啊。我想问问您，您是他的父亲，那您跟老伴儿之间有没有商量过这事儿啊？
1: 我老伴儿啥也不管，
0: 啥也不管。然后你们二位呢，也都没跟自己的孩子提过，对不对？
1: 提过也不听啊。
0: 咋说的？你给我学一学。
1: 一提了人就走了。
0: 啊。
1: 说这事儿你不用管，我不跟人过吗？
0: 嗯、
1: 是你跟人过。
0: 老丫头，这性格像您吗？
1: 啊。
0: 这性格像您吗？
1: 这性格像我。像有点倔呀、
0: 啊，有点倔。我听您说话就有点倔。
1: 我说跟你导播说话是着急，我说你问我孙明就知道了。
0: 嗯，
1: 说你别着急，我跟你慢慢说。他跟我慢慢说，我听着别扭。
0: 哎呀，哎呀，大叔啊，我特别能理解做父母的这份心呐、啊。这是啥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别看自己的孩子大了，但是在自己的眼里，永远都是自己的孩子。
1: 对，永远是孩子。
0: 但是我想跟您表达，大叔啊，您呢要把心里话跟自己的女儿好好的说。你看啊，我为啥我说要好好的说？这个好好说到底怎么说啊？首先第一点，您孩子现在已经成人了吧？
1: 啊？
0: 您回答我，我说您孩子现在是不是已经长大成人了？
1: 那不长大咋的都能挣赚钱了？
0: 对呀。既然是长大成人了，那人家是不是有人家自己的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1: 我咱一说的，人家说你不用管，我跟过你跟过。
0: 对呀、啊，我觉得老丫头这话说的没毛病啊。现在如果按照你的想法，你赶紧找人嫁了，好，那行了，人家随便给你找个人，找完人之后婚后一点不幸福，那你告诉我你闹心不？
1: 那不可能，那我这丫头可不可能？
0: 你别管人可能不可能，你别管人可能不可能，我就问你，你闹心不闹心？你回答我，
1: 那我也不能同意呀。
0: 你不同意能行吗？你看你这两头堵，人家不找对象吗？你天天催人家，那人家好了，那行，你不天天催我吗？那我随便我就给你找一个。我告诉你啊，大叔啊，你别认为说这是玩笑话，这是有可能的。无论现在的影视作品也好，经常会有这样的举动出现，会有这样的情节出现。你以为这都是编剧瞎编的？不是，这都是来源于生活，人家给浓缩了一下。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你告诉我你后悔不？你跟我说实话，你不用想别的，你后悔不？
1: 那丫头已经也……
0: 你别老提人家丫头咋地，我就问您，您后悔不？您肯定后悔。
1: 那样的他也我后悔到后悔，那样他也不能处啊。
0: 人家不是为了自己处，你咋还没听明白话呢？
1: 为我呀？
0: 当然了，你不老催我吗？你不老跟我谈这个事儿吗？你甚至都想接手别人的厂子把我拴回来吗？那好，那我就给你找一个，我就为你，别的不为。你告诉我你后悔不？你肯定后悔。所以我告诉你，大叔，您性子再急，脾气再倔，这个事儿不能急不能倔。为啥？就像老丫头说的那句话，不是你跟人家生活，是你女儿跟人家生活，而且要生活一辈子，能明白吧？你想一想，后半辈子要天天在一起的人，作为你的女儿，她能不好好的挑一挑吗？对不对？
1: 越挑岁数越大了吗？
0: 越挑岁数越大，说明缘分还没到。啊，怎么的？岁数大找对象就困难了？不见得吧？
1: 那倒是。
0: 你查一查。很多名人结婚都晚呢，那不影响人家的爱情轰轰烈烈呀。所以大叔，您现在要做的是啥呢？您现在要做的是不要左右了你女儿的想法，要支持和鼓励她按照自己的人生目标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你说你做父母的，
1: 过节了回来我都不敢提这事儿，提这事儿他就走。
0: 我觉得没有啥不敢提的，只是你提的口气和口吻，包括说话的方式和方法是有问题的。今年过节的时候他回来的话你就可以提，你说老丫头啊，爸以前的老催你，爸现在不催你了，

0: 所以大叔，您的倔，您的急，不要用在老丫头这件事上。能听我一句劝吗？
1: 能，我天天听您的节目啊。
0: 天天听我节目，那不能白听，得听进去。关于这个老人对子女婚姻着急这个事儿，我没少说。我在节目当中没少说啊，我说过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且我的观点很明确：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记住了啊？
1: 其实这班儿班儿都结婚都有孩子了，他那还不张罗？
0: 那咋的了？咋的了？人家现在生活的不也挺好吗？人在北京做的也挺好，自己生意做的也挺好，然后一切都不错啊！你非得给人拽回到沈阳来，啊，这面还研究要接一个别的厂子。您告诉我，你接那厂子，老丫头喜欢不喜欢呢？如果不喜欢，怎么的？这钱打水漂了，你们家钱就大风刮来的，你想干啥就干啥呀，那不浪费吗？你说大叔你图啥？人家老丫头现在在北京一切都挺好，干的也挺好，事业蒸蒸日上的，你非得来一盆冷水，你回来吧，我给你接个厂子什么的。那您告诉我你图啥呀？
1: 我这有厂不能拴住身子了吗？
0: 你拴住他的身子，你能拴住他的心吗？你回过头来，你把老丫头整回来了，老丫头拧不过你们，好回来了，天天闷闷不乐的，一句话没有，郁郁寡欢的，你告诉我你愿意看吗？
1: 那倒是。
0: 所以你图啥？你想一想，对不对，大叔？您是一个这么精明的人，你想一想都能想出结果来。所以大叔啊，这个事儿不是你着急的，说你着急了，我不行啊，我女儿不办，那我替她办吧。你不是这样的事儿。
1: 我干不了，我这大事我能干吗？我退休六七千块钱开
0: 的。对呀，所以大叔啊，您现在要做的就一件事儿。您知道啥事儿不？
1: 就把家庭都照顾好呗。
0: 哎，把自己身体、老伴身体都保养好，别给子女添麻烦。
1: 没有，可硬实了，一高没一高。
0: 对呀，你要继续下去呀，你要保持住啊。其他的事儿，我说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尤其是孩子的事儿，征求你意见了，给自己的一些观点；不征求你意见，你就让他们自己独自去闯荡吧，好不好？
1: 哎呀，好。
0: 你别老哎呀，我跟你说这么半天，想通没有这事儿啊？
1: 想通了，我就那就不给他对了。
0: 那行，这个厂子你也不用对了啊。
1: 啊，
0: 好嘞，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行，哪天我有事再找你孙子、啊。
0: 行，没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了，
0: 再见。
1: 晚上给你打电话打不去呢。
0: 能打过来，就打直播热线就能打过来啊。
1: 啊。
2: 老李呀、啊，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儿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身体总喊累，海参来保卫。咱这海参源自天然海域，无添加，营养高，四季皆能吃，滋补超给力。原价368元一斤的海参，现在工厂价大促，仅需268元一斤，而且买5斤送一斤，买5斤送一斤。咨询电话：13904001810，13904001810，13904001810。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0: 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1: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0: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脂蜂糖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
2: 大家好，我是一粒药，我的家族太庞大了，你们一定要先了解我。千万别让我误伤了你，更不能随便服用我，一定要遵医嘱哦。让我们一起战胜病魔。哦，对了，特别提醒，要尊重科学，警惕网络谣言，人人关心药品安全，家家享受健康生活。
3: 鞍山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爵，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8: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的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7: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9: 我们要支持抗省，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7: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10: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8: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9: 奋斗和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10: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7: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3: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1: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3: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1: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3: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我们来迎接182尾号是765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哎呀，孙明啊。
0: 啊。
1: 哎呀。
0: 您好，阿姨。
1: 哎呀，你这，我这发小吧，他那个去年的11日，他不给我打电话，他给我小女儿打电话，完了，告诉小女儿说的他要跟我那个见面。
0: 嗯。
1: 完了，我就等到那个九月九重阳节吧，我说他这啥吧，完了就是。重阳节的头一天，9月初8那天，完我就给他打电话。
0: 嗯，
1: 他一开始说在沈阳呢，他农村有房子。
0: 嗯，
1: 完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明天9月9，
0: 嗯，
1: 不是来电话了吗？我说你给我小女儿，我说咱俩去那个上中山公园登登山，登登高吧。
0: 嗯，
1: 完他说我在农村呢。哎呀，我说那就算了。
0: 嗯
1: 嗯，那就等着。他说那等，我说等明年的吧。
0: 嗯。
1: 完了今年10月15那天早上9点，我正吃饭呢，来电话了，我也记不住电话。
0: 明白。
1: 完，他就告诉我他是谁。
0: 嗯。
1: 完，我说，哎，完他说的，我想跟你见见面。我说可以，我说这两天不行，因为那天是15日嘛。
0: 嗯。
1: 我爸是孙明。
0: 嗯。
1: 我开点小荒。
0: 啊。明白明白，就是你15日了，你自己整点园子是不是？
1: 是，完了我都没，整点扁豆，我都得那个我自己吃不了，我寻思要处理处理。
0: 那、啊、还挺忙这一天。
1: 啊，是，完了孩子也不要，孩子说句话离你们远，要不也都白给你。扁豆完事我就卖，我说呀，15日那天我吃饭，完了说你吃饭去啊，那个我说这两天不行。
0: 嗯。
1: 我说那意思就15日你给我打的，15日16日不行呗，我得处理来。完了昨天吧，完我就合计，我说还有点没卖，处理完我去合计，我说这跟他岁数了，我说咱们都70多了，我说我就告诉他今天我去，昨天的话，昨天我就给他打电话，8点半，我就给他打电话，完他说的，哎呀，那个我约我二大姑子了，
0: 啊。
1: 上那个百鸟公园
0: 啊，
1: 我说那你去吧，完这不就他说他也是我正吃饭呢，完这不是8点半我刚过一点，
0: 嗯，
1: 完我就急着忙着收拾完我寻啥呢，我寻思我就去赶紧的，我说我到他那块，他就说见见面也没说和我溜着，
0: 嗯，
1: 我寻思我就坐地铁，完这不我就早上我给他打完电话，他说他和二大姑上百鸟公园，完我就急着忙的。我也没告诉他，我说我也去啥，我寻思他在那个他老和说和要我见面，我说这我也没有时间，
0: 嗯，
1: 完了过两天也冷了，这岁数大也就出门也费劲了，
0: 明白，
1: 完我就急着忙着收拾完了，我就赶紧的就坐地铁，我在前路这边，我远，
0: 嗯，
1: 啊，完事他吧，我赶我到那块不11点半。我寻思到那儿，他和我见见面，他老说和我见见面，也没说和我玩，我就给他打电话。完，我说的你在哪里呢？你是在这园里呢？完了，他就嘿嘿乐了。
0: 嗯，
1: 他说我回家了。
0: 哦，
1: 我说你这挺神速啊。
0: 嗯，
1: 他就嘿嘿乐。完了，给我弄得我这心说在心中啊，我这心里就特别沮丧。
0: 明白，
1: 我说我这急着忙着的，
0: 是啊，你说我急着忙着赶过来，完你回过头你说你回家了，那你回家你倒是告诉我一声嘛。
1: 是啊，完了你不是你吧，你这个时间吧，我觉得就不对。
0: 嗯、
1: 你说，完我那些我八点半刚过，完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去那个百鸟公园，现在在百鸟公园，他说没有没去呢，他在北山路住铁西区。
0: 嗯，
1: 他坐的，他告诉我，他说的我坐的那个205。他说205得上那个那原来我在铁西住一辈子，他得上北二路去坐。
0: 嗯，
1: 他上北二路，你说就这个时间，我觉得就不对。
0: 嗯，
1: 你说你这北二路走到北三路得10多分钟吧。
0: 嗯，
1: 完你再坐车坐到百鸟公园，你说你到那儿你没沾地儿你就回来了。你说我这完事吧，我这心里特别沮丧。
0: 嗯。
1: 我说
0: 您沮丧的点是什么呀？您沮丧的点是没碰到他呀，还是刚才像我说的那样？那你看，那你回家了，你告诉我一声，我这不白跑一趟吗？
1: 我就说他没碰到他。

0: 哎呀，他老要跟我见见面，老要跟我见见面，我比他小几个月。
1: 嗯。
0: 啊，完事我说那我就过去了，我寻思见着不就完事了？他说咱有两三年没见着面了。
1: 哦。
0: 完了这嘿嘿乐，这我心都特别沮丧。我说他是不是没来呀？他在家里头。
1: 嗯。
0: 这我就分析判断，我说他可能没来，那时间太仓促了。
1: 嗯。
0: 你说这个点儿，他在北三路走到北二路，完了再坐那个205到百鸟公园，完了再回来，这时间这你说是没有？
1: 对，
0: 你说啊？
1: 对，
0: 我就特别沮丧吧。完了我也坐205，我不坐地铁了。我说这十号线呢，在里头走费劲。我说坐205，我坐到北陵，坐到北陵我再坐地铁就回家。
1: 嗯，
0: 我往我先坐205到那个北陵。那进去门口不就205车站吗？完我就下来了，哎呀，我说就热了，我把脖子上的纱巾一摘，完我就无意识中我就一摸，我的珍珠项链没了。
1: 哦，哎呀，
0: 那就丢了。
1: 嗯，
0: 丢了，反正倒不贵，300块钱也带多少年了。
1: 嗯，
0: 我的心情啊，我就是
1: 很低落。
0: 我说啊，
1: 我说很低落呀。
0: 是啊，我就很失落，我就这个。我说你说这样我也是这多余这个事儿是不是你说我不去就好了，我就
1: 这其实也倒不是，就是你俩还是没约定好。
0: 是
1: 你俩第一还是没约定好，第二呢就是别太着急，就是很多人包括阿姨您都有这样的习惯，不好，越岁数越大吧越着急，咱也不知道急啥，有的时候你看孩子都说妈你别着急不行。我分析您肯定是这性格，就
0: 是
1: 一件事儿，你只要是想到了，那你必须得做，你不做就不行。我给你分析一下，阿姨啊，
0: 嗯，
1: 您看您跟这个发小见面，
0: 嗯，
1: 无外乎就是叙旧，对不对？因为两三年没见了，彼此都很想念对方，然后问问近况啊，怎么样啊，唠唠嗑啊，聊聊天啊什么的，无外乎也就是这样。其实呢，你这种沟通啊，通过电话也好啊，还是怎么地也好，都能沟通上。也不见得非得见面，而且呢你看你们双方也是约了几次都没有约上，没有约上的话那就再约呗，就是不要着急做任何事儿。
0: 嗯嗯，
1: 您说您着急，第一折腾到那儿了，发小说他走了，咱不管他走还是不走，但至少你们还是没见上面，完回个头一看，哎呀这脖子上珍珠项链还没了，你说这不就是着急造成的，肯定是急三火四的，到那儿没见着也着急了，着急那行回去吧，回去也着急，对不对？用您的话讲，你这手头还有一大堆活呢。
0: 对，
1: 所以你也希望赶紧回家，回家完干活。
0: 是，
1: 所以阿姨通过这个事儿吧，你看这个事儿不大，用您的话讲呢，可能这个项链的300块钱丢了呢，也不是觉得特别可惜，但是呢，我想表达一个啥观点，阿姨，以后再遇到任何事儿别急，
0: 嗯，
1: 包括你跟发小见面也是一样。约好了能见就见，不能见呢有啥事儿也好还是怎么的也好，通个电话也很方便。
0: 嗯，对。
1: 而且最关键一点呢，不折腾，完同时自己呢也不急，
0: 是，
1: 你说对不对？
0: 对，
1: 否则的话那你说你这不是折腾来折腾去，完最后自己还受点小损失，这不值当。完再加上最关键的一点，还影响您心情。
0: 是影响心情，孙明啊，真影响心情。我这心情这都老沮丧了。我说这怎么的，这么倒霉呢？你说这
1: 对呀、啊？那你肯定的，你丢完东西之后，你都会觉得，哎呀，这怎么真自己这么倒霉呢？那别人都不丢，怎么就我丢了呢？
0: 我说我就给人家送项链来了。
1: 你看，所以阿姨啊，咱们是啥呢？就是通过这个事儿，也给咱们一个提示，就是啥事儿别着急。第一，年龄越来越大了，着急对身体没有一丁点好处。
0: 是。
1: 同时，更重要的影响您的心情。
0: 影响心情，
1: 对不对？你说影响你心情不说，然后回过头它反射到身体上。
0: 是。
1: 所以呢，啥事儿都别着急。所以通过您今天讲述的这个经历啊，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叔叔阿姨，遇事千万不能急，稳稳当当的。别人再怎么急你也不要急，我想说不是啥天大的事儿，
0: 嗯，
1: 对不对？咱没有必要非得把这个事儿想成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其实你细想一想，咱跟发小见面也好还怎么的也好，那能见咱就见，见不上咱就通电话， 无外乎也就是见面的话。

0: 阿姨就唠唠嗑，唠唠家常，对不对？
1: 是。
0: 你说这本身也不是着急的事儿。
1: 我就咋想，我说他去了，我一半会儿，他老说你要和我见见面，他还不在电话里跟我唠嗑，老说你咱俩得见见面，又两三年没见面了。
0: 您说您俩见面，您俩见面其实有很多场所，没有必要非得约在哪儿。比如说你现在自己整园子呢，那发小要没啥事儿的话，到你这儿来待一天，然后呢跟你一起也整整园子，不也挺好的一件事吗？
1: 哎呀，是那个，你要说这句话，我就想起来了，可有意思。
0: 嗯，
1: 他前年2020年那回，他和我去一回见回面，他见面，完他那个后搬沈阳那里，他搬了10多年吧，完事他不上哪去吧，他自己也不行。完了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这我要和你见见面，完了咱俩上哪儿去见面，我说那你就啥吧，你坐地铁，我说你坐地铁，他在宝洁，他离宝洁近，我说你坐地铁，你坐到那个青年大街，
0: 嗯，
1: 完了咱俩到青年公园，我说你就往前呢，你不用倒车坐车，我说你往前走几步那就是青年公园，
0: 嗯，
1: 这不正这去了吗，去了完了他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咋说呢，
0: 嗯
1: 嗯，他说这句话吧，说完我心里头说这说明了，我跟你孩子我啥都能把心底话说
0: 明白，
1: 我相当不痛快了，他但是我也
0: 没表现出来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我还挺快乐，
0: 嗯，
1: 完事那个他说的，嗯，你也不上我家来，你也别上我家来，我也不上你家去，咱俩就上外边见见见面，你看这句话说的，我讲我不知道说明我心理状态理解的对不对，我就觉得他这句话说的非常没有水平，
0: 嗯，
1: 完但是我也不我也从来没说上他家去，我高兴合计我自己这一家我都从来都不去，我上谁家去，
0: 嗯，
1: 我哪，完这不吗，我就告诉他这上青年公园了，上青年公园完了结果呢他呢到那个青年大街下车，他1号线他不得倒二，上青年公园他得还得坐一站，他又坐一站，
0: 嗯，
1: 他说的我问人家说还挺远的，我说我告诉你我能骗你吗，我没少走，在青年大街到青年公园那里还挤不到，
0: 嗯，
1: 完他说的我又坐的车，完他还找不着，到那块我给他打电话，他和老头俩去的，
0: 嗯
1: 和老头俩去的，完事我就给他打电话，整挺半天他俩才过来了哎我天，完了我就在北方图书城那门呢，我完事我就我说你在哪儿呢，他然后那冰河路大那头呢，那门完他
0: 你俩还走岔皮了
1: 啊，他不知道，他完我就告诉我说你就往那个那什么就是那个152的车站这边走吧，
0: 嗯，
1: 就这地铁站的这边的地铁站地铁哎哪一口我告诉他了，
0: 嗯，
1: 完了他就过来了，过来了，到这块也没坐10分钟吧。
0: 啊，
1: 和老头来了，咱就走了，就走了。
0: 那，
1: 哎，
0: 你说你们这面见的也挺有意思哈，啊。
1: 你说我就心里头吧，说实在的，特别不痛快。但是我也不能说别的，
0: 嗯，
1: 我又把他俩送到这边的地铁站，
0: 嗯，
1: 完我自己回来了。回来我一直坐到我下午4点，
0: 啊，
1: 但是快过五一，没过五一，
0: 还挺折腾。
1: 啊，
0: 嗯，
1: 完我就在那，完他，我就心里合计，你说你这么着急忙慌的到这儿坐连10分钟都没有，完就走了。
0: 是，这有点不合常理。正常的话，你说好朋友之间挺长时间没见了，那你不得，咱不说全天吧，那至少也得半天唠唠嗑啥叙叙旧。
1: 对呀，
0: 啊，但这好像就是过来就是真是为了见面而见面。
1: 是啊，给我的感觉吧，他就想看看我。
0: 嗯，
1: 他老到啥呀，正急不老，我要是不如他呀他就不来。
0: 明白，
1: 你说这人，你说我就觉得，我
0: 阿姨，
1: 啊，
0: 但是我想说别多想了，因为第一呢，
1: 嗯，
0: 年龄都不小了，他岁数也不小了，您岁数也不小了，然后呢这个年龄段呢彼此之间还有这份情谊，咱不管这份情谊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吧，但是毕竟呢这么多年下来，然后呢我还是那句话，阿姨，这个事儿呢也给咱提个醒，啥事儿以后啊不着急，然后呢约好了，并且呢约定好的时候呢，如果你要觉得就见一面一两分钟三四分钟完事就又回来了，那咱就不折腾了。你比如说
1: 我也这么想的，
0: 见面之前问问你说这次咱这唠嗑的话能唠多长时间呢，你要说唠3-5分钟咱俩就通电话唠就行了， 你要说时间能长点呢，咱见见面也值当，要不然的话都折腾，我也折腾呢，你也折腾，你说折腾到一块儿之后回头见面也就三五分钟十来分钟，那你说咱图啥这么折腾，对不对？
1: 是啊，
0: 就是很多事吧，你只有在不着急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安排得很好，你一着急光想着见面的事，其他事儿你啥都不考虑了，所以这个事儿也给咱们提个醒。再有呢，阿姨，什么事儿别影响自己的心情，你说发小也好还是好朋友也好，见面是啥概念？见面不是希望哎呀俩人都能高高兴兴的吗？对不对？但如果说你说见面之后完事哎呀肚子里像有气儿似的不行啊，心里面也合计完，见完面之后总觉得这个心情挺沮丧，那我给您的意见就是啥，那这面还不如不见。
1: 是，但是我没把那个事放心里，但是我跟你说
0: 明白，
1: 我还真没，但是我心里头有，我没把放心里，那我还快快乐乐的。
0: 对，
1: 还是我还
0: 您这句话说的很重要，阿姨，
1: 哎，
0: 您现在这年龄段每天就是要让自己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
1: 所有的事儿
0: 记住了，阿姨，所有的事儿都是身外之事。
1: 对对，
0: 别影响自己。
1: 对，我说我自己，我老安慰我自己，我说这都把这事都抛开，
0: 对，
1: 自己别把让他影响心情。
0: 哎，太对了，
1: 影响我心情。
0: 嗯，
1: 我说这我就这么想的。
0: 行，
1: 但是呢，完事呢，我就说我问问心情。
0: 嗯，
1: 我说他在下次明天再干啥呀？我就问问这种情况下。咱俩还是别折腾了。
0: 对呀，啊，你要有啥事儿咱就说事儿，见见面都行。你要是真没啥事儿，就是彼此看一看，看一看的话，如果要时间行，比如咱见一次面咱也执行。你要是见面就三五分钟，那就别折腾了，对不对？
1: 是，完他嘿嘿乐完，他说那你明天有时间没？我说我明知道昨天我听天气预报今天说有小雨，完我说明天，那说明天的吧，我说就这样吧。
0: 别多想了，阿姨，没事儿啊，啥事儿都没有。然后说完之后，这事儿跟我说完之后呢，咱这事儿也就给他 pass 掉，就翻篇了，就别再合计了，好不好，阿姨？
1: 我也好啊，孙明啊，我呀那天打电话没打进去，我就想再见了，跟你说呀，你是咱沈阳人的骄傲，
0: 谢谢啊，谢谢阿姨，
1: 也是电台不可多得的人才，孙明啊，
0: 您过奖了。谢谢，
1: 我一点也不过奖啊，像你我天天听，我到七点我肯必听，像你这样的年纪才四十多岁，你还没有我小女儿大，我小女儿那个周岁49，她75年，
0: 她比我大三岁，
1: 她75年的，像你这个年纪这么尊敬老人，哎，这么有礼数太少了。
0: 谢谢，
1: 我可以这么说，
0: 谢谢阿姨，
1: 你的家教啊，你的父母一定特别有水平，
0: 谢谢，
1: 不然这家教不行啊，我这人就注重家教，
0: 明白，
1: 你家教你父母要不行，身教胜于言教啊，不是说的你非得说你天天怎么做用不着，一生不用知，你的行为孩子就像电脑似的，空电脑都输入进去了，
0: 明白，
1: 他会跟你是学的，所以说我那天我打电话没打进去，我说这孙明我得说说，这就是咱这个沈阳人的骄傲，电台不可多得的人才。
0: 谢谢你，阿姨，
1: 谢
0: 谢，
1: 谢啥呀？咱还得谢谢您呢。
0: 不，谢谢您对我的这个肯定，阿姨。然后今后有什么事儿，咱们就随时保持联系啊。别往心里合计，记住没？自己心情好，身体好，比啥都重要啊。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我赶紧给他抛外边去，我就不想了，我都有自个心情。
0: 好嘞，
1: 孙明啊，谢谢你啊。
0: 好嘞，
1: 完事耽误你时间。
0: 没事没事，阿姨啊。
1: 那就再见吧啊。
0: 再见，阿姨啊。
1: 再见再见，谢谢。
2: 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 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

0: 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 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2: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的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1: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富英，今年92岁。
13: 我们要争取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11: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14: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1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12: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13: 奋斗和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14: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11: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3: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0: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0: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

0: 喂，你好。
1: 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0: 啊，太好了，我非常感谢你们。
1: 对。
0: 我吧，就是。
1: 您说吧。
0: 我就是勤劳的人，我待不住。
1: 嗯。
0: 我刚才出来也是给个人家有活我就干，但是我实在找不着活了。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我就是想呢。
1: 阿姨呀、
0: 啊。嗯。
1: 您别着急，您先那个让自己啊平缓平缓啊。我先问问你啊。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70周岁
1: 了。70了，然后你说你找活、找什么活啊？
0: 我是我老人，因为老人都很难。
1: 哦，明白了。
0: 他有病了，他需要一个就是有不，咱不说咱爱心多大，咱就有一点责任心就可以。
1: 明白。您相当于做护理工作，对不对？啊，家庭护理，比如说谁家老人可能行动不方便了，卧床啊，您去照顾老人去，对不对？
0: 我都照顾10多年了，
1: 对，
0: 而且这些家都认可我。
1: 明白。
0: 最后，
1: 然后呢？
0: 这个、大姐，
1: 然后您现在是因为说，您找不着活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呢？不好找啊，还是怎么的呢？
0: 年龄。
1: 年龄了，
0: 外表。
1: 那我就明白了，就说呢，人家可能本来想用您，为啥呢？因为您经验也丰富，还有爱心，责任感也强。但是，一听您这个年龄70了，说实在的，可能这个雇主吧，怕您在护理老人的过程当中，再有点其他的一些意外情况啊，或者突发情况，不好解决，所以可能就基本上您可能找活就不太容易找着了，是这意思不？
0: 我可以这么说，
1: 嗯，
0: 我都只要我想找，我跟别人说这个事儿时候，我都说的，
1: 嗯、
0: 我们签合同，
1: 嗯，
0: 就是我一切后果有什么也严重后果，反正不管咋的，人老了嘛，到岁数了，
1: 嗯，
0: 肯定多少都有情绪有问题，
1: 嗯，
0: 有什么后果我自负，
1: 嗯，
0: 因为我确实感到老人有些老人太难了，
1: 明白，
0: 因为我错这些年，
1: 但是阿姨您现在也70了，用您的话讲，您是闲不住，是不是？
0: 对。
1: 那您今天遇到啥困惑了？
0: 我小姑子得脑痴呆了，
1: 嗯，
0: 就是在她没得，就是她没进敬老院前呢，
1: 嗯，
0: 我也在别人家干活，完我就说、
1: 嗯，
0: 我说你吃点药吧，
1: 嗯，
0: 你吃点药能控制，就是控制病情别发展的，
1: 嗯。嗯，
0: 完了他就是葫芦娃嘟，他也记不住啊，因为我还回不去24小时。
1: 明白。
0: 我给他方完了他也不会起，也受不了了。
1: 嗯。
0: 后来等我下来了，哎呀，他就让儿子给送到敬老院了。
1: 哦。
0: 送敬老院我已经去4、5次了。
1: 嗯。
0: 我一再说，我说呢我少要钱。
1: 嗯。
0: 我呢那个给你妈再调一调、
1: 嗯、
0: 因为我用专家的方，因为我多少学点医，
1: 嗯，
0: 我自己也能调理的也挺好，因为我有病。
1: 我懂我懂。
0: 嗯，完了我说的好呢你就把你妈留这儿、
1: 嗯、
0: 我继续伺候、
1: 嗯、
0: 不好呢你就给你妈再领再送。
1: 小姑子多大岁数了？
0: 80来岁了。
1: 啊，80多了啊。
0: 嗯，因为我的小姑子是送给别人家了，
1: 嗯，
0: 她跟这头不亲，
1: 嗯，
0: 完了呢也不咋走动、
1: 嗯，
0: 跟我还多少有点走动，因为我那时候挺困难的，
1: 嗯，
0: 我是农村户口，
1: 嗯，
0: 有时候她给我点啥，我永远我也忘不了，
1: 明白？
0: 我就寻思，她临干啥前，我就说，我说你要，病咱不能说严重，就是你这、
1: 嗯、
0: 你要是，到自己自立。要有困难时候我帮你。
1: 嗯，
0: 完了他儿给他送到敬老院了呢，我这不下来了，我跟说什么都不行，我说、
1: 嗯、
0: 我说的我少要钱，我给你妈掏钱治病。
1: 嗯，
0: 我就是没说明白咋回事，他儿子离婚了、
1: 哦、
0: 现在装修给他妈那房子占用了。
1: 嗯，
0: 占用了呢可能是我没说。

0: 把他妈领我家来。
1: 嗯，
0: 我这个没阐明。
1: 嗯，
0: 因为我要阐明了也兴许，这反正总之他不接我电话了。现在，
1: 哦，
0: 我可有反感了。
1: 那现在小姑子那头他还能听明白你说啥吗？
0: 啥都不明白，记不住事儿、
1: 啊、啥都不明白。
0: 我想去看去，我把衣服裤都给买了，人家的儿女不让去。
1: 嗯，
0: 后来我上派出所找他儿子的住址，他也不让告诉他儿子，说不许告诉。
1: 嗯，
0: 您
1: 现在就想照顾您小姑子，但是呢、小姑子的孩子还挺反对的，是不是？
0: 嗯，
1: 但是那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因为小姑子现在没有什么自理的能力，就说白了，如果她要自己头脑清醒，然后意识清醒，表达能力也都清晰，那么她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但用您的话讲呢，小姑子现在年事太高了，然后说话呀也不见得能说明白，那这个事儿就得子女说了算了。
0: 我觉得你们要能帮一下的，因为我
1: 你这个谁也帮不了。你知道为啥谁也帮不了不，阿姨？
0: 嗯，
1: 因为人家的孩子对自己的父母是有照顾权利的，如果人家孩子不同意、
0: 啊、
1: 你外人没有用
0: 啊，
1: 能明白吗？
0: 那的吧，我给你们添麻烦，你要是有那老人、就是需要护理的，我绝对对得住你们，以后您也能听到回音。
1: 但是阿姨啊，阿姨，你能听我一句劝吗？您现在这个年龄段，即使您身体再好，毕竟也七十了，您自己是想一直干下去吗？
0: 我就是想献点爱心，因为我也有老的时候，我伺候这些家老人，有的人家不孝敬儿女，不孝敬。我也挺替他们着急，
1: 嗯，
0: 哎呀，有的还真行，我这反正我伺候这些家还都挺好，
1: 嗯，
0: 我就感觉到老人，
1: 那您现在
0: 小孩不在身边。
1: 阿姨，我问您一句话，
0: 嗯，
1: 您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吗？
0: 对。
1: 啊，那您孩子呢？
0: 我孩子也不需要我出去，我孩子也反正工作还行，
1: 嗯，
0: 孩
1: 子不跟您在一块住。对不对？
0: 啊，对，不在意。
1: 然后您呢，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儿，再加上您身体也挺好，所以您一直就想出来干这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呢，您
0: 闲不住的人。
1: 明白。
0: 我是到啥程度了？
1: 嗯，
0: 因为我外表其貌不扬，
1: 嗯，
0: 那他们都认可呀。后来就是要好几家，就是我走了以后，十年八年都回来求我，
1: 嗯，
0: 就来上我家来求我来。
1: 嗯，
0: 我说一句心里话。现在吧，就是岁数大了，没有办法了，
1: 嗯，
0: 人家也不敢用。但是我真的，我希望就是有的老人太孤单了，
1: 嗯，
0: 就是无人无儿女也。
1: 哎，您说到这点，我倒觉得可以，
0: 嗯，
1: 就是如果说需要您到他家去照顾他吧，
0: 嗯，
1: 因为毕竟您年是七十了，
0: 嗯，
1: 这个吧，有的时候你这个年龄啊，你要不服也不行。你要说你现在六十，啥毛病没有，啥问题都没有，你找活也好，还是找照顾老人的这个工作也好，那特别好找。但是现在你毕竟七十了，对不对？人到七十古来稀呀，啊，你说是不是？
0: 现在七十也挺年轻。
1: 是，
0: 我现在骑车了，我刚才骑车了。
1: 嗯，
0: 我到处我待不住，我待到心，我跟我儿子说，我说你给我找活。
1: 我是这么想的，阿姨啊。我们这个说说心里话节目啊，确实我们在招募志愿者，然后呢，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也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我们呢也会帮大家去对接一下，当然这里面也有费用跟着，但至于这个费用多少钱呢，我们节目也好还是我也好不参与，主要就是我们两位我们相互之间去对接，然后呢去探讨，这是需要双方去研究的，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以及我本人不参与这个价格，我只是怎么说呢，就搭建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不至于哎呀找来找去放心不放心，因为毕竟呢都是收听我节目的这些叔叔阿姨，相互之间帮助一下。这个事儿呢，您这个信息呢现在已经发布了，发布之后呢，如果有哎呀听到您的声音了，也听到您的讲述了，说孙明啊，能不能帮我跟那位七十岁的大姐也好啊，还是妹妹也好啊，帮助我啊对接一下，哎，那我就帮您对接，到时候。

0: 候呢，我会把您的电话给对方，或者把对方的电话给您，然后你们双方再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您看行不行？
1: 哦，那对接是，那你这个指的找工作这方面呢？
0: 主要就是这块呗，因为你不有这方面的想法吗？因为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也需要陪伴，就是曾经有很多阿姨也好，叔叔也好，这块发布过一些信息，因为呢都是自己一个人，尤其是有一些阿姨说，哎呀，能不能有一个陪我买买菜的，陪我唠唠嗑的，然后呢一周呢来几次，然后再帮我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活。
1: 可以
0: 啊，对呀，我觉得这样的活还比较适合您。但是呢阿姨你记住一点，就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也想跟您说，您现在已经70岁了，即便您再干，您可能干到75已经是大天大天了，不能再干了，因为这个活不是一个轻巧活，你也需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你也需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你也需要有您自己的晚年生活，能明白吗？这也是为什么孩子不希望你干了。另外就是目前您这个年龄段在社会上找不太好找的一个原因。
1: 确实我是，哎呀，我就是走到大街上我都问那老人呢，我说你们做用小时工啥的，我都说我少要钱。
0: 而且呢我倒是觉得您的生活不见得是非得以这个为主，有很多您都没有尝试过，因为这么多年您一直在忙于工作，所以有的时候你冷不丁不工作，你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你应该发掘自己的爱好，发掘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能一天老合计说我必须得找个活啊，我得怎么地了，就不能老合计这事儿了，你可能就想别的了，比如说这么多年一直在工作也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让自己放松放松，那好，能不能有时间走一走，出去串串门也好，还是旅旅游也好，然后再有呢，有没有一些老伙伴，和老伙伴们一起啊，高高兴兴的是唱唱歌啊，跳跳广场舞啊，哎，都行。就是你要发掘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不应该把自己的生活的全部都放在找工作这上，否则的话你会有很大的失落感。
1: 我不是打断你，我是咋是？我是就是说话不行，就在人堆说话有时候伤人。完了，我是就是任劳任怨，就是到谁家我都不带待。
0: 阿姨啊，
1: 人家有护工，有那个。
0: 我相信阿姨，我相信您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家庭护理人员。
1: 嗯。
0: 但是阿姨，您记住一点，您再优秀，您做得再好，也终究会有一天要退出这项工作。
1: 明白。
0: 您现在已经70了，这份工作到底适不适合您？还有就是您觉得挺适合，但是所有的雇主能不能敢不敢用您，这不是一个问题吗？
1: 知道，
0: 对不对？那你说与其说大家伙不敢用您，为啥？因为您年龄大了，70了，那你告诉我人家不敢用，那你还非得钻这个牛角尖啊？为什么你们都不用我？我现在身体状况也挺好啊，然后我护理的经验也好，我照顾老人照顾得也好，然后我责任心也强，但是没有办法，你已经过退休年龄很长一段时间了，对不对？那你告诉我退休是啥概念呢？退休不就退出工作岗位吗？那您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工作呢，你已经干得非常非常出色了。所以阿姨，我想跟您说的一点，我这面呢肯定帮您对接，但是对接的活绝对不是您现在干的这些活，比如说陪伴呢，比如说买买菜呀，收拾收拾屋啊什么的，这样的我觉得叫力所能及的活。但是阿姨你自己要告诉自己，我自己也该歇一歇了，能明白吗？阿姨，
1: 我就是待不住，
0: 待不住，待不住。我说了，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做，你只是没有找到。换句话说，你的脑子现在满脑子都是说我要照顾别人，我要照顾别人这样的事儿，你没有想过其他的事儿。其实我们的生活不仅仅只有工作一点，我们有很多点，但是由于你全部心思都用在这上了，所以你忽略了那些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感到非常温暖，感到非常愉悦的其他的点。这是我想跟您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所以阿姨，你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0: 接受目前的现实，然后呢，让自己有其他的点可以去研究，而不是只有一个点。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吗？
1: 明白。
0: 那就行。
1: 也很多人也劝我，也因为我吧也学医，因为我这几年越来越明白了，就是我以前有很多的骨伤。
0: 阿姨你就记住了，
1: 有点累伤了。
0: 阿姨你就记住一点，你现在是享受生活的时间了，而不是继续忙碌生活的时间，能明白吗？你要享受你的生活了，至于怎么享受，您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好吗？阿姨，
1: 好。
0: 然后呢，我这边有什么信息我也会及时跟您对接，您的电话我也都记下来了。
1: 那我太感谢，我特别感谢，我从天从地向你们这个礼。
0: 谢谢您，谢谢您。好好的享受生活，好好的。
1: 不是不会享受。
0: 过多的话不说了，因为说来说去我怕你又忘了，你就记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就行。 好吗阿姨？
1: 好，
0: 那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再
0: 好，
1: 那太谢谢了。
0: 再见阿姨啊。
1: 好。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3: 好好好，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6: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5: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6: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5: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6: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7: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8: 一度电，
9: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8: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9: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麻雀说燕子是怕冷的懦夫，燕子说黄鹂徒有一身美丽的装束，黄鹂说百灵声音悦耳动机不纯，百灵说最无原则的要算那鹦鹉，鹦鹉说喜鹊生就一副奴颜媚骨，喜鹊说苍鹰好高骛远，苍鹰说麻雀寸光鼠目。
7: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请学人所长，容人之短，共建和谐社会。
1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2: 是我不好意思。
1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1: 小意思，小意思，
1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人人都说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是理解另外一个人的想法真的很难。如果换个思路，足够爱，足够包容，结果又会怎样？我们始终相信，这世上没有走不完的路，过不完的桥，也没有抵达不了的彼岸。感谢时光里所有的经历和铭记，其实这一路我们并不孤单。说说心里话，所有疲惫心灵的家园，因为聆听与被聆听都是幸福的。
0: 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今天说说心里话要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14: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6: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4: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3: 好，宝宝真棒。
17: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4: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8: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19: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1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5: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0: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21: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23: 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4: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5: 妈妈，我吃不下了。
26: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1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27: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0: 点赞都温暖。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2: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5: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6: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7: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8: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9: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7: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0: 妈妈，我吃不下了。
11: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3: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2: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7: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0: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5: 好，哎，宝宝真棒。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2: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5: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6: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

0: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3: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4: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5: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6: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7: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5: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8: 妈妈，我吃不下了。
9: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0: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5: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1: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2: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3: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4: 好，哎，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3: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5: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0: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3: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4: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5: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0: 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您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8: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9: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0: 好，哎，宝宝真棒。
5: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9: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
2: 说说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辑制作文达，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6点即将播出的是1034档案馆。
1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14: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3: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14: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3: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14: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3: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14: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3: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14: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3: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

0: 长寿珍珠
1: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0: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1: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0: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活动第二天了啊！刚刚我听到同事跟我反馈，告诉我说大家对于君王 AKK 的热情啊特别高涨，我们热线电话全天都是满线的状态呀。
4: 对。
2: 但是朋友们，咱一共才5000瓶啊，告诉大家伙，现在一多半都已经没了，就根本不够大家分的啊。
4: 嗯。
2: 所以孙主任，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补点儿？咱说落一圈别落一人，就让所有想用的尽可量的让大家都能用上。
4: 这个呀，想法是可以的哈，但杨迪，这个我真没办法。
2: 您还有后半句。
4: 对啊。这5000瓶啊已经是我们尽最大努力了。
2: 嗯嗯。
4: 而且的话，这几天节目中啊我跟大家说了。
2: 嗯。
4: 哎，香港啊也是刚刚啊引进。
2: 嗯。
4: 一共啊这一批才3万瓶。
2: 对。
4: 现在啊在香港也处于一个疯抢的状态。每天呢也都是限量供应的。
2: 对，都排队。
4: 对，所以说我们争取到5000瓶。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2: 真的难度特别大。
4: 对。
2: 嗯。
4: 到目前呢为止。除了我们港药直通车的5000瓶以外，
2: 嗯，
4: 香港大药房啊都已经没有库存了。
2: 我，
4: 所以说大家说再想多来一点，哎，一两瓶到一瓶都来不了了，加不上了。
2: 嗯嗯，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哈，就错过这次机会，就算亲自到香港去哈，你也买不着了。所以大家伙真得拿出说120分的精神头啊，无论如何咱得把这个名报上，把名额先占上。这也是大家唯一一次能跟香港能全球同步这样一个机会，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啊。
4: 对对。
2: 嗯。
4: 我们说什么都能等，唯独啊健康是不能等。
2: 没错。
4: 尤其是我们现在患有啊老慢病的。
2: 嗯。
4: 谁也无法保证啊下一秒会不会发病。
2: 那是。
4: 所以说赶上了让咱们自己健康长寿的机会，我也希望咱们所有人呢都不要错过。
2: 对。
4: 这里面尤其就是像我们很多朋友啊一体多病的，
2: 嗯，
4: 老慢病的，你就更不要放弃这次机会。
2: 嗯嗯。
4: 哎，你就跟着港药直通车一点点的调理身体。
2: 嗯。
4: 从身体最基础的问题开始，修复啊受损伤的肠黏膜屏障，解决肠道的吸收问题，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
2: 嗯。
4: 哎，我们身体不缺营养，少得病，这样啊才能真正提高生活质量。
2: 对，是的。其实孙主任，我之前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有个问号啊。
4: 嗯。
2: 自打了解了君王 AKK 以后啊，我觉得这个疑问总算是解开了。
4: 啊，那君王 AKK 让你了解了什么疑问呢？
2: 我家有一个亲戚，就经济条件方面还是挺好，挺不错的
4: 啊。不差钱。
2: 为了对，为了健康方面也舍得花钱，比如说像这个海参啊、虫草什么的，家里也是常年给准备着，各种营养品啊、高档食材一堆的啊，满满的，跟那小山头似的。
4: 嗯。
2: 他有什么现象啊？他特别瘦，1.75米的身高，大概也就是100来斤，100多点吧。并且他体质特别差，你比如说最简单一个例子，每回感冒他都不落下，就还相对来说症状比较重。你可能说咱普通人说吃几片感冒药啊，就顶一顶就过去了，他可能就得是上升到说打一个礼拜的吊瓶都不见好。我印象当中好几次发烧都超过40度了啊，去检查呢也提示他有这个营养不良的情况，就那么多的这个补品啊也不行。以前吧还纳闷说怎么就这么补还是不行呢，但现在我觉得啊，它是不是也是肠黏膜屏障受损它不吸收这个原因。
4: 这个啊，我们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呢都越来越好了，
2: 嗯，
4: 我们很多朋友啊愿花钱去吃这些东西。
2: 对，
4: 那你说呀，花这个钱你身体利用上了，那这个钱肯定是不白花。
2: 对，有价值。
4: 但是要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这个亲属这样，就虽然他不差钱，
2: 嗯，
4: 但是你说花钱买这么东西你身体用不上，
2: 嗯，
4: 你这不光是钱白花了，关键是什么，你要解决健康问题，
2: 是
4: 这个问题没解决呀。
2: 对，而且这些东西都挺贵的啊，再说
4: 对对、
2: 你吃就是为了让身体更好，但是利用不上的话，咱说句实在话，你还不如说在家我吃点这个鸡蛋了啊。
4: 杨迪，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正常来讲啊，我们说了海参呢、它高蛋白食物，
2: 嗯，
4: 哎，常吃点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
2: 对，
4: 但是呢，它的肠黏膜呀屏障损伤之后，吃进去它一点没吸收，
2: 嗯，
4: 又顺着大便呢给排出去了。哎，那你想想，这就白吃了，
2: 白转了一圈出去了。
4: 对，哎，再贵的东西，它这个钱呢也是白花。
2: 嗯，
4: 那话说回来，如果是肠道屏障好，其实你不用花那么多钱吃海参。
2: 嗯。
4: 我们吃鸡蛋结果也是一样的、蛋白质在鸡蛋中的含量也不比海参差，
2: 嗯，
4: 而且的话价格更便宜，我们都吃得起。
2: 对对，
4: 对不对？
2: 对，
4: 哎，也足够我们身体也日常所需了。
2: 嗯，
4: 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说我吃鸡蛋就可以啊，就是前提你一定是肠黏膜屏障是好的。
2: 哎，对，
4: 哎，你这个时候才能保证呢，不管你吃什么才能啊有效的吸收。
2: 嗯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这个肠黏膜屏障，如果说肠黏膜屏障吸收好，其实咱正常饮食完全可以满足你身体的所需要的啊。比如说咱往前倒推说几十年之前啊，生活条件不如现在，那时候没有什么条件吃海参，甚至说很多人可能日常保证这个鸡蛋也不容易做到。但呢，我们发现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得这些慢性疾病啊，就是因为肠黏膜屏障好，吃进去的东西你都能完全吸收里边的营养。
4: 没错哈，
2: 嗯，
4: 就是包括我们说海参、燕窝也是一样，很多人也在吃，
2: 对，
4: 价格也不低，含量高一点的鲜炖的燕窝一桌就要5-60，
2: 嗯嗯，
4: 如果是知名品牌的就
2: 更贵一些，
4: 对。但是我们吃它是为了什么？
2: 嗯，
4: 就是补充蛋白质和氨基酸。
2: 对，
4: 你肠黏膜屏障不好，吃再多也没用。但肠屏障要是能吸收，
2: 嗯嗯，
4: 不吃燕窝，哎，你把银耳炖好了，成分呢跟燕窝差不多。所以说，银耳是平民的燕窝呢。
2: 是的，有这样的说法。就很多时候，咱发现有一些高档营养品啊，可能也是说为了宣传。这也是人家商家运营啊赚钱的一种方式啊。
4: 对对，
2: 嗯，
4: 所以说呀，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一定要用菌芒 AKK 把肠道调理好。
2: 嗯，
4: 这个是长寿的基础。其实长寿啊，不分你有钱没钱，很多有钱的补那补这个的，
2: 嗯，
4: 可能是一场病50-60岁人就没了。
2: 嗯嗯，
4: 但是我们看那些真正长寿的老人，巴马山区的长寿乡、长寿村，他们很有钱吗？他们每天呢吃海参燕窝吗？
2: 肯定不能。
4: 对，肯定不能。但是人家也长寿，都是100岁以上。
2: 嗯，
4: 就是因为哪怕是吃糠咽菜，哎，人肠道好，把该吸收的吸收了。
2: 嗯，
4: 不该吸收的一点也进不到身体里。哎，所以说咱们现在回头再看，长寿的核心是什么？
2: 是肠道。嗯，
4: 对，是肠道，是你肠内膜屏障的吸收。
2: 没错，君王 AKK 修复肠屏障，咱们人体呢不缺营养，自然而然你抵抗力呀、免疫力都好，都上来了啊。那咱们人也就不爱生病，更健康，自然就能延长寿命了。
4: 对，
2: 嗯，
4: 讲到病啊，哈，接下来咱们呢就聊聊病。
2: 嗯，
4: 哎，现在上院我们做什么？
2: 嗯，肯定是先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像常见的验血验尿。但大家会发现哈、啊，可能说还没太了解自己病情，这个检查这一套下来也得不少钱。
4: 啊，那我也问大家哈，拿到了这检查的结果。看着指标那一刻呀，我们担心不担心？
2: 哎呦，大部分人呢都很担心啊，因为大家都看不懂，是不是？
4: 对，可能啊，大部分人我们说不会看，
2: 嗯，
4: 但是箭头，
2: 箭头看箭头，
4: 对对对，
2: 嗯，
4: 比如我们说血常规30多项，一半以上啊都有箭头，
2: 嗯，
4: 不是上就是下，
2: 不达标。
4: 那这些指标问题也是从哪里来的？
2: 嗯。
4: 还是肠内膜屏障
2: 啊、
4: 哎，就比如血糖和血脂指标高，糖脂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植物中啊摄取的，
2: 对，
4: 全都是通过肠内膜屏障来的，所以说一定要去调好啊肠内膜屏障。肠内膜屏障好了，客观说呀，它可以辅助去降脂降糖，
2: 嗯嗯，
4: 哎，吸收的好了，它不过量的吸收糖脂。就解决了餐后血糖的问题，解决了血脂居高不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呀，说君王 AKK 重塑肠内膜屏障，解决的就是这个核心，
2: 嗯，
4: 让你既不缺营养，又能避免呢过量的摄入，
2: 嗯，
4: 出现血糖血脂等问题，这是长寿的基础。
2: 没错，这个基础一定要打好。长期服用君王 AKK 哈，可以保持咱们肠壁屏障的完整性。咱省去那些哈、啊，说哎，你买了那么多种的营养品，也减少了药物的摄入，让大家收获健康的同时，更关键的啊，也能让大家伙省钱啊。
4: 对，
2: 趁着现在君王 AKK 还有库存的情况，赶紧打咱们热线电话400-6086-318 400-6086-318。朋友们，也许你在犹豫的那一瞬间啊，你这个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
4: 确实啊，这个大家手速现在一定要快了。
2: 是的。
4: 哎，那我们这里也继续讲君王 AKK 调理肠道，它是基础，一日调啊肠道吸收紊乱，
2: 嗯，
4: 还有一个呢就是肠道的菌群紊乱。
2: 嗯嗯，
4: 说到调菌群，杨迪你能想到什么症状？
2: 首先就是调这个排便呗。我了解的，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些听友反馈也好啊，亲朋好友的情况，就很多是益生菌的朋友都是排便不好，像这个便秘、腹泻这些，还有的人是吃它为了抑制幽门螺旋杆菌，说哎呀排便好了，幽门螺旋杆菌抑制住了就可以了。
4: 这个我告诉你，其实很多人吃完以后啊，菌群越来越紊乱，
2: 越调越乱了。
4: 对，
2: 嗯，
4: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呢最容易出现菌群紊乱？
2: 那刚才您不是讲了吗？长期吃益生菌的人容易出现这个菌群紊乱情况。
4: 没错。还有一类啊，我之前也讲过，
2: 嗯，
4: 就是吃抗生素的人
2: 啊、哦，对，
4: 它都会造成啊菌群紊乱，
2: 嗯，
4: 而且这种菌群紊乱呢、啊、很难调过来，
2: 肠道当中就已经说彻底乱了，这个系统彻底被打破了啊。
4: 对，没错，我给大家讲一个患者，有糖尿病、
2: 哎、
4: 高血脂，他就长期腹泻，因为腹泻导致脱水，
2: 嗯，
4: 紧急送到医院，进院之后啊，人都昏迷了，
2: 哎呦，
4: 腹泻也还没停呢。
2: 嗯，
4: 当时和家属了解情况之后发现呢，这个患者从腹泻开始就吃啊抗生素。
2: 嗯，
4: 抗生素啊大都知道它是消炎杀菌的。
2: 对。
4: 那么它在消炎同时也把肠道正常菌群也杀死了。
2: 哦，好的坏的一起杀。
4: 对，所以说抗生素当时啊用管用，过后啊就不好使了，反而腹泻会更严重了。
2: 嗯嗯，所以朋友们咱要记住啊，你在用抗生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慎，要慎重。
4: 没错，你看呢，在香港很少有人来用抗生素，
2: 嗯，
4: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弊端。后来这个患者呀，就听人家说了，
2: 嗯，
4: 哎，说你这个菌群呐紊乱了，你得补益生菌。杨迪，你说补益生菌有用吗？
2: 我觉得应该是没用。 我记得孙主任您讲了一句话啊，说这个吃益生菌的前提，它有个大前提，一定得是保证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
4: 没错，
2: 嗯，
4: 当肠黏膜损伤的时候啊，肠壁细胞就会啊疏松，这个时候啊，毒素啊就会透过肠道穿透到肠内，
2: 嗯，
4: 菌群呢、啊、就会紊乱，所以这个时候你补充再多的益生菌，你肠壁是漏风的，
2: 对，
4: 那你用益生菌呢也是混乱的状态。
2: 嗯，换句话说就是真正的好菌就是让你重塑肠黏膜屏障的。
4: 是的，
2: 嗯，
4: 了解情况之后啊，第一时间给他补水，
2: 对，脱水了已经、
4: 啊、
2: 嗯，
4: 对，然后啊给他做肠道菌群检查，发现啊他的球菌和杆菌比例严重失调，
2: 嗯，
4: 杆菌呢、啊、都是肠道的有益菌，可以促进呢、啊、对肠蠕动，正常情况下球菌和杆菌的比例一般是在1:10或1:12的范围内、
2: 嗯、也就是说这个杆菌的数量要比球菌要更高一些啊。
4: 哎，如果球菌多了人就会腹泻、便秘、肚子痛等症状。
2: 嗯，
4: 那像这个患者球菌杆菌比例严重失调，
2: 多少？
4: 他20:1。
2: 哇，
4: 反过来了。
2: 嗯嗯，
4: 所以说他腹泻严重，这种情况下呀，你肠黏膜屏障不修复，肠壁漏着呢，你补再多的益生菌它都留不住。
2: 对，
4: 而且菌群紊乱的情况下可不仅仅呢是拉肚子，
2: 嗯，
4: 它还有糖尿病、高血脂呢。
2: 嗯嗯，
4: 拉肚子没止住，血糖血脂也完全控制不住，
2: 嗯，
4: 整个吸收啊全乱套了。
2: 这个太严重了，这个患者啊，我想他只能是菌王 AKK 来逆转他的这情况了。
4: 没错，
2: 嗯，
4: 当时菌王 AKK 非常难买，家属特意跑到德国，
2: 哎呦，
4: 等了半个月买着了，回来之后第一时间给他用上，
2: 嗯，
4: 1天2粒400亿活菌呢，当天定植肠道，吞食受损的肠黏膜蛋白，
2: 嗯，
4: 释放新的黏膜蛋白，重新呢建立起了他肠黏膜屏障，
2: 嗯，
4: 这就可以呀、啊。避免肠道当中拉低毒素继续进入到身体当中，
2: 嗯，彻底拦截了、嗯、
4: 这个很好理解，就像啊现在屋子已经脏乱不行了，
2: 哎，
4: 我们呢、啊、收拾的时候首先要干什么，
2: 肯定先把现有的这些垃圾给它清出去。
4: 哎，垃圾也就好比是肠壁，
2: 嗯，
4: 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啊也是先要垃圾别往里边进了，
2: 对，
4: 这就是 AKK 啊调理的第一步，这时候啊患者的感受啊就是腹泻能控制住了，
2: 哎呦，特别明显啊，
4: 细菌不再刺激肠道，以前一天呢跑10趟厕所，用菌王 AKK 15天的时间，
2: 嗯，怎么样，
4: 能够保证啊一天去3次厕所，
2: 哇，
4: 而且啊不再排呀、啊、水样便了，
2: 这就说明他肠黏膜屏障逐渐的建立起来了。
4: 没错，
2: 嗯，
4: 肠黏膜屏障好了，肠道菌群环境好了，你会发现很多哎有益菌开始啊生长，
2: 嗯，
4: 有害菌相应的就会减少，就会像生物链一样相互制约，就好比啊草原上的狼和羊，
2: 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态平衡，缺哪个都不行，是吧孙主任？
4: 对，
2: 嗯，
4: 没错，菌群呢也是一样，他们呢也是相互制约的，缺哪个都不行。
2: 对，
4: 当我们肠道黏膜屏障修复以后啊，恢复正常的菌群比例，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不吃益生菌，你的菌群呢也是正常的。
2: 对，
4: 相反呢你大量的补充益生菌会破坏肠道的生态环境，
2: 嗯，
4: 导致啊菌群失衡，这也是吃益生菌呢、啊、越吃菌群越混乱的原因。
2: 嗯，你打破了它的平衡了。
4: 对，所以说像这个患者肠黏膜屏障啊已经损伤的太严重了，
2: 嗯嗯，
4: 吃益生菌已经没有用了。
2: 嗯，益生菌啊还真是不能乱吃啊，就是大家吃你得吃具有修复肠黏膜屏障功能的。
4: 没错，吃了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啊吃其他的益生菌了。
2: 对，
4: 菌王 AKK 啊是把整个肠道的生态环境调理好了。
2: 嗯，
4: 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常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啊得吃菌王 AKK。
2: 嗯嗯，
4: 避免呢你这个生态环境的问题。你看这个患者吃了菌王 AKK 以后啊，
2: 嗯，
4: 用到60天的时候肠道黏膜屏障啊大部分修复，
2: 嗯，
4: 肠道菌群恢复正常比例， 这个时候他不仅仅呢不腹泻了，不拉肚子了，而且血糖血脂也得到了控制。
2: 嗯，
4: 餐后血糖啊基本上能控制到10以内。
2: 不错。
4: 哎，血脂啊在吃着降脂药的情况下也稳定到了正常范围以内。
2: 嗯嗯。
4: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患者体重开始增长了。
2: 哎哎。
4: 从原来的100斤上升到120斤。
2: 太好了。
4: 体重增长了，体质也就上来了，
2: 嗯，
4: 抗病能力也就增强了。
2: 是的，一定的，这就是修复肠黏膜屏障的意义啊！还是那句话，让身体呢该吸收的都吸收进来，不该吸收的咱一点都不要，让它全部排出去。
4: 对，
2: 嗯，
4: 等到它用啊120天的时候，肠道年龄啊就恢复到了20到40岁的标准。
2: 哇，太棒了！
4: 再也没有出现过腹泻的情况。
2: 嗯。
4: 血糖血脂指标也非常稳定，血糖血脂稳定了，相应的并发症的发病率就降低了。
2: 嗯，对。
4: 临床当中啊，有数据证明，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服用菌王 AK 120天之后，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啊，
2: 嗯，
4: 会下降70%。
2: 嗯嗯，菌王 AKK 啊是真正的长寿菌，保证了每天400亿的活菌。修复大家肠壁屏障功能，补先天人体所需，这是任何其他治疗都替代不了的。肠道吸收正常，血糖血脂指标稳定，避免并发症。所以人要想长寿啊，咱就得把这个基础打好，肠道长寿，人才能长寿。朋友们赶快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400-6086-318 400-6086-318。如果这次啊，大家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吃上这个菌王 AKK， 像其他的这些益生菌，朋友们，咱都不需要了，不用再吃其他的了。
4: 对，
2: 嗯，
4: 不用吃了，因为什么？这个叫一步到位。
2: 是的，
4: 菌王 AKK 啊，是唯一一个肠道黏膜菌。哎，我们也说啊，它是长寿菌。
2: 嗯，
4: 一粒胶囊里边呢就有200亿活菌，保证咱一天呢400亿的菌株的摄入。
2: 嗯嗯。
4: 这么大量的菌株啊，就可以重塑肠黏膜屏障，把所有的我们的吸收问题、菌群紊乱的问题、包括指标异常的问题，给一次性的解决。这个也是其他任何普通益生菌呢、都做不到的。
2: 是的，
4: 过去呢，我们没有这么好的方法。听人说呀，吃益生菌好，能调理肠道。
2: 嗯，
4: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都吃，
2: 跟风吃。
4: 对。而且现在呢，益生菌的种类也变得非常多，
2: 太多了。
4: 但是真正啊有效果的，哎，我们发现很少。
2: 是，确实，大家咱就看啊，你看各种价位的呀，贵的、便宜的，什么样都有。
4: 嗯，但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
2: 嗯，
4: 不管是贵的几百一瓶的，还是便宜的几十一瓶的，
2: 嗯，
4: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啊都无法呀定制在肠道黏膜当中。
2: 嗯。
4: 哎，所以说呀，你吃再多都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啊，有点效果。
2: 嗯。
4: 越用啊，这个效果越不好。
2: 是的，是这样的。
4: 哎，所以说哪怕这个益生菌呢、你花20块钱买的，这钱呢，是不是也就白花了？
2: 对，它没有体现它真正的这个价值啊。
4: 对。
2: 并且咱收音机前很多老人家啊，也是说比较节俭的。
4: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擦亮眼睛。最重要的不是价钱。而是以下几个方面。
2: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含量，菌王 AKK 啊一粒有200亿活菌，这是国际啊最高的含量。
2: 是，
4: 含量越高，定制率啊就越高，效果也越快。
2: 嗯，
4: 而普通的益生菌含量最多也就是100亿的含量，
2: 差了这么多呢。
4: 对，首先从含量上这就不过关。
2: 嗯，这个含量的差距直接影响它效果的体现啊。
4: 对，
2: 而且孙主任，我刚刚也在网上查过了，
4: 嗯，
2: 普通的益生菌便宜的菌株含量可能说100亿达不到，只有50亿啊，
4: 嗯，
2: 贵一点的能达到80亿左右，这就很高了。
4: 对，
2: 而咱们这个菌王 AKK 的活菌量比他们2倍还要多，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肯定啊，你选一定要选菌王 AKK。
4: 但是这个仅仅是活菌量。
2: 对。
4: 关键呢，你还要看功效啊。
2: 是的，
4: 普通益生菌呢，我讲过，它是啊没有触手的。
2: 嗯，
4: 不管活菌数是多少，它都无法呀定制在肠道黏膜上。
2: 嗯嗯。
4: 所以说呀，你吃与不吃意义不大。
2: 它就相当于没有一个抓手哈。
4: 对对， 而菌王 AKK 是唯一生存在啊肠黏膜当中的菌。
2: 嗯，
4: 吃进去啊可以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这个啊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肠黏膜修复好了，其他任何益生菌呢、啊、我们也不需要再吃了。
2: 没错，这就是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菌王 AKK， 它是一步到位这四个字的体现了啊、
4: 嗯、
2: 也避免了大家伙再乱花钱，花其他的冤枉钱了。
4: 对，
2: 嗯，
4: 这个比如说之前呢做临床的时候找了一位患者，
2: 嗯，
4: 这个患者肠道始终是不好，长期吃益生菌，
2: 嗯，
4: 前后啊换了20多种益生菌，
2: 火
4: 贵的便宜的都有，吃了3-4年没有效果，
2: 嗯，
4: 后来呢就把他列为菌王 ACK 啊临床患者了，
2: 嗯嗯，
4: 吃了半个月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也就改善了，
2: 嗯，有效果了。
4: 吃到60天的时候啊，胃肠道疾病基本康复了。
2: 嗯，
4: 去医院检查呀，幽门螺旋杆菌也抑制住了。
2: 嗯，
4: 120天临床结束后，患者回家呀就把家里乱七八糟的益生菌都扔了、
2: 不需要了。
4: 哎，每天呢就吃菌王 AKK， 也不用啊乱花钱去买其他的益生菌了。
2: 嗯，普通益生菌啊，发现说吃来吃去没效果不说。反而有反作用，会造成你肠道菌群紊乱加重。
4: 对，
2: 那你说咱吃它干啥图啥呀，对吧、
4: 嗯、
2: 所以赶快把手里那些杂七杂八的益生菌平掉，攒点钱也不容易啊，咱把钱花在刀刃上，尝试一下菌王 AKK 什么叫国际尖端，什么叫唯一修复肠壁屏障的菌株，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4: 对，而且我们说啊，菌王 AKK 啊能帮助我们避免所有不利于长寿的因素。
2: 嗯，
4: 菌王 AKK 重塑肠黏膜屏障，可以解决人所有的吸收问题。
2: 嗯，
4: 大家要知道，你所有的指标的转化，大都是啊从饮食来的。
2: 对，
4: 那我们解决饮食、吸收等问题呀、啊，这个就等于在解决指标。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及时排出去，可以防止出现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
2: 嗯嗯，
4: 已经出现疾病的老人可以啊辅助稳定指标，避免并发症。所以我讲菌王 AKK 啊是50岁以上的都应该用的。
2: 没错，咱说现在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真的太多了啊，如果大家能够提前预防那就很重要，就谁也不愿意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说天天扎手指头测血糖，这也是一件挺遭罪挺痛苦的一事儿。
4: 对，
2: 嗯，
4: 指标正常没有并发症，是不是就避免了不利于长寿的因素？
2: 一定的。
4: 而且长期服用菌王 AKK 还可以避免胃肠道疾病的病变。
2: 嗯，
4: 德国一家医疗机构我做过一次调研，对于全球500位胃肠道病变患者检查时发现，
2: 嗯，
4: 这些人呢肠道内 AKK 菌株几乎为零，
2: 哇，几乎没有了。
4: 而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体内的菌王 AKK 的数量如果少于1/10，
2: 嗯，
4: 那么病变的风险呢就是普通人的20倍。
2: 哇，
4: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补充上菌王 AKK，120天就可以、啊、讲病变风险呢下降70%，
2: 这个太厉害了。
4: 哎，所以、啊、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怕自己病变的，大家也一定要抓住机会把菌王 AKK 用上，一旦病变那么人的寿命啊就会进入倒计时了。
2: 嗯，胃肠道疾病的病变患者现在也不在少数，而且是也发现越来越多，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菌王 AKK 预防病变，可以说这方面咱又规避了一条不利于长寿的因素，又把它规避掉了。
4: 哎，
2: 嗯，
4: 所以说为什么它叫菌王，叫长寿菌？
2: 嗯，
4: 把这些不利于人长寿的因素啊规避了，人是不是就长寿了？
2: 一定的。
4: 所以说菌王 AKK 大家要不要用？
2: 当然要用，而且是必须要用啊！咱看在香港。人家已经抢疯了，咱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和香港同步健康，大家伙儿千万千万别错过啊，这机会不容易啊，孙主任历尽千辛万苦给大家争取来的。
4: 菌王 AKK 啊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
2: 嗯，
4: 在这么多菌群里啊就它一个释放黏膜蛋白。
2: 嗯，说到这儿其实我相信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都知道应该怎么选了，大家伙都是聪明人啊。
4: 对， 我们啊，上岁数来，老年人一辈子不容易，很辛苦，也很节约，是时候对自己好一点了。
2: 是的，
4: 咱们也体会一次啊，国际上尖端的最新的科研产品，
2: 嗯，
4: 修复一次肠黏膜屏障，

0: 把健康啊基础打好，
1: 嗯，
0: 提升生活质量，延长寿命。
1: 没错，尤其是那些平常还挺注重健康、挺注重保养的朋友，比如说日常每天啊各式各样的营养品，有一些朋友那真的是一把一把的吃，但你肠道不调理好，咱说的很直白啊，你吃再多营养品，身体吸收不了，你最后全都浪费了。
0: 所以说呀，我经常跟大家说，选择呀大于努力。
1: 哎，要选对。
0: 对，这个道理，不管是治疗还是调理，你得选择方法。
1: 没错。
0: 得对症。
1: 哎。
0: 就好比说两个退休的老人家，本来呀身体状况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呢，过个两三年，你会发现身体状态呀一下就拉开了。
1: 嗯，有差距了啊。
0: 哎，人家一天的吃的喝的随便，上哪儿旅游啊干点啥也没事儿。
1: 嗯。
0: 哎，你这下费劲了。为什么呀这么大差距啊，就是因为你没用对东西。
1: 对
0: 呀，没有调理好。
1: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我父亲一个同事啊，刚退休两年的时间吧差不多，就突发脑梗的情况。他现在就是每天在床上趴着，嗯，然后全都得靠家人伺候，就这样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
0: 哎，人老了身体一天呐不如一天了，回不到年轻状态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止损。
1: 对。
0: 让衰老和疾病啊晚一点来。
1: 迟一点到。
0: 哎，
1: 嗯。
0: 怎么能延缓衰老少得病，得从根儿上调理。
1: 对。
0: 根儿在哪儿啊，就在肠道上。老年人肠道好了，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
1: 嗯，
0: 你不用补，身体也不缺营养。
1: 对，完全够用，
0: 指标也能好，肠道好，多活十年是基础，20年是目标。
1: 嗯，我们一起冲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啊！我们港药直通车这一次给了大家伙这样的机会，咱得一定要抓住，把君王 AKK 吃上，早一点把肠道调理好。抢到了，你吃完身体好，你其他的老伙伴都羡慕你。没抢到，朋友们，这就反过来了啊，你只能羡慕别人的。所以说朋友们想长寿的，赶快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只要大家用上了，你既能改善咱们的肠壁问题，又能改善我们指标，延长大家伙寿命。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错过的。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2: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3: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2: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3: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2: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3: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2: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3: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2: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0: 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菌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陈总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啊。
1: 哎，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啊。你们的电话实在是不好打呀。
2: 哎，确实这样哈，这也是抱歉了。赶上这两天呢，我们正好这个菌王 AK 的活动嘛，电话一直是抱歉的状态。很多人呢都在反馈说这电话打不进来的情况，大家都想趁这机会把菌王 AK 用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在健康路上谁都不想被落下。
1: 哎，是的啊，菌王 APP 啊实在是太火了啊。我有个战友退休以后呢，他就去香港定居了
2: 啊。
1: 听说他外地呢抢了一个来月啊，昨天到香港啊大药房那几家门店都没有货了。
2: 对，肯定这样，一共啊就这么多3万瓶，剩下的九万 K 啊都给我们赶上直通车的听众了，这边有后来5000瓶，香港那边就没有了。
1: 哎，孙主任，你赶紧先帮我报个名，我要订个10瓶啊，想长期的用。
2: 嗯，
1: 我们这个老年人嘛，太需要这个菌王 AKK 调理这个肠道了啊。
2: 嗯，
1: 这些年呢，我天天换着牌，到最后那个钱啊没少花，问题还是没解决。到医院去检查呀，不是高啊就是低，反正没有几项指标是正常的。
2: 这个我们说老年人呢，进补的时候也很重要一点，所有的补品都要从肠道吸收啊。肠道是健康的基础，你只有肠道好了，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这个时候指标啊高的才能下来，低的才能上去，才能稳定，对不对？不然他老百姓话直肠子，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不吸收，哎，怎么吃怎么排，补也是白补。
1: 嗯，是的呀，好像我就是真的是白补了啊。
2: 嗯，
1: 我呢就是退休8年了啊。
2: 啊，
1: 这个营养品呢也吃了8年，从早上起来吧，每天早上一根铜草啊，一杯蜂蜜水，2克这个南宁纸。中午呢就补钙啊和一些维生素，晚上睡觉之前呢还有一根海参，一个氨糖。你看我这一天呢、吃了不少的东西，
2: 真不少。
1: 这个费用也不低啊，一天大概200多还不够。我硬是吃了这个8年，每次去了医院检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化验单上那个全是箭头，
2: 啊，
1: 那不是高啊，它就是低，没有几个、是符合标准的啊。尤其这个血脂跟血压啊。这个大夫说我还有这个动脉硬化，有这个脑梗的风险。我这个一年那个10多万的营养品吃的呢，越吃啊他这个身体越差了。
2: 像你这种情况啊，我们说是老年人很常见的。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肠道吸收出问题了，然后一定要用上菌王 AK，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修复肠壁屏障的。我们必须肠屏障好了，把吃进来营养啊吸收了。提升体力和免疫力，减少糖脂这些有害物质吸收，指标啊才能恢复，自然它慢慢就好了。健康的胃肠道啊，这是长寿的基础。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补了这么多，再怎么地不能说是越吃越差啊。那肯定就是我这个吸收出问题了嘛，怎么补进来的，怎么就排出去了？所以我这一次啊，一定要把这个菌王 AKK 用上啊，也不贵。再说就是花几个钱嘛。能买来健康啊，可以是值的呀。
2: 对，咱之前方法用的不对，哎，咱现在一定啊，先把这个胃肠道调整好，这是基础。肠道好了之后，即使你不用这些营养品了，这钱咱省下来，正常饮食，身体也不缺营养。那你看，钱咱省下来了，病也治好了，身体也调理好了。为什么？因为咱找到根儿了，根儿就是胃肠道，所以说一定啊，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根儿的问题解决，自然呢就能开花结果了。身体越来越好，咱们才能起到这个延寿的作用。
1: 哎，郑主任，太谢谢你了啊！能把这么好的这个菌王 AKK 带给大家啊，不然我们在哪儿去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啊？哎，我这个定10瓶，你可别给我忘记了啊！
2: 好的，没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哈。我一定要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完了，放心啊。
1: 那行，那就谢谢郑主任了啊。
2: 那行，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菌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万瓶。 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

0: 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文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2: 能听见吗？
1: 听得了。哎，你有什么情况说一下。
2: 文主任呢？哎呦，你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都急死我了、
1: 啊、
2: 好不容易赶上军网 AKK， 这帮我订5瓶吧，这么好的东西、
1: 啊、
2: 要是超过了我可得后悔死了。
1: 行啊，我就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军网 AKK 吧，我之前用过了2瓶。那是一个好姐妹她给我的，她年轻的时候嫁到了德国去了，我们关系也特别的好，给我用了2瓶。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总是感觉饿，这看啥都想吃，看啥都香。但是我本身是糖尿病，这空腹都得用11到12个，所以啊也不敢吃，有点控制。这完了，我朋友都告诉说放心，这服用金旺 AKK 以后啊。正常饮食是不会影响血糖指标的。这然后啊，我就慢慢的都开始吃东西。这除了含糖特别高的以外，我几乎什么都吃。我把这个糖尿病这些年呢，不敢吃的、不敢尝试的，我全都给吃了。这最重要的是我这么吃，这餐后血糖也没有高。这要是如果是以前，根本不敢想象。
1: 对呀、啊，我们服用菌王也可以啊，就可以做到当天定值。哎，只要每天2粒400亿活菌呐、啊，就可以快速的修复受损的肠壁屏障，恢复肠道功能。那我们肠道功能好了，增加营养吸收，减少糖分吸收，糖分进不到血液，所以说哪怕你多吃一点，血糖啊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2: 这后来啊，我让朋友又给我寄了2瓶，我就这么一直吃、
1: 啊、
2: 这越吃越有效果，效果越好。越吃这血糖越稳定，过去我吃3天的降糖药，这血糖都降不下来。现在起码这血糖能稳定过来。这不光是血糖变化，自打用上君旺 AKK 之后啊，这体重也从原来的80多斤上升到了92了，人也胖了，这身体也有劲儿了。这过去买个菜我都拎不动，现在拿2桶油都不成问题了。像我家住在4楼，这一口气都能上来了。
1: 对，这个肠壁屏障功能恢复好，吸收好了，吃进来的东西能转化成能量，保证身体所需。就连你吃的降糖药啊，吸收率也好了。所以说现在吃药啊，血糖能降下来。德国最新实验发现，菌王 AKK 啊，不仅重塑肠屏障，减少葡糖吸收，长期服用啊，还能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提高到42%。这说明菌王 AKK 也是真正对糖尿病起的辅助治疗作用，控制血糖药啊不用加量，长寿了人才能长寿。
2: 自打我用上菌王 AKK 啊，这身体啊，这明显的是感觉到变化，离不开这个菌王 AKK 了。但是啊，做人让人家买，他也不要我的钱，我也不好意思呀。在德国那边比你们刚要直通车贵1倍还多呢。再算上这个邮费和关税，这可不便宜啊。这回好了，借你们这个节目的光了，不仅能用上原浆进口的菌王 AKK， 这价格还比德国的是便宜了，也不用麻烦别人。所以啊，我就想多订点，吃这个对身体好的东西。
1: 对，可以，这赶上有机会能用上咱就多订点，因为下批什么时候能到香港啊，德国给不给那都不一定，最后用上啊就是一个幸运。长期服用调理肠道健康，自然身体各方面呢都会好起来的。
2: 这多亏了你的节目，不然我们这些老百姓啊，那享用上真是太难了。这在家躺着打个电话就能用上国际最尖端的产品，这价格比人家当地还低，这真是啊，借你们的光了，谢谢你啊，孙主任。
1: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给大家带来好药，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哎，希望啊以后能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好的介绍给大家。
2: 好的，那谢谢、哎、谢谢孙老师，
1: 好，再见。
2: 再见。
0: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君王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君王 AKK 的数量下降的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 所以想用的朋友啊。

0: 害，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啊，你好啊。
1: 哎，你好，是我。
2: 哎呀，太好了，那个我要报名订15瓶
1: 啊，
2: 我想这回呢和老伴一块吃啊。
1: 嗯，
2: 因为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菌王啊，就是 AKK。
1: 嗯，
2: 这个 AKK 啊可真是帮我把这个大问题给解决了
1: 啊。
2: 我原来啥呢，胃肠啊它紊乱了，
1: 嗯，
2: 这给我调理好了都
1: 啊，
2: 我现在呢吃啥都没有顾虑了。
1: 嗯，
2: 你是凉的还是热的还是腥的辣的我都敢吃。
1: 嗯，
2: 刚吃的时候吧，我那时候有感觉，因为啥呢，胃口比之前好了
1: 啊，
2: 吃啥都香，哪怕多吃的多点了，胃也不疼也不胀的
1: 啊，
2: 不像以前呐，那你吃饭要是吃急了两口，那就晚上反酸水打嗝啊，
1: 啊，
2: 那一打嗝打一天呐，你想怎么整啊，喝水啊怎么地它也不好。现在这些现象都没有了，效果特别好。有的时候吧，我躺床上就能感觉肚子里头咕噜咕噜的响，每天吧排一次便，哎呀，而且呢还有规律。反正自打我用上这个菌王 AKK 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那真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都。
1: 对，挺对的。
2: 现在体力也好了，上老年中心去一待一待一天，根本都不敢找乐意了都现在。
1: 对，哎，这多好啊，这说明啊 AKK 啊已经起作用了。你以前自己想也能这样吗？
2: 那以前哪能这样呢，以前我身体那可真是不行啊。
1: 嗯，
2: 这年龄大了吧，不说别的，排便那都是事儿，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
1: 啊，
2: 尤其是吃点凉的了或者辣的了，那肚子疼的都受不了啊。
1: 嗯，
2: 你像夏天人家都是吃点烤串了烤肉了喝点啤酒啥的，你等我一瓶啤酒还没喝完呢，马上就得上厕所。
1: 嗯，
2: 那家比吃那个泻药都好使。
1: 嗯，
2: 你等我一看不行，到医院那时候检查去，说我是那个啥呢，胃肠炎。
1: 嗯，
2: 告诉我什么幽门螺幽门旋那个螺
1: 螺旋杆菌
2: 感染，那感染的那叫啥呀，我也不懂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让我吃啥呢，克拉霉素和阿莫西林
1: 啊。
2: 哎，给我开这些药，我前前后后一共开了个吃了有半年了。
1: 嗯，
2: 不好使啊。就这么的，这疼着，左一天右一天疼着，有的时候吧，我这个胃疼的，我腰都直不起来了。
1: 啊，
2: 那时候我都担心啥呢？这要再严重点，我怕这个里边啊长啥那个不好的东西，什么瘤了啥的。
1: 实际你的情况啊，就是胃肠道紊乱导致的。胃肠炎患者呀，一定要慎用抗生素的药物，杀死有害菌的同时，也杀死了有益菌。哎，进一步加重啊胃肠道菌群紊乱的问题，甚至破坏肠壁屏障的保护，造成消化系统问题，加重胃肠疾病。
2: 哦，哎，你别说，真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位北京那个协和，他是消化内科的主任。
1: 嗯，
2: 他也这么告诉我的。
1: 啊，
2: 包括那个菌王 AKK 也是他推荐给我的。
1: 啊，
2: 不过吧，那时候在国内没有啊，你说我托了不少关系啊。后来孩子他也有个朋友在那个德国给找着了，吃了4个月。你还真别说呀，人家的国际尖端东西就是不一样啊。包括我去那个医院检查，大夫都说我你这肠道跟年轻人似的拉的
1: 啊。这个因为菌王 AKK 也是唯一一个定义为延寿菌株，它能啊修复肠道屏障，平衡菌群，减少啊肠黏膜对糖脂的吸收，而且还可以增加小肠啊对营养的转化吸收，健康胃肠道，这就是啊我们延长寿命的根本因素。
2: 嗯，
1: 而且菌王 AKK 你坚持服用4个月以上，就可以逆转肠道老化，让肠道的健康状况啊趋于20岁到40岁的标准。
2: 啊，哎呀，那太好了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啥呢，把这个菌王 AKK 继续再用上，让老伴儿也跟着用上
1: 啊。
2: 再也不想像以前那样了，这儿疼那儿疼的，又拉肚子，啥也不敢吃。

0: 说基础好了，人不再有毛病的都。
1: 对，
0: 再说了，赶上你们这个港药活动吗？
1: 对，
0: 多难得呀，孙主任呐，你可不知道啊，我之前找了不少人，托了不少关系，那才整到那几瓶。
1: 你能弄到这已经不错了，举盲一个呀，我们目前还没有，你看不到。即便是香港也是首次引进，在德国也是稀有的。那这次啊，给大家带来就是想让咱们更多人有机会用上，把胃肠道问题也好好调理一下，消化和吸收好了，身体不缺营养，抵抗力都强，自然的就不用生病。如果有条件，咱一定要长期用。
0: 哎呀，孙主任呐，这回呀，大伙可是都借你的光了，借港药直通车的光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啊、
0: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啊，孙主任。
1: 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居毛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粘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陈志，你好啊。
1: 哎，你好，是我。哎，
3: 陈志啊，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啊。
1: 啊。
3: 你说的呀，我特别认可呀。今天呢，我想有点事想咨询一下你。
1: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支持，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3: 你看我今年呢69了。年轻的时候啊他就胖。
1: 嗯。
3: 现在呢这个高血脂有10多年了。
1: 嗯，
3: 一直啊也不好，吃药啊也控制不住。
1: 嗯，
3: 要说年轻的时候啊，吃东西也不注意，那这喝点酒啊，现在高了也就高了。这到退休以后，我是一口酒都不吃，一天呢就2顿饭，吃的啊都是粗粮，那天天呢都是那大白菜啊、青南瓜似的，一点肉我都没有吃。
1: 嗯，
3: 哎呀，就这么控制饮食。这也不行，到医院检查，大夫说呢，我除了血脂高以外啊，还有这个营养不良的情况。哎，我就纳闷了，我挺胖挺胖的，会缺营养呢？
1: 这个就是典型的肠壁屏障损伤，导致吸收出现紊乱。即使你不吃肉吃素，别人吃青菜吸收的是维生素，哎，你吃青菜把里边仅有的一点脂肪给吸收了。其他的营养不吸收，就导致血脂一直控制不住，身体还缺少各种营养物质。
3: 哦，前段时间那个我儿子去那个欧洲旅游去，给我带了这个2瓶酒王 AKK， 说是这个欧洲那边特别火，哎，有条件的人家都得吃，对消化不好的呀、高血脂的，这个效果特别明显。
1: 嗯，
3: 拿回来呢。哎，我就开始吃，因为啊，这血脂问题不像血糖，直接在家就能吃。刚开始吃也没明显的变化，哎，只不过呀、每天的排便比过去好了。
1: 嗯，
3: 肠胃啊不舒服的问题，哎，它也没有了。等我把这个第二瓶吃完呢，才又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拿到报告单的时候啊，吓，可把我高兴坏了，各项指标啊。都有所好转，啊，胆固醇那个下降了，6.1，这个甘油三酯也不到2了，这比那个标准啊高一点，就连其他微量元素也都提升了。
1: 这个服用2瓶菊王 AK 呀，肠壁屏障逐渐恢复，肠道消化和吸收功能提升，该吸收的吸收，身体不缺营养，不该吸收的不吸收。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指标下降，减轻脏腑负担，避免呢疾病加重。
3: 哎，孙主任，这个我懂了，就是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再订这个6瓶君王 AKK 啊。之前呢吃的好，

0: 但是呢我没接上，哎呀这我上哪儿都买不到，然后呢赶上了该收拾了，在家呢打个电话呀都能用上过去这个最简单的产品呢。
1: 哎，咱现在已经开始建好，咱接着把它用。血脂肥胖啊，这个病啊都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你要想恢复就需要长期调理，肠道好，哎，咱慢慢的恢复健康饮食，血脂指标也能控制住，肠道年轻态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这个时候人身上的全面机能啊就可以一点点恢复了，也就给长寿打个基础。
0: 这个我信，这个我信啊，老话呀讲啊，不能一口吃这个胖。
1: 对，
0: 语言呢这方是这个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哎，哪往下坚坚持啊，也得一点一点的。孙孙，你帮我改一下，我不顶那个六瓶了，哎，直接给我顶那个10瓶，我再长期吃，慢慢的跳啊，把那个肠胃的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太谢谢你了，孙孙，给我带这么好的情况给KK啊。
1: 不用客气，收到以后啊，你只要早晚各一粒，放心用。等过一段时间呢，饮食就可以慢慢放开了。也不用担心呐，血脂指标再升高了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主任
1: 啊，不客气，嗯，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扣分你我一起来。
4: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5: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4: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5: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4: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5: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4: 香港最新引进的君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2粒400亿活菌，当天定植，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5: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4: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5: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4: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5: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4: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5: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4: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 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活动第二天了啊！刚刚我听到同事跟我反馈，告诉我说，大家对于君王 AKK 的热情啊，特别高涨。我们热线电话全天都是满线的状态呀。
1: 对。
6: 但是朋友们，咱一共才5000瓶啊，告诉大家伙，现在一多半都已经没了，就根本不够大家分的啊。
1: 嗯。
6: 所以孙主任，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补点儿？咱说落一圈别落一人、就让所有想用的尽可量的让大家都能用上。
1: 这个呀，想法是可以的哈，那杨迪，这个我真没办法。
6: 您还有后半句。
1: 这5000瓶啊已经是我们尽最大努力了。
6: 嗯嗯。
1: 而且的话，这几天节目中啊，我跟大家也说了。
6: 嗯。
1: 哎，香港啊也是刚刚啊引进。
6: 嗯。
1: 一共啊这一批才3万瓶。
6: 对。
1: 现在呀、在香港也处于一个疯抢的状态。每天呢也都是限量供应的，
6: 对，都排队。
1: 对，所以说我们争取到5000瓶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6: 真的难度特别大。
1: 对，
6: 嗯，
1: 到目前呢为止，除了我们港药直通车的5000瓶以外，
6: 嗯，
1: 香港大药房啊都已经没有库存了。
6: 我，
1: 所以说大家说再想多来一点，哎，一两瓶到一瓶。都来不了了，加不上了。
6: 嗯嗯，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哈、就错过这次机会，就算亲自到香港去哈、你也买不着了。所以大家伙真得拿出说120分的精神头啊，无论如何咱得把这个名报上，把名额先占上。这也是大家唯一一次能跟香港能全球同步这样一个机会，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啊。
1: 对对。
6: 嗯。
1: 我们说什么都能等。唯独啊健康是不能等的。
6: 没错。
1: 尤其是我们现在患有啊老慢病的。
6: 嗯。
1: 谁也无法保证啊下一秒会不会发病。
6: 那是。
1: 所以说赶上了也让咱们自己健康长寿的机会。我也希望咱们所有人呢都不要错过。
6: 对。
1: 这里面尤其就是像我们很多朋友啊一体多病的。
6: 嗯。
1: 老慢病的。你就更不要放弃这次机会。
6: 嗯嗯。
1: 哎，你就跟着港药直通车一点点的调理身体。
6: 嗯。
1: 从身体最基础的问题开始，修复啊受损伤的肠黏膜屏障，解决肠道的吸收问题，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
6: 嗯，
1: 哎，我们身体不缺营养，少得病，这样啊才能真正提高生活质量。
6: 对，是的。其实孙主任，我之前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有个问号啊。
1: 嗯。
6: 自打了解了君王 AKK 以后啊，我觉得这个疑问总算是解开了。
1: 啊，那君王 AKK 让你了解了什么疑问呢、
6: 我家有一个亲戚，就经济条件方面还是挺好，挺不错的、
1: 不差钱。
6: 为了对，为了健康方面也舍得花钱，比如说像这个海参啊、虫草什么的，家里也是常年给准备着，各种营养品啊、高档食材一堆的啊，满满的，跟那小山头似的。
1: 嗯，
6: 他有什么现象啊？他特别瘦，1.75米的身高，大概也就是100来斤，100多点吧。并且他体质特别差，你比如说最简单一个例子，每回感冒他都不落下，就还相对来说症状比较重。你可能说咱普通人说吃几片感冒药啊，就顶一顶就过去了，他可能就得是上升到说打一个礼拜的吊瓶都不见好。 我印象当中好几次发烧都超过40度了啊。
1: 嗯嗯。
6: 去检查呢也提示他有这个营养不良的情况，就那么多的这个补品啊也不行。以前吧还纳闷说怎么就这么补还是不行呢，但现在我觉得啊，他是不是也是肠黏膜屏障受损他不吸收这个原因。
1: 这个啊，我们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呢都越来越好了。
6: 嗯。
1: 我们很多朋友啊愿花钱去吃这些东西。
6: 对。
1: 那你说呀，花这个钱你身体利用上了，那这个钱肯定是不白花。
6: 对，有价值。
1: 但是要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这个亲属这样，就虽然他不差钱，
6: 嗯，
1: 但是你说花钱买这么东西你身体用不上，
6: 嗯，
1: 你这不光是钱白花了，关键是什么，你要解决健康问题。
6: 是
1: 这种问题没解决呀。
6: 对，而且这些东西都挺贵的啊，再说
1: 对、
6: 你吃就是为了让身体更好，但是利用不上的话，咱说句实在话，你还不如说在家我吃点这个鸡蛋了啊。
1: 杨弟，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正常来讲啊，我们说了海参呢、它高蛋白食物，
6: 嗯，
1: 哎，常吃点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
6: 对。
1: 但是呢它的肠黏膜呀屏障损伤之后吃进去它一点没吸收，
6: 嗯，
1: 又顺着大便的给排出去了。哎，那你想想，这就白吃了，
6: 白转了一圈出去了。
1: 对，哎，再贵的东西它这个钱呢也是白花。
6: 嗯，
1: 那话说回来，如果是肠道屏障好，其实你不用花那么多钱吃海参。
6: 嗯，
1: 我们吃鸡蛋结果也是一样的。
6: 嗯，
1: 蛋白质在鸡蛋中的含量也不比海参差。
6: 嗯，
1: 而且的话价格更便宜，我们都吃得起。
6: 对对，
1: 对不对？
6: 对，
1: 哎，也足够我们身体也日常所需了。
6: 嗯，
1: 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说我吃鸡蛋就可以啊，就是前提你一定是肠黏膜屏障是好的。
6: 哎，对，
1: 哎，你这个时候才能保证呢，不管你吃什么才能啊有效的吸收。
6: 嗯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这个肠黏膜屏障，如果说肠黏膜屏障吸收好，其实咱正常饮食完全可以满足你身体的所需要的啊。比如说咱往前倒推说几十年之前啊，生活条件不如现在，那时候没有什么条件吃海参，甚至说很多人可能日常保证这个鸡蛋也不容易做到，但呢我们发现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得这个慢性疾病啊，就是因为肠黏膜屏障好，吃进去的东西你都能完全吸收里边的营养。
1: 没错哈，
6: 嗯，
1: 就是包括我们说海参燕窝也是一样，很多人也在吃，
6: 对，
1: 价格也不低，含量高一点的鲜炖的燕窝一桌就要五六十，
6: 嗯嗯，
1: 如果是知名品牌的就
6: 更贵一些，
1: 对，但是我们吃它是为了什么？
6: 嗯，
1: 就是补充蛋白质和氨基酸。
6: 对，
1: 你肠黏膜屏障不好，吃再多也没用，但肠屏障要是能吸收，
6: 嗯嗯，
1: 不吃燕窝，哎，你把银耳炖好了，成分呢跟燕窝差不多。所以说银耳是平民的燕窝呢。
6: 是的，有这样的说法。就很多时候咱发现有一些高档营养品啊，可能也是说为了宣传，这也是人家商家运营啊赚钱的一种方式啊。
1: 对对。
6: 嗯，
1: 所以说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一定要用菌芒 AKK 把肠道调理好。
6: 嗯，
1: 这个是长寿的基础。其实长寿啊不分你有钱没钱。很多有钱的补那补这个的，
6: 嗯，
1: 可能是一场病五六十岁人就没了，
6: 嗯嗯。
1: 但是我们看那些真正长寿的老人，巴马山区的长寿乡长寿村，他们很有钱吗？他们每天呢吃海参燕窝吗？
6: 肯定不能。
1: 对，肯定不能。但是人家也长寿，都是百岁以上。
6: 嗯，
1: 就是因为哪怕是吃糠咽菜，哎，人肠道好，把该吸收的吸收了。
6: 嗯。
1: 不该吸收的一点也进不到身体里，哎，所以说咱们现在回头再看，长寿的核心是什么？
6: 是
1: 肠
6: 道。
1: 嗯，对，是肠道，是你肠黏膜屏障的吸收。
6: 没错，菌芒 AKK 修复肠屏障，咱们人体呢不缺营养，自然而然你抵抗力呀、免疫力都好，都上来了啊，那咱们人也就不爱生病，更健康，自然就能延长寿命了。
1: 对，
6: 嗯。
1: 讲到病啊，哈，接下来咱们呢就聊聊病。
6: 嗯，
1: 哎，现在上医院我们做什么？
6: 嗯，肯定是先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像常见的验血验尿。但大家会发现哈，可能说还没太了解自己病情，这个检查这一套下来也得不少钱。
1: 那我也问大家哈，拿到了这检查的结果，看到指标那一刻，我们担心不担心？
6: 哎呦，大部分人呢都很担心。

0: 哈，因为大家都看不懂，是不是？
1: 对，可能啊，大部分人我们说不会看，
0: 嗯，
1: 但是箭头，
0: 箭头看箭头，
1: 对对对，
0: 嗯，
1: 比如我们说雪常规，三十多项，一半以上啊都有箭头，
0: 嗯，
1: 不是上就是下，
0: 不达标，
1: 那这些指标问题也是从哪里来的？
0: 嗯，
1: 还是肠内膜屏障
0: 啊？
1: 哎，就比如说血糖和血脂指标高，糖脂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植物中啊摄取的，
0: 对，
1: 全都是通过肠内膜屏障来的，所以说一定要去调好啊肠内膜屏障。肠内膜屏障好了，客观说呀，它可以辅助去降脂降糖，
0: 嗯嗯，
1: 哎，吸收的好了，它不过量的吸收糖脂，就解决了呀餐后血糖的问题，
0: 哎哎，
1: 解决了血脂居高不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呀说锦芒 AKK 重塑肠内膜屏障，解决的就是这个核心，
0: 嗯，
1: 让你既不缺营养，又能避免呢过量的摄入，
0: 嗯，
1: 出现血糖血脂等问题，这是长寿的基础。
0: 没错，这个基础一定要打好。长期服用君王 AKK 哈、啊，可以保持咱们肠壁屏障的完整性，咱省去那些哈、啊、说你买了那么多种的营养品，也减少了药物的摄入，让大家收获健康的同时，更关键的啊，也能让大家伙省钱啊。
1: 对，
0: 趁着现在君王 AKK 还有库存的情况，赶紧打咱们热线电话400-6086-318 400-6086-318。朋友们，也许你在犹豫的那一瞬间啊，你这个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
1: 确实啊，这个大家手速现在一定要快了。
0: 是的。
1: 哎，那我们这里也继续讲举盲 AKK 调理肠道，它是基础，一日调啊肠道吸收紊乱，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肠道的菌群紊乱，
0: 嗯嗯。
1: 说到调菌群，杨迪你能想到什么症状？
0: 首先就是调这个排便呗。我了解的，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些听友反馈也好啊，亲朋好友的情况，就很多是益生菌的朋友都是排便不好，像这个便秘腹泻这些。还有的人是吃它为了抑制幽门螺旋杆菌，说哎呀排便好了，幽门螺旋杆菌抑制住了就可以了。
1: 这个我告诉你，其实很多人吃完以后啊，菌群越来越紊乱，
0: 越调越乱了。
1: 对，
0: 嗯，
1: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呢最容易出现菌群紊乱？
0: 那刚才您不是讲了吗，长期吃益生菌的人容易出现这个菌群紊乱情况。
1: 没错，还有一类啊，我之前也讲过，
0: 嗯，
1: 就是吃抗生素的人
0: 啊，哦，对，
1: 它都会造成啊菌群紊乱，
0: 嗯，
1: 而且这种菌群紊乱呢，啊，很难调过来，
0: 肠道当中就已经说彻底乱了，这个系统彻底被打破了啊。
1: 对，没错，我给大家讲一个患者，有糖尿病，
0: 哎，
1: 高血脂，他就长期腹泻，因为腹泻导致脱水，
0: 嗯，
1: 紧急送到医院，进院之后啊，人都昏迷了，
0: 哎呦，
1: 腹泻啊还没停呢，
0: 嗯。
1: 当时和家属了解情况之后发现呢，这个患者从腹泻开始就吃啊抗生素，
0: 嗯，
1: 抗生素啊大都知道它是消炎杀菌的，
0: 对，
1: 那么它在消炎同时也把肠道正常菌群也杀死了，
0: 哦，好的坏的一起杀，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抗生素当时啊用管用，过后啊就不好使了，反而腹泻会更严重了，
0: 嗯嗯。所以朋友们咱要记住啊，你在用抗生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慎要慎重。
1: 没错，你看呢在香港很少有人来用抗生素，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弊端。后来这个患者呀，就听人家说了，
0: 嗯，
1: 哎，说你这个菌群呐紊乱了，你得补益生菌。杨迪你说补益生菌有用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没用。我记得孙主任您讲了一句话啊，说这个吃益生菌的前提，它有个大前提，一定得是保证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
1: 没错，
0: 嗯，
1: 当肠黏膜损伤的时候啊，肠壁细胞就会啊疏松，这个时候啊毒素啊就会透过肠道穿透到肠内，
0: 嗯，
1: 菌群呢，啊，就会紊乱，所以这个时候你补充再多的益生菌，你肠壁是漏风的，
0: 对，
1: 那你用益生菌呢也是混乱的状态。
0: 嗯，换句话说就是真正的好菌就是让你重塑肠黏膜屏障的。
1: 是的，
0: 嗯，
1: 了解情况之后啊第一时间给它补水。
0: 对，脱水了已经。嗯，
1: 对，然后啊给它做肠道菌群检查。发现啊它的球菌和杆菌比例严重失调。
0: 嗯。
1: 杆菌呢，啊，都是肠道的有益菌，可以促进呢，啊，对肠蠕动。正常情况下球菌和杆菌的比例一般是在

0: 1:10，
1: 嗯，
0: 或1:12的范围内。
1: 也就是说，这个杆菌的数量要比球菌要更高一些啊。
0: 哎，如果球菌多了，人就会腹泻、便秘、肚子痛等症状。
1: 嗯，
0: 那像这个患者，球菌杆菌比例严重失调，
1: 多少？
0: 他20:1。
1: 哇，
0: 反过来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他腹泻严重。这种情况下呀，你肠黏膜屏障不修复，肠壁漏着呢，你补再多的益生菌它都留不住。
1: 对，
0: 而且菌群紊乱的情况下，可不仅仅呢是拉肚子，
1: 嗯，
0: 它还有糖尿病、高血脂呢。
1: 嗯嗯，
0: 拉肚子没止住，血糖血脂也完全控制不住，
1: 嗯，
0: 整个吸收啊全乱套了。
1: 这个太严重了，这个患者啊，我想他只能是菌王 AKK 来逆转他的这情况了。
0: 没错，
1: 嗯，
0: 当时啊，菌王 AKK 非常难买，家属特意啊跑到德国，
1: 哎呦，
0: 等了半个月买着了，回来之后啊，第一时间给他用上，
1: 嗯，
0: 1天2粒400亿活菌呢、啊，当天定植肠道，吞食受损的肠黏膜蛋白，
1: 嗯，
0: 释放新的矮黏膜蛋白，重新呢、啊、建立起了他肠黏膜屏障，
1: 嗯，
0: 这就可以呀、啊。避免肠道当中拉低毒素继续进入到身体当中，
1: 嗯，彻底拦截了、嗯、
0: 这个很好理解，就像啊现在屋子已经脏乱不行了，
1: 哎，
0: 我们呢、啊、收拾的时候首先要干什么，
1: 肯定先把现有的这些垃圾给它清出去，
0: 哎，垃圾也就好比是肠壁，
1: 嗯，
0: 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啊也是先让垃圾别往里边进了，
1: 对，
0: 这就是 AKK 啊调理的第一步，这时候啊，患者的感受啊，就是腹泻能控制住了。
1: 哎呦，特别明显啊！
0: 啊，细菌不再刺激肠道。以前一天呢，跑10趟厕所，用菌王 AKK 15天的时间，
1: 嗯，怎么样？
0: 能够保证啊，1天去3次厕所。
1: 哇！
0: 而且呀、啊，不再排呀、啊、水样便了。
1: 这就说明他肠黏膜屏障逐渐的建立起来了。
0: 没错。
1: 嗯，
0: 肠黏膜屏障好了，肠道菌群环境好了。你会发现很多哎，有益菌开始啊生长，
1: 嗯，
0: 有害菌相应的就会减少，就会像生物链一样相互制约，就好比啊草原上的狼和羊，
1: 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态平衡，缺哪个都不行，是吧，孙主任？
0: 对，
1: 嗯，
0: 没错，菌群呢也是一样，它们呢也是相互制约的，缺哪个都不行。
1: 对，
0: 当我们肠道黏膜屏障修复以后啊。恢复正常的菌群比例，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不吃益生菌，你的菌群呢、啊、也是正常的。
1: 对，
0: 相反呢，你大量的补充益生菌，会破坏肠道的生态环境，
1: 嗯，
0: 导致啊菌群失衡。这也是吃益生菌呢、啊，越吃菌群越混乱的原因。
1: 嗯，你打破了它的平衡了。
0: 对，所以说像这个患者，肠黏膜屏障啊已经损伤的太严重了。
1: 嗯嗯。
0: 吃益生菌已经没有用了。
1: 嗯，益生菌啊还真是不能乱吃啊，就是大家吃你得吃具有修复肠黏膜屏障功能的。
0: 没错，吃了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啊吃其他的益生菌了。
1: 对。
0: 菌王 AKK 啊是把整个肠道的生态环境调理好了。
1: 嗯。
0: 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常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啊得吃菌王 AKK。
1: 嗯嗯。
0: 避免呢你这个生态环境的问题，你看这个患者吃了菌王 AKK 以后啊，
1: 嗯，
0: 用到60天的时候，肠道黏膜屏障啊大部分修复，
1: 嗯，
0: 肠道菌群恢复正常比例，这个时候他不仅仅呢不腹泻了，不拉肚子了，而且血糖血脂也得到了控制，
1: 嗯，
0: 餐后血糖啊基本上能控制到10以内，
1: 不错，
0: 哎，血脂啊在吃了降脂药的情况下。也稳定到了正常范围以内。
1: 嗯嗯，
0: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患者体重开始增长了。
1: 哎哎，
0: 从原来的100斤上升到120斤，
1: 太好了。
0: 体重增长了，体质也就上来了。
1: 嗯，
0: 抗病能力也就增强了。
1: 是的，一定的，这就是修复肠黏膜屏障的意义啊！还是那句话，让身体呢该吸收的都吸收进来，不该吸收的咱一点都不要，让它全部排出去。
0: 对，
1: 嗯。
0: 等到他用啊120天的时候，肠道年龄啊就恢复到了20到40岁的标准。
1: 哇，太棒了！
0: 再也没有出现过腹泻的情况。
1: 嗯，
0: 血糖血脂指标也非常稳定，血糖血脂稳定了， 相应的并发症的发病率就降低了。
1: 嗯，对。
0: 临床当中啊，有数据证明，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服用菌王 AFA 120天之后，像心脑血管疾病等发病率啊，
1: 嗯，
0: 会下降70%。
1: 嗯嗯，菌王 AKK 啊是真正的长寿菌，保证了每天400亿的活菌，修复大家肠壁屏障功能，补先天人体所需，这是任何其他治疗都替代不了的。肠道吸收正常，血糖血脂指标稳定，避免并发症。所以人要想长寿啊，咱就得把这个基础打好，肠道长寿，人才能长寿。朋友们赶快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400-6086-318 400-6086-318。如果这次啊，大家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吃上这个菌王 AKK， 像其他的这些益生菌，朋友们，咱都不需要了，不用再吃其他的了。
0: 对，
1: 嗯，
0: 不用吃了，因为什么？这个叫一步到位。
1: 是的，
0: 菌王 AKK 啊，是唯一一个肠道黏膜菌。哎，我们也说啊，它是长寿菌。
1: 嗯，
0: 一粒胶囊里边呢，就有200亿活菌，保证咱一天呢400亿的菌株的摄入。
1: 嗯嗯。
0: 这么大量的菌株啊，就可以重塑肠黏膜屏障，把所有的我们的吸收问题、菌群紊乱的问题、
1: 嗯，
0: 包括指标异常的问题，给一次性的解决。这个也是其他任何普通益生菌呢、啊、都做不到的。
1: 是的，
0: 过去呢，我们没有这么好的方法。听人说呀，吃益生菌好，能调理肠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啊、都吃，
1: 跟风吃。
0: 对。而且现在呢，益生菌的种类也变得非常多，
1: 太多了。
0: 但是真正啊有效果的，哎，我们发现很少。
1: 是，确实，大家咱就看啊，你看各种价位的呀，贵的、便宜的，什么样都有。
0: 嗯，但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嗯，
0: 不管是贵的几百一瓶的，还是便宜的几十一瓶的，
1: 嗯，
0: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啊都无法呀定制在肠道黏膜当中。
1: 嗯。
0: 哎，所以说呀，你吃再多都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啊，有点效果。
1: 嗯。
0: 越用啊，这个效果越不好。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哪怕这个益生菌呢、啊，你花20块钱买的，这钱呢是不是也就白花了？
1: 对，它没有体现它真正的这个价值啊。
0: 对。
1: 并且咱收音机前很多老人家哈、啊，也是说比较节俭的。
0: 所以说大家呀，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擦亮眼睛。最重要的不是价钱。而是以下几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含量，菌王 AKK 啊一粒有200亿活菌，这是国际啊最高的含量。
1: 是，
0: 含量越高，定制率啊就越高，效果也越快。
1: 嗯，
0: 而普通的益生菌含量最多哎也就是100亿的含量，
1: 差了这么多呢。
0: 对，首先从含量上这就不过关。
1: 嗯，这个含量的差距直接影响它效果的体现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我刚刚也在网上查过了，
0: 嗯，
1: 普通的益生菌便宜的菌株含量可能说100亿达不到，只有50亿啊，
0: 嗯，
1: 贵一点的能达到80亿左右，这就很高了。
0: 对，
1: 而咱们这个菌王 AKK 的活菌量比他们2倍还要多，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肯定啊，就一选一定要选菌王 AKK。
0: 但是这个仅仅是活菌量。
1: 对。
0: 关键呢你还要看功效啊。
1: 是的，
0: 普通益生菌呢我讲过它是啊没有触手的，
1: 嗯，
0: 不管活菌数是多少，它都无法呀定制在肠道黏膜上。
1: 嗯嗯，
0: 所以说呀你吃与不吃意义不大，
1: 它就相当于没有一个抓手哈。
0: 对对，而菌王 AKK 是唯一生存在呀肠黏膜当中的菌。
1: 嗯，
0: 吃进去可以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这个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肠黏膜修复好了，其他任何益生菌呢、啊、我们也不需要再吃了。
1: 没错，这就是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菌王 AKK， 它是一步到位这四个字的体现了啊、
0: 嗯、
1: 也避免了大家伙再乱花钱，花其他的冤枉钱了。
0: 对，
1: 嗯，
0: 这个比如说之前呢做临床的时候找了一位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肠道啊始终是不好，长期吃益生菌，
1: 嗯，
0: 前后啊换了20多种益生菌，
1: 火
0: 贵的便宜的都有，吃了3-4年没有效果。
1: 嗯，
0: 后来呢就把它列为菌王 AKK 的临床患者
1: 了。嗯嗯，
0: 吃了半个月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也就改善了。
1: 嗯，有效果了。
0: 吃到60天的时候啊，胃肠道疾病 基本康复了。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呀，幽门螺旋杆菌也抑制住了。
1: 嗯，
0: 120天临床结束后，患者回家呀，就把家里乱七八糟的益生菌
1: 不需要了。
0: 哎，每天呢就吃菌王 ACK。也不用啊乱花钱去买其他的益生菌了。
1: 嗯，普通益生菌啊，发现说吃来吃去没效果不说，反而有反作用，会造成你肠道菌群紊乱加重。
0: 对，
1: 那你说咱吃它干啥图啥呀，对吧？
0: 嗯，
1: 所以赶快把手里那些杂七杂八的益生菌停掉，攒点钱也不容易啊，咱把钱花在刀刃上，尝试一下菌王 AKK， 什么叫国际尖端，什么叫唯一修复肠壁屏障的菌株，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0: 对，而且我们说啊，菌王 AKK 啊，能帮助我们避免所有不利于长寿的因素。
1: 嗯，
0: 菌王 AKK 重塑肠黏膜屏障，可以解决人所有的吸收问题。
1: 嗯，
0: 大家要知道，你所有的指标的转化，大都是啊从饮食来的。
1: 对，
0: 那我们解决饮食吸收等问题呀，这个就等于在解决指标。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及时排出去，可以防止出现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
1: 嗯嗯，
0: 已经出现疾病的老人可以啊辅助稳定指标，避免并发症。所以我讲菌王 ACK 啊，是50岁以上的都应该用的。
1: 没错，咱说现在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真的太多了啊。如果大家能够提前预防，那就很重要。就谁也不愿意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说天天扎手指头测血糖，这也是一件挺遭罪挺痛苦的一事儿。
0: 对，
1: 嗯，
0: 指标正常没有并发症，是不是就避免了不利于长寿的因素？
1: 一定的。
0: 而且长期服用菌王 AKK 还可以避免胃肠道疾病的病变。
1: 嗯，
0: 德国一家医疗机构我做过一次调研，对于全球500位胃肠道病变患者检查时发现，
1: 嗯，
0: 这些人呢肠道内 ACK 菌株几乎为零。
1: 哇，几乎没有了。
0: 而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体内的菌王 ACK 的数量如果少于1/10，
1: 嗯，
0: 那么病变的风险呢就是普通人的20倍。
1: 哇，
0: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补充上菌王 ACK，120天就可以啊将病变风险呢下降 70%。
1: 这个太厉害了。
0: 哎，所以啊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怕自己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把菌王 AKK 用上。一旦病变，那么人的寿命啊就会进入倒计时了。
1: 嗯，胃肠道疾病的病变患者现在也不在少数，而且是也发现越来越多，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菌王 AKK 预防病变，可以说这方面咱又规避了一条不利于长寿的因素，又把它规避掉了。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它叫菌王，叫长寿菌？
1: 嗯，
0: 把这些不利于人长寿的因素啊规避了，人是不是就长寿了？
1: 一定的。
0: 所以说菌王 AKK 大家要不要用？
1: 当然要用，而且是必须要用啊！咱看在香港。人家已经抢疯了，咱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和香港同步健康，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啊，这机会不容易啊，孙主任历尽千辛万苦给大家争取来的。
0: 菌王 ACK 啊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
1: 嗯，
0: 在这么多菌群里啊，就它一个释放黏膜蛋白。
1: 嗯，说到这儿，其实我相信啊我们收音机间的听友都知道应该怎么选了，大家伙都是聪明人啊。
0: 对，我们啊上岁数来，老年人一辈子不容易，很辛苦也很节约，是时候对自己好一点了。
1: 是的，
0: 咱们也体会一次啊国际上尖端的最新的科研产品。
1: 嗯，
0: 修复一次肠黏膜屏障，把健康啊基础打好。
1: 嗯，
0: 提升生活质量，延长寿命。
1: 没错，尤其是那些平常还挺注重健康挺注重保养的朋友，比如说日常每天啊各式各样的营养品，有一些朋友那真的是一把一把的吃，但你肠道不调理好，咱说的很直白啊，你吃再多营养品身体吸收不了，你最后全都浪费了。
0: 所以说呀，我经常跟大家说选择也大于努力。
1: 哎，要选对。
0: 对，这个道理不管是治疗还是调理，你得讲方法。
1: 没错，
0: 得对症。
1: 哎，
0: 就好比说两个退休的老人家，本来呀身体状况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呢 过个两三年，你会发现身体状态呀、一下就拉开了。
1: 嗯，有差距了啊。
0: 哎，人的一天的吃的喝的随便，上哪儿旅游啊，干点啥也没事儿。
1: 嗯。
0: 哎，你这下费劲了，为什么呀？这么大差距呀、就是因为你没用对东西，
1: 对
0: 身体呀没有调理好。
1: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我父亲一个同事啊，刚退休两年的时间吧，差不多就突发脑梗的情况。他现在就是每天在床上趴着，然后全都得靠家人伺候，就这样的生活都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
0: 哎，人老了身体一天呐不如一天了，回不到年轻状态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止损。
1: 对。
0: 让衰老和疾病啊晚一点来。
1: 迟一点到。
0: 哎、
1: 嗯。
0: 怎么能延缓衰老少得病，得从根儿上调理。
1: 对。
0: 根儿在哪儿啊？就在肠道上。老年人肠道好了，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
1: 嗯，
0: 你不用补，身体也不缺营养。
1: 对，完全够用。
0: 指标也能好，肠道好，多活十年是基础，二十年是目标。
1: 嗯，我们一起冲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啊！我们港药直通车这一次给了大家伙这样的机会，咱得一定要抓住，把君王 AKK 吃上，早一点把肠道调理好。抢到了，你吃完身体好，你其他的老伙伴都羡慕你。没抢到，朋友们，这就反过来了啊，你只能羡慕别人的。所以说朋友们，想长寿的赶快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只要大家用上了，你既能改善咱们的肠壁问题，又能改善我们指标，延长大家伙寿命，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错过的。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2: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3: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2: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3: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2: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3: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2: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3: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2: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值，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 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

0: 退休以后呢，他就去香港定居了
1: 啊。
0: 听说他那边呢抢了一个来月啊，昨天到香港啊大药房那几家门店都没有货了。
1: 对，肯定这样，一共啊就这么多三万瓶，剩下的9万K 啊都给我们港澳直通车的听众了，这边有了5000瓶，香港那边就没有了。
0: 孙主任，你赶紧先帮我报个名，我要订个10瓶啊，想长期的用。
1: 嗯，
0: 我们这个老年人嘛，太需要这个君王 AKK 调内这个肠道了啊。
1: 嗯，
0: 这些年呢，我天天换着法儿补，到最后那个钱呢、没少花，问题还是没解决。到医院去检查呀，不是高啊就是低，反正没有几项指标是正常的。
1: 这个我们说老年人呢，进补的时候，也很重要一点，所有的补品都要从肠道吸收啊。肠道是健康的基础，你只有肠道好了，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这个时候指标啊，高的才能下来，低的才能上去，才能稳定，对不对？不然呢，老百姓话直肠子，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不吸收，哎，怎么吃怎么排，补也是白补。
0: 嗯，是的呀，好像我就是真的是白补了啊。
1: 嗯，
0: 我呢就是退休8年了啊。
1: 啊，
0: 这个营养品呢也吃了8年，从早上起来吧，每天早上一根铜草啊，一杯蜂蜜水，2克这个蓝磷脂。
1: 啊，
0: 中午呢就补钙啊和一些维生素，晚上睡觉之前呢还有一根海参，一个氨糖。你看我这一天呢、吃了不少的东西，
1: 真不少。
0: 这个费用也不低啊，一天大概200多还不够。我硬是吃了这8年，每次去了医院检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化验单上那个全是箭头，
1: 啊，
0: 那不是高啊，它就是低，没有几个啊是符合标准的啊，尤其这个血脂跟血压啊。这个大夫说我还有这个动脉硬化，有这个脑梗的风险
1: 啊。
0: 哎，我这个一年那个10多万的营养品吃的，越吃啊，他这个身体越差。
1: 像你这种情况啊，我们说是老年人很常见的，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肠道吸收出问题了，然后一定要用上菌王 AK，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修复肠壁屏障的。我们必须肠屏障好了，把吃进来营养啊吸收了。提升体力和免疫力，减少糖脂这些有害物质的吸收，指标啊才能恢复，自然它慢慢就好了。健康的胃肠道啊，这是长寿的基础。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补了这么多，再怎么地不一不能说是越吃越差啊，那肯定就是我这个吸收出问题了嘛，怎么补进来的，怎么就排出去了？所以我这一次啊，一定要把这个君王 AKK 用上啊，也不贵，再说就是花几个钱嘛。能买来健康嘛，它可以是值的呀。
1: 对，咱之前方法用的不对，哎，咱现在一定啊，先把这个胃肠道调整好，这是基础。肠道好了就，即使你不用这些营养品了，这钱咱省下来正常饮食，身体也不缺营养。那你看，钱咱省下来了，病也治好了，身体也调理好了。为什么？因为咱找到根儿了，根儿就是胃肠道，所以说一定啊，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根儿问题解决，自然的就能开花结果了。身体越来越好，咱们才能起到这个延寿的作用。
0: 哎，郑主任，太谢谢你了啊！能把这么好的这个君王 AKK 带给大家啊，不然我们在哪儿去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啊？哎，我这个定10瓶，你可别给我忘记了啊！
1: 好的，没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哈。我一定要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完了，放心啊。
0: 那行，那就谢谢郑主任了啊。
1: 那行，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这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万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
4: 能听见吗？
3: 听着了。哎，你有什么情况说一下
4: 孙主任呢？哎呦，你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都急死我了、好不容易赶上君王 AKK， 这帮我订5瓶吧，这么好的东西要是错过了，我可得后悔死了。
3: 行啊，我就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君王 AKK 吧，我之前用过了2瓶。那是一个好姐妹她给我的，她年轻的时候嫁到了德国去了。

0: 我们关系也特别的好，给我邮了两瓶。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总是感觉饿，这看啥都想吃，看啥都香。但是我本身是糖尿病，这空腹都得有11到12个，所以啊也不敢吃，有点控制。这问了我朋友都告诉说放心，这服用金旺 AKK 以后啊，正常饮食是不会有像血糖指标的。这然后啊，我就慢慢的都开始吃东西。这除了含糖特别高的油啊，我几乎什么都吃。我把这个糖尿病这些年呢，不敢吃的、不敢尝试的，我全都给吃了。这最重要的是我怎么吃，这餐后血糖也没有高。这要是如果是以前，根本不敢想象。
1: 对呀、我们服用菌王 AK 啊，就可以做到当天定值。哎，只要每天2粒400亿活菌呐、就可以快速的修复受损的肠壁屏障，恢复肠道功能。那我们肠道功能好了，增加营养吸收，减少糖分吸收，糖分进不到血液，所以说哪怕你多吃一点，血糖啊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0: 这后来啊，我让朋友又给我寄了两瓶，我就这么一直吃、这越吃越有效果，效果越好，越吃这血糖越稳定。过去我吃3天的降糖药，这血糖都降不下来。现在起码这血糖能稳定住了。这不光是血糖变化，自打用上菌旺 AKK 之后啊，这体重也从原来的80多斤上升到了92了，人也胖了，这身体也有劲了。这过去买个菜我都拎不动，现在拿2桶油都不成问题了。像我家住在4楼，这一回去都能上来了。
1: 对，这个肠壁屏障功能恢复好，吸收好了，吃进来的东西能转化成能量，保证身体所需，就连你吃的降糖药啊，吸收率也好了。所以说现在吃药啊，血糖能降下来。德国最新一实验发现，菌王 AKK 啊，不仅重塑肠屏障，减少葡糖吸收，长期服用啊，还能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提高到42%。这说明菌王 AKK 也是真正对糖尿病起的辅助治疗作用，控制血糖，药啊不用加量，肠长寿了，人才能长寿。
0: 自打我用上菌王 AKK 啊，这身体啊，这明显的是感觉到变化，离不开这个菌王 AKK 了。但是啊，做人让人家买，他也不要我的钱，我也不好意思呀。在德国那边，比你们刚要直通车贵1倍还多呢。再算上这个邮费和关税，这可不便宜啊。这回好了，借你们这个节目的光了，不仅能用上原浆进口的菌王 AKK， 这价格还比德国的是便宜了，也不用麻烦别人。所以呀、我就想多进点，吃这个对身体好的东西。
1: 对，可以，这赶上有机会能用上，咱就多订点。因为下批什么时候能到香港啊，德国给不给那都不一定，最后用上啊、就是一个幸运。长期服用，调理肠道健康，自然身体各方面的都会好起来的。
0: 这多亏了你的爹妈，不然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这想用上真是太难了。这在家躺着打个电话就能用上关系最简单的产品，这价格比人家当地还低，这真是啊，借你们的光了，谢谢你啊，孙主任。
1: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给大家带来好药，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哎，希望啊，以后能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好的介绍给大家。
0: 好的，那谢谢孙老，孙主任，
1: 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菌王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菌王 AKK 的数量下降呢也是很快，目前看哈、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4: 孙主任啊，你好啊。
1: 哎，你好，是我。
4: 哎呀，太好了！那个我要报名订15瓶
1: 啊，
4: 我想这回呢和老伴一块吃啊。因为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菌王啊，就是 AKK。这个 AKK 呀、可真是帮我把这个大问题给解决了
1: 啊！
4: 我原来啥呢，胃肠啊它紊乱了，这给我调理好了都。我现在呢吃啥

0: 没有顾虑了。
1: 嗯，
0: 你是凉的还是热的还是腥的辣的我都敢吃。
1: 嗯，
0: 刚吃的时候吧，我那时候有感觉，因为啥呢，胃口比之前好了。
1: 嗯，
0: 吃啥都香，哪怕多吃的多点了，胃也不疼也不胀的。不像以前呐，但你吃饭要是吃急了两口，那就晚上反酸水打嗝啊。那一打嗝打一天呐，你想怎么整啊，喝水啊怎么地它也不好。现在这些现象都没有了，效果特别好。有的时候吧，我躺床上就能感觉肚子里头咕噜咕噜的响，每天吧排一次便。哎，而且呢还有规律。反正自打我用上这个菌王 AKK 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那真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都。
1: 对，挺对的。
0: 现在体力也好了，上老年中心去一待一待一天，根本都不敢脚累了都现在。
1: 对，哎，这多好啊！这说明啊 ，AKK 啊已经起作用了。你以前自己想也能这样吗？
0: 那以前哪能这样呢？以前我身体那可真是不行啊，这年龄大了吧。不说别的，排便那都是事儿，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
1: 啊、
0: 嗯，尤其是吃点凉的了或者辣的了，那肚子疼的都受不了啊。
1: 嗯，
0: 你像夏天人家都是吃点烤串了、烤肉了，喝点啤酒啥的，你等我一瓶啤酒还没喝完呢，马上就得上厕所。
1: 嗯，
0: 那家比吃那个泻药都好使。
1: 嗯，
0: 你等我一看不行，到医院那时候检查去。说我是那个啥呢，胃肠炎。
1: 嗯，
0: 告诉我什么幽门旋那个
1: 螺旋杆菌
0: 那感染的那叫啥呀，我也不懂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让我吃啥呢，克拉霉素和阿莫西林
1: 啊。
0: 哎，给我开这些药，我前前后后一共开了吃了都有半年了。
1: 嗯，
0: 不好使啊。就这么的、
1: 嗯，
0: 这疼着，左一天右一天疼着，有的时候吧，我这个胃疼的，我腰都直不起来了。
1: 啊、
0: 哦，那时候我都担心啥呢？这要再严重点，我怕这个里边啊长啥那个不好的东西，什么瘤了啥的。
1: 实际你的情况啊，就是胃肠道紊乱导致的。胃肠炎患者呀、啊，一定要慎用抗生素的药物，杀死有害菌的同时，也杀死了有益菌。哎，进一步加重了胃肠道菌群紊乱的问题，甚至破坏肠壁屏障的保护，造成消化系统问题，加重胃肠疾病。
0: 哦，你别说，真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位北京那个协和，他是消化内科的主任。
1: 嗯，
0: 他也这么告诉我的。
1: 啊、
0: 嗯，包括这个菌王 AKK 也是他推荐给我的。
1: 啊、
0: 嗯，不过吧，那时候在国内没有啊，你说我托了不少关系啊。后来孩子还有个朋友在那个德国给找着了，吃了4个月。你还真别说呀，人家的国际尖端东西就是不一样啊。包括我去那个医院检查，大夫都说我你这肠道跟年轻人似的啥的吧。
1: 这个因为菌王 AKK 也是唯一一个定义为啊延寿菌株，它能啊修复肠道屏障，平衡菌群，减少啊肠黏膜对糖脂的吸收。而且还可以增加小肠啊对营养的转化吸收，健康胃肠道，这就是啊我们延长寿命的根本因素。
0: 嗯，
1: 而且菌王黑眼坚持服用4个月以上，就可以逆转肠道老化，让肠道的健康状况啊趋于20岁到40岁的标准。
0: 啊，哎呀，那太好了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啥呢？把这个菌王 AKK 继续再用上，让老伴儿也跟着用上。
1: 啊。
0: 再也不想像以前那样了，这疼那疼的，又拉肚子，啥也不敢吃的。你说基础好了，人不再有毛病的都。
1: 对，
0: 再说了，赶上你们这个港药活动吗？
1: 对，
0: 多难得呀，孙主任呐，你可不知道啊，我之前找了不少人，托了不少关系，那才整到这几瓶。
1: 你能弄到这已经不错了。菌王 AKK 呀，我们目前还没有，你看不到，即便是香港也是首次引进。在德国呀也是稀有的，那这次啊、oh. 给大家带来，就是想让咱们更多人有机会用上，把胃肠道问题也好好调理一下，消化和吸收好了，身体不缺营养，抵抗力都强，自然的就不用生病。如果有条件，咱一定要长期用。
0: 哎呀，孙主任呐，这回呀、
1: 啊，
0: 大伙可是都借你的光了，借港药直通车的光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啊，孙主任。
1: 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居芒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粘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陈志，你好啊。
1: 哎，你好，是我。哎，
3: 陈志啊，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啊。
3: 这一说的呀，我特别认可呀。今天呢，我是想有点事想咨询一下你。
1: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支持，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3: 呀，我今年呢69了。年轻的时候啊，他就胖。现在呢，这个高血脂都10多年了。一直啊也不好，吃药啊也控制不住。要说年轻的时候啊，吃东西也不注意，那个喝了酒啊，现在高的也就高了。这打退休以后，我是一口肉都不吃，一天呢就2顿饭，吃的都是粗粮，那天天呢都是那大白菜啊、青藏瓜似的，一点肉我都没有吃。哎呀，就这么控制饮食，还不行。到医院检查，大夫说呢，我除了血脂高以外啊，还有这个营养不良的情况。我就纳闷了，我挺胖的。会缺营养呢，
1: 这个就是典型的肠壁屏障损伤，导致吸收出现紊乱。即使你不吃肉吃素，别人吃青菜也吸收的是维生素，哎，你吃青菜把里边仅有的一点脂肪给吸收了，其他的营养不吸收，就导致血脂一直控制不住，身体还缺少各种营养物质。
3: 前段时间那个我儿子去那个欧洲旅游去，给我带了这个2瓶酒王 AKK， 说是这个欧洲那边特别火，有条件的人家都得吃，对消化不好的呀、高血脂的这个效果特别明显。拿回来呢，我就开始吃，因为啊这血脂问题不像血糖直接在家就能吃，刚开始吃也没明显的变化，只不过呀每天的蜕变也过去好了。肠胃啊不舒服的问题它也没有了。我把这个第二瓶吃完呢，陪你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拿到包裹单的时候啊，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各项指标啊都有所好转，胆固醇都下降了6.1，这个甘油三酯也不大了，这比那个标准啊高一点，就连其他微量元素也都提升了。
1: 这个服用2瓶菌王 AK 呀，肠壁屏障逐渐恢复，肠道消化和吸收功能提升，该吸收的吸收，身体不缺营养，不该吸收的不吸收，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指标下降，减轻脏腑负担，避免那疾病加重。
3: 哎，孙总，这个我懂了，就是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再订这个6瓶菌王 AKK 呀，之前呢吃的好，但是呢没结账，哎呀，这我上哪都买不到。然后呢赶上了还省事了，在家呢打个电话呀都能用上过去这个最尖端的产品呢。
1: 哎，咱现在已经开始建好了，咱接着把它用。血脂肥胖啊，这个病啊都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你要想恢复就需要长期调理，肠道好，哎，咱慢慢的恢复健康饮食，血脂指标也能控制住，肠道年轻态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这个时候人身上的全面机能啊就可以一点点恢复了，也就给长寿打个基础。
3: 这个我信，这个我信啊，老话呀讲啊，不能一口吃这个胖。
1: 对，
3: 医院呢这方是这个一口一口吃出来的，那往下坚持啊，也得一点一点的 真正

0: 帮我改一下，我不订那个六瓶了，直接给我订那个四瓶，我说长期吃，慢慢的调啊，把那个肠胃的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太谢谢你了，孙主任，给我带这么好的酒往里给喝。
1: 不用客气，收到以后啊，你只要早晚各一粒，放心用。等过一段时间呢，饮食就可以慢慢放开了，也不用担心呢，血脂指标再升高了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嗯，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5: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6: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5: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6: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7: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8: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7: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8: 正在用的吗？
7: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8: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7: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8: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7: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8: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7: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8: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7: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8: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8: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7: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9: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 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下面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文成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毕老师，这两天啊咱这听众啊热情太高了啊。
2: 嗯，
9: 你看上午刚打完电话抢到半年的啊，这挺好啊，挺厉害，抢半年的。
2: 抢半年是。
9: 嗯，但是再加一复盘一掂量，不对了，半年觉得定少了啊。然后下午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再定半年的啊。举全家之力，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抢这个辅酶、嗯、但我现在真有点担心呢、啊、毕老师。
2: 您担心什么？
9: 你看咱全国啊30000盒，这也不够大家抢的呀。你看这一家抢一年抢半年的，所以真不够。
2: 嗯，
9: 还得要提醒还在犹豫的朋友啊，赶紧去抢定，多想一会儿可能就没了啊。咱们有先定的朋友啊已经把辅酶拿到手了，大伙儿会发现包装盒的右上角确实有个标志，上面写的是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
2: 对，就这几个字儿。
9: 嗯，
2: 这几个字儿啊我想也不用过多解释了，就直接表明了它是协和自有药厂的身份。
9: 是。
2: 对吧，大家应该明白这是啥，最强背书。
9: 对。
2: 也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给大家发放的这个辅酶啊，就是我们协和院内一直在用的。
9: 嗯，
2: 包括它纯度啊工艺啊全是协和自己临床的标准。
9: 对
2: 啊，是高于国家标准的，这个大家要知道，
9: 这个金字招牌啊标识大家一定要看准了、
2: 哎、对对对，这个绝对是有含金量的啊、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市面上你根本买不到。
9: 嗯，
2: 因为它是直供协和院内的、
9: 嗯、
2: 啊，包括昨天你不光抢到的听众朋友高兴，
9: 嗯，
2: 就是我很多做医生的朋友
9: 啊，
2: 他们都抢定一年的量
9: 啊。你医生的朋友也在抢辅酶？
2: 哎呀，你看你吃惊了，没想到是吧？
9: 对呀、啊，
2: 嗯，他们以前是什么呢？老是想找我，
9: 嗯
2: 啊，通过我说从协和内部能不能给我们弄点辅酶出来？
9: 嗯，
2: 哎呀，我说这哪行？协和院内的辅酶就是给协和院内的患者准备的，
9: 嗯，
2: 对吧？它是有配额的，
9: 嗯，
2: 你不是说谁想拿就拿点儿，谁想买就买点儿，哪是那么回事儿啊？就你真的到医院去开，人家医生也是根据你的病情做适合的这个调整，你最多开出7天量来，
9: 嗯，
2: 你多了人也不给你开呀，
9: 对，
2: 你再用药得再去一趟，
9: 嗯、
2: 对不对？
9: 所以你看这医生也都抢啊，包括听众也都问啊，说这毕老师同事啊，温纯呐、啊、温纯同事啊，这抢是不是能更方便呢？没有，就我们也得都拨打这个电话、
2: 嗯、
9: 而且这个数量
2: 一样
9: 确实有限啊。你像咱们这次发放能抢到的朋友啊，想想得多难得，
2: 所以这个机会得珍惜嘛、
9: 嗯、
2: 啊，你像我这些医生朋友，说实话他们才是真的使劲儿抢啊，
9: 嗯，
2: 比咱们听众朋友着急。
9: 是
2: 因为什么？他们一直心里边都知道协和辅酶特别好，
9: 对，
2: 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呢，终于等到机会，那下手才快，拦都拦不住啊。
9: 嗯，但毕老师你看像医生啊，他应该是身体最健康的这一波人啊，怎么能也需要吃辅酶呢？
2: 哎呀，这是多么一个美丽的误会啊。
9: 嗯，
2: 很多人都觉得医生应该健康，你看你干这行的你怎么
9: 最懂，
2: 对，
9: 嗯，
2: 但恰恰相反啊，实际上医生是什么？糖尿病心脏病潜在的高危人群。
9: 哦，
2: 为什么这么讲啊？
9: 嗯，
2: 你想医生他们是什么？每天承受很大的工作强度工作压力，而且他很有责任、
9: 嗯、
2: 这个责任很大，因为是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对吧？所以他是长时间的精神紧绷的一种工作状态。
9: 对，手一哆嗦一条命可能都没了
2: 啊。对，所以这个人体他的激素水平跟我们健康人不太一样，他的皮质醇水平比较高、
9: 哦、
2: 所以血糖就容易蹭蹭往上涨、
9: 嗯、
2: 这个是激素调节的结果啊。你再加上频繁的倒班的，
9: 嗯，
2: 是不是生物钟紊乱？
9: 对
2: 啊，有的时候吃饭没个点儿，
10: 那着急的时候就几口盒饭对付一口，然后赶紧就得上班，因为患者等不起，对吧？甚至于忙起来饭都吃不上的，不有的是吗？
9: 嗯，
10: 手术堂上一站多少个小时，错过饭点很正常嘛。所以很多医生是什么？就是糖心病的风险人群
9: 哦，
10: 甚至于已经中招了，自己还不知道呢。
9: 嗯，那毕老师，这个是属于个别的现象，还是说这样的事儿很多？
10: 太多了，我不能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但是绝对不是个例。前阵子我们院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肝胆外科的大夫，
9: 嗯，
10: 那也是这个领域的青年专家呀，连续熬大夜做了好几台手术，已经都累得不行了。
9: 是，
10: 本来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结果哪成想又来个急诊。
9: 嗯，休息不了，
10: 没法休息。你大半夜来急诊，有几个大夫值班啊？
9: 嗯，
10: 只能他又咬牙上的手术台。后来手术确实成功了。
9: 嗯。
10: 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累的呀，就直接靠到那个休息室的椅子上，眼睛就闭上了，然后大伙儿就以为他是不是休息啊睡着了，想给他盖个被子挪动挪动，又怕他醒了，就没敢打扰。
9: 嗯，
10: 第二天早晨天亮了，他该下夜班的时候，同事叫他起来吃早饭，你猜怎么着？
9: 怎么
10: 人已经没了，急性心梗发作。
9: 就这么突然？
10: 就这么突然呢。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本身是个糖尿病患者，一直吃这个降糖药。
9: 嗯，
10: 但平时呢，因为他心脏没有啥不舒服的这个症状，
9: 嗯，
10: 他就以为没有这个糖心病的并发症呢，就忽视了对心脏的养护。有的时候大夫看病啊，那个精神头啊注意力啊都在患者身上，
9: 对，
10: 他就不知道自己也成了一个患者。所以完全没想到，就是这种压力、熬夜、劳累、极度疲劳以后，突然间就心脏病发作。发作的时候就是大面积心梗，恶性心律失常。然后人躺那就再没起来。
9: 嗯，
10: 就这么快。
9: 哎呀，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人啊，有这个糖尿病病史的人，恐怕是不是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养护好心肌啊，千万不能有侥幸的心理。
1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啊，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你永远不知道在哪儿出现。你像这样的事儿我们见的太多了。所以近些年呢，我的这些医生朋友们也都开始重视养护心脏这个事儿了。
9: 嗯。
10: 医生也想多活几年。
9: 对。
10: 对吧？所以他们开始常年想办法就是补充辅酶。
9: 嗯。
10: 这个已经是圈子里面心照不宣的一个秘密了，
9: 嗯，
10: 尤其都是医疗圈内的人啊，所以你想要用药物啊，或者用什么产品呢、啊？他肯定得挑最好的用，
9: 嗯，
10: 对不对？
9: 对，
10: 他有专业知识给自己把关呢，所以最后眼睛都盯到哪儿去了？盯到协和的赴美上去了，
9: 嗯，
10: 他们那下手是真快啊，
9: 啊、哦，真的。
10: 所以有句话叫啥？先下手
9: 为
10: 强啊。
9: 嗯，
10: 所以怪不得大家都在抢。你说我们发放这批辅酶跟协和院内的给患者用的辅酶是一模一样的，
9: 嗯，
10: 而且他用的就是注射级的原料，纯度特别高，因为它有个特点叫啥？叫一酶
9: 带四氧、
10: 啊、对，你记住了啊、
9: 嗯、对，
10: 就是能快速的拉升心肌的血氧，而且吃一次在身体里边就会留存多少时间？
9: 36小时。
10: 对，一天半嘛。
9: 嗯
10: 啊，市面上那些辅酶你吃下去几个小时就代谢没了，你一天得吃几次？2-3次打底了、
9: 嗯、
10: 我们协和辅酶吃一次就够，
9: 嗯，
10: 对吧？所以你今天吃上，过了24小时，这辅酶依然在保护你的心脏，给你的心脏充电，你这一天一次就足够给你续上。
9: 嗯，所以说这个医生抢的不是辅酶，是协和的辅酶。因为医生们都知道协和院内临床治疗的这个标准的配置，
10: 嗯，
9: 它不是外面那些辅酶能比的，它是院里用的东西，标准它是不一样的。
10: 对对对。
9: 所以以往啊，大家伙如果您不去协和的话，你这个东西根本就开不出来。
10: 嗯。
9: 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就能抢到院内同款的辅酶，全国仅有30000盒，医生啊都在悄悄的抢定这个辅酶。各位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电话您记好，是400-6189-216 400-6189-216。
10: 嗯，
9: 那毕老师 刚才您提到这个糖尿病人哈，即便他没啥症状也得养护心脏，这个究竟是为什么？
10: 哎呀，这一点特别重要啊。
9: 嗯，
10: 因为糖尿病呢它会引起心血管疾病，就是说长期的高血糖它把心脏的血管啊已经给你泡坏了，就导致冠心病、心梗、心衰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
9: 嗯，
10: 所以它是糖尿病带来的心脏病并发症、
9: 哦、
10: 它叫糖心病。
9: 嗯，
10: 那糖心病最可怕的地方是啥？就是你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往往就是大面积心梗或者是恶性心律失常、
9: 哦、
10: 就是你一旦发病就特别要命，很严重。
9: 这么厉害，第一次就那么严重？
10: 对对对。
9: 啊，那他这个没有前兆吗？
10: 对呀、啊、就因为他没有前兆，患者感觉不到，所以他很可怕。你像普通的这个冠心病的患者，因为他血管堵啊，
9: 嗯，
10: 心脏供血减少，这个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你会感到胸痛胸闷，
9: 嗯
10: 啊，就这个症状就像警报拉响了似的。
9: 哎，他提示你了。
10: 哎，你要么你要小心，
9: 嗯，
10: 你要调养，要么你赶紧上医院，
9: 嗯。
10: 但糖心病患者不是这样的，因为你长期高血糖啊，他已经把你这个心脏的痛觉神经给你麻木了，破坏掉了。
9: 哦，
10: 就是你心脏已经疼都翻船了，你自己没感觉。
9: 哦，他还没反应。
10: 对，就像家里面那厨房烟雾报警器似的，你这边火都着起来了，报警器那边电线已经断了，他这啥反应没有，
9: 压根就不响了。
10: 对、哦、你说那火都着了他不给你报警，人还在那睡觉呢，你说危险不危险？
9: 也太危险了，
10: 对不对？等你感觉到的时候、嗯、火都烧到床边上去了，
9: 火烧眉毛了、嗯、
10: 对，糖心病就是这样。
9: 嗯
10: 啊，心肌啊在长时间的糖水的浸泡过程当中已经无声的就悄悄的坏死了，
9: 嗯，
10: 血管悄悄的就关闭了，心肌悄悄就缺血了，患者啥感觉没有。
9: 要不说人不能在蜜罐里呢，在蜜罐里就容易被灌坏啊。
10: 确实是这
9: 个道理，心脏也是被灌坏没反应了。
10: 对对对，主要是他把你的神经给麻痹掉了。
9: 嗯
10: 嗯，所以这就是为啥糖心病患者第一次发病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你只能什么防，你不让他发病，因为发病就非常危险。
9: 对，
10: 因为他不给你提示预警的信号。
9: 嗯，
10: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在临床上你甭管有没有心脏的临床症状，协和都建议他什么，把辅酶你先用上。
9: 嗯，
10: 而且要长期的补，就是预防糖心病，这是最有效的手段。
9: 嗯，但毕老师你看听到这儿啊，我估计很多听众会想啊，你看他叫糖心病啊，
10: 嗯，
9: 他不就是血糖引起的吗？那我是不是把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不就没事了吗？
10: 哎呀，你的问题哈，我发现老问到点子上。
9: 嗯，
10: 为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存在这个误区，以为什么糖尿病就等于血糖高。
9: 嗯，
10: 那我血糖要不高了，我就万事大吉，
9: 我
10: 就不是糖尿病了。
9: 对呀、啊，我就控制根源了。
10: 大错特错。
9: 哦，
10: 其实糖尿病核心是什么呀？核心是它造成大血管的病变。你说全身你哪儿没有血管？
9: 嗯，
10: 所以它带来的并发症就是全身性的。
9: 哦，
10: 原因就在这儿。你血糖平稳，血糖不高，不等于你血管里的斑块不继续发展。
9: 哦，
10: 能理解啊。
9: 嗯，
10: 包括血压、血脂、吸烟、炎症等等这些因素，它都依然在持续的破坏你这个血管。
9: 嗯。
10: 所以好多患者常常是在这个血糖达标的情况下突发心梗的。
9: 哦，这个还真是改变了我很多的想法。
10: 对。
9: 那也就是说血糖达标的时候它可能是一种假象。
10: 它是个表象。
9: 表象。
10: 对、嗯、你没看到它背后的本质你就很容易出问题。
9: 嗯。
10: 所以前阵子你看武汉有一个小伙子才35岁啊。
9: 嗯。
10: 平时血糖控制的也还可以。然后一天吃了6个冰镇西瓜。
9: 6个西瓜。
10: 哎，诱发心梗了。
9: 哎呦，这6个西瓜这含糖得多高啊。
10: 没办法呀，武汉热呀。
9: 嗯。
10: 然后那段时间他老感觉什么呢，就是口干口渴。
9: 嗯。
10: 然后有一天嘴馋，再加上朋友都在一块儿，一高兴吃了6个西瓜。嗯、
9: 来吧。
10: 啊，对，结果这6个西瓜含糖量多少？100多块方糖的含量。
9: 哦，那么多。
10: 对，你看你都很吃惊。
9: 哎，你说健康人一下子吃这么多糖他也受不了啊。
10: 谁也受不了、啊。
9: 对啊。
10: 对吧？所以后来通过检查才发现，这个小伙子异常的这种口渴口干，其实是什么？他血糖已经高了，他已经是糖尿病了，他自己不知道。结果这个高血糖在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腐蚀心血管，导致什么？心脏供血这个底子已经坏了，
9: 就您说的泡坏了。
10: 对，都已经给你泡坏了，然后你还拿糖继续加糖继续泡，那不一下就崩了吗？对不对？血糖一爆，那血液粘稠的就像我们做那个拔丝地瓜似的，你说那血液还能流得动吗？它不在血管里面形成血栓吗？
9: 是，
10: 你不心梗谁心梗啊？所以对于他身上已经带病工作的心脏来讲，那突发心梗不就分分钟的事儿吗？
9: 所以说这个糖心病，你看刚才毕老师说的危险就在于它表面上你心脏它也不疼也不痒，但是这个心血管悄悄的就坏掉了。
10: 对，
9: 等到发作的时候就大事。
10: 绝对的。所以糖心病伤的是什么？是血管。它不是说血糖仪上的那个数字，你六点几七点几八点几，不是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你改变不了什么血管已经老化长斑块的这个事实。对吧？血压一高，情绪一激动，斑块照样破，血管照样裂。多亏这小伙子才35岁，
9: 还年轻，
10: 身体底子还是可以的，血管弹性还在，所以人呢当时是抢救过来了。但是我想问问你说，如果一个一身是病啊，血管老化的这个老年人的话，你再有这种侥幸心理，你有本事躲过这道劫吗？
9: 够呛，
10: 是不是？
9: 所以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有定期体检的习惯。很多人就查一查吧，我这血管咋样啊？如果这个心血管没有狭窄，可能就觉得暗自窃喜啊，心脏可能安全吧。
10: 你看这又是一个侥幸心理。就觉得我心脏血管没堵死，我这心肌细胞有饭吃，那我这心脏不就安全了吗？这个道理对一般人来讲有可能是对的。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就是个坑，又是个大误区。临床上有很多奇怪的事儿啊，就跟这个侥幸心理啊密切相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9: 好。
10: 就是有一个59岁的男患者，他同时患有什么呢？二型糖尿病，还有心尖肥厚型的心肌病。心尖是啥？左心室，给全身泵血的那个地方。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面，他是反复的因为严重心绞痛住院。先后用的什么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呀，贝塔受体阻滞剂呀，这个硝酸酯类呀，或者是雷诺琴等等。就多种抗心绞痛的药物，但是效果就是不理想。
9: 我刚才听您说这几样药啊，就挺专业的感觉啊。那怎么就不理想，没效果了？
10: 对呀，这也是他的问题啊。所以他的病难疑就在这儿了。后来到协和来诊治，发现什么呢？给他做的这个心脏核磁共振啊，就发现他那个心脏的大血管都是畅通的，但是心肌的微循环的那个小血管在逐年的退化，这个心肌的血流量啊，就从 2.63 一路降到 0.73。同时心肌的瘢痕，为啥有瘢痕？这地儿破了，破得挺严重的，正常组织修补不上了，我才长瘢痕。所以心脏的坏死组织从原来占左心室心肌总量的 6% 增加到 40%。就说明你左心室全身泵血的地方 40% 已经使不上劲儿，都不够用了。是硬的，不会跳了。
9: 那就是说他这个心肌在持续的无声的发展。
10: 对对对。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哪怕你那大血管没堵死，那高血糖也会造成微循环障碍。所以你心肌细胞大面积的坏死，这就是个必然趋势。你只有长期补充辅酶，给饥饿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支持，你才能帮他熬过这个缺血期。所以这才是糖尿病人，包括已经发展成糖心病的患者，你目前马上必须要做的事儿。要不然就相当于什么呢？ 你的心脏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
9: 是
10: 一出危险必然是大事儿啊。就像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觉得，哎呀，我这心脏里边放了支架了，对吧，血管通开了，我这心脏就安全了。我跟大家讲，这是不是误区？
9: 嗯，
10: 绝对是。那在老年的糖心病患者里边，每五个人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叫无复流现象。
9: 哦，这是什么意思？
10: 就是说这个患者啊，大血管堵了以后，然后不放支架吗？
9: 嗯，
10: 支架放的挺好的，大血管也通开了啊，一切就像房子装修好了似的，漂漂亮亮的。
9: 嗯、
10: 可是血就是流不过去。
9: 哦，那怎么回事？
10: 就像那车陷在泥潭里，你怎么踩油门它也出不来。
9: 嗯，
10: 一样的道理。
9: 哦，
10: 为啥？因为长期高血糖，它那个血管的质量已经很差了。你这种情况下，血它就是流不过去的。心肌细胞你该缺血缺血，该坏死坏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你发现呢，下一个支架不行做俩，两个不行做三个四个，花个几十万，最后还是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躺不下呀，睡不着觉啊。
9: 嗯，那按您说的，实际上这已经就是心肌细胞缺乏血氧了，是吧？
10: 对对对，
9: 而且一直在坏死呢。
10: 对，包括我前面说那个59岁的男患者，
9: 嗯，
10: 大血管是畅通的，然后你微循环逐年的功能下降，心肌细胞一直持续坏死。说实话，他之前用药也用得很标准，没有问题。然后到协和以后，我们没给他调整用药，就是给他补了一个辅酶。
9: 嗯，
10: 你猜猜结果怎么样？
9: 怎么样？
10: 一个星期就达到指标了，
9: 哦，
10: 然后就出院了。
9: 哎呦，你看，要不说这协和的辅酶创造一个又一个临床奇迹哈。
10: 确实是这样啊，咱们也实话实说，辅酶啊，大家要知道它解决不了微循环堵塞的问题，它不是通血管的。
9: 嗯，
10: 但是它就能给心肌细胞直接补充能量，让他们在哪怕是缺氧的状态下也能活蹦乱跳的，也照样执行功能。
9: 嗯，
10: 这个叫什么呢？叫细胞层面的保护。
9: 哦，
10: 哪怕暂时这个血过不来没关系，因为你有足够的协和辅酶给你去供给这个能量，你这心脏它是能熬过去的。
9: 对，就我们总说给这个细胞续命。
10: 哎，对了，嗯，啊，但是你想，你不补充辅酶，血又流不过来，那细胞怎么了？
9: 就死了。
10: 肯定啊，
9: 嗯，
10: 对吧？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啊。但你补充上辅酶就不一样，虽然血依然流不过来，但心肌细胞能撑得住。
9: 嗯，
10: 你等哪天微循环慢慢又疏通开了，
9: 嗯，
10: 啊，或者建立侧支循环了，别的道给你过血了，那你这心肌细胞可以活呀，
9: 嗯，
10: 对吧？心脏功能它就可以恢复过来。
9: 对，但毕老师他这个毕竟是微循环哈，你说他要是一直不通呢，这咋办？
10: 一直不通，辅酶也能让你剩余的细胞活得更长久，让你这心脏跳得更有劲儿。
9: 嗯，
10: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协和心内科的医生啊，给心衰患者都一定要用辅酶，不是因为它能通血管，
9: 嗯，
10: 而是因为什么呢？它能让饥饿的心肌细胞别死了。而且协和辅酶我们之前讲过，它用的是什么注射级的原料，吸收率又特别高，而且是全反式的结构，就是完全的生物活性。
9: 嗯，
10: 就跟我们人体自己生成的这个辅酶是一模一样的。
9: 嗯，
10: 那么它的利用率就特别高，你这才能做到补充一次，有效成分在体内就可以留存一天半的时间，36个小时，吸收快，起效快，持续久，你才能直接从细胞这个层面上给饥饿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让他哪怕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他能熬过去，心肌不坏死。
9: 哎，没错啊，所以说糖心病患者啊，你就算做了支架，大血管通了，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协和辅酶啊一定是要吃的，是吧？
10: 对对对，啊，你看支架修的是什么？是路。
9: 嗯，
10: 那辅酶充的是什么？是电，它俩的作用不一样，你路修好了，车没油你照样跑不了。糖心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天天盯血管。
9: 对，
10: 你忘了心脏本身它是由心肌细胞组成的，你心肌细胞都快饿死了，你这心脏有啥用啊？你盯血管啊， 所以我讲辅酶必须要补，而且是要趁早补。你等心肌细胞都坏死透了，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9: 嗯。

0: 其实在协和临床上，辅酶在两科是用的是最多的、
1: 哦、
0: 一个就是心内科，另外一个是啥，内分泌科。
1: 哦，那就是治疗糖尿病的那科是吧？
0: 对对对，协和内分泌的医生对于来住院的糖尿病患者都会什么，人手一瓶辅酶让他们先补充上。为啥呀？因为我们医生太清楚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
1: 并发症
0: 啊，尤其是心脏。所以从确诊糖尿病那天开始，你就要开始保护心脏了。
1: 嗯，那这样做是不是也有很强的效果？
0: 当然呢，协和我们这么多年也是通过这个跟踪统计啊，发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凡是坚持补充辅酶的糖尿病患者，后续发展成糖心病的这个比例啊，比原有糖心病的患者啊，病情加重的这个比例一直是处于同行当中略低的水平。
1: 嗯，
0: 背后靠的就是协和辅酶。
1: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给大家敲黑板啊，记笔记。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啊，咱们就不能只盯着血糖。哎呀，就觉得血糖不高，心脏没啥不舒服的症状就没事儿。
0: 嗯，
1: 高血糖都是背后使唤。
0: 嗯，
1: 是吧？悄悄它就有这个斑块了。然后呢，破坏你的心血管，让它变硬啊，变脆啊，进而影响到给心肌细胞的血氧的供应。所以糖心病平时没啥事儿，一旦发病就是大事儿。也别指望说放着支架，然后你就万事大吉了，大血管就通开了。微循环这可是被高血糖给破坏掉了啊，心肌细胞它还是发展的，不断的去坏死。所以怎么办呢？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跟协和临床来学啊，用上注射级的辅酶，持续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最大限度的维持心脏功能，是吧？
0: 对对对，嗯，确实，协和辅酶之所以在院内特别抢手，因为啥？因为这是人家心内科啊，临床治愈率、有效率的有力保障。
1: 嗯，对，你看丁老师说了这么多啊，我估计很多听众啊这时候已经听明白了。我总结起来就是，糖心病得管，心肌细胞得养，辅酶得补、
0: 嗯、
1: 而且呢得补协和的。
0: 对对对，
1: 你现在不发病不代表心脏没事，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啊。
0: 哎，太对了。
1: 嗯，
0: 糖心病的患者有侥幸心理，那就是刀尖上跳舞，你早晚要付出代价的，对吧？你看我那个医生的朋友，做完手术以后本来是想回家好好休息，哪成想啊，躺下那会儿功夫就再没起来。
1: 嗯，
0: 他还有机会吗？
1: 没了。
0: 对呀、啊嗯、
1: 所以大家感觉这个血糖控制挺好啊，没有心脏不舒服啊，你就心梗找不到我呀，千万别这么想啊。
0: 对，多大的一个误区啊，这是误人性命的。你殊不知你那糖心病一旦发作，人就是天人永隔。我特别理解什么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呢怕花钱，
1: 嗯，
0: 啊，怕给家人给儿女添麻烦，尤其怕自己小题大做。
1: 哎，
0: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同样是糖心病患者，有的人今天打了电话直接用上协和的辅酶，他的心肌细胞慢慢就有能量了。
1: 嗯，
0: 三个月以后人家该下楼下楼，该买菜买菜，该接孙子接孙子，能晚上平躺着睡安稳觉。
1: 嗯，
0: 这就是天大的幸福。那有的人呢正好相反，对吧，心里老有侥幸心理，不着急、
1: 嗯、对，
0: 我再看看再等等，你等的不知道哪天半夜突然间胸闷憋气，然后还寻思说，哎呀，我忍忍过去了，这一忍就彻底过去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所以这绝对不是健康和住院的差别，
0: 嗯，
1: 是生死之别。
0: 对，
1: 嗯，
0: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是说谁家更有钱，
1: 嗯，
0: 对吧，也不是说谁病得轻，是什么呢，是行动和等待之间的这个差距
1: 是
0: 造成的结果。 是今天我就要解决，还是哎呀以后再说的这种差距。
1: 嗯，
0: 你觉得只是一个电话的事儿啊，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个电话的背后是什么，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生结局。
1: 嗯，
0: 一个我可以安安稳稳像正常人一样过带病生存的生活，叫安享晚年。
1: 哎，
0: 另外一个叫突发意外，天人永隔呀。
1: 是，但是毕老师啊，其实我想替那些还在犹豫的我们的听友说句话哈，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不是不想买，就是怕被骗了，骗怕了。
0: 嗯
1: 啊，因为市面上那么多的辅酶，都说自己好，那谁知道哪个是真的？
0: 所以啊，我一直在强调协和辅酶它是什么。以前只给院内使用，它是不会外流的。
1: 对，
0: 为啥？因为它严格的遵守临床的治疗标准，那个效果就是有保障的。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平台开放，这是本年度第一次啊。
1: 嗯，没错，
0: 它不是说货架上随便摆点东西，你随便就能买得到的。
1: 嗯，
0: 它是协和院内专门给重症患者用的，养护心脏的。所以它的效果你不用讲啊，临床的有效率、治愈率，那都是最好的证明。
1: 哎，你看毕老师苦口婆心给大家讲这么多哈，给还在犹豫的听友们说几句，别让侥幸变成子女后半辈子的后悔啊。但是今天您没抢定协和的辅酶，觉得是省钱，一旦你错过这个机会，糖心病发作了，咱们说了大面积心梗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尤其是现在心脏感觉还没有症状的人啊，只要你血糖高了，协和的辅酶都是你必须的补充，也是预防心梗的有效营养素。那这个效果呢，已经是在协和临床上验证过多年了。所以现在赶快您就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有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5: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4: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5: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5: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欢迎回来。 协和院内的辅酶 Q 十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

0: 他今年都86了，
1: 嗯，
0: 他有风心病，房颤，都20年了，他就长期吧，就吃那个法华林、地高辛、利尿剂，做过2次吧，哈，电复律，但是吧，每次做吧，只能维持就窦型心率，几天就又转回来房颤了。
1: 明白。
0: 就最近这5年吧，心衰症状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哦。
0: 那晚上必须吧，得坐起来睡。双腿吧，哎呀，肿的像个大萝卜，你说吃不进饭。他1.65米的个儿呢，这人呢就瘦的吧，就只有80来斤了。
1: 嗯嗯，
0: 这后来实在没招了，就去协和去治的。
1: 嗯，他检查出什么问题没有啊？
0: 当时取了这个右心房心肌组织做的病理，
1: 嗯，
0: 就发现他的心肌细胞间的。有一个什么结构破坏的挺严重，那具体这个名我还真给忘了。再有吧，就是说心肌细胞有将近吧1/4都已经死了。
1: 啊，那我明白了啊。您说的那个应该是什么呢？润盘结构，啊，就是心肌细胞之间的一个特殊的连接器，负责一个是稳定结构的，一个是什么呢？传递电信号。正常的心肌细胞呢，它那个润盘结构连接是很紧密的，电信号的传递是什么呢？瞬间就1传10，10传100传开了，所以他那个心脏是能够整体收缩的。但是您老母亲这个心脏润盘结构被破坏以后，电信号有一部分它就传递不出去，所以那心脏啊就出现乱跳，有的细胞跳，有的细胞不跳。你再加上心肌细胞有大量的死亡，所以它特别影响心脏正常跳动的这个频率。嗯，这就是什么？他吃了药依然管不住房颤的一个根本原因呐。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当时吧，医生也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吧，他给我们调整了就用药的方案，在原有的抗心率就是时长药物的基础上，他又加上了一个叫左卡尼丁。
1: 嗯。
0: 再加上吧，协和的辅酶，每天吧是300毫克。
1: 嗯，
0: 3个月后吧，他的房颤虽然还是吧持续性，但是吧心室率就控制的更稳了。
1: 嗯，
0: 他从原来的吧每分钟啊110到130，那就降到了70到90次了。
1: 嗯，
0: 最让他开心的是啥呢？你说吧，我老妈终于能下楼遛弯了。还不用人扶的。
1: 嗯，这个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相当不错了。左卡尼丁主要是啥呢？辅助治疗心肌缺血、心绞痛啊，改善心肌能量供应，缓解缺血症状的。协和的这个辅酶啊，不光是给你的心肌细胞充电，它还能够保护心肌细胞的润盘结构啊，可以抗氧化、抗凋亡，它是从根源上把房颤的这个土壤给修复过来了，能明白吧？所以它这个方案可以说是最有效的心肌能量补充的方案了啊！这要是坚持用上个1年半载的，老妈的这个心衰指数啊都会大幅度下降的。而且协和这个辅酶呢，它的含量是可以灵活调配的，不是千人一方。那就更有针对性嘛，对不对？你像老人家目前症状比较严重，我们每天是300毫克的用量，你等半年以后各方面指标调整过来，相应的辅酶你可以调到每天200毫克或者是150毫克，这个就针对心脏当时的情况而定了。
0: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就后悔这个事儿。
1: 嗯，
0: 你本来吧在协和就那治了3个月，这不挺好的吗？但老家这边吧，你说我老父亲又摔伤了，
1: 哎呦，
0: 那我就不得吧不回来吧照看老父亲。我还有2个弟弟，那人家吧哈都有工作，也不能随便请假。
1: 嗯，
0: 那就没有人吧陪着我老妈看病了，就这么的他就跟着我吧一起回来了。
1: 哎呦，
0: 治疗在这儿吧哈不就中断了吗？
1: 那也是客观情况，没办法，你就遇到这种情况那是真没招啊。
0: 是，就回来以后吧哈，我们合计哈，就是协和的辅酶咱们用不上了，那别的辅酶你不也得吃点吗？就吧一直吧就给他买别的牌子吃。
1: 嗯，
0: 虽然说吧没中断，

0: 但是效果吧确实有限。
1: 嗯，
0: 今天吧我听听咱们节目说发这个鞋盒的普惠，哎呦我一下子就激动了，我说这个机会吧我可不能错过了，就这么吧我赶紧打电话我定点。
1: 嗯，虽然都是辅酶，但协和辅酶主打是什么呢？它叫精准治疗，是根据患者病情来调整用药。你看它虽然是冲剂啊，但是每袋呢就是50毫克左右，就非常方便医生根据个人的这个病情来进行灵活的调配。有的人需要100毫克，有的人呢需要150毫克，这个不是随便定的，而是根据什么心肌能量代谢的状况来精准定位啊，这也是我们临床改善率有效率都有效的一个保障。
0: 哎，毕老师，
1: 嗯，
0: 那我定一年的，那我母亲这个情况她应该怎么吃呢？
1: 你先别着急。
0: 毕老师啊，你说我咋不着急呢？家里吧这块有个老父亲的照顾，你说我的老母亲吧吃别的辅酶还不行，所以说吧，毕老师，真的全靠了你们了。
1: 你这样，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个记，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专业的健康指导老师，根据老母亲的这个病情，告诉你什么时段了该怎么吃，好不好？
0: 哎，那好，那太谢谢你了，毕老师。
1: 哎，客气的，这都是应该的啊。然后老母亲随时有什么问题，或者老父亲那边我们能帮上忙的，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联系，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好嘞，那就今天先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了，毕老师。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 10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剂量精准，吸收快速，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毕老师。
1: 哎，您好。
3: 哎呀，你好你好，我可算打通你个电话了呀。我想给我老伴儿订协和那个辅酶，得订一年的量这回。
1: 嗯，哎，您老伴儿之前是用过呀，您咋订这么多？
3: 哎呦，我是听一个病友说的，
1: 嗯，
3: 协和这个辅酶是注射级的，说吸收效果好。他比我老伴儿病情重吗？不是，人家吃了3个月，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所以说我就赶紧这回吧，给我老伴多订点这回。
1: 了解了解。老伴什么情况您跟我详细说说。
3: 我老伴他是肺心病伴心律不齐，有7-8年了吧。
1: 哎呦，
3: 我都成半个专家了，我都
1: 嗯，
3: 8年给我折腾坏了，净住院了。因为过年那回都在医院住的，肺功能检测说通气功能尚可，血氧92%以上。
1: 嗯，
3: CT 显示呢，肺气肿也在可控范围。
1: 嗯，就是说什么呢？肺功能还可以啊。
3: 嗯嗯，
1: 不至于8年了还经常住院吧？
3: 是啊，其他大夫也这么说，但是我老伴他就是反复心衰，走几步就喘。
1: 嗯，
3: 晚上睡觉都躺不平，2个脚又水肿，吃点就胀。这个利尿剂啊，强心肝效果也一直是越来越差了。这个啊，一年吧得住着4-5次医院。你说我也70多岁的人了，说实话有点陪不动了。
1: 了解了解，其实您应该让老伴做个什么呢？就是心脏核磁共振。
3: 哦。
1: 啊，做个这个心肌能量的代谢评估。因为我怀疑它是什么呀，是心肌细胞大量坏死造成现在这个情况，反复住院。你看它这个肺功能啊还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呢为啥经常心衰？心脏已经快没电了，明白不？哎，长期慢性缺氧就导致心肌细胞它线粒体功能受损了，细胞里边辅酶 Q10 的这个水平严重下降，它就会出现反复心衰的情况。啊，你像在协和我们临床上接诊过很多这一类肺心病患者， 最后都是通过大量的补充辅酶，后续恢复的都是很不错的。
3: 嗯，这不是我老伴的病友，病的还重，话说多了就喘，出门都得坐轮椅，走两步就喘的就不行了，也睡不好，也吃不下饭去，人都瘦的脱相了都。
1: 嗯，
3: 还被下过那个病危通知书。
1: 嗯，
3: 后来实在没招了，才去这个协和治的。人家大夫呢也说他这个心脏细胞坏死的嘛比较多，
1: 嗯，
3: 让他补充协和的辅酶。
1: 嗯，那他吃了以后怎么样呢？
3: 哎，特别好，现在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你看，
3: 说话中气十足。
1: 嗯，
3: 每天人家能自己下楼溜达两圈，也不用那个轮椅了，晚上能平躺睡了，一觉还能睡到天亮。
1: 嗯，
3: 以前每周这个心绞痛犯四次，硝酸甘油就在那个枕头边上放着。
1: 嗯，
3: 现在半个月才用一次，医生说呢射血分数提高了三分之一。
1: 嗯，
3: 心衰指标呢下降了有一半。
1: 嗯，你看这个效果啊，恢复的就不错，对不对？
3: 嗯，
1: 但在我们协和临床这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协和的辅酶它用的全是反式注射级的原料，就跟人体自身分泌的辅酶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3: 嗯，
1: 所以它能直接注射到心肌细胞里边，参与线粒体的能量合成，快速提升心肌的能量供给。之前像你老伴儿稍微动一下，那心脏就跟没电了似的，没能量了，就喘啊，水肿啊，对吧？现在有足够辅酶的时候，他心肌就会有能量，自然就能扛得住，增加的工作负荷他完全可以应对，就不会水肿，不会喘啊。关键他还有抗氧化的作用，这个是普通原料的三倍以上，能够清除心脏血管里的自由基，保护血管内皮，稳定斑块，可以预防心梗。
3: 嗯，那以前我们也吃过辅酶，哎，它怎么没这个效果呢？
1: 哎，你看这不就问到点子上了吗？对吧？普通的辅酶，其实我给大家讲过啊，它有三个问题，一个是纯度不够，杂质多，所以你吃进去这个有效成分呢，实际上没有多少。第二个呢，就好多都是化学合成的顺势异构体，就没有生物活性。
3: 嗯，
1: 两个手长得像不像，但分左右方向都是反的，就这个意思。
3: 哎，
1: 第三个呢，就是吸收的比较差，大部分怎么吃进来怎么排出去，你到不了心脏啊，所以你吃那些等于白吃白花钱呢。
3: 哎呀，感觉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3: 之前那个好几年那个辅酶都白吃了呗，都钱都白花了，都
1: 是这样。
3: 那李老师这次呢，我就信这个协和的了啊。
1: 嗯，
3: 人家院内用的没什么不可信的，是吧？
1: 对对，
3: 那个什么，赶紧那个帮我定上吧。就希望我老伴儿早用上早好。
1: 嗯嗯，这个您放心啊，协和的院内辅酶啊，它研制之初就是为了解决临床的有效率和治愈率的，所以对您老伴儿一定有帮助啊。您这样别着急，等会儿呢，请工作人员呢给您登记上，好不好？然后。对，您用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指导老师联系啊。我们再见。
3: 好的，李老师。
1: 嗯，
3: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全国仅有30,000盒，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这样的辅酶您用过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400-6189-216，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这是我同志给的我你的电话。
1: 嗯，
4: 说李老师的人呢也特别好，因为吧咱谁有啥事儿，说只要找到毕老师，毕老师都会耐心的给我们答疑解惑。现在吧我可有一件难心的事儿了，就想毕老师帮帮忙指导指导。
1: 嗯，您跟我说说吧，啥难心事儿？
4: 就是吧，我妈妈今年吧78岁了。
1: 嗯，
4: 她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我妈就爱美，然后嘛她老去跳舞。大约在19年的时候，有时候就发现那个腿吧关节疼，然后有时候会出现什么水肿。
1: 嗯，
4: 但是吧，就比如说今天不出去跳舞了，完了就是休息休息，完了吃点那个就是止疼药。有时候吃点

0: 那个氨糖之类的药物，它就会出现什么，就是不怎么严重了。然后在去年，就是我妈妈就感到走路右腿往里面拐，不好使了。我妈吧，就是上那骨科医院看去了，她就说的是那个半月板撕裂损伤。
1: 哦。
0: 完了是说的什么原因导致的，他就说的就是我母亲，因为他老跳舞，然后拎个那个杆箱老上找事儿，可能是运动量过大，他说的导致。
1: 他跳什么舞啊？
0: 就像那个僵尸舞，老太那种僵尸舞、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嗯。完我妈就说了，说的那个他想做手术，完了我们吧就不建议他手术，因为他毕竟78岁了是不，他说的邻居人家做完手术我们也都能走，他也要做。
1: 嗯，
0: 完了就是我和我弟弟上那个骨科医院，就给他做这个膝盖骨植换的这个手术。
1: 嗯，
0: 当时我们吧也不了解，我们也没有那么高的学历，就以为是做完这手术就寻思我妈过一个多月就能走呗。然后吧，不像想象的这么好。当时做完手术之后，就是6个小时，完了那大夫就让我们家属下楼买了10斤大米，把这大米就放袋里了，就压在我妈那右腿上了。
1: 嗯嗯。
0: 然后就是24小时之后，就让我妈下地走，要不她那个换这个半月板的位置就随弯就弯了。
1: 嗯。
0: 完了没有办法呀，完我妈这不就走嘛，就是走了之后她特别疼，就反正挺遭罪。现在我妈吧，她就整那个小推车，往前头推着扶着走，完了就是我妈就成天担心呐，还能不能跳舞，这怎么办呢？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请那个毕老师帮我分析分析，老妈这种情况在这恢复期，家人需要怎么配合我妈妈，就是这个腿咱说在最短的时间怎么给他整好啊，能让他跳舞，能让他走路啊，离开这小推车。
1: 嗯， 明白。老太太78了啊，年纪不算小了，在恢复的过程里面患者是相当遭罪的。
0: 嗯。
1: 同时呢我也很感慨。感慨在哪里啊，就感慨协和医院，我给大家讲，我们院内所有的产品都是为患者服务，是以临床为导向而研发的。我就拿你这个膝关节植换举个例子啊，在这个协和医院做膝关节植换手术的时候，他在手术收尾的阶段会用一个我们协和自主研发的药物，叫镇痛鸡尾酒混合注射液。
0: 啊，
1: 这个东西干啥的呢？在手术收尾的时候就注射在植换关节周围的组织、滑膜、韧带的间隙，术后48小时的疼痛会大大减轻，所以患者就哪怕你起来锻炼，你也不用强忍剧痛，而且它会大大降低什么关节粘连的这个风险。你看这不就术后给患者大大减轻痛苦吗？
0: 对对。
1: 哎，所以呢这个像您老母亲啊，手术已经做完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说这些方面。那将来怎么做，我告诉你，第一个我建议他就要把什么呢，我们协和的贝瑞片给用上，因为贝瑞片最大的好处就是连软骨带硬骨带筋膜带韧带一块养护，你就这一个产品把你整个关节都养护起来了，并且它能够精准的补钙，把这钙给补到骨小梁当中去，大大提高骨密度啊。那么对这个整个关节的修复，你不管是疾病的修复啊，还是这个术后的修复，它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老太太平时要注意，现在还是要多走，你不能说因为我扶着这个小车我腿疼我就少走，不能。她将来要想还去跳舞啊，她就不能这个放松锻炼啊。平时在床上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动作的锻炼，就是人平躺在床上以后啊，健侧的这个左腿可以90度垂直立在床上，然后右腿呢要伸直啊，脚后跟向前，脚打弯勾着向上抬，抬一拳高就可以，然后慢慢放下，这么锻炼也会锻炼到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防止他腿长期不运动带来的肌肉萎缩，好吧？
0: 好，
1: 哎
0: 哎，太感谢毕老师了。
1: 哎，别客气啊。
0: 嗯嗯、
1: 然后老人家在养护过程当中再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联系，好吧？
0: 好的。
1: 哎，一定关注节目啊，有贝瑞片的时候一定一定把它用上。
0: 哎，好嘞，
1: 那就、
0: 哎、谢谢毕老师。
1: 哎，别客气。
0: 嗯嗯，
1: 那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结合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褪色的文字，记录年代的见证。
1: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
0: 泛黄的影像，讲述时光的秘密。
1: 到底何事将要发生？本期档案正在揭秘。
2: 历史流含于文字之上，岁月收藏于档案之中。1034档案馆。
3: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东北抗日联军下集。
1: 赵尚志重组的这支诸和东北反日游击队，虽然只有13个人，十来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得有板有眼。在大会上，赵尚志带领着全队的官兵鸣枪宣誓。
4: 在赵尚志领导的这支部队，有一位30岁的四川女子，战士们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战场上女性总是引人注目的，哈尔滨的伪满报纸刊登关于她的报道，说她是红枪白马。这个人就是赵一曼。
1: 1935年冬天，赵尚志率主力军远征，赵一曼留在中和，被日伪军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大腿被子弹击中受伤，昏倒在雪地里，被日伪军俘获。
4: 受伤被俘的赵一曼被押到哈尔滨伪警察厅，审问他的日本军官大野太治，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供称，为了证实赵一曼的共产党员身份，特务用尽了各种酷刑，把竹签钉进他的指甲缝，用鞭子狠戳他的伤口，把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地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但是没有得到关于共产党和游击队的任何信息。
1: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东北烈士纪念馆1:1还原的刑讯室的场景，悬垂的锁链，冒着火光的炭火盆，还有烧红的烙铁，各种刑具杂乱地摆放着，墙上地上血迹斑斑，屋里面还弥漫着一种焦糊的味道。这不是电影，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酷刑过后，身体上的疼痛让赵一曼昏死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阴冷的地面还有铁窗外面吹进来的凉风让赵一曼渐渐地苏醒过来，但是他没有办法翻身动弹，只能是静静地躺在地上。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和革命战士，同时也作为一名妻子、女儿、母亲，这一天他的心没有一刻是安静的。他把所有能想到的都想了一遍。赵一曼知道自己恐怕是没有办法活着走出这里，即便是能够出去，也是在通往刑场的路上。赵一曼并不是生无可恋，这个时候他最放心不下的只有一个人。
4: 此时此刻，赵一曼想到了他已经7岁的儿子。7年前因为从事革命工作，赵一曼忍痛将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送到汉口亲戚家。

0: 抚养，这竟成了他们母子间的永别。从被捕到走上刑场这九个月的时间，赵一曼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在最后一刻，他身上白骨外露，身体因遭受电刑多处碳化，但始终没有吐露任何信息。日本人对他绝望了，他们决定处死赵一曼。
1: 1936年8月1日，日军把赵一曼押回诸河，敌人要用他的鲜血恐吓游击区的人民。在火车上，赵一曼向敌人要来了纸和笔，给7岁的儿子写下了这封遗书。在遗书当中，他是这么写的：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明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这封让人不忍心去读的遗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从日伪档案中发现的。这封遗书总共162个字，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不舍，但面对牺牲又是如此的毅然和决绝。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赵一曼。
0: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7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要求和中国国内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于8月1日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1936年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以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王德泰等和汤原游击队、海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从宣言发表的1936年2月到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相继成立，军力最高达到了3万余人。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游击战争，打击着日本侵略者。
1: 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的确让日本的关东军越来越惶恐。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道一，也就是照片中的这个人，他很清楚伪满洲的抗日力量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已经加强，并且产生了质的变化，于是一项更为残暴的计划逐渐被酝酿成型了。
0: 佐佐木道一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策划，制定了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的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妄图在3年内达到彻底肃清在满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部队的目的。1936年10月，日军首先对东边到北部9县发动了满军独立大讨伐，在通化成立了讨伐指导部，由佐佐木道一为指导部长。 为满军政部

0: 大臣于志山亲自任司令官，调集兵力1.6万人对抗联第一二军及其他抗日军进行残酷的分区讨伐。
1: 其实对于东北抗联接下来所面临的抗战局势，杨靖宇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深深的担忧。虽然几年来他自己率领部队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面对日伪军一次比一次规模庞大的讨伐，抗联第一军的战略回旋的余地已经非常小了。这些我们通过地图就可以看得出。
0: 当时西面和南面是日伪军严密控制的奉天和辽东半岛，背面是伪满洲国心脏长春，东面是朝鲜，虽有长白山之险，但日军重兵的保卫和东北恶劣气候使这仅有的优势大打折扣。处在如此的包围之中，唯一的办法是去寻找战略上的支持。
1: 早在1935年10月，杨靖宇就得知了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第二年早春的一天，杨靖宇又从日伪的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为了实现直接对日作战，扩充军队开始东征。杨靖宇非常的兴奋，一个战略构想慢慢的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0: 如果红军东征能到达热河作战，他的部队就可以从西南至东北两个方向对承德、锦州、奉天之敌形成互为犄角之势，那样不但能够获得急需的战略支援，而且整个伪满洲国南部甚至整个东北战场的局面都会改变。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发起东征，渡过黄河挺进山西。在得知这个消息后，1936年6月和11月，杨靖宇连续两次组织抗联第一路军西征热河，一度进展至沈阳、抚顺一带，并在摩天岭战斗中歼灭日军金田大卫以下140余人。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和天气原因，两次西征均未达到目的，而且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1: 尽管如此，西征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同中央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意义重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早已关注着东北抗日斗争的毛泽东更加注意这片热土，注意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的中国抗日同胞。
2: 1034大案馆正在播出，广告过后继续追寻历史的声音。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3: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 临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4: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6: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

0: 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3: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东北抗日联军，下集。
4: 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协议规定，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两国交换情报，紧密合作。这是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协定使日本和德国两个法西斯国家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了公开的军事联盟，以实现其平分世界的野心，同时也加速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向北平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反抗，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爆发。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建立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东北抗日联军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上积极配合着关内的抗战。
5: 七七事变之后，有人可能会觉得日军的兵力集中到关内去，顾不上东北这边了。可事实上，日军在大举进攻关内的同时，为了安定东北后方基地，加紧了对东北抗日游击区的进攻，集重兵于东北各战略要地外，还派出大批精锐部队严密封锁抗日游击区，其手段也更加的毒辣。所以可以这么说，东北抗联在1937年11月之后也迈入了最寒冷的严冬。
4: 1937年冬天，日军将攻击重点转向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同时准备开始三江大讨伐。日伪军对这次讨伐所下的决心之大，动用的兵力之多，计划之周密，措施之恶毒，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以摧毁抗联后方根据地，剿灭地方党组织，聚歼抗联于三江地区为主要目的。1938年春，在汤原根据地，万余名日伪军用枪杀、火烧、填井等手段，成百上千的屠杀居民，制造大恐怖。23天时间，就基本摧毁了北满抗联部队赖以立足的汤原后方根据地，完成了建设集团部落和无人区的计划。
5: 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集团部落，当地农民称之为龟大屯，它是日军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彻底断绝东北抗联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以及粮食物资的供应而实施的暴行政策。早在1932年，日伪当局就在东满地区推行了集团部落。
4: 具体做法是，日伪军强迫农民烧掉自家的房屋，离开故土，迁到被指定的区域，对其进行严密的封锁，禁止粮食、食盐、被俘等物资从集团部落外流。而选建的地点一般在东北抗日联军活动频繁、日军易于警戒的地方，部落的周围就成了被隔绝的无人区。由于集团部落生存条件极差，大批民众病死、冻死、饿死，当时整个东北受此迫害的人口达500万以上。
5: 面对日伪统治区的残暴政策，有一首民谣十分形象地道出了当时老百姓的处境：鬼子要归屯，百姓日夜愁，愁得坐不稳，愁得站不安，只盼抗联快点来，打跑鬼子，保家园。处于困境中的老百姓盼抗联，可是抗联此时正是鱼儿离开了水，处境比他们更为艰难。

0: 38年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转入了极其艰苦的阶段，特别是在冬季，天寒地冻，缺衣少粮，斗争更加的残酷。在失掉了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以后，抗联各军不得不由人口较多的浅山区转入到人烟稀少的深山区，在长白山上和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之中建立秘密营地，并以此为依托继续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1: 有一次这个在行军的时候，有一个炊事班的班长，他就是这个部队休息的时候，他就靠着一个大那个大松树边坐着，刚坐下在想抽烟，他就把那烟袋拿出来，拿个烟袋，烟袋拿出来刚想往那个烟锅里头塞那个烟叶，这么一下这人就不能动了，脸色不变，脸色一点没变，一看这同志已经牺牲了，顿时。
2: 为了冲破1938年日伪军在伪三江省的大讨伐，挑出日伪军包围圈，并拓展新的抗日游击区，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陆军部分指战员由蒙江向中朝边境、临江、长白县区域等地区进军。冬季衣着单薄的战士冒着零下30-40度严寒的侵袭，踏着山间莫稀的大雪，进行了连续的艰苦行军。北满抗联部队第3、6、9、11军主力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部的海伦地区进行远征。10月上旬，第5军1部在突围过程中，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边与日军遭遇，冷云等8名抗联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被敌人包围，他们奋死抵抗，在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后，毁掉枪支，手挽手跳进了冰冷的乌斯浑河中，壮烈殉国。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只有13岁。
0: 在远征的路上，每到宿营地，战士们便会围在一起，轻轻吟唱着这首《露营之歌》。杨靖宇的部队在蒙江游击区没有固定的营房，甚至连帐篷都很少，所以通常只能露宿在原始森林里。而夜间宿营时，为了避免暴露自己，有时还不能烧火取暖，只能是依树休憩。每次睡眠也不能超过30分钟，不然就有被冻死的可能。在这样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行军打仗，其艰苦程度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2: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东北抗联的游击战争有着这样的评价：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1分力量，致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938年11月5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6届6中全会发出给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全体同胞致敬电。电文称，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电文中称，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民族抗战到底，坚持持久战，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团结全民族的力量继续抗战。然而此时的东北抗联因为在偏僻山林中与日军周旋，已经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0: 1940年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最困难的一年，东北抗联各军在反讨伐战争中损失惨重，原有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大部分都被破坏，抗联部队人员 从原来的3万多。

0: 锐减到不足2000人。此后抗联第一陆军、第二陆军和第三陆军大部相继越界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在东北战场上只剩下少数小股抗联部队在长白山区、松花江下游和黑嫩平原坚持着抗日游击战争。
1: 1940年12月，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组成南北两个野营，1942年5月以后又统一编为一个教导旅，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一面整训，一面不断派小分队进入东北开展游击战，直至1945年8月积极配合苏联红军远东战役的作战行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坚持原地战斗的抗联部队，其处境艰苦的程度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唯有从以下这份并不完整的东北抗联牺牲将领名单中回望他的惨烈。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蒙江县保安村与敌战斗中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殉国。敌人在解剖他的遗体时发现胃中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5月21日，第二陆军一支队支队长王武起率部队在大饶河县大戴河附近伪军的战斗中牺牲。7月20日，第三陆军三支队政委赵静夫在德都县朝阳山抗敌战斗中牺牲。12月8日，第一陆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汉章在南湖头小湾沟遭到数十倍敌军的包围，壮烈殉国。1941年2月，第二陆军第十军军长汪亚臣负伤被俘牺牲。1941年3月8日，第一陆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因疾病冻饿牺牲于密林之中。在最后的日子里，魏拯民还在不间断地写信，希望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日。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率小部队在袭击鹤岗县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遭特务枪击，受伤被俘8小时后牺牲。如今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们用特殊的方式纪念这些为东北这块土地献出生命的英雄，而这只是极少数我们能够记住的名字。在长达14年的东北抗战中，数以万计的抗联战士没有来得及留下名字，就已经为国捐躯。他们的故事埋葬在这片白山黑水间，无处追溯，无迹可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一支军队，这样的一种精神，将永远不会被后人遗忘。
2: 厚重的历史记录年代的见证，褪色的文字讲述时光的秘密。
1: 一场深藏地下的阴谋，秘密主谋究竟是谁？
3: 是凤翔一带的土帮主。
2: 每天清晨1034档案馆，以史明志，见古知今。

0: 1034档案馆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高瑞，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7:30即将播出的是记者面对面。
1: 华夏杏林千载，本草一脉新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济度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腐，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济度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手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啊，做客我们现场的依然是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王老师好。
3: 小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2: 王老师，今天啊，可以说是终于等到您了，您赶紧和大家伙说说这个甘草桔梗茶这个最终的定价到底是多少呀，我们普通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啊？
3: 说实在的啊，这个甘草桔梗茶这个开始的价格它确实不便宜啊，它一盒要199。
2: 哦，199哈，哎呦，这个还真是不太便宜啊。不过呢，出自和顺堂这个深圳的老字号，而且还入选过央视优选，上过央小满，199块钱，我认为它也是合理的，符合它的身价。
3: 嗨，小月啊，你这个有点着急啊，我还没说完啊，你先听我说完。
2: 好
3: 啊，刚才说的这个199呢，它是我们全国统一价。
2: 嗯
3: 啊，这几天呢啊，我也是一趟一趟的去跑。
2: 嗯
3: 啊，哪能白跑对吧？
2: 啊，
3: 我跟咱们这个品牌方反反复复的探讨了好久。
2: 嗯，
3: 哎，终于把这个价格，哎，从199协商到了59。
2: 59？
3: 对，59。
2: 我的天哪，王老师您等会儿啊，这个 CCTV 优选，而且老字号严格把关，我们全国是统一价格的199啊，您跟我说现在多少？
3: 59。
2: 59？
3: 对。
2: 哦，这中间差着100多块钱呢，您这不是在逗大家伙开心的吧？
3: 那当然不会了啊，这是千真万确的。
2: 嗯，
3: 这就是59。哎，这59一盒呢是给咱们栏目的专属政策
2: 啊，
3: 只有收听栏目的听众啊才能享受到这样的价格啊。大家要知道，为了谈下来这59这个价格，我都快赶上三顾茅庐了啊。
2: 天哪，
3: 这两天呢一趟一趟的跑到品牌商去谈啊，去磨，这才一点一点的协商下来。
2: 首先哈，我要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首先要感谢王老师，您可太了不起了啊，这一盒就有100多的差价。听众朋友们，伏火不清，秋和禅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啊，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原价199元的甘草桔梗茶，咱们现在啊只要59块钱就能带回家了，这个优惠力度啊可真的是太难得了。就是这个优惠啊，只有咱们本草新语的听众朋友才能享受到。
3: 是的是的，
2: 是吧？ 要是说您想要调理嗓子、解决干痒异物感的朋友们，您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吧，别再犹豫了哈！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这个线路现在已经是全部开通了，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下单。要是晚了的话也别怪咱们了，您可能就错过这个价格了。嗯，
3: 对，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啊。
2: 嗯，是。哎，王老师，我这说句不该说的哈，这买东西讲价啊，我也听说过抹零头是吧，我还真是没见过您这种直接把原价砍了这个快要三分之二了哈。王老师，您悄悄告诉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您是怎么做到的？
3: 嗯，首先呢，我收到了很多我们听友啊，
2: 嗯，
3: 这关于嗓子的留言，
2: 嗯，
3: 就是很多听友啊都说自己嗓子经常的干痒，
2: 嗯，
3: 哎，不是异物感，就是说话呀总觉得堵得慌，啊，我就想着呀，这么好的方子，哎，不能只让少数人去用得起，
2: 嗯，
3: 得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啊都能喝得上，喝得好，啊，我就决定啊去找这个品牌方。啊，说实话啊，第一次去呢，我心里也是没底的，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
2: 嗯，
3: 啊，但是我知道啊，一点不能打无准备的仗，啊，我这第一次去呢，我可不是空着手去的，晚上呢，我把咱们听众朋友的关心的问题都给他们总结出来了，
2: 嗯，
3: 一条一条的写在纸上，
2: 好，
3: 什么嗓子干，什么老清嗓子，一到秋天就咳，
2: 嗯，
3: 啊，我不想着吗？哎，把这么多的听友啊，实实在在的情况，哎，摆到人家面前。人家总得动动心吧，
2: 嗯，
3: 是吧？
2: 是啊，那就人家动心了吗？
3: 当然了啊，也不能说啊，人家没动心，
2: 嗯，
3: 啊，这个进了门呢，人家领导倒是客气啊，茶水也给倒上了，
2: 嗯，
3: 啊，可我刚一提价格这个事啊，人家一句话就把我堵回来了。
2: 哎呦，
3: 哈，啊，人家说王老师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这是 CCTV 选品，
2: 嗯，
3: 执行的是全国统一价格。199一盒，
2: 嗯，
3: 啊，如果王老师今天是为了优惠来的啊，那就请回吧。
2: 啊，这样，
3: 啊，这个人家说完呢，就准备送我出门了
2: 啊，
3: 我连那杯茶水啊都没顾得上喝，
2: 嗯，
3: 啊，就被请出来了。那天呢，我是站在人家公司楼下啊，心里头啊凉哇凉哇的，啊，可是转念一想，人家说的也没什么毛病，因为央视选出来的品啊，全国一个价啊，凭什么给咱破例？对不对啊？
2: 嗯，是，其实看得出来哈，这个过程呢也是挺艰难的，但是啊也没毛病，人家全国统一价格是人家自己这个制定的规则，你要是说随随便便给咱们便宜了，那就有问题了哈。
3: 对呀，啊
2: 嗯，
3: 是啊，啊，人家规矩就是规矩啊。
2: 对，
3: 哎，可我一想呢，咱们听众啊那一条条留言，
2: 哎，
3: 我这个心里头那个是不甘心啊，
2: 啊，
3: 就这么回去，我怎么跟大家交代，对吧？
2: 是
3: 啊。我回家以后呢，我就挺失落的啊，
2: 嗯，
3: 因为昨天准备那么多东西啊，
2: 嗯，
3: 一个都没用得上，啊，晚上躺在床上我就翻来覆去的想了，
2: 嗯，
3: 啊，直到凌晨2点多，我终于想明白了。
2: 老师，你想了什么？
3: 啊，我就想嘛，人家是作为这个品牌商啊，是自己的产品啊，
2: 嗯，
3: 能缓解什么问题，人家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了。哎，我决定呢，哎，不能光靠我自己去说，哎，我得拿真东西去讲，对吧？
2: 嗯，
3: 回到家呢，我就把听众的留言一条一条都记在本子上。
2: 嗯，
3: 第二天呢，一大早我就带着这些留言又去了，啊，我就把大家的留言又一条一条的念给人家领导听。对，因为其中有几条留言我印象挺深刻的。
2: 嗯，
3: 啊，你看啊，有位阿姨就留言说呢，啊，王老师啊，我听了您栏目3天了，
2: 嗯，
3: 我就是嗓子老干，一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咳嗽能咳出血。
2: 嗯，
3: 啊，我是挺想试试这个茶的。哎，可是199一盒，我退休工资一个月不到2000
2: 啊，
3: 我用不起呀。
2: 哎呦，
3: 啊，还有一位大爷说呢，我退休金不高，可我相信央视，信这个品牌，啊，我老伴儿也老咳，
2: 嗯，
3: 啊，他和我苦了一辈子了，砸锅卖铁也要让他去用上
2: 啊，
3: 啊，就这样我养。

0: 哈，我觉得啊，这个事儿能成。
1: 哎呦，您辛苦了啊，这遭罪了哈、啊，一中午一上午都没吃上饭哈、啊，灌了一肚子水。
0: 对，我觉得是值的啊。那个品牌方的领导和我说啊，王老师啊，我们领导层呢，把你那本留言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
1: 嗯，
0: 哎，说实话啊 ，CCTV 选品全国统一价，这个是规矩啊，我们破不了。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给本草新域栏目的听众让个利啊，开这一次专属口子。
1: 哎呦
0: 啊，栏目的听众呢可以享受59元一盒的优惠。
1: 嗯，
0: 但是这个数量上我们只能给出1000盒
1: 啊。
0: 哎，这个超出1000盒的价格立刻回涨到199一盒。
1: 哦
0: 啊，
1: 一盒都不能多给吗？
0: 对，一盒都不多给。
1: 哎呦，真是不容易啊，王老师啊。原来这个59块钱的优惠啊，是您一趟一趟跑出来的，饿着肚子啊等出来的哈，全都是捧着咱们听众实实在在的需求，去一点点给打磨出来的。嗯，天哪，这可真的是啊，不是说随便哪个专家、哪个栏目都能拿到这么大的福利的。
0: 对，我觉得这一趟是没白跑啊，就是人家品牌方也说了，哎，这个价格啊，它就是赔钱、啊，就是让大家都能用上。放心的好茶来调理嗓子。
1: 嗯，好，那收音机前有嗓子干痒、异物感、总咳嗽、清嗓子的听众朋友，您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伏火不清、秋咳蝉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原价199一盒的甘草桔梗茶，现在仅限咱们节目只要59块钱一盒。想要调理的朋友，赶紧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现在拨打电话，优惠只有1000盒，超过数量就恢复原价了，赶紧打热线下单吧。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王老师，那您为了我们听众朋友啊，在背后也是默默付出了这么多啊，非常感谢您
0: 啊。不用客气啊，这就是我来咱们栏目的目的啊。哎，说实话呢，从人家公司出来的那天下午啊，我走在路上腿都是软的啊，但是不是累的啊，是高兴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呢，这几趟找品牌商啊是我跑的，可真正把这199谈成59的不是我，是大家。
1: 嗯，
0: 哎，是大家的一句句留言啊，是大家对健康的渴求，是品牌方看到咱们这么多的听众真心想要才松的口。
1: 嗯，
0: 这59的价格是咱们听众自己争取来的。
1: 嗯，王老师，您为我们做的一切啊，我们所有的听众心里都记着呢。我听说栏目的热线已经响个不停了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在订购甘草桔梗茶。后台提示我，仅仅这几分钟，1000盒的甘草桔梗茶就已经订出去100多盒了，现在库存已经不到900盒了。王老师，那您也帮我们后台的健康专员减轻点这个热线负担吧。那我们现在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0: 啊，你好，你好。先讲一下您的基本情况吧。
2: 哎、行行行，我今年58了，我刚退休没几年，这不闲着没事吧，就喜欢在社区合唱团唱歌嘛，天天得去练声，排练完嘛，还得跟那姐妹们就是没事就聊天，哎，嘴巴不闲着吧。就我的嗓子吧，哈，早上起来干得可厉害了，就老想清嗓子，唱不了多长时间就哑，一到秋天都咳嗽，咳上一两个月，没少喝的止咳糖浆、蜂蜜水呀、苍马海呀、润喉糖啊，这些我买的可多了，这花了钱也没断根儿。
1: 这个大姐她这个清单哈，我可熟了，我妈抽屉里面也是这么一抽屉。润喉糖、各种各样的。
2: 对对对对。
1: 嗯。
2: 我也不怕花钱，我就怕白花钱。我跟你说句实话，王老师哈，甘草这个桔梗茶真的管用吗？这个。
0: 大姐啊，首先您这个先别急着问我管不管用啊。我先问您啊，您这个咳是干咳还是有痰啊？这个嗓子疼不疼，痒不痒啊？还是这个嗓子呀、它有发紧的那种症状？
2: 嗯，干咳的多，嗯，痰也不多，嗓子发干，发痒，早上最严重，就话说多了就嗓子哑，也去医院看过，大夫说是咽炎，也给开了点药，好了一阵儿，一到秋天又犯了。
0: 那您这就是一个慢性的反复。

0: 的那种燥啊，就我经常说的啊，伏火不清，秋咳蝉冬啊。您现在的嗓子呢，就像一口锅，哎，这个锅里的水少了，底下呢就压着一点小火苗，就会越烧越干。这个时候啊，光拿这种凉水哗的浇一下，你当时的哎舒服了。过会儿呢，该干咳还得干，咱们得一边添水，一边把这点闷住的小火给它透出去啊。所以说呢，哎，不是简单的吃个润喉糖那种那么简单了，对吧？
1: 哦，那我喝胖大海那就是浇水吧？
0: 哎，对对对，胖大海它本身是偏润偏凉的啊，它适合那种突然上火嗓子一下子哑了的啊。您是年头长了，又干又燥，还得带点这个预住的火，哎，光润是不行的，哎，得宣出来啊。
1: 哦，
0: 咱们这个甘草桔梗茶，哎，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老方子啊，它是张仲景《伤寒论》里的啊。原文呢就记载这么一句啊，叫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于甘草汤啊，不差啊于桔梗汤。这个桔梗呢，它就是宣肺利咽啊，它可以把这个郁住的火透出去。啊，这个甘草呢有清热解毒啊、润肺利咽的这么功效。哎，它可以把那点燥火润下去，这样一宣一润啊，一透一降啊，我们中医管这叫火郁发之。
1: 这样啊，那现在做的东西厂家靠谱吗？那我们这岁数，我就怕买到假的。
0: 对，您这个算是问到点上了啊，哎，这才是你该问的啊。那这么跟你说吧啊，就是我们和顺堂甘草桔梗茶，哎，它是我们央小满药食同源系列的健康推荐产品啊，是登上过 CCTV 的强农品牌计划的啊。再一个就是和顺堂这个品牌，它也是有20年的这个一个老字号了啊，而且呢它选用的甘草是内蒙古的啊，是一个道地产区，桔梗呢用的是安徽的啊，这两个都是选的道地产区的啊原料啊。在而且呢在检测这一块啊，都是拥有 CMA CNAS 双资质认证的啊，是我们对这个中药啊要求最高的两个机构双资质去认证的。
1: 那我吃的是比我在网上瞎买的强多了。
0: 哎，对喽，哎，大姐啊，您在日常的养护上啊，我有几句话要嘱咐您一下啊，就是以后啊，你在练声前，就是唱歌练声前啊，啊，可以喝温水，哎。喝的时候啊，小口慢咽啊，别那种牛饮啊，感觉渴了光光的就喝一大口啊。再一个就是能不清嗓子就别清啊，如果说总是习惯的话啊，那一声咳啊比说话还伤嗓子啊。屋里干，如果屋里干的话，你可以加个加湿器。还有呢就是这个辛辣油炸浓茶咖啡酒啊，这些你就少碰了啊。还有就是话说多了中间的时候要歇一歇啊，不要硬撑着啊。这个我刚才讲的啊，这些都是不花钱的啊，但是呢啊比啥都基础啊，你就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啊，好吧。
1: 行，那我心里有数了。那我先买一小盒试试。
0: 对，您可以先试一试啊，少买一点。但是呢我在这儿呢多说几句啊，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是很大的啊，是我们栏目啊独一无二的福利啊，要是错过这1000盒再买可就是原价了啊。就我们沟通的这点时间啊，已经我们后台啊已经订购出去20多盒了。
1: 那好了，谢谢您啊王老师，我听您的，我再多订2盒吧。
0: 啊，好的，不客气啊。那后面我们还有很多听众在排队呢，大姐啊，那电话就先到这儿。
1: 行，那好的，那谢谢您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那么到这里呢，也想要温馨的提醒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啊，大家呢一定要像这个大姐一样啊，抓紧时间赶紧过来订购。然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07-0506。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我今年呢61岁啊，我是那个退休教师啊。
0: 哦，
3: 听说您这几天讲的我一条一条的对，您讲的那些啊我群众啊，哎呀，早上起来嗓子干啊， 老想清嗓子，说话一多就哑了，嗓子里还老觉得沾着点东西，咳不出来呀，咽不下去。
0: 啊，您这一说这个粘着东西啊，就是说到点上了。哎，这就是我们典型的那种异物感，对吧？
3: 哎，对对，我想试试您说的这个呀、啊，可是我有高血压，天天吃降压的药，血糖啊也偏高，我就想问一句啊，我能不能喝？会不会跟我那些降压药打架呀？有没有喝好呀？再把血压给喝上去了。
0: 哦，这位老师啊，您问的很对啊，不愧是人民教师。这个入口的东西啊，有基础病的朋友啊，就该多问一问啊。咱们先说这个甘草，哎、这个甘草呢是个好东西，但任何好东西啊都得讲量啊。长期大量的吃甘草呢，也可以引起这个水肿，哎，血压升高。
3: 嗯，不瞒您说呀，我自己在手机上查过，也说甘草吃多了升血压，我的心里就一直打鼓啊。
0: 对，您查的是没错啊，但您查的那是长期大量。啊，是抓一大把的这个甘草回家煮水喝的。那么天天喝、
3: 哦、
0: 喝上几个月，咱们这个配好的代用茶，啊，是一天一罐的。
3: 嗯、
0: 在这个量上呢，啊，它甘草的摄入是经过科学配比的，啊，它控制在我们的安全范围里的啊，它不是药材啊，是让您当茶喝的这么代茶饮啊，这个您知道吧？
3: 哦，那就是说它跟我的降压药啊真的不冲突，对吧？
0: 这么跟你说啊，就是目前没有明确的说它跟降压药打架的一个证据，啊，给您一个稳妥的办法就是，喝茶跟吃药你错开啊，隔个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啊，还有一条就是更要紧的，就是您下次去量血压开药的时候跟大夫说这么一下啊，说我在喝这甘草桔梗茶。哎，让他心里有数，哎，这样就可以了。
3: 哦、啊，对对对，这个我明白。哎，那血糖呢？我血糖也偏高啊。这里面加糖没有啊？
0: 这里面是不加糖的啊。我们的配料呢，就一个甘草桔梗啊，两味啊。您血糖该管还得管啊，别因为喝了它就放松了饮食控制，那是两码事儿，对吧？
3: 哎，行，那我心里这关呀算是过了。王老师，那这个茶应该怎么泡啊？
0: 泡法也很简单啊，就是我们、
3: 哎、
0: 一罐一泡、用这个开水冲进去焖五分钟就可以，它可以反复的去冲泡啊，我每天当茶喝就可以了 啊就是每天说话练声的时候啊，提前喝点温的啊，小口慢咽 啊您这个要记住啊，这东西呢不能替代您的加药，更不能替代您的降糖药啊，它只是一个日常的养护方法啊
3: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不糊涂啊。
0: 另外呢，我再多一句嘴啊，就是您要是哪天觉得头晕啊、脚踝发肿，就先停了，别硬喝啊，知道了吧？
3: 哦，跟降压药不冲突就行了。王老师，那我要订三盒。
0: 啊，好，您要是订的话呢，稍后啊，我俩热线结束以后，您别着急挂电话啊，会有我们的健康专员和您联系、
3: 哎、
0: 啊，帮你做好登记和记录啊，好吧？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哈王老师。
0: 哎好了、哎、再见老师啊。
3: 好再见再见。
4: 伏火不侵，秋咳蝉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原价199元一盒的甘草桔梗茶，今日活动价仅需59元。不论您是今年刚出现的嗓子干哑，还是多年的咳痰喘，央小满的甘草桔梗茶您都不要错过。CCTV 品牌背书，和顺堂高标准出品，一宣一润，清除您体内的伏火。订购专线已经开通，电话是400107-0506，400107-0506，数量不多，订完即止，抓紧时间。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能听出来啊，这些打进热线的听友，他们的声音中都透出了对于王老师您的真切的感谢。
0: 嗯，其实感谢的话呢，大家不着急说啊，因为这都是我应该为大家做的，因为我希望大家是认真的听我讲，把嗓子养好，那才是我最高兴的事
2: 儿。哎，王老师，那您是怎么判断大家是真听进去了呢？
0: 哎，这就得考一考了，对吧？讲过呢不算数，记住了才算数。
2: 嗯
0: 啊，这第一天呢，咱们讲的是什么？
2: 第一天哈，

0: 您说这个嗓子是肺的门户，伏火不清，秋天就遭殃了。而且啊，很多病症呢都是先从这个嗓子进去的，嗓子就是我们大家秋冬经常咳嗽的祸根，我可记得可清楚了。
1: 嗯，小月啊，你总结的不错。那第二天讲的是什么？
0: 哎，这个第二天啊，我都做好笔记了。您和我们大家讲说这个清火啊，越清越咳，因为那是拿锅盖去灭火，火没出去，还把脾胃给伤了。那真正想要灭火的话啊，得让火自己透出去，不能光压。
1: 哎，对，不错啊。
0: 嗯，
1: 那我们昨天讲的是什么呢？
0: 昨天呀，我想一想啊，昨天说这个您把两个大家伙都请出来了啊，央小满，央视选的品，深圳老字号出品的茶饮，我还记得啊，您那句金句呢，哈哈，啊，桔梗是送火出去的，甘草是给火浇水的，一送一润，火就没了。
1: 哈、啊，好、嗯，看来小月学习的很好啊，
0: 还行哈、
1: 啊。哎、啊，对，其实呢，能一期不落的听到今天的朋友啊，
0: 嗯，
1: 都不是一般人。啊，为啥我说你们不是一般人？因为大多数人啊，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经常咳嗽啊，他是因为嗓子里有伏火啊，还在那儿天天的含润喉糖呢。
0: 嗯，
1: 而真正收听栏目的大家伙呢，你们已经知道了火郁而发之，哎，知道桔梗能够帮我们透火，甘草可以润火，哎，知道要用就用央视优选的老字号生产的，光是这份健康意识，你们就已经比大多数人早走了三天啊，别小看这三天，哎，这就领先了别人一大步。
0: 嗯，呵呵，王老师您这话我真爱听啊，而且啊我还发现一个事儿，就这几天啊咱们热线它就没断过，打进热线咨询的听众啊一波接着一波，看来大家伙呢对这件事儿是真上心了。
1: 那对，我觉得因为听众朋友们啊应该都是吃够了嗓子不舒服的苦，
0: 嗯，
1: 哎，说话多说两句哎就哑的发不出声。哎，早上起来总觉得嗓子堵着一团痰，哎，咳又咳不出来，咽又咽不下去，啊，换季降温更是咳得睡不好，这不都是实打实的难受吗？
0: 是，
1: 对吧？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啊，他们那代人啊，一到秋天，咳嗽的孩子一茬接一茬，哎，家长就喂止咳糖浆啊，一瓶一瓶的灌，啊，当时觉得管用，可是呢，这个咳是压住了，哎，可来年这一入秋照样咳。哎，通过这三天的学习呢，大家就能明白了，那就是伏火没清干净，光止咳是没用的，对吧？
0: 嗯、
1: 因为火还在里头窝着呢，是不是？
0: 是，王老师您可别说哈，那这三天听下来啊，我现在看谁嗓子要是不舒服啊，我都想劝人两句，火郁发之。
1: 对对，小月您看啊，您这就很进步很大了啊，哎，从什么都不知道到会念叨哈、啊
0: 嗯，
1: 懂门道。啊，现在已经算是半个明白人了，我看啊，
0: 嗯，
1: 因为好多听众朋友们，哎，都跟你一样，哎，从听我们的栏目以后啊，就开始留意自己的嗓子，哎，这就是懂养生的人啊，跟普通人的区别，哎，就差在这儿，
0: 是，
1: 哎，懂养生的人呢，他不等身体报警，先知道该看哪儿，对吧？
0: 嗯，王老师，我哈这两天啊学到的可不止这些呢，我还知道呢，我们要选内蒙古的甘草和安徽的桔梗。
1: 对，没错啊，这两天我跟大家讲的最多的，哎，甘草和桔梗，啊，要用内蒙古的甘草，哎，品质就是不一样，哎，它扎根的是沙漠沙地，而且呢光照足，昼夜温差大啊，养分积累的足啊，润养利咽的这个效果啊。就是比普通产地的好，那儿种出来的啊，乌拉尔甘草，哎，皮红啊，粉足，味正，哎，是老药工眼睛一亮的好东西。
0: 眼
1: 啊，你要是去那儿，哎，去那边的药材市场，哎，一看那个甘草的成色，哎，再比比自己手里药店抓的那一把，哎，这个高下就会立见啊。
0: 王老师，有您说的这么明显吗？
1: 那当然了，我们要是去过药房抓药的话啊。你拿内蒙古的甘草和普通的甘草去对比一下啊，因为真正道地的内蒙古甘草啊，掰开之后看，这个芯儿是实实的，啊，皮是红红的，你放到嘴里嚼嚼啊，这个甘甜里头啊，带着一股清香，
0: 嗯，
1: 啊，那不是随便哪儿都能买着的。
0: 这好家伙，按您说这方法，我们外行人也会分辨了哈。
1: 对喽，对喽，哎，因为咱们老祖宗啊，用了几千年药，这个辨药的方法是很多的。
0: 明白。
1: 我们甘草啊，还。

0: 外号，哎，他叫国老，你这个知道吧？
1: 我真不知道。
0: 好，你这个老话说啊，调和重要有功啊，故有国老之号。
1: 嗯，
0: 哎，这话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专门讲过。
1: 嗯，
0: 啊，因为中药里头谁都能闹点小脾气。
1: 是，
0: 哎，这甘草呢，就像家里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长辈，往中间一坐，这各方都服气了。
1: 嗯，王老师，您说完了甘草，那这个桔梗呢？
0: 啊，桔梗呢，古人叫它舟楫之楫。
1: 嗯，
0: 啊，啥叫舟楫呢？就是船呢、啊。哎，桔梗像一条小船，载着药性往上走，一直走到嗓子，走到肺。
1: 嗯，
0: 火郁在上头呢，得让它透出去。
1: 嗯，
0: 啊、这条船呢就派上用场了，对吧？
1: 是。
0: 哎，桔梗呢是送火出去的，哎，甘草是给火浇水的。
1: 嗯，
0: 这一送一润，哎，火就没了。这两味药要是不到地，哎，这个送和浇，哎，可就差着成色了
1: 啊、
0: 哦！哎，这个道地的桔梗啊，皂苷含量就是足，哎，
1: 嗯、
0: 这个道地的甘草呢，甘草酸啊，它就是高，哎，这不是嘴上说说的，是拿仪器拿报告说话的，啊，您要是买过那些便宜货啊，回家拿鼻子闻一闻，拿水泡一泡，哎，就知道啥叫一分价钱一分货了。
1: 嗯，诶，那王老师哈，那我们怎么确定用的药材就是您说的那种呢？都是道地药材呀？
0: 嗯，咱们这个甘草桔梗茶呢，哎，是出自和顺堂的。
1: 嗯
0: 啊，和顺堂啊，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和顺堂他做了几十年的深圳老字号啊 ，CCTV 选品那也不是随便选的。
1: 嗯
0: 啊，因为每一批药材进来，人家都要过好几道筛子，哎，是不是道地产区的，成色好不好，有效成分够不够，哎，都要专人去检查，不合格，哎，根本就进不了人的生产线。
1: 嗯
0: 啊，根本不用咱们老百姓自己去操心分辨。而且呢，大家要放心，人家这个和顺堂做出来的小罐茶，哎，都是按古方比例配好的，每一包里的剂量都卡得严严实实，你拿回去泡上水它就能喝。
1: 嗯，
0: 不用自己折腾着配药熬药，哎，上班揣两包，哎，出门带两包，什么时候想喝，哎，什么时候泡，而且方便得很。像那些常年嗓子干痒，说话一多就嗓子哑的，哎，换季就咳嗽有异物感的朋友，哎，您坚持喝上这么一段时间，就能感觉到嗓子慢慢舒服开了，哎，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堵得慌。
1: 好，那收音机前有嗓子干痒、异物感、总咳嗽、清嗓子的听众朋友，您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伏火不清，秋咳缠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原价199一盒的甘草桔梗茶，现在仅限咱们节目，只要59块钱一盒。想要调理的朋友，赶紧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现在拨打电话，优惠只有1000盒。超过数量就恢复原价了，赶紧打热线下单吧。好的，我们继续来收听热线啊。那么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2: 好的，好的，王老师啊，我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不相信您，我是被坑过。
0: 啊，我理解理解啊。
2: 前年我不是在外面买了一个理疗仪嘛，说是能治疗高血压。价格呢是3000多块钱，买回来之后呢，也就用了有3个多月吧，一点用没有，啥用没有，啊，然后再去找人的话，店都没了，吃了大亏了。这老伴儿不是为了这事儿，唠叨了2年呢，所以说呢，今天一说这个199降到59，我这个第一反应就是啥吧？这一下降那么多，这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又是套路啊？呀，我这个人呢也不迷糊。我不要这个口头保证，我就是要实打实的这个凭证，看得见的这个依据，啊，您也别嫌我啰嗦，呀，您就把这个资质呀、依据呀，您给我讲清楚，然后呢，我自己心里踏实了之后，回家也好跟老伴有个交代呀。
0: 啊，好的啊，您这句话呢，我觉得啊，他不是不信人啊，是被坑怕了，对吧？哎，我不嫌您啰嗦，哎，不仅不嫌，我反而特别认可您的谨慎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因为挣的钱都是辛苦的养老钱，经历过各种的套路啊，踩过坑啊，所以说要多核实多求证啊，要凭证啊，这才是最理智的最正确的选择。 那我今天讲的都有实打实的凭证啊，你可以拿笔去记下来啊，回家给老伴看啊，每一条啊都是有据可查的啊，也是无法造假的硬依据啊，好不好？那个
2: 行行行，好好，您说我记住。
0: 首先呢啊，我跟你说的第一条凭证，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千年古方啊，它也是有据可查的，无法篡改的。这是出自医圣张仲景《伤寒论》的这个方子叫桔梗汤啊，它就两味药啊，一个桔梗，一个甘草啊。你想啊，它就是流传了2000年的这个经典药食同源的古方啊、
2: 哦、
0: 啊，它最早刻在竹简上的，流传至今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方子啊、嗯、啊，你可以绝对的有信任感。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它是央视的选品啊，是我们 CCTV17。啊，农业农村频道官方的选品，而且我们包装上的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标识，不是付广告费它就能得到的啊，它是央视官方下场严选的认证标啊、
2: 哦。
0: 想要拿到这个标识啊，它是必须要层层的审核的。简单的来说，就是央视帮大家提前筛掉了小作坊、三无产品，品控都有官方兜底啊，大家收到的货。嗯嗯啊，可以直接对照我们的包装，哎，去核验。
2: 哦，呀，王老师，您说这个张仲景的方子，那可是有年头啊。而且呢，您说这个央视选品，这个我听得靠谱啊。
0: 哎，好，那我接着说这第三个凭证啊，就是我们深圳和顺堂，哎，它是在2005年创立的，啊，它这个品牌呢，深耕行业整整20年，是正宗的老牌药食同源的生产企业。它也不是临时小工厂、网红代工厂，你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深圳和顺堂，它有详细的介绍，可信赖的这个老字号品牌。
2: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那您说的这个检测资质确实是不一样啊。
0: 哎，对对，这就是咱们和市面散装户啊最本质的区别嘛。啊，那接下来我就说最后一样了啊，那就是我们价格透明可查，这个是我们专属的节目政策，哎，不是常年的低价。啊，因为我们原价就是199啊，它也不是虚标价格，它是品牌统一市场的零售价啊。今天之所以降到59，不是产品品质缩水啊，也不是说假货套路，是我一遍一遍对接品牌方，专门为咱们听众啊给磨出来的这么一个专门的福利政策。
2: 哎呀，老师，您这四样那个凭证一讲完，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第一呢，就是有这个千年古方依据，
0: 对，
2: 然后呢，这个央视的权威背书啊，
0: 是的，是的，
2: 20几年的老字号的生产的，还有这个双资质检测的，价格也是这个专属福利啊，不是套路，所有疑虑啊，我都解开了
0: 啊。好，
2: 这一回不仅我自己放心了，然后回家呢，跟老伴也有个交代呀、啊，终于不用再担心踩坑了。
0: 哎，好好，你能这么想、嗯、我就放心了啊。咱们名额消耗是非常快的啊，你要是想体验。想要囤货的家人啊，一定要抓紧机会。
2: 行行，我明白明白，王老师，那就谢谢您，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直接从您这儿报个名可以吗？
0: 啊，当然可以了啊，一会儿挂断电话呢，你把你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呢就报给我们的导播，我们导播会帮你登记这个专属的名额的，好吧？
2: 那行那行，那谢谢王老师、
0: 哎，
2: 我去给那个导播报一下，谢谢您，谢谢。
0: 哎、不客气，好的好的，就这样啊，哎、再见。
2: 哎，好，谢谢老师，再见。
3: 伏火不侵，秋可禅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原价199元一盒的甘草桔梗茶，今日活动价仅需59元。不论您是今年刚出现的嗓子干哑，还是多年的咳痰喘，央小满的甘草桔梗茶您都不要错过。 CCTV 品牌背书，和顺堂高标准出品，一宣一润，清除您体内的伏火。订购专线已经开通，电话是400107-0506，400107-0506，数量不多，订完即止，抓紧时间。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王老师，我们这个甘草桔梗茶拿回家以后应该怎么喝呀？有没有什么注意讲究的呢？
0: 嗯，这个讲究嘛，我先说一说。咱们这个甘草桔梗茶啊，它是一个定量小罐儿，
1: 嗯，
0: 啊，就是一罐儿一泡的，
1: 嗯，
0: 啊，这一盒啊，它就是10小罐儿，啊，正好喝10天，哎，打开就是规规矩矩的，哎，10个小罐子，哎，也不多不少， 我们为什么要用小罐子去装呢？哎，为啥不像别的茶叶那样啊，每次都让你自己用手抓？哎，就是怕您哎估不准量啊，每次这个甘草多了啊，亦或是这个桔梗少了，这个分量用的不一样，这个茶饮的效果啊就会大打折扣。
1: 嗯，
0: 所以呢，和盛堂出品的甘草桔梗茶一罐啊，它就是一罐啊，用开水一焖啊，刚刚好。这份讲究才是老字号该有的样子啊！这一盒十罐，十天一个周期啊，你喝完了，你自己感受感受嗓子那口气啊，顺不顺啊？您比谁啊都清楚了。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倒真是觉得这茶要是说卖199元，好像也挺值的。哈哈，好东西它就是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嘛。
0: 对，大伙儿现在可以仔细的想一想，你市面上9.9块一盒的桔梗茶，
1: 嗯，
0: 哎，加上9.9块一盒的甘草茶，啊，也不是没有啊。
1: 是
0: 啊。可是您敢喝吗？
1: 嗯，不敢。
0: 哎，对，它是什么桔梗，什么甘草，从哪儿来，有没有检测？哎，您一概不知道。
1: 的确。
0: 对，我们入口的东西啊，最怕的就是不知道。
1: 嗯。
0: 哎，咱们这个产地啊，是不是到地的？检测报告在不在？哎，都是明明白白摆着的。啊，所以我才敢说这甘草桔梗茶原价199元就很值了。
1: 嗯，
0: 现在我们栏目能有专属优惠59啊，我觉得更是捡着了啊。
1: 可不是嘛，这59元哈，就是品牌方给我们听众的面子，特意给咱们栏目的大福利。
0: 对，虽然说这个数量上确实有点少啊，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和盛堂这个级别的道地药材产量就是有限的。
1: 嗯
0: 啊 ,CCTV 品控又严啊，不是想做多少就做多少啊，所以这批59元一盒的茶啊，人家品牌方一共就给咱们节目画了1000盒的量。
1: 嗯，王老师为啥不能多做一点啊，多做点咱们不是卖的也更多吗？
0: 那对，您这是问到根儿上了啊。
1: 嗯
0: 因为这个道地药材啊，你想想一年就出的这么多。
1: 嗯
0: 啊，而且呢 CCTV 品控又严，这一盒一盒都得过检，就不是不想做啊，它确确实实是做不出来
1: 哦，
0: 对吧？所以这1000盒是真的限量啊，不是跟你玩虚的，这1000盒不是随便画的啊。人家领导说了啊，看到咱们这么多听众啊，对健康有追求才愿意开会，专门给咱们节目拨这个名额，哎，超出这1000盒就恢复原价199了。
1: 嗯，
0: 而且59这个价不限购啊，您想给自己拿一盒，给老伴带一盒，给儿女备着都行啊，就看你手快不快了。
1: 嗯，那您这么一说啊，我倒想起来这个70-80年代那会儿了哈，买自行车药票，买缝纫机药票，好东西它都是限量的，那这1000盒就是咱们这期的这个票。
0: 哎，对，您这个比方打得好啊，
1: 嗯，
0: 就是好东西啊从来都是先到先得的
1: 啊。哎，王老师，
0: 嗯，
1: 我这个还发现一个事儿哈，就是这几天呢咱们热线它就没断过，我听说啊好多朋友昨天就已经把这件事儿给记在小本本上了，就等着今天开麦呢。
0: 可不嘛啊，确实啊，这些人啊就叫懂行的人啊，早就把日子算好了啊。
1: 嗯，那现在是定出去多少了
0: 啊？那我让导播看了一眼数据啊，
1: 嗯，
0: 哎，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订出去几百盒了啊。
1: 嗯，
0: 大家想想啊，现在清的是伏火，等秋天燥火一来啊，冬天寒包火一闹，那时候再想清就不是这个价了啊，也不是这个劲儿啊。现在最怕的不是慢，是等一等。哎，大家都把59的1000盒抢完了，
1: 嗯，
0: 啊，再想回头可就恢复199了。
1: 那要是说我今天犹豫一下，明天再来能不能来得及啊？
0: 我们明天呢，是最后一天啊，这个价格还在啊，可是这1000盒要是没了啊，那真没了。
1: 嗯
0: 啊，所以我劝大家啊，能做决定的事儿啊，别拖到最后一刻。这1000盒呢，是给真正需要、真正想清火的人准备的。谁下手早，谁就先把自己嗓子里那把火料理喽。啊，下手晚的，哎，只能看着别人喝，自己接着等咳嗽。哎，说到底呢，这1000盒呢，是给那些把健康当回事儿的人准备的。啊，您能听咱们的节目，能坚持到今天，您就是那个人。啊，别让机会 从您的手边溜走。
1: 是的啊，这话也是说到点子上了。听众朋友们，机会就这一回，福祸不清，秋可产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当中。59元一盒的甘草桔梗茶1000盒是上线，订完就恢复原价199了。想给这个秋天做个准备的朋友，现在就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别等到1000盒都被别人订购出去了啊，再后悔。那么现在后台显示啊，这短短几分钟又有100多盒被订购出去了，目前库存只剩下651盒，距离1000盒的限额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来，那么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收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4: 王老师你好，我今年68岁，总是嗓子干，还爱这个清嗓子，话一说多了就比较沙哑。我平时呢跟儿子一起住，您今天讲的道理啊，我全都听明白了。我也真心想入手试试。但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人比较笨，一辈子只喝白开水，家里从来没买过茶叶，也不会泡茶，不会养生调理，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花钱买回去，自己不会操作，不会用，最后闲置在柜子里落灰，我就想问问你啊，这个茶到底怎么喝？饭前喝还是饭后喝呀？
0: 您这个顾虑啊，所有的问题啊，我都懂你啊。因为咱们这个年纪的中老年人啊，不怕花钱，不怕调理，就怕买回去不会用啊，白白浪费啊，这点顾虑是特别实在的啊，一点也不啰嗦。咱们这款桔梗甘草茶呢，啊，是不用煮的，不用熬的，也不用配砂锅啊，也不用让你自己去配比，一罐一泡啊，用开水去泡就可以啊，然后开水焖的5分钟啊就可以喝了。这个平时喝白开水怎么喝呢？这个就怎么喝。泡开之后啊，可以反复的加水冲泡，这一天啊都没问题啊。您一辈子只喝这个白开水啊，我觉得是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任何的复杂步骤啊，也不用别人教，自己在家随手就能弄啊。这个您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好吧？
4: 哦，那王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
0: 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啊，这个饮用的时间呢，就是这个饭后半小时喝是最好的。啊，因为它这个饭后喝呢，可以温和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脾胃啊。放在我们中医里啊，这就是典型的上焦郁热啊，肺气不宣啊，咽喉气机不畅。那在我们《黄帝内经》呢，有一句核心的养生理论叫“火郁发之”啊，闷在身体里呢，郁结不出去的这个虚火啊、郁火、啊，它不能硬压啊，不能清火，要顺势去疏导。宣发出去啊，明白了吧？啊，我们这个茶方啊，就是这么一个功效。
4: 哦，原来我这个嗓子难受是因为这些呀。
0: 对对对，桔梗啊，就是它可以宣肺啊，疏气啊，可以打开我们这个上焦的通道。这个甘草呢，可以润燥缓急，可以滋养咽喉津液。这两味呢，可以搭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把这个郁堵的火气、浊气慢慢的疏导代谢出去。来补足我们的咽喉这个津液，来疏通我们的肺气啊。这回明白了吧？
4: 明白了。王老师，那我买回去之后是不是每天都要喝呀？我怕自己坚持不下来呀。
0: 您这个问题啊问的也确实挺好啊。我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喝对坚持喝呢？像这种常年养成的体虚啊、郁热啊、咽喉不适啊，因为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如果说3天打鱼2天晒网的那么喝啊，想起了喝一罐，想不起来就放到一边，这样的话是达不到这个养护的效果的啊，那样的话就是才是真正的浪费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宁可大家多问5分钟，问清楚用法的禁忌，踏踏实实的去坚持啊，想明白了能坚持的啊再下单啊，绝不盲目的去跟风去买啊，大家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大家一定要坚持。
4: 好，王老师啊，那我明白了，我一定坚持喝啊。
0: 啊，行，那您再听我啊，我把最后啊硬规矩给您再交代清楚啊，就是我们的安全底线啊，必须要严格遵守的啊。首先就是啊，一定要定量 一天只能喝一罐啊，绝不要私自的去加量。

0: 因为我们这甘草啊，虽然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啊，可以温和的养护，但讲究要适量，品牌精准配比的这个剂量啊，是适配大众日常养生的这个安全量啊，绝对要杜绝这个自己盲目的去加量。其次呢，就是有些特殊的人群，比方说有严重的高血压、长期服用利尿剂的啊，以及孕期的人群，就不要自行的饮用了。啊，饮用前呢，一定要先咨询我们专业的医师，啊，遵从医师的指导，啊，最后呢，就是本品这个药食同源日常调理品呢，仅用于日常的咽喉、肺气温和的养护，绝对不能代替啊药物的这个治疗作用，啊，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王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彻底放心了，那王老师你也帮我报上名吧。在你这里可以报名的是吧？
0: 对对对，就在这里就可以报名。您直接把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导播啊，我们导播会帮您登记好的啊，名额就给你锁上了啊，好吧？
1: 嗯，哎，好的好的，那我这就去留信息。王老师，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啊，啊，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啊。好的。
2: 嗯。太贴心了哈，王老师呢连用法和禁忌啊都说得非常的明白，即使是没有接触过养生茶饮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喝，还在犹豫的朋友啊就不要再观望了，那最后的报名机会就在此刻，希望大家不要为自己的健康留下遗憾，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嗯，好的，那么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0: 嗯，你好
3: 啊，我想报名，我报三份的甘草桔梗茶。王老师啊，你可以帮我报名吗？
0: 啊，当然可以了啊，这位朋友。啊，您刚才说想报名三份啊，那我先问一下啊，您之前有没有喝过咱们这个甘草桔梗茶呀？
3: 哎，王老师啊，我没喝过。
0: 哦，那您先别着急着报名啊，我得先跟您把情况问清楚啊。您家里几口人喝呀？还有就是您平时嗓子是干痒？还是有异物感啊，还是这个咳嗽有痰，您把您的大概的情况啊跟我说一说。
3: 嗯，好好好，王老师啊，我今年59岁，我们家啊现在是老两口，这全都嗓子不舒服，我自己我平时就这个嗓子发干，总忍不住啊这清嗓子，这稍微多说两句话这声音就发哑了，也特别难受。我老伴呢，他今年62岁，这不抽了一辈子烟吗？每天早上起床，这嘴巴又苦又黏的，嗓子就有异物感重，完也是不停的清嗓子。哎呀，就连我呀，就远在外地的闺女，这不前两天我们视频聊天，她也跟我说最近嗓子不舒服。哎，我就想着咱们一家人都能喝点这个桔梗那个甘草茶多好啊。哎，我调理的决心是有的，就是卡在买多少盒上，买少了吧怕我们不够喝，你说买多了又怕喝不完浪费，我就想让王老师您帮我好好的合计合计，我们到底适合买几盒啊。
0: 好的啊，您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家人最后纠结的点啊。其实您和你的老伴儿两个人啊，首先从这个症状上来说啊，典型的上焦不适的症状啊，您是嗓子干啊，一沙哑频繁的清嗓子啊，老伴儿是常年抽烟啊，晨起口苦口黏啊，咽喉浊气重啊，是这种表现啊。从中医角度讲，给大家解析这个病机啊，就是你长期抽烟啊，这个作息不规律，年纪增长，这个津液亏虚，会导致人体肺气的不宣啊，我们上焦的郁热啊，湿热壅滞咽喉，哎，这个浊气堵在你的咽喉，津液滋养不上，就会口苦发黏干痒啊，异物感也会强啊，反复的清嗓子，哎，长时间的说话也会感觉沙哑，而我们这个桔梗呢就可以开宣肺气，疏通上焦的气机啊，这个甘草呢可以润燥生津，缓急利咽，这两者搭配起来刚好对症啊。这类日常的郁热呀、津亏呀、气机不畅的问题呀，都是属于温和的日常的食疗养护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桔梗甘草茶，哎，是比较适合的啊。
3: 是是是，啊，王老师啊，你说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原来我们老两口的问题呀，根源就在那，这个茶确实是喝对了。
0: 哎，对对啊。另外啊，你刚才说的您在外地的闺女，
3: 嗯，
0: 啊，就是我跟你简单分析啊，她是因为在。现在年轻人啊，就是长期的熬夜啊、久坐啊，用嗓子比较多，而且呢压力大。
3: 是。

0: 多人也会普遍存在这个嗓子干痒不适的问题啊，我们日常喝点也能温和的养护一下我们的嗓子啊。
1: 啊啊，那王老师啊，我是不是得要三份啊？
0: 啊，既然您一家三口啊都在喝嘛，啊，那您在这边确实得按这个三份的量来准备了。
1: 啊，好。
0: 您的老伴儿他是主力啊，您闺女呢、虽然在外地啊，但既然他也有不舒服，那也得把他这一份啊算上啊。那您和您老伴儿得需要长期喝啊，闺女是日常的养护，这三份的量呢，它确实一点都不多啊。而且我跟您讲啊，这个桔梗甘草茶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配方，您这一家三口都在喝，这个三份的量啊不多不少，哎，喝起来正好是刚刚好的啊。而且呢，从咱们节目这边呢报名的家人啊，都是按整份给您配好的，每一份呢都是一整个周期的量啊，您拿回去按我教您的方法去喝啊，中间一定要不要断档啊，效果才能稳定，好吧？
1: 哎，好好好，哎呀，王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按三份的来，麻烦王老师，你快帮我报个名吧，是59元一份对吧？
0: 对，没错没错，59元的专属优惠啊，是本期节目限时专属的政策啊，只针对当下的听众啊，节目福利呢结束立刻恢复到原价。啊，今天能多备一点呢，我们后期长期养护啊都能享受优惠价啊。如果今天犹豫不备啊，之后再来找我，我也申请不到这个福利价格了啊。
1: 啊，
2: 哎，我稍等一下，我打断一下王老师。那么因为呢，这个节目啊也是临近尾声了啊，咱们当前的福利名额啊消耗的非常的快，这个库存啊还剩不到500盒了，大半的名额都已经抢完了，剩余的库存不多了呀。
1: 哎呀呀，那你王老师啊，你赶紧的，你我现在就报名，麻烦你帮我登记上三份，你可别把我的名额让别人给抢完了。
0: 嗯，好的好的，您放心啊，我这就让导播帮您登记上啊。
1: 好，
0: 您把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我这边同步给您锁定三份名额，好吧？
1: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那我就去留电话，留那个地址。王老师啊，你可千万千万给我留住啊。
0: 好的，
1: 那我马上我就去留下。哎，就不打扰您了，王老师，您忙吧。
0: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电话啊，我们再见。
1: 哎，好，哎，好，再见，王老师。
0: 再见。
3: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点至19点，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王老师可真的是太贴心了，不仅给大家把症状讲得明明白白，连买多少量都帮着仔细算好，就怕咱们听众多花冤枉钱买错量。收音机前还在犹豫的朋友们，您听一听，不管您是自己嗓子不舒服想调理，还是想给家里老伴儿孩子带上一份，听众朋友们，补火不清，秋可禅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这个59元一盒的专属优惠，只有咱们本草心语的听众可以享受到，过了今天名额抢完就恢复199元的原价，真的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机会了。目前1000盒甘草桔梗茶的库存只剩下400多盒了，机会不等人，想要给自己给家人养嗓子的朋友，抓紧最后时间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下单吧。那么今天的本草心语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虚名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辨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清晨6:30至7:30，晚间18点到19点，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

0: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特约播出。邮储银行理财好帮手，夜市理财功能暖心上线，部分产品申赎时间全面延长，交易日24小时随心配置 ，T+1日享收益，深夜理财不打烊，贴心守候每一刻。详询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各网点。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构成收益承诺。
2: 有困难找记者，我们仗义执言；
3: 有烦恼找记者，我们一帮到底。
4: 我是主持人春阳，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
5: 我是记者刘旭，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林大街和宣兴六路的交叉口。
7: 我是记者刘烨，
8: 断臂那起码有个证据，这地能随随便便换吗？
9: 我是记者陈鑫，
10: 因为他当年住在这儿吗？要不然水费是什么产生的呢？
0: 脚下有泥，心中有光。
3: 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
0: 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
11: 关注民生，服务民生，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北京时间7:31，欢迎各位锁定调频103.4中波882沈阳生活广播，收听记者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春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农历是8月29。话筒虽小，装得下千家万户的声音，电波无形，连得起您与责任的对话。如果您正在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正在为某件事感到无助和困惑，生活中遇到了哪些想要反映的民生问题，请您记住这个频率，中波882调频103.4沈阳生活广播，记者面对面，有监督的力度，更有服务的温度。记者面对面正在直播，大家除了用家用收音机和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错过直播还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进行回听，非常方便。节目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3100-1034 3100-1034。生活中如果遇到哪些民生问题想要反映，或是想通过我们节目咨询了解哪些政策法规，欢迎大家在7:30到8:20节目直播过程中随时拨打这部热线3100-1034，导播会随时接听和记录您反映的问题，在节目后半程春阳也将在节目中来接听热线。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场外热线，号码是1394019-0422。
3: 生活气象站，
11: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一间沈阳市晴，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空气质量良。近期呢，冷空气势力不强，暖空气大举北上输送，让沈城连日来是暖意融融，仿佛还停留在初秋的温柔时光。昨天开始已经进入寒露节气，我们从沈阳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按照季节的节律，寒露过后本应寒意逐步显现，这种不同寻常的暖意往往只是短暂的小插曲。未来几天预计沈城气温将会开启波动模式，今天我们沈阳的天气晴好会继续，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1摄氏度左右。明天星期六气温

0: 会有小幅回落，最高气温会降到22摄氏度，最低气温会降到9摄氏度，比今天低了2摄氏度啊，最低气温。星期天的时候气温又将小幅回升，而下周二沈城将迎来明显的降温。冷暖快速切换，昼夜温差拉大，是寒露节气天气的一大特点。这种忽暖忽凉的天气容易引发呼吸道不适，也提示大家常备一件外套，遵循洋葱式的穿衣法，随时根据温度调整着装，平稳度过天气多变的寒露节气。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沈阳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记者面对面。下面来聚焦我们记者面对面的民生监督报道，给昨天反映问题的听众朋友回音。听众王阿姨家前一段时间装修，她验收的时候发现呢，家里的水表被换成新的了。她知道这水表不能随意自行更换，便找到抄表员寻求帮助。抄表员表示找不到旧表就没办法解决问题。下面来关注记者刘烨的采访报道。
1: 铁西区正东街28-44，我家吧是装修一个小房子，装修给我装修完了，我就发现他把水表给我换了。
2: 装修的、给你换了一块新水表啊。
1: 啊，对对，
2: 这水表不能随便换呢。
1: 是啊，就不懂嘛。我就当时发现了，我就跟这个查表员我就联系了，他说叫我找旧的，我说找不着了，他说的那我就没办法了。
2: 什么时候装修的？
1: 就刚刚装修完。
2: 那你没找着你装修公司，把你以前老表放哪儿了？
1: 他是个工头，不是装修公司。他要是说装公司就好了，他这个工头，我就这么的。
2: 那你还能找着工头吧？
1: 哎呀妈，他找不着表了。
2: 怎么能找不着呢？
1: 就是说他虽然是包我的房子了，但他也是各省就是找个人，完了呢换的水暖。我问他了，我说那你那表，他说哎呀妈，我都找不着这人，他到处跑。
3: 水表不能随意更换，也不能随意挪动位置。如果王阿姨家的水表却因装修被更换，问题该如何解决？为此记者联系了王阿姨家的抄表员了解情况。
4: 他还跟我说过一回，他那个装修公司吧，把他那个表好像是整没了。整没了之后吧，装修公司给他买块表，然后就给他上上了。但是他想换表，因为我们这边是什么情况呢？咱就来说吧，就是把每块表吧，再分别分表身号，或者是假如说老的也有可能是没有的，没有，但是我们系统里边都有照片，他能对得上，就是这块表，就是他家的，他不能他按他所说那个意思，就是我就想整一块新表，然后我上上之后。然后以后你再给我换，因为我们这边吧，就是管理员这边提供单也是这样，就是得是有拍他这个那个水表的近景和远景，然后得跟咱们系统里边这个水表照片对得上，所以那样才能换。虽然如果他要整一块新表的话，我们这边是这工单提不上去，是这个情况。
2: 您跟我说这个吧，我能理解你们的规范程序，但问题是他现在用这块表，那是随随便便一块表的话，那能技术准确吗？能符合你们自来水公司的规范吗？那如果要是不符合的话，那他这问题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撂着呀，对不？起码得给他想个办法，怎么解决呀？
4: 我这个跟公司咱反映一下，看看这个能不能给解决。
3: 水油集团铁西营业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解释了，王阿姨家私自换新水表后，水油集团不能直接给他换新表的原因。
4: 首先第一点嘛，咱们得核实嘛。我说首先昨天是他那个用户来的电话，咱们也是让那个用户先找一找，看能不能确定一下那个水表到底能不能找着。然后今天这边就接到您这个电话，这事情我们也了解，但是咱说这个东西，它不排除这个两个月之间存在不存在草帽地漏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个表才没的。咱们不也得核实这个事儿吗？正常的话，你做那个自来水管线呢，就是改动啥的，你是不是你应该就是就安回去的？他不至于丢。
2: 对，
4: 他这个表整丢了，假如说他这个表这昨天他走了100个字，他把这表扔了，是不是他就欠我100个字的水费钱？先能不能找到这块表？如果
2: 找不着了，
4: 这块表
2: 肯定找不着了。
4: 然后咱们肯定找不着的话，那你说他确定好找不着了，说这个东西根据派出所出个声明，然后。咱们来去跟公司协商，看看那段时间怎么就收取你的一定的水费。
2: 派出所出什么证明呢？
4: 你水表丢了，一定是我们这边没有派出所报案的记录的话，我们是做不了登记的。
2: 那现在需要王阿姨这边去打一下110报警。
4: 不是110，他居然去
5: 注意派出所，就说我家水管丢了。

0: 那是以前那个老表了，
1: 嗯，
0: 他就认为这个装修的这些给他个换个新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后来前他我让他给我拍一个，我说你要拍一个管的用的照片，
1: 嗯，
0: 他就给我拍这个表了，这个表的表座号跟我们系统是对得上的
1: 啊，这个
0: 可以换，所
1: 以
0: 那个他就不需要，实际上他这个表就是没丢，只不过他认为以前家里边是那种老的。实际上我们这个新表已经给他换完了，
1: 啥时候给他换的？
0: 嗯，这个我没细看，但我看他那个表就走了几个字儿，我已经给他换完了。
1: 那不对呀，那正常来说，要是新换新表了，阿姨应该知道啊。
0: 我不知道是他在家还是谁在家换的，他给我拍了那个手表的照片，我非在系统对了一下，他是对得上的。
1: 表上面的那个号编码肯定是你们水务集团的表，
0: 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对。
2: 水务集团给王阿姨家换了新表，王阿姨却不知情，这是咋回事？记者再次联系了王阿姨。
3: 家那个表吧，一直是旧表，我现在给你发图，你看我家以前的是怎么样的表。
1: 这装修这功夫是不是有水务集团的人过来换新表啊？
3: 哎，对，可能在这期间就给他给换了，但是呢，他没跟我说，嗯，我自己发现的。完，然后了，哎呀，表换，人已经都走了，回那啥了，
1: 嗯，
3: 我就先跟他沟通一下，跟他查表员沟通一下，谢谢你啊，
1: 弄清楚了就行了，
3: 哎，好，
1: 好嘞，
3: 好，
1: 哎，
3: 太谢谢你了，
1: 哎，
3: 啊，你也帮我忙啊，
1: 哎，
3: 谢谢。
4: 通过一番采访调查，这事搞清楚了，水用户王阿姨家这水表被换啊，最后发现是一场乌龙，不是装修公司水暖工把老水表弄丢后随便换了一个，而是水务集团统一更换的新水表，只是装修工人没有及时告知，王阿姨才不知情。如今啊，这新水表可以正常使用了，他家的表就是水务集团的正规水表，问题也算解决了。事情虽然不大，但是提醒却很实在。水表啊属于供暖，这个自来水的水表啊属于供水企业的计量设施，对于自来水用户来说呢，水表不能随意的擅自的更换，那也不能随意的挪动位置，如果发现家里水表变了样，你先别急着自行处理，要及时联系抄表员或水务集团核实，对施工方和供水单位来说，更换水表入户施工也应该提前告知，做好解释，别让居民换了表还不知道。那通过这事儿啊，也反映一个问题，作为装修公司，您受业主的这个雇佣啊，给人业主进行装修，那在装修期间水表更换了，也应该及时的告知业主，很多误会往往就差一句及时的通知。好，来看下一个报道。听众房阿姨向我们节目反映，铁西区南七西路一号楼室外大平台上堆放了大量的建筑垃圾，是附近一家商户做防水施工后排放堆积在这里的，这些建筑垃圾不仅影响环境卫生，还会对房屋整体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问题能不能彻底解决呢？下面来听记者刘旭的调查采访。
5: 南七西路一号海星花园大平台，大平台上边是那个原先我们都是砖地，下边的是商家，他怕漏，他就给我们那个铺的那个防水层，铺了三遍不两遍，铺完之后不管事儿，完他又抹一层厚的，在这个时候吧，他就把原有那个防水层就给抠掉了，完堆在那个二号楼和三号楼那一大片，还有其他地方都卷起来，他就不管了，他就抹他的一半儿。他的办公室啊，还有他的超市啊，上边他都抹好了，其他的像垃圾什么，我们这边他就不管了。我们找业委会，业委会和社区还有物业都到办事处去了，办事处也通过城管给那个老板打电话，老板不接，反正这件事来回找来回找，一直在找，已经找好几个月了，对我们生活环境有影响啊，那里边生耗子，有些东西啥的，有那个垃圾谁都往上扔。
6: 嗯，
5: 现在马上要入冬了，这一冬天要不省的话，那又来年又一年，那地方总是垃圾场啊，你说那环境能好吗？那耗着跑我们单元怎么办呢？那环境太差了。
2: 带着樊阿姨的问题，记者联系了铁西区重工街道创意社区的段书记，了解具体情况。
7: 他是给这个大平台做防水，因为平台下边是临街的商户，还有我社区，因为存在这个就是防水有问题，然后漏水的这个情况，影响人商户正常经营。
6: 嗯，
7: 所以说他今年六月中旬吧，应该是，就是决定把这个防水重新做一下。
6: 做了以后就产生建筑垃圾了，完了他就。

0: 没给处理。
1: 就是这个建筑垃圾产生，第一时间我们就发现了，然后我们也在跟他沟通，然后他跟我说的是这个工期还没有结束，就是修的效果还不是那么好，因为我社区现在也一直在漏。就是最新的进展，就是我们已经给执法局过函了，因为我们多次催促这个就是产生垃圾的这个负责人，然后也没有什么进展，所以说我们通过执法这边已经给执法局过函了，然后我们街道领导这边也在持续的给这个负责人打电话。
2: 段书记表示，社区会持续和楼下的租户沟通对接，同时也希望媒体帮忙推进问题的解决。
1: 所以说这期间的话，我们就一直在跟他沟通，我说即使你这边没修完，就后续产生的是小量的了，你先把大堆的清走。然后他迟迟不动，没办法，我们这期间也找过执法，执法也来了，到现场看了，看完之后呢，就是催促他，他倒是今天说清明天说清，反正迟迟没动，没有办法，我们又给执法局过的函，就通过公对公的方式又找的执法。然后我们街道领导这边也很重视，就是一直在与这个负责人联系，他也是跟我们说今天清明天清。
3: 就这个明着眼漏的问题，那怎么处理起来这么难呢？那你不能说我找不着人，这个事儿我就不处理了，或者拖了这么长时间呢？
1: 行，我这样我找一下，然后给您打过去。
3: 行，
1: 也希望你们能帮我们，
3: 对，
1: 我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推进一下这个工作。
2: 与此同时，段书记第一时间和涉事商户进行了沟通，并且及时把最新的处理进展反馈给了记者。
1: 这边呢，就是刚才他那个就是装修的负责人联系我了，他这边工人已经到场了，正在装袋，装完袋的话，应该是这一两天吧，就能来车给清运走了。
3: 这个也是因为咱们都找他了，这个包括这个城管执法都找他了，是不？
1: 方方面面都有吧，反正是，就是我们不也一直在催促他吗？他刚才给我来的信儿，
3: 他现在已经开始干活了。
1: 对，工人已经来了。
3: 什么时候能清完？
1: 跟我说是两三天左右吧，因为他很大一个，他得装袋儿，装完袋儿之后完拿车再往下清运。
3: 你到时候给我发个照片呗，他要是运完了，你看谁能跟上去完，给发个照片。
1: 没问题，因为他就在我房顶上头。
3: 那个他是谁给的运？是这家自己花钱找的人运的吗？还是我们街道社区出面呢？
1: 不是，他自己找人运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赌。那谁的责任谁负啊，对不对？他产生的垃圾得他负这个责任。
2: 记者在十一之前就多方沟通跟进处理这件事，当时我们把处理的进展告知樊阿姨后，她十分满意，可没想到时隔两天，樊阿姨再次给记者打来电话，反映问题依旧存在。
4: 大平台没人管了，第一天有两个人装袋，我给你发照片嘛，就装那么多袋。第二天就没有人了，到今天还是没有人了。
5: 到现在为止几天了？
4: 应该两天没人管了吧。
5: 完你怕撂那又没人管了。
4: 对呀，哎呦，给我愁坏了，你还得麻烦你。
5: 那个第一次装袋是周几啊？周四。
4: 应该是周二吧。
5: 现在周四了，又没人管了。行，
4: 昨天一天，今天一天就没人了。
5: 行，我再问问他。好了，
4: 太费心了，谢谢啊。
2: 得知情况后，记者立刻再次联系了重工街道创意社区的段书记。
1: 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每天我都上去看。看完之后我看他没动，第二天的时候我就联系他那个负责人了，他现在也是不怎么接我电话，然后我也通过别人再联系他。他最新给我的进展就是说到26号要清，但是现在我也不太确定他到底能清还是不能清。
3: 这个就是一直你在找他，城管了什么没有找过他是吧？给他下达一些整改通知什么的，那没有吗？
1: 执法那边我们上周不是过完函了吗？目前还没有给我就是具体的答复。
3: 那咱们就先等到他26号，然后再看看关节呗，关节再看看他什么情况。对吧，你不能又
1: 我肯定得持续关注。对，因为老百姓那边反映了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然后我们也是在等执法局这边看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给我们街道回复。
3: 行，那就是关节，如果他再没有动静的话，我也找一找城管局，咱们一起把这个事儿往前推一推行吗？
2: 昨天是国庆假期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再次接到了樊阿姨的反馈电话。
4: 大平台是10月1号，他们来了6个人，一天就给清干净了。
5: 那太好了。
4: 我就想着一直找机会想感谢你们电台，感谢刘旭记者。你看他这个事儿挺麻烦的，我合计这些天刘旭，我真合计也付了不少辛苦，费了不少周折才解决问题，因为我们都半年了他没人管，你说你解决是有点挺难的，挺感谢的。 那个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的，大伙儿都特别特别高兴。我在群里我也说了，我说这个电台的记者解决每一个问题都特别认真，都挺热心的。
5: 嗯，
4: 大伙儿谁有事儿就打电话求助一下。
5: 嗯，
4: 哎，太感谢了，太谢谢了。
0: 建筑垃圾堆放在楼顶平台，日积月累啊，不仅会污染环境，还会加重污蔑和平台的荷载，长期堆积很容易引发渗漏、楼体承重等安全问题。平台啊，属于公共区域，施工单位不能做完工程就甩手不管，施工结束清理现场、清运废料，这个干活有头有尾，本来就是施工应有的义务。也应该希望，我们这里也希望相关的物业啊，包括属地的相关监管部门能够加强对施工的日常巡查，把建筑垃圾清运这个环节落到实处，避免出现工程做完了垃圾遗留在现场没人管的情况，守住市民居住的环境卫生底线和安全底线。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沈阳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记者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春阳。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生活中如果您遇到哪些民生问题想要反映，欢迎您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 3100-1034，导播会随时接听和记录您反映的问题，在节目后半程春阳也将在节目中来接听热线。在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13940190422。对于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节目将会用舆论监督的力量携手权威部门，助力您维护合法权益，解答你的问题。北京时间7:53，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我们记者面对面的民生监督报道。
6: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1万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62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元优惠，优惠后最低仅需支付0.01元，每人每月限享5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默认扣款卡设置为62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7: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西啊模糊发雾，那接下来这两分钟一定要认真听。值此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好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研发人员来到现场，帮大家呀解决眼睛问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
8: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咱直播间。送福利前先帮大家纠正一个护眼误区，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干涩模糊很正常，选择忍一忍不重视，其实大部分眼部问题都是长期视疲劳拖延出来的。
7: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不当回事儿，眼部问题越来越重。那出现这些症状啊，咱们该怎么改善呢？
8: 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科研团队一直钻研配方升级技术，特别研发了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采用我们独创的遮盖、蒸汽、热敷、渗透四效合一，真正可以做到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大家都可以体验试试。电话400-722-8022。
7: 没错，现在啊，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用。一贴水润轻松，再贴清晰透亮，越贴眼睛越舒服。
8: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百万补贴给大家发福利，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打电话 8022订购，四重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体验，再送一台大音量多功能收音机，日常解闷听戏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捶打敲击，舒缓肩颈腰背酸痛，最后赠送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7: 全年最大福利，赶紧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2: 沈阳消防温馨提示：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9: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10: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11: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

0: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月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1: 刚正不阿，仗义直言，心系百姓，排忧解难。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热线3100-1034，1394019-0422。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
0: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来关注我们记者面对面的民生监督报道。昨天啊，家住大东区工农路203号甲的听众给我们打了电话，反映说希望了解一下遮光补偿的相关政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来关注记者陈鑫的调查采访。
2: 我是那个就大东区工农路203甲这边的居民，然后那个现在反映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这个楼就是总共48户居民，现在有10多户，就13户吧大概，然后他们进行登记了，因为我们那楼子前面那建了一个沈白高铁，那沈白高铁离我们特别近，有遮光啊，或者是噪音，以前或者那个就影响我们房价这么诸多问题。好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以前去找过，就是申请补偿，然后我们以前也找过，现在吧就是有消息，就是上面已经登记，就统计13户，可能要给他们进行补偿，其他人都没通知，都没通知。
3: 嗯，
2: 就现在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就来社区这来那个反映这个情况来了，但社区也没给我们答复。
4: 王女士说，邻居们对于社区的处理方式普遍不太满意。
3: 那为什么之前那13户能被登记，其他没有被登记呢？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这个事儿是那个都是挺那个隐蔽的就进行的，我们是无意当中知道这个消息的。完事那个就是还有一个，现在他遮光的那个报告，就是他家为什么给户，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他没公示。就是他这个就是现在不是说的这个遮光啊或者各种问题嘛，就是上面登记嘛，社区通知这13户，他说是上面就是遮光那个报告，说的上面那个部门给他的信息，让他统计这个13户人进行登记，
3: 就是说给这份赔偿是对于挡光。